0: 在这里。
1: 不是碎片，
0: 难道是这里？呀，这边，
2: 呱唧，放松点，有时候太着急反而会错过好东西。呱唧，
1: 谢了华仔。
2: 不用客气，呱唧。
1: 哇，宝藏！是藏宝图碎片。你说的没错，有时候慢下来更有收获。
2: 藏宝图碎片上标记的第二个地点是双龙松，就在峭壁上面。这怎么上去呢？
1: 嘿，我戴了吸盘手套，我们很快就能爬上峭壁。咦，九龙宝藏，我们来了！
2: 呱唧，放松。
1: 我知道的，放松点，要不容易错过好东西。九龙宝藏，你再等等我们。

0: 天爷，这棵松树长得可真特别。
1: 它是九龙铺最特别的松树，在离地面2米左右的位置，松树的树干分成了2根，直上云霄，而松皮又像是龙鳞，因此得名双龙松。
0: 真是太酷了！咦，九龙宝藏的碎片肯定在双龙松顶上。
1: 关机，小心点。雨水会让树干变得非常湿滑。
0: 放心，这点雨难不倒勇士。找到你了，藏宝图碎片。对了，要放松。
1: 关机，东东。
0: 放心，蛙仔，我现在很放松，不会错过任何东西。又是你！我的藏宝图碎片！
1: 关机，动动我！
0: 站住！
1: 外派员花仔呼叫章鱼宝。
2: 花仔，
1: 我关机在寻找九龙宝藏的途中遇到了一只奇怪的大鸟，
3: 就是它之前袭击了我。
2: 我知道了，它是白颈长尾雉，
4: 是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它们非常胆小，只有在受到惊吓的时候才会发出鸣叫反击。
0: 那它为什么要抢走绑着藏宝图碎片的枯树枝？
4: 它们收集树枝很有可能是为了筑巢，在繁殖期，白颈长尾雉会收集枯枝、落叶和草茎，在密林或者灌木丛中筑造巢穴。
0: 前面有好多灌木丛，他们的窝一定就在那儿。伙计，把藏宝图碎片还给我。
4: 小心点儿，花仔，挂机。白颈长尾雉可是群居鸟类。
5: 你们要干什么？
1: 白颈长尾雉，放松点，我们不会伤害你们。
0: 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6: 守护我们的蛋。攻击，攻击。
1: 等等，放松点。
0: 快跑，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了。我们不是来作战的，我们想要拿回藏宝图碎片。
1: 用力整天了。大家放松点，来回送个烧饼吧。
0: 鸟巢被水冲走了，快去救援。
1: 宝宝，王姬，这边！宝宝！天哪，前面就是瀑布了！

0: 花仔，还有白井长尾雉，你们的蛋没事了。
1: 快快快，宝宝！
2: 谢谢你们，凯蒂小纵队。
0: 不用客气。
3: 嘿，这是
0: 藏宝图碎片。观复台，向前五步，向右两步，抬头看，九龙宝藏就在那里。看来九龙宝藏就在眼前了，立刻出发。不对，是放松点。寻宝的关键时刻，我得慢慢享受。
1: 我觉得偶尔快点也不错。黄金，这边。
0: 哇，原来这就是九龙宝藏，真是太美了。
1: 慢下来，用心看，宝藏还真是无处不在。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海底
5: 报告，
6: 海底报告。
5: 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九龙库。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安徽社。
3: 从前，一位冒险家来到这座山上探险，在森林深处传出了奇怪的沙沙声，还散出一股超级臭气。冒险家跟着声音与气味一步步向前走，在一块大石头旁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黑影。他走近一看，居然是一头怪兽在用石头打磨自己的尖牙。哇！尖牙怪大叫一声，朝冒险家扑来。
1: 好可怕！
2: 不用害怕，皮医生，这只是个传说而已，不是真的。
1: 这真的吗？呱唧讲的也太吓人了。
3: 不可能，尖牙怪一定存在的，呱唧勇士一定会把它找出来给你们看看。
2: 好了，相机已经设置了红外线感应，这样就能拍到夜间活动的动物了，大家可以休息了。

0: 什么声音？
1: 我们去看看。嗯
0: 尖尖的獠牙哟，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尖牙怪。
2: 我的小怪怪啊，真的有尖牙怪，
1: 也可能是某种长着尖牙的动物。这些题

0: 印好像是刚刚留下的，看来我们得仔细调查一下。华稽，你带上工具和设备，准备追踪剑牙怪。
1: 收到，队长。
0: 皮医生，你留在营地里，说不定这个家伙还会再回来这里。
2: 好，好的，队长。
1: 剑牙怪，华稽勇士来了。
2: 但愿他不会再回来。
1: 啊！好臭的气味，巴克队长，你闻到了吗？
0: 气味应该是从这棵树上传出的，
1: 这难道是尖牙怪的气味？
0: 我们还是咨询一下谢灵通吧，呼叫谢灵通。
3: 怎么了，队长？
4: 谢灵通，我们在大别山上碰到这样一种动物，它有着尖锐的獠牙，长着蹄子，还会散发出一种奇怪的臭味，你知道是什么吗？
3: 我想你们是碰到了安徽社。
5: 安徽社？那不是尖牙怪吗？
3: 世界上没有什么尖牙怪，呱唧。安徽社是社科动物，看上去像鹿，但它没有脚，长着四只蹄子。在雄性安徽社的嘴里还有一对外露的犬齿，
0: 确实跟照片一模一样。
1: 这牙齿这么长这么尖，安徽社一定很凶猛吧？
3: 不用担心，犬牙只是用来吓唬天敌的。安徽社胆子特别小，通常不会主动攻击其他动物。
4: 既然安徽社胆子特别小，那他为什么会主动跑到我们的营地里呢？
1: 巴克队长，我快看，
0: 是狼。
1: 安徽社一定是遭到了狼的袭击，才被迫跑到了我们的营地那儿。
0: 我们得立刻通知皮医生。再见了，谢灵通。
4: 好，再见。
0: 巴克，呼叫皮医生。
2: 你们快回来了吗，队长？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巴克队长，我这有啊。
0: 皮医生，皮医生，快回营地。
6: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2: 呱唧，巴克队长，
3: 我带你走。
6: 你们是逃不过我的鼻子的。
2: 谢谢你救了我，这牙齿之前就是你闯入了我们的营地。
3: 你好，我是安徽社安安，我只是想用你们的火来烘干我的香囊，并没想伤害你们。
2: 你的香囊在哪儿？
3: 就在我的肚子上。
2: 我的小怪怪呀，这味道可不太好闻，你生病了吗？
3: 没有，我们安徽社的香囊里能分泌出一种白色的液体，叫做麝香，它在干燥前就是这种味道。
2: 哦，我明白了，也正是这种味道把狼引了过来。
3: 是的，我只是想摆脱狼的追捕，但没想到反而把他们引了过来，真的很抱歉。
2: 没关系的，不过我想我们得赶紧逃离这儿。
3: 不行，我现在暂时用泥土盖住了香囊的气味，但如果站起来，狼肯定会立刻发现我的。你别管我了，你逃吧。
2: 你在这里等着，我带我的伙伴回来救你。
3: 真的吗？
2: 当然，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救助遇到困难的动物是我们的职责。

0: 擦的还真好啊。你不会以为只要把那股臭味盖住就能躲过我们的追捕吧？我们狼可是丛林捕猎大师呢。
1: 别跑了，乖乖的到我的盘中餐吧。
2: 来来，快上来。

0: 谢谢，没想到你真的回来了。
1: 那当然，我们可是海底小纵队啊。
2: 各位，还不能松懈呢。
3: 你们肚子饿了吗？我这儿有鱼饼干。
4: 比起这小饼干，我更想吃肉。
3: 不好吧，哥哥长，鱼饼干吸引不了那群狼。
1: 甲壳虫顶的速度不够快，这样下去我们是逃不掉的。
2: 爸爸，关键我们到山上去。
3: 收到，队长。
5: 我的老天爷呀，他们还真是难缠呢。
4: 这下你们没法跑了吧？
2: 呱唧，注意我的指令。
3: 收到。
2: 大家坐稳了。滑翔模式。
3: 是，队长。
4: 兄弟们，我觉得回去吃点小饼干也不错。
5: 终于安全了。
2: 大伙没事吧？
1: 没事，就是头有点晕。
3: 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保护了我。
2: 不用谢，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你身上这个味道，我们得想办法解决一下。
3: 不用担心，过一段时间它就会自然风干了。
5: 那万一这期间你又被其他动物盯上了怎么办呢？
1: 看，太阳出来了。
2: 有了，我们可以把你送到阳光热烈的山顶上，借助太阳和大风，很快就能弄干你的香囊。
3: 好舒服啊。
1: 你的香囊确实不怎么臭了呢，而且还变得有点香。
3: 嘿嘿，很神奇吧，我们香囊里的麝香干燥以后就会由臭变香。
5: 真的好香啊，没想到传说中的尖牙怪原来是个香香怪。不会又有狼吧？
6: 好香的气味。
3: 是我的味道。
2: 和安安很像，但是没有犬齿，我猜应该是一头雌性安徽麝。
6: 我喜欢你的香味，请问你愿意当我的伴侣吗？
3: 当然，我非常荣幸。
1: 原来雄性安徽麝的麝香散发出来的香气能帮它吸引雌性啊。
3: 是的，麝香可是我们安徽麝魅力的象征呢。
2: 那就好好享受你们的幸福时光吧。
3: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6: 再见了。
1: 再见，
2: 再见。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安徽麝。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上。
0: 迷窟宝藏的入口就是这附近了，
3: 可看起来不像有入口的样子。
0: 嘿嘿，宝藏的入口一般都很隐蔽，只有专业的寻宝勇士才能找到。看我的。嘿，入口出现了。不是水怪，快跑。
4: 谁啊？他让我睡午觉。
3: 是鳗鱼，抱歉，我们不是故意的。
0: 对不起伙计，我们只是在寻找迷窟入口。
5: 美味的小猫和小松鼠。不用说对不起，我宣布今天是鳗鱼生日。味道还不错，但只够塞牙缝。我们鳗鱼每天要吃几十斤食物，很想用这些小零食打发我。
0: 我有办法了，华仔，你向上游，我来引开它。
3: 华姐，小心点。
0: 嘿，这边。
5: 小猫咪，我来了。
0: 再见了，伙计。
3: 我的天哪！
0: 呀，这是迷窟入口？
3: 是的，这个洞口和藏宝图上的一模一样。
0: 还等什么？迷窟宝藏，我们来了！出现了新的海怪。
6: 又有愚蠢的探险者来了。
7: 愚蠢，愚蠢！
6: 他们想要探索未知，却不知道未知代表着危险，
7: 危险，危险，
6: 而危险也代表着死亡，
7: 死亡！
0: 放马过来，勇士才不会怕你们。
6: 好耳熟的叫声啊！
3: 果然是你们的叫声，黑天鹅。
0: 好吧，游戏时间结束了，我们得继续寻找迷窟宝藏了。
7: 这不是游戏，
6: 这是来自迷窟安全员的警告，
7: 警告，警告！
6: 这个迷窟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珍爱生命，远离迷窟，
7: 远离，远离，
8: 远离，
9: 远离，
8: 远离。
5: 远离！今天谁也别想离开。
0: 鳗鱼追来了，快跑！
3: 你们快跑！
7: 伙计，这边。
5: 好晕啊！角落里有两只鹅。
0: 不好，黑天鹅有危险。
5: 大黑鹅，我来了。
3: 老公，这里有他。
5: 没吃到小猫，还吃了一大口石块，我会找到你们的。
7: 斑斑，斑斑，斑斑，你在里面。斑斑，
0: 这些石块将入口完全堵住了，我们被困住了。
7: 不是困住，我们是被吃掉了。我早就

0: 过这个东西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所有的。
1: 别紧张，胖子，会有人来帮我们的。先来块松子烧饼，放松下。
0: 现在不是吃东西的时候。
2: 味道还不错。
3: 花仔说的没错，别紧张，伙计，我们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4: 呱唧，花仔，发生什么事了？
5: 队长，我和花仔前往新安江寻找迷窟宝藏，现在和一只黑天鹅一起被困在了坍塌的迷窟里。
6: 坍塌的迷窟？你们有受伤吗？
0: 我必须声明，我们不是被困住，是被洞窟吃掉了。
4: 看来大家都挺有活力的。
7: 新安江的迷窟，我好像在中国漫游记里见到过。
5: 不好，队长，入口再次坍塌了，我们需要紧急救援。
4: 呱唧，
1: 队长，呱唧和花仔的信号中断了。
4: 立刻锁定呱唧和花仔最后出现的位置。第一场，达西西，我们驾驶穿山甲艇前往救援。张教授，继续寻找关于西安江迷窟的线索。
8: 是，队长。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队长，前面就是坍塌地点了。
4: 好的，达西西，剩下的挖掘工作就交给我们吧。
6: 是和呱唧他们一起被困的黑天鹅，他出来了。
4: 你好，黑天鹅。
0: 大家伙别吃我。
4: 抱歉，吓到你了。别紧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我们是来帮助被困的伙伴的。
0: 被困伙伴？是不是那两个勇
4: 是勇士？看来你见过他们。
0: 哦，对，他们是勇士，他们说我们是迷窟安全员。对了，我叫安安，他们被吃掉了。
6: 看来呱唧他们身边还有一只黑天鹅。
4: 别着急，安安，我们就是来帮助他们的。
1: 队长，雷达显示这片迷窟非常脆弱，如果继续挖掘会发生二次坍塌。
4: 看来我们需要更多迷窟的资料。巴克队长呼叫张教授。
7: 队长，我正要联系您呢。我从中国漫游记里找到新安江迷窟的记录了。这座迷窟被称为花山迷窟，是位于北纬30度的一处庞大石窟群遗址。
4: 北纬30度？
7: 北纬30度是一条充满了神秘气息的纬线，在这条纬线上诞生了许多神秘的奇观，比如百慕大三角区、金字塔、珠穆朗玛峰等等。而花山迷窟也是这条纬线上的奇观之一。
6: 我的小乖乖啊，
7: 花山迷窟据说并不是天然溶洞，它是一座人工开凿出的地下宫殿，拥有36座洞窟，洞口众多。
4: 也就是说，除了坍塌的这个入口，花山迷窟应该还有其余入口。
7: 是的，队长，我已经将花山迷窟的数据传入电脑中。
6: 队长，距离我们不远处还有另一个入口。
4: 干得漂亮，张教授。下雨了，我们加快速度。医生，将地图同步给达西西，我们从另一个入口进入花山迷窟。
6: 好的，队长。
9: 前方安全，可以通过。
1: 我们离迷窟宝藏越来越近了，
9: 那就继续。
0: 不能再前进了，你们听。
9: 什么声音都没有啊。
0: 作为一名合格的迷窟安全员，我必须告诉你们，没声音才是最可怕的。这么大的洞窟，一点点声音都没有，我们可能已经被洞窟含在嘴里了。看，是洞窟的口水。离开，未知代表着危险，危险代表着死亡。
9: 别紧张，伙计，那只是洞窟顶上的水。
1: 盼盼，放轻松，迷窟是不会吃动物的。
0: 不，这个迷窟会。这个迷窟曾经吃掉过我的同伴，非常多的同伴。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我和安安跟随族人迁徙，在路上来到了这个吃人迷窟的门口。族人们为了躲雨全部进入其中，我和安安慢了一步，没有跟上。然后
9: 呢？后来怎么样？
0: 然后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一个也没有回来。他们全都被吃掉了，现在轮到我们了。
1: 冷静点，盼盼，也许他们是迷路了。
9: 对，这里这么大，还到处都是岔路。
0: 可你们也看到了，这里别说声音，就是一

0: 爷。
1: 这不是我族人的脚印，
2: 看来迷窟里还有许多别的动物，
0: 也许是水怪的脚印。
1: 水怪
0: 在传说的宝藏周围一般都盘踞着凶猛的水怪，盼盼的族人也许就是被水怪抓走的。
1: 族人，水怪，我们还是离开吧。
0: 不，我们要跟上去，有水怪的地方就有宝藏，也有可能有盼盼的族人。
3: 呱唧，慢点，太着急可能会遇到危险。
1: 等等，我也去。
0: 好熟悉的香味。古老的金币，
2: 看来迷窟宝藏就在周围了。
0: 是水怪。
1: 快走，
0: 我来了。小心。
3: 呱唧，盼盼，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花山迷窟。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7: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6: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8: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9: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6: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走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

0: 好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来。

0: 天儿哥，过去你说叶光华是小城城里条狗，你现在看看你自己，你看看你自己成什么样了。嗨，反正你们也没瞧得起过我，你们走阳关道，我过独木桥呗。
1: 你把你自己往死路上推啊！
0: 李尚游有陈红军当背景，我说没说呀？斗不过他，斗不过他，你们听吗？
2: 怎么着了？
3: 是不是那订单让李尚游拿走了？
0: 啊？
2: 我是对的，要是没有你助纣为虐，他能拿走你的吗？
0: 你记住了，以后我没有你这个兄弟。

我们这个技术采用的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对，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反压缩的这个技术，采用这个。

0: 李总，国外厂商以我们的设备没有达到标准为由，要求退货。
1: 什么？
0: 这是他们传过来的检测报告。报告显示，李总公司生产的设备只符合国内标准，但没有达到国际标准，所以戴维德先生表示，不仅要求退货赔款，而且后续的订单也不会再交给我们华盛集团代理。

0: 你个混蛋！哎，好了好了，我们就马上。是，我知道，马上给我们跑吧。我们这边会尽快为您解决的。哎，好好好好。哎，
1: 感谢您理解，感谢您。
0: 好的好的，您一定要着急，要稍等稍等。
1: 这是我的，
0: 感谢您理解，感谢您。
1: 小王，这个我看一下。
0: 这日期呢，帮我查一下嘛，在这个地方，你看一下啊。哦，这日期还有那个当时签的合同给我核对一下，可以吗？喂，你好。啊，是的，是的。
1: 我们这边在尽快处理，但是叶总之前也和您公司沟通过了，尾款得稍晚一些，您看再宽限两天行吗？
2: 行，我明天必须收到你们的款，再不给就法院见了。喂，叶总，别毛毛躁躁的，什么事儿？
1: 叶总，早上海关那边又在催了，说我们出口退运的货品让我们尽快处理，滞纳金现在我们已经添进去不少了，还有David的那边答复还是一样的，质量不合格，他们不会签收。
2: 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
1: 但叶总，
2: 还有什么事儿？
1: 李总那边，
2: 李商优那边又怎么了？
1: 他们的财务一直在催尾款，说如果明天还没有收到的话，就和我们法院见。
2: 法院见？他要跟我法院见，我真是给他脸了，看他告不告得赢。

0: 国华，你今儿怎么这么闲的呀？跑到我这儿来了？
1: 来来来，快坐坐坐坐坐。
2: 甭跟我装傻，你的货有问题，你没收到信儿吗？
0: 货有问题，这不能够。
2: 李长友，咱们的合同里权利义务写得很清楚，

0: 旦你的设备出现质量问题，你们公司要承担全部责任，所有赔偿也要由你们来承担。现在不仅 David 那边拒绝收货，还追要赔偿，港口那边我也垫付了运费和滞港费，这些钱你都得给我出了。
1: 国华，你先消消火。
0: 还有，这回对我公司造成的名誉损失，你也要负责。赔偿明细已经发你邮箱了，你赶紧看去。
1: 可是呢，我这一分都不能给你。
0: 不愿意出钱是吧？没事，那你就等着收我们的律师函吧。蹲大牢你总可以吧？
1: 咱非得这样吗？有什么事咱可以谈吗？你是说我们的产品质量有问题？我告诉你，这不能够。
0: 甭跟我兜圈子，有话直说。
2: 国华，你应该回去再仔细看看合同。我记得有一条写的特别清楚，我们核心技术的转速要达到国际通用的 CC 标准，那呼吸机的工作频率峰值要在15到17赫兹。
3: 这个我们已经达到了。而且当时是你自己验的货，亲自把货提走的，这没错吧？
0: 好你个李尚勇，跟我在合同上玩文字游戏是吧？现在国际标准是平均15到17赫兹，
2: 但这合同就是这么写的。人家现在拒收，那是因为国际对这个侵入性器械实行的是 EEC 标准。我们按照合同已经履行完义务了，这白纸黑字总没错吧？
0: 你早就知道你的技术有问题是吧？早就给我设好了套了是吧？
2: 你这叫什么话呀？你要是这么说，我还告诉你叶总，工厂我带你去了吧。样品是你自己亲自检验的，你现在怎么能跑到我这儿来找麻烦呢？
0: 我就是猪油蒙了心，我相信你这种人，你没良心，你不配搞医疗。
2: 我是不配，哎，但我这技术怎么来的，你叶总自己这儿心里边门清。我横不能一眨眼，这核心技术就从肖春生那跑到我这儿来了吧？叶总，你没深究啊？当时我还不明白呢，是你和陈红军想搞肖春生，你们不是好兄弟吗？我好心推了一把，你现在怎么能舔着脸跑到我这儿来兴师问罪呢？叶总，我劝你冷静点啊，骂骂咧咧打打杀杀一点问题都解决不了，现在是法治社会。咱们呢得懂礼貌知法律，我劝你啊，赶紧回去筹钱去，否则

0: 那不挺好吗？就是最后收李尚游的那些啊，
1: 活该。
0: 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啊，愁什么呢？
2: 我也不是为他们愁。你知道一开始李尚游为什么能拿到华盛的订单吗？他们找人偷了我们的技术，那个吃里扒外的就是黑子。
0: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2: 啊？春人说这个事儿让我做主，按理这黑子也不是第一次坑春生了，我也不该再护着他。可是论感情，那毕竟是我30多年的兄弟。当时他从监狱出来，是我找的春生，我让春生给他口饭吃。可是他现在能干出这种事儿来，没办法，他能走到今天这步，我有责任。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别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背。
2: 我问武律师，像他这种情况，至少5年以上。你说他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人生能有几个5年？
0: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都变了。你不再是以前那个需要什么事儿都带着大家往前跑的大哥，黑子也不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事儿跟在你屁股后面跑的小弟了。我觉得每个人自己选的路，得为自己做的事儿负责吧。嗯，

0: 没，我不去美国了，我去香港。
1: 哼，这是要去找小慧儿啊？
2: 你还真是长情。

郭惠子，经过我们初步调查，你涉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春晓医疗商业机密，给权利人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跟我们走一趟。

1: 叶总，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所以你现在过来是来看我笑话的是吧？既然我们公司的情况肖总已经知道了，我就不招呼你了。
0: 国华，我是来帮你的。帮我？

0: 行啊，我服了，我承认，你肖春生就是最成功的、最优秀的，我永远都低你一等，行了吗？
1: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看看有什么不同。

0: 看不出来啊，你能不能干一行爱一行？我是做外贸的，又不是搞技术的。这一份是我们公司的，这份是李尚游公司的。两款机器只有核心零部件不同。 才导致了质量不同。我这边的工程师一直在攻克核心零部件偶尔不稳定的问题，直到最近才有了研发成果。这也是我之前为什么敢接单的原因。当然，这项研究成果一直是保密的，所以黑子他并不知道他给李尚游的不是最新的研究成果。
1: 我可以接下这单生意，替换所有的核心零部件，达到国际要求。还真没有，春生，你为什么还要帮我？
0: 信我吧。
1: 别高兴得太早啊，我还有一个条件。说，志成，你真要吃些异国华那些货呀？那可不是小数啊。
0: 南京那批货是3月底交，东南亚的那批货是4月交。这样，天儿啊，这两批货先压一压，等到年后再说。
1: 先控出一条生产线，把华盛的那批货先给生产了。好，行。那既然你答应了，我也就不多说了。你账也，我也不拖累你。但是有一点，你必须得答应我。
0: 你说，
1: 这个价钱必须按市场价走，咱不能赔本。我那工人。
0: 你不能白干呢。行，不仅顾白干，这样，到年底给每个人都包个大红包，怎么样？好，那这怎么定啊？哎，慢点啊，小心。哎，天儿哥，这大家都怎么了？怎么感觉不舒服啊？是不是生病了？
2: 不知道啊。
0: 今儿老蔡跟我请假说感冒了，平时身体那么好啊，天天锻炼，也有感冒就病倒了。哎呀，这最近大家工作辛苦，抵抗力下降也正常。没事，待会儿我让人去买点感冒药，先把这几天对付过去。哎呀，
2: 那怎么行啊？这万一有个头疼脑热，搬东西受伤怎么办？
0: 这哪行啊？时间紧，任务重。
2: 再少了人手根本完不成任务。春生，要不你跟大家动员动员，春节咱就别放假了。
0: 这不行啊。

0: 什么节假日都行，春节可不行。你想啊，这工人们工作一年挣的钱，不就图个跟老婆孩子团圆，一家人热热闹闹凑一块儿吗？
1: 是啊，可是咱们这货他妈……
0: 天儿哥，也不急这一两天嘛。正好，这报关单走流程还有时间，你给大家伙儿包个大红包，让大家伙儿都痛痛快快的过年。
2: 还是你人呀！
0: 你别拿我开涮啊，我就是小老板，又不是资本家。

0: 小花，好久不见。李尚庸他没伤害你吧？这么多年，你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啊？你傻不傻？
1: 李尚庸什么人啊？他的话你能信吗？你怎么知道的？燕秋姐告我的。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都有联系。李尚庸拿你的命威胁我，我已经伤害你很多了，我不能容忍别人再伤害你。
0: 你呀，现在才知道，你早干嘛去了？活了
1: 大半辈子了，现在才知道好多事儿是自己做错了。我这么多年一直想跟你道个歉，跟你说声对不起，但我找不着你。
0: 我也没想到，我还能再见到你，黑子，你呢，就在里面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出来。等出来以后，就来香港找我，我等你。

0: 穿上。起来，把衣服脱了，洗个澡再睡。来。
1: 啊，小美，我没事儿，你让我躺一会儿就行。
0: 春生，你也该歇一歇。生产线那块儿，有天哥他们帮你盯着，你不用那么操心。
1: 国华的那批货，终于从海关被退回来了。这批货要的急，我只能让工人们加班加点的干活了。这好不容易回到了正轨，可不能再出差错了。小梅，等过年啊，等过年，我再好好陪你们娘俩。
0: 陪不陪我们娘俩倒是没什么，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

0: 石昌，你听我的，你回去休息一会儿。
1: 天哥，国华的那批货已经在海关走流程了，应该很快就能下来，你看一下。
0: 我知道咱们新开的那个生产线已经在连夜赶制了。哎呀，你放心吧，这是我盯着。你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你去休息一会儿。哎，
1: 不用了，没事。
0: 小梅来了。
1: 小梅，你怎么来了？
2: 我再不来，恐怕有些人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还没人管得了你了。给你们加餐，我亲手包的饺子，你们俩赶紧尝尝。
1: 哟，还有小灶呢。
0: 医院那么忙，能吃上小妹亲手包的饺子不容易啊。
2: 童医生精力有限，好不容易包顿饺子，你们可得好好珍惜。
1: 放心吧，童医生，按照我们现在这个生产节奏，很快国华那批货就能按时交付了。
2: 童医生温馨提示，该吃饭的时候就得好好吃饭，不要再聊工作。赶紧吃吧，一会儿就凉了，这里头还有醋。
1: 还有醋呢？哎，天哥，你记得我当时在居委会的书库，就是被小梅那一嗓子给吓的，连饺子都没来得及吃。
0: 这故事我听过，神秘的书库女儿嘛。
1: 没错。
2: 行了，你们哥俩就别拿我打趣了，走走走，赶紧吃饭。
1: 走，吃饺子。
0: 走走。

0: 哎，姐，哎，哥哥，快进来！来了，来了，给我呢，给我。哎，一会儿都给我。
1: 谢谢。
2: 哥哥，
0: 哎，
2: 我妈妈刚刚还念叨，我们做饭的还不来，我想吃京酱肉丝，赶紧把它送到隔壁给你炸一碗。
0: 不爱吃还吃那么多？
2: 哎呀，天儿哥，姐。
0: 来我们家还带这么多东西，
2: 姐，天哥太客气了啊！给我，顺便吧，顺便吧啊！
3: 秦妙，
2: 给，这是你舅舅给你准备的大红包，预祝你高考顺利。
0: 谢谢舅妈，谢谢舅舅。
1: 应该的，好好学习。嗯，
2: 来，
1: 别站着了，继续坐吧。
3: 里头坐吧，来，
1: 正好可以。陈哥，过年好啊！
0: 哎，过年好，过年好，
1: 过年好，春哥。
2: 里边坐吧，天哥在里边。
1: 哦，给我，哎呀，还带这么多东西，客气了。
2: 芳子，就你们两个人，你嫂子呢？过了年是不是我嫂子还两说呢？人家要离婚，怂了，没同意。行了，里边坐吧，别站着了。嗯。
4: 叶大厨，今儿又麻烦你了，跟我还客气？回爸妈家住的还习惯吗？还行，老头老太太挺高兴的。那边房子看着闹心，空余钱浪费，准备拿去卖了。看着你最近状态不错啊。哎呀，老话说了，人有三不留：不留昨日愁，不留隔夜愁，不留悔何憾。
2: 以前很多事情看不透的呀，现在都慢慢看透了，很多事情觉得没必要，轻轻松松，多活几年。不愧是叶教授，还是这么有觉悟，对自己起看法，对他人起看法，对众生起看法，皆不是正道。哎，童医生，有道理不？有道理。只是人这一辈子，道理都懂。 做起来就很难，芳子，我只希望你可以真的快乐，早日找到幸福。棒棒棒棒，选一个，再选一个，
4: 这个。
2: 这个，哎呀，这个，哪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行，爽了，好了好了，你们赢了，给给给，方子阿姨给你们玩一下啊，
4: 来，春生，
2: 哪个？
4: 这个，
2: 这个。

0: 选这个，
1: 啊，这个，
2: 我赢了，来，这个给你，
0: 还来吗？
1: 来，
0: 这一大家的人，
3: 这个奖了，
0: 哎呀，你们太聪明了，
1: 在哪边？
0: 这个，
3: 哎呦，
0: 啊，
3: 再来
0: 啊，
1: 是啊，一派祥和。
3: 你一个人过来，红玲呢？估计自己干家了吧？你可真行啊！啊，大过年的把媳妇儿一个人扔家里。哎，
4: 对了，爸，要不然咱去外边逛逛？
1: 行，去，这样，大家穿好衣服，我们就走。
4: 走吧，
2: 走，
4: 行，
2: 走，
4: 咱们去逛逛。
0: 嗯，
2: 知道了，
4: 走。
1: 这样吧，你给红玲打个电话。不管怎么样，这过年过节的，不能让她一个人在家里。

0: 怎么样？再见。算了，甭管他，咱们自己走吧。哎，别啊，咱们绕路去接他，也不远。走。我给你介绍那人什么身份啊？
1: 姐，大过年的，你说这些干嘛？
2: 就是因为大过年，我才不能说这个。哎呀，见一见吧，又不损失什么。手机里太想去。
3: 你呀，贝贝，少吃点甜的，牙都要坏掉了。哎呀，
2: 没事，过年过节咱们吃吧，没事，吃。乖。岁月在婆娑的光阴里喧，从此我们在。
3: 落进铅华里留下，沉思，这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年代无法替代。经历过生死，行了，别问了啊！哎，对了，小梅，哎，别动，千万别动啊！香香，哎，给你们娘俩拍个照。
1: 别，
3: 哎呀妈，害羞，你们俩拍个照。
1: 你好啊，我喊三二一，笑啊，
3: 三二一，好看好看啊，姐，天哥，来，给你们拍，
1: 那我们先拍啊，来来来来来，
3: 这个景儿好，
1: 来来来来，
3: 行吗？
1: 可以可以哈，
3: 笑一个，天哥笑一个，笑一个，
1: 来，好看吗？
3: 绝对瘦，姐，放心，
1: 包子，
3: 包子
1: 啊。
3: 我拍啊！来，就我自己。贝贝，三二一，好看好看。来，哥，不画，拍一个吧。
1: 红玲，贝贝。 可不可以和叔叔阿姨一起拍张照啊？去吧。好，笑一个啊！三、二、一，国华。 今年过年，要不要喝点酒？好。又是新的一年了，算一算，咱们认识都快30年了。

0: 27年了，是27年。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是在公交车上，当时全车的人都在说：“快看，有个小子骑着自行车追公交呢。”我扭头一看，你都摔了，还在那冲我招手。 其实那天我挺开心的，
1: 因为遇到一个脑子不太好的傻小子。
0: 因为第一次见到有人这么喜欢我。

0: 王玲，我刚在你头上看见白头发了，在哪儿啊？快帮我拔掉。
1: 红玲同志，我们要用平和的态度对待衰老，毕竟咱们已经40好几了。
0: 不许说！
1: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呀？哎，你还说？好，不说了。红玲，你说咱们有没有可能？ 回到从前啊，国华，我已经决定了。你听我说，红玲，之前是我混蛋，小心眼儿，你不可能跟肖春生有什么。春生不是那样的人，你也不是，我就是自卑。
0: 总觉得只要有春生在，你就不会选我。国华，不是这样的。我又何尝不自卑啊？其实喜欢我这样的人挺辛苦的吧？我不仅自卑，我还矛盾、自私，爱自己永远比爱别人多。当年。 我一方面着迷春生给的理想爱情，一方面又贪恋你给的安稳生活。明明最后是我自个儿放弃爱情，选择了现实，却还把自己当受害者，埋怨春生，埋怨你，搞得好像最后那个选择是别人逼我似的。别这么说。 其实我知道，就算当年我跟春生回了北京，我们也不会幸福的。我会埋怨他让我放弃了文工团职位升迁，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放弃了另外一种更安稳的选择。我和肖春生早就已经没关系了。 从他选择童小梅的那一刻起，他就彻底和我没关系了。毕竟像我这样的人，只会爱爱我的人。你看，我就是这么一个自私的人。
1: 红玲，你自私也好，现实也好。
0: 不管你什么样，我都爱你。只要你能在我身边，我就高兴。这么多年，只有你叶国华看到我这个自私但又真实的何红玲。这些心里话，我只会跟你说。 我在你面前毫无顾忌、死命的作，可就算这样，你还是一样包容我、爱我。我之前看过一篇国外的文章，上面说。

0: 只有真正的爱才能滋生安全感。也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真的爱你的，但是这一切我明白得太晚了。刚刚贝贝和我们照相的时候，就好像一场梦一样。孩子的事儿，这些年我知道你怪我，虽然你从来也都不说，我也怪我自己。要不是我太争强好胜，
1: 不是的，红玲。不是，不怪你。归根结底，要不是我当年逼着你离开文工团，你也不用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从零开始，更不用拼了命的练习，就是为了站稳脚跟。然后，不怪你，怪我太混蛋、太自私。
0: 国华，我知道当年离开文工团也是不得已，这辈子我心甘情愿地嫁给你，心甘情愿跟着你。

我们能不能早点把这些话说开，是不是就不用走到今天了？

说实话，如果这次公司真的扛不过去了，我不会逼你。但现在问题已经都解决了，也到了我该离开的时候了，叶国华同志。 祝你幸福，我也要去寻找那个纯粹、理想、热爱音乐的何红玲了。

0: 红玲选择去巴黎进修音乐，她终于走出了什刹海的小天地，走向更广阔的地方，实现自己未尽的音乐梦想。
1: 哎，嫂子，把菜。
2: 别，
3: 躺着就好了。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吗？
2: 谢老板，谢老板娘，好多了。输完液我睡了一觉，现在也不烧了。
3: 我刚刚已经问过医生了，说只是普通的流感，没有什么大碍，估计就是最近工作有点累，抵抗力有点低，休息两天就好了。
2: 哟，那可不行。厂子还等我回去呢，还有好多活。

0: 要干的。哎呀，老蔡，这厂子里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就安心的在医院里养病，养好病了再说。啊，
1: 谢谢老板。
0: 哎，嫂子，这个是老蔡年前的加班奖金，我这回顺道给他带过来了。
2: 你们以后要是还有什么困难的话，随时找我。哎，谢谢谢谢，还劳烦您二位惦记。
0: 应该的。
2: 谢谢。
3: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多休息。
0: 好嘞。老蔡，嫂子，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安心养病。
3: 躺着吧，躺着吧，好好休息啊。
0: 真是，医生，病人情况怎么样？病人现在已经出现了肺内积液，弥漫性的肺泡损伤，情况比较严重了。哎，医生，怎么会损害到肺部啊？最近肺部感染的人特别的多。哦，我们医院很重视啊，昨天院长开会还商量疗法，你们先不用太紧张。
4: 我在听，你在讲，我在听。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排复方聚维酮碘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
6: 通通通，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0: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1: 哎，
12: 有
11: 关
12: 的，
13: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4: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
15: 钱出钱，努力出力。
16: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
11: 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
13: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 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

0: 黄、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什么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2: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3: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2: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4: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5: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2: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5: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6: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7: 戴德资本、
8: 深南创投、
9: 科大硅谷、
10: 开贤资本、
11: 益达资本、
12: 长三角国创中心、
13: 安徽省普教中心、
14: 合肥市长景公司。
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十一集，如约而至。
15: 谢谢，
16: 应该的。
1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7: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了？
18: 这样吧，我换人。
17: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17: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吧？
18: 上哪
16: 吧？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4月份东南亚这批货咱们就得交了，抓点紧啊，抓点紧。
1: 齐总，现在咱们库房都快堆满了，这生产出来咱们没地方放啊。
0: 开玩笑，我们哪儿还有什么库存呢？
1: 华盛那批啊，咱们年前拼死拼活的加班给他们干，好不容易赶工赶出来了，怎么又在库房积灰了？
0: 我就问肖总，哎呀，这业务华丽事儿怎么办呢？春生，国华那边怎么样了？那批条下来没？怎么了？这是
2: 海关批文还没下来。
0: 海关报关不是一两天就能办下来吗？这都一个多月了。是不是成红军那小子？

0: 啊，又被李使唤了。嗯，我去海关找过他，秘书不是说他在开会，就说他出差了，人我都没见着。那你们说怎么办？我们跟David那边时间现在非常紧，你刨去航运的时间，留给我们没几天了。
1: 还不清晰啊？那小子就是摆明了跟李尚游串通好，摆咱们一道。我们干吃两个亏。嗯，你说句话呀，春生。他现在可是海关的主管，咱们想要出货是绕不开他的。而且，就算我们想走其他的海关，也得他这边先驳回，才能走程序。
0: 那合着我们点灯熬夜的赶工。 都白费了，大哥，先别急。哎，都什么时候了，就别打哑谜了。
2: 春生，都这种时候了，你不会还想着他是咱们的兄弟吧？
1: 他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陈红军了，他现在是被资本彻底腐蚀，钻在体制内的一条蛀虫。兄弟情都是以前的事儿了，他再这么发展下去，那是一定会出大事的。我们再好好想想，看怎么解决吧。
3: 你之前是不是因为担心红军调查过他的银行流水，财产状况？这些年是我没有监督好他。这怎么能怪你呢？你是他老婆，又不是他妈，就算是他妈，还能管他到这个岁数？这些年，他一路顺风顺水。
1: 爬得越高，就越想再上一层楼；得到的越多，就越贪心不足。有时候想想，如果我能在他第一次犯错的时候就狠下心来阻止，也许他就不会走到这一步。芳子，我知道，我们现在给你出了一个难题。 不过选择权在你手上，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都理解，都支持你。纠结过后，叶芳终于决定把那些令他担惊受怕多年的罪证公之于众。

0: 举报您！
1: 你是李尚游是吧？对，我是。警察同志，您有什么事儿？现在有人举报你和陈红军之间存在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并在陈红军的包庇下进行了大量的非法走私。现在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警方做相关调查，希望你配合。
2: 警察同志，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我李尚游就是个遵纪守法的人。 如果咱没有什么证据，可不能随便抓人。
3: 戴总，
4: 不是，您不能光，您说就这么两句话就把我给带走？这，哎，警察同志，
5: 哎呀，这是太不像事了，现在，你什么时候出现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医生，快来！医生，医生！
7: 王医生，老蔡怎么样了？
8: 正在抢救呢，陶主任亲自上了。
7: 老蔡只是一个小流感，我上次来看他的时候，人都已经精神了，怎么突然又变成重症？现在还不清楚，这两天院里又出现了几例肺炎患者。
6: 前几天那个肺炎患者是不是已经转去301了？

0: 喂，
1: 春生，现在情况很紧急，你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你先听我说完。
0: 什么？喂，小梅，你说。
1: 老蔡的病情突然恶化，器官衰竭，人也陷入了昏迷。
0: 不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样啊？
1: 不仅是老蔡，他住院输液之后，同病房的两个病人也都出现了类似的症状，说明这个病有传染性。CT 也很不乐观，和以往的情况都不一样。
0: 这不是普通流感吗？
1: 不是普通的流感，医院方面初步确定是新的传染病。
2: 送老蔡来的时候说你们全部都在车间里面发红包，
1: 车间里面空间密闭，人员众多，情况恐怕不容乐观，你赶紧组织大家隔离。
0: 隔离？全部人吗？
2: 对，
1: 一定要隔离，现在情况很危急。
0: 行，小妹，我相信你，我这就安排。
1: 你也是，一定要隔离，不要再接触外面的人。
0: 我知道。那你呢？
1: 我也接触过病人，医院让我们自我隔离。
0: 行，小梅，你千万注意安全。
1: 你放心，你不用担心我。医院虽然接触病菌多，但是防护措施也是最完善的地方。
0: 小梅，你千万别大意，刚才是你自己说的，这病是传染病，千万小心。
1: 我知道，照顾好贝贝。
0: 你放心吧，贝贝放学之后，我让他直接去他姑姑家。
1: 照顾好你自己。
0: 你也是。

0: 童医生，我这两天都上网查了，这肺炎的临床症状怎么防护怎么治疗一点资料都没有，万一咱们要是误判了怎么办啊？
1: 是啊，目前需要隔离的可不是小数目，万一要是弄错的话，咱们影响可太大了。
0: 可不是嘛，童医生，我这还没有转正呢，到时候领导会不会开除我呀？
1: 要不咱们等涛主任出来再商量商量。
2: 如果说老蔡被隔离，那么涛主任就会直接拉进隔离病房，你们放心，上报人是我，万一报错了也是我第一个 IP。 咱们医院是全市乃至全国都数得上的医院，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病人，如果说大部分的医护人员被封闭隔离，那么会对他们的治疗造成很大的影响。可是咱们身为医护人员，就是病毒和普通人民之间的一道围墙，所以为了他们，我们绝不能让这

0: 病毒从咱们的手上流传出去。
1: 什么情况？也不让人走，也不开工，会不会真出什么事儿？
2: 我管你，
1: 这跟大家伙说清楚。
3: 有什么事儿你说。
4: 那怎么回事啊？咱们现在正是要趁着华盛顿。

0: 厂里头，这没有确诊，我怎么让人家隔离呀？
1: 我相信小梅的专业判断，
0: 你再专业也要给大家个说法嘛。现在大家我根本就不理解，我这隔离工作怎么开展呢？
1: 天哥，我还没想好怎么说，你再给我点时间啊。喂，国华，怎么了？
2: 春生 ，David 对这批设备非常满意，他还说想跟我谈谈新项目，还准备给我介绍其他几个客户。我觉得现在是个好时机，我准备把东南亚其他几个国家都跑一下，怎么样？你跟我一起吗？
1: 我现在去不了。
2: 怎么了？哎，我快到你厂里了，有什么事儿咱们见面说吧。啊。
1: 春生，这什么情况？
3: 国华，你听我说啊，咱们厂有一个工人生病了，送去医院，现在情况特别紧急。小梅跟我说，她很有可能得了一种呼吸性的传染病，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得隔离。所以这一回，我不能跟你一起去了，得靠你自己。
1: 春生，这种情况我也得留下来。
3: 国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俩以前在战场上，我让你去送信，不是因为我要逞英雄冲老大，非要替你抗美，而是我相信我们两个之间只有一个人能够走出战场带回救兵，一定不是我肖振生，而是你叶国华。国华，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拿下订单，让华盛起死回生。
4: 二号床是新送过来的，需要重点监测一下。四号床的药领一下。
5: 小心，慢一点啊！
6: 侯医生。
5: 情况怎么样？
6: 门诊又接收了大量的发热患者，呼吸内科的专家现在正在开会讨论，一部分专家认为大家是过于恐慌了，就是季节性的流感，但是王主任今天在会上拍桌子说了，他还是觉得全面控制，全力治疗，
5: 一定要这么做，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6: 谢谢你，也是，
5: 去忙吧，小心啊。
3: 各位，在场的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是我肖春生的兄弟姐妹，我拿你们都当自己家人一样，所以有什么话呢，我就不藏着掖着了，
7: 跟大家说吧。
3: 医生说，他可能是得了一种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传染性极强的肺炎。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很有可能都已经感染了。听我说，听我说，各位，我知道你们现在一定很害怕，我可以理解。说实话，我现在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害怕，因为我的爱人童小梅现在正在医院里跟这个我们谁都不认识的病毒在战斗。我问过医生我们该怎么办，唯一的答案就是我们可以待在厂房里集中隔离，不让这个病毒有任何的机会伤害我们的朋友和家人。我向大家保证，在厂里隔离期间，你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厂都负责到底。我恳请大家可以留下来，相信我肖振生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8: 我相信肖总，我留下。
9: 好，
8: 我去。

0: 喂，小梅，睡了吗？还没，睡不着。想什么呢？我就是有点不踏实，看着病人一个一个的被送进来，现在感觉时间就是生命，我们在跟时间赛跑，不知道多久才会结束。
1: 我懂，就像只能每天看日升月落，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对了，你和天儿哥都在厂子里忙，我也在医院回不去。我已经跟燕秋姐打过电话了，让她把贝贝接过去，和奇妙一起住，你就放心吧。
2: 好，都听你的，家里的事儿你别担心。
1: 我来安排。嗯，
0: 春生，你怕吗？想听实话吗？我怕。在你跟我说你要被隔离的时候，
1: 我最怕。我已经在战场上失去过战友。
0: 在失去我最爱的人。

0: 春生，我有点想你。
1: 我也想你。家里一切都好吗？
2: 你别担心，
1: 我们都等着接你回来。

0: 没事吧？
1: 没事，我可能就是太累了，休息一下就好。
0: 那你快去休息一会儿吧。

0: 你在哪儿呢？刚怎么不接我电话？
1: 妈妈忙着呢。
0: 吓死我了！
2: 刚才啊，我听新闻说
0: 医护人员都感染了。妈，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儿。
1: 放心吧，妈没事儿。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妈去忙了，先这样挂了啊。
0: 嗯，好，我就是问问你今天的情况。

0: 小梅，不是你怎么了？怎么哭了？哎，没有。你骗我！咱们俩都结婚多少年了，就这我还听不出来啊？真没有，可能就是有点累吧。 今儿工作特别辛苦吧？哦，行，那你今儿早点休息，有什么话咱们明儿再说。
1: 等等，别挂。
0: 好，我不挂，我陪着你啊。刚才贝贝给我打电话了，也没说什么。 但是我想来想去，还是让你帮我多叮嘱他几句。你让他以后不要吃膨化食品，
1: 对身体不好。别总戴耳机，耳朵都要坏掉了。
0: 我们家的存折，还有重要文件，都在卧室的柜子里。立马是你的生日，还有你。
2: 我们年纪都不小了，别总熬夜，不要总想着工作，工作是做不完的。
0: 小梅，你今儿怎么了？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些啊？不对，你实话告诉我。

0: 我做好了所有的防护，可还是感染了。如果说这一次我真的出不去的话，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再见你和贝贝一眼。
1: 小梅，我不准你说这种话。
0: 你可以挺过去的，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啊！你听我说，从小到大，我没有害怕什么，仅有的两次，一次是那年你从战场上回来，
2: 我害怕你再也站不起来。
1: 还有一次就是现在，我怕我真的出不去了，我怕我们一家三口再也没有机会团聚。小梅，咱这个家，你才是主心骨，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要是你有什么闪失，我肖春生真的扛不下去的。
0: 春生，
1: 小梅，你不知道，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咱们春晓都经历了什么。

1: 我们公司的人全公告情绪，客户退订我们的订单，供应商催着我付款，我是真的撑不下去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在医院打着仗，我怎么能再让你担心呢？
0: 春生，你振作起来，你好好想一想，咱们当初为什么要创办春晓？
1: 要是他们都不理解，可是却依然那么相信你，咱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对，小梅，你说的对，我要好好坚持，你也要好好坚持住，好吗？ 虽然咱们俩现在见不着面儿，但是都有一场硬仗要打，你让我不要放弃，你也千万不能放弃，明白吗？
0: 嗯。
1: 小梅，你答应我，你一定会好起来，一定会健健康康的出院，跟我和贝贝团圆。

0: 贝贝乖啊，贝贝一定要听爸爸的话，千万不要出门啊！你别担心，爸爸这就去医院找妈妈啊，听话啊！
1: 哎，春生，你去哪儿？
0: 我去趟医院。
1: 哎，你不能去，不能去，你去了也帮不上忙。
0: 天儿哥。
1: 我现在联系不上小梅，医院电话也占线，她同事的电话我也打不通，我必须得去一趟医院看看什么情况才行啊！
0: 我知道你急，但月是这时候你越不能乱呐。
1: 小梅之前她就感染了，
0: 哎呀，行了，你就自己吓唬你自己。喂，
1: 哎，
0: 怎么了？
1: 小梅病情加重，经重症监护室了。
0: 春生，你不能去，你现在不能急，你要急早了，这全都完了。

0: 喂，是国王吗？
1: 村长，是我。我这边已经谈好了，戴维已经决定继续跟咱们合作了。
0: 如果猜的没有错的话，他们应该把定金已经打过来了。
1: 是吗？这戴维可以啊。我跟你说，春生，这次我绝对没白来。他们非常看重咱们的诚意，
2: 表示要追加订单，而且还说了，后续订单啊，
1: 这个价格的决定权在咱们手里。春生，这说明他们非常认可春晓的新技术啊。
0: 国华，这批订单我会按时发货的，后续的订单我想等你回来我们再聊一聊。
1: 春生，这次机会来之不易，咱们得好好把握呀。
0: 国华，北京现在的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重，医疗物资短缺，其他的事情就先放一边吧。
1: 是吗？那这样，我联系一下这边的海外华人组织，
2: 抓紧时间购买医疗物资运回北京。

0: 哎，对了，小梅
1: 好点了吗？
2: 病情控制住了。
1: 春生，你也照顾好自己。
2: 你也是。

0: 相信大家在这段时间对外面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了，咱们的隔离期也已经结束了，大家终于可以回家和自己的亲人团聚了。但是我还是有一个不情之请，现在医护人员在打一场硬仗，急需各种医疗物资和设备。这个是我所有的家当，已经抵押给银行了，很快就能放款，设备明天就能到。咱们生产口罩，我还请大家可以留下来帮助春晓，帮助咱自己。我相信大家都有疑虑啊，但是现在全国都在打一场硬仗，正是需要咱们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咱春晓创办的初衷是什么？
1: 保护人民。
0: 对，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忘记自己的初衷。咱们生产的口罩
2: 首批
0: 无偿捐赠。
3: 无偿？
0: 各位放心啊，我绝对不会亏待每一个员工。技术支持已经到了，愿意在这么危险的情况留下来的，我付双倍工资。当然，愿意离开和家人团聚的，我也都支持。
4: 我的分红也不要了，都捐出来。既然干，那咱们就大干一场。好，好，好。

0: 喂，小梅，哎，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放心吧，我挺好的，很快就会恢复了。厂子那边情况怎么样？
0: 你放心吧，都挺过来了，我们现在就等你胜利归来。

0: 不行啊，这耳带安装的力度差一些。你看。
1: 行，我知道了，你先去忙。
0: 好。
2: 怎么回事啊？
1: 大哥，你看看吧，这个耳带的力度根本不行。你赶紧叫咱们那个研发中心的技术人员过来看怎么回事。
2: 哦，还有一个事儿，你说这机器涨价也就算了，熔喷布的价格也上来，我就怕咱们这流动资金啊撑不了太长时间。
1: 行，我知道了，我来想办法了。先用我们公司的流动资金先顶一下，我来问问银行和政府看能不能得到支持。
2: 是不是货款有问题啊？
1: 是没那么快，你就放心吧，我来想办法。哎，那咱们这生产千万不能停啊。
3: 您好，肖总，医用口罩已经收到了，真是雪中送炭呐。
4: 哎，您太客气了，我们也只是尽绵薄之力呀。
3: 口罩紧缺这件事啊，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协调解决。联系了好多供应商都没有货。哎呀，现在有你们这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主动站出来，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呀。
4: 特殊时期嘛，咱们企业跟百姓的生命息息相关，责无旁贷啊。
3: 我知道，捐赠这100万个医用口罩，企业也不容易。银行那边呢，我们会开会讨论，争取帮你们把低息贷款申请下来。哎呀，
4: 这才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呀。不瞒您说，我们的资金缺口确实很紧。

0: 现在有了政府的支持，我也就安心了。这下我们工厂就可以投入更多的生产，支援前线物资了。
1: 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是我们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有任何困难，记得随时联系我们。
0: 好，谢谢领导支持，感谢。
1: 您客气了，小总。再见。
0: 再见。

0: 留下来。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请允许我自私一次，就自私这一次。
1: 主公，
0: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同事在前线和病毒做斗争，而我却躲在他们的身后。
2: 这批口罩终于搞定了。
3: 天哥，国华那边海外物资怎么样了？
4: 他打电话说已经安排人直接去医院跟你们会合。
3: 行，各位辛苦你们了，在这个情况下还让你们加班加点的工作，辛苦了。
5: 不辛苦，
6: 不辛苦，
5: 不辛苦，
6: 不辛苦。
7: 肖总，说来惭愧啊，一开始还埋怨您，后来多亏听了您和您爱人的话，我们才能早隔离。现在大家伙啊都健健康康的，家里人也都平平安安的，我们现在还能出一份力。您要是见着佟大夫啊，替我们大伙儿谢谢他啊。
8: 是啊，谢谢佟大夫。
3: 行，我要是见到小梅的话，一定把你们的话都给带到。哎，天哥，医院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4: 哦，都对接好了。这批货啊，我直接就拉到前线的医院上，你呀就甭管了，我去，
3: 我亲自送过去。
4: 你不能去啊，这春晓和家里人都需要你。
3: 小梅还在那
4: 儿。行吧，你自己小心点啊。

0: 过年了，让我说两句。这一年，咱国家不容易，每个人的生活都挺艰难的。但好在大家伙都已经挺过来了。我提议啊，这一杯敬逆行战士童小梅同志。春生，
1: 干嘛这么正式啊？哎呀，
2: 必须严肃且正式。
3: 来敬战士，敬战士，来来来来来来，
0: 谢谢大家，
4: 敬干妹。

小梅，说两句吧。也不知道一下子该说些什么。这半年比我过去的半辈子感觉都要长。 看了那么多的生死离别，感觉心都老了。我一个病人去世的时候，本来想打开他的手机，看看里头家属的电话，没想到里头全部都是问他在哪儿，到最后都没和家人见上一面。

0: 我经历了这么多，我感谢有你们一直支持我，也谢谢你们替我照顾春生和贝贝，所以今后我会更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这一杯，我敬大家。来，
1: 别客气。
0: 谢谢姐。
2: 总进来进去的都没意思啊，咱们都是一家人，还都那么客气。说的对，还是妹妹说的对哈。哎呀，
0: 这次变故呀，不知道改变了多少人的人生轨迹。在生死面前，人们才能看透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所以叶教授才打算往前迈一步。
2: 新男朋友什么时候带给我们见见呀？哎，等一下啊，方子，什么时候交的男朋友啊？怎么都没听你说过啊？嗯，你自己说。啊，行吧行吧，我老实交代，是个大学教授，其他的概不详述啊。哎，叶芳，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啊？我还是想在学校当老师。
3: 学校里关系简单，有空的时候，我还想写写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啊，好，来，我们祝愿方子早日实现，早日结稿啊！来来来来来来，好好写啊，方子。国华。
2: 喂，国华，哎，
4: 新年好，新年好啊！哎，大家伙都在，来来来，
5: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你小子什么时候回来啊？明年吧，等我打下整个南亚市场再回去。嘿呦，
2: 哎，哥，今年我正好有个去南亚交流的机会，到时候我去看你啊！
4: 你别来啊，我可不敢招待你，到时候你又款东管西的。
3: 嘿，你还得罪了你？这小子，来来，给我吧。春生，大家都在你家里呢。哎，都在呢，在呢，哥。都在，都在。那个，国华，红玲儿从巴黎来信了，她终于实现了在更高音乐学府深造的梦想。啊，不求结果，只想为了她自己。 奋不顾身一次，
4: 是吗？挺好的，重新开始，挺好的。

0: 这日子过得真快啊！这北京的变化也挺大的，真怀念我们年轻的时候，大家一起在什刹海滑冰的时候。
1: 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中有的人和事已经落幕，我们怀念过去，也怀着对生活的初心与向往，继续着未完的故事。

0: 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2: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3: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4: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1: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

0: 便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

0: 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什么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3: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4: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3: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5: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6: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3: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6: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7: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8: 戴德资本、
7: 深南创投、
8: 科大硅谷、
9: 开贤资本、
10: 益达资本、
11: 长三角国创中心、
12: 安徽省普教中心、
13: 合肥市长景公司。
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十一集，如约而至。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5: 二三，知道了吗？

0: 知道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7: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

安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浮沉司马迁戴罪皇帝驾前，
1: 你来了，朕读了你的书，朕气病了，少说也折了朕一年的阳寿。你还嫌不够吗？

0: 让千秋万代都颂扬你的忠烈。而托马真是个暴君吗？朕偏不成全你。
1: 陛下，您的心胸正如大海一样深邃，不是臣这样卑微的人所能够真正看透的。
0: 淑女可以拿去，但重新起草大可不必。有人劝过朕要烧掉你的这部书，朕说没必要。你的这部书朕看虽然不能作为国家的正史，但是可以作为你这位史官的一家之言。
1: 陛下，您总是从千秋万代着眼，您总是为社稷子孙预作谋划，心存大仁慈，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理解的。也许微臣根本就没有资格来评论陛下。
0: 你认为你真的了解朕吗？许多事儿最终只有天知道。已经发生了的，没有发生的。

0: 人。
1: 可眼下陛下还是不得不忍呐。

0: 忍呐、啊！
1: 怎么忍？对强盗，对贪得无厌的恶贼，凡一个活人就无法忍。
0: 匈奴恶贼是贪得无厌的强盗，但他们毕竟
2: 还只是鸡。

0: 唾弃。
1: 怎么？又有什么情况了？
0: 朝廷派往各地的监察所传上来的密报，没有一天让臣睡好觉。想想那些各地的藩王们，正在摩拳擦掌策划于密事，他们也是睡不好觉，他们睡不好觉，可是想让天下大乱呐、啊。藩王们就是指望朝廷能与匈奴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让朝廷脱不开匈奴的纠缠，消耗朝廷有限的力量，然后由他们出来支撑大局，进驻长安，冠冕堂皇，取而代之。
2: 不要说了，
3: 陛下，将军们已经全部聚齐在前侧殿恭候圣驾。
4: 快把大车赶过来装粮食。
1: 当年你和贾谊他们怎么就没有想到封邑两个王到北边去呢？朝廷现在反倒成了诸侯们防范匈奴的屏障。
0: 陛下，此一时彼一时啊，臣正因为看明白了当年分封的失误，尤其看到了当前严重的内乱正在隐伏，所以才力主陛下全力削藩，以弥补当年的过错。
1: 再说吧，朕要先去见见将军们，跟他们谈话会增添朕的志气。
0: 陛下
1: 胆气，
0: 陛下事情尚未想好，还是不要去接见将军们啊。
1: 不，朕一定要见他们。
0: 陛下，攘夷先须之内啊，这可是先帝对陛下的遗诏啊。陛下，
1: 叫他们先回去吧，朕是要见他们的，但不是现在。
5: 奴才领旨。
6: 听说边关吃紧，匈奴攻破云中了。
5: 各位将军，陛下突感龙体不适，已经歇息了，传旨说明天早朝再召见各位。
6: 奇怪，刚才陛下还急着召见我们，现在又让我们走。郑公公，你等一下。是谁在皇帝身边？晁错吧？
7: 肯定是晁错这个家伙又在对皇上讲那一套攘夷必先定内的歪理。
8: 就是，
9: 是他说的。
10: 是言是言，
9: 就是
10: 这个晁错是皇上的老师。
6: 哼，奇怪，一个书生竟能摆布我们圣上。
7: 哎，让他们走呗，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听说太后要找梁王进京，陛下何不给他交个底，结一个骨肉之盟呢？陛下拥剑而坐，好，忍字。

0: 一把刀。侄儿窦漪觐见皇太后。侄儿窦漪觐见姑母。
1: 你看这小虫子还真有灵性啊，你看它多欢实啊。哎呀，准是猜着咱们太后的心事了。太后的宝贝儿子要回来了。
0: 姑妈，侄儿跟这个虫子一样，替太后高兴。
2: 哎呀，你窦漪啊，不要就美在一张

0: 春酒妄动
1: 啊，皇上不让出兵。
0: 家宴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啊，禀太后，按照宫里的程例都准备上了。太后，皇上从御膳房调来了几个虫子。哦，不，调来了几个厨子，三个刨厨。
0: 让这宫里的皇子公主能来的都来呀。哎呀，小叔叔难得回家，应当聚聚一堂，叙叙天伦之乐。哎呀，刘武啊，今晚就睡在我宫里，我这瞎老婆子有好多话要跟他说呢，不要拘那个理儿啊，在我这儿只讲亲情，不行君臣之礼。
1: 这，不，这是说怕皇上那儿，我不大好交代啊。
0: 皇上也是我的儿子，就这么办。
1: 那。
2: 梁王到哪儿了？
3: 回陛下，可能快到函谷关了，已经看到梁王的御驾金旗了。
4: 等等吧，等等，朕要让天下人都看到，不仅太后盼望着梁王，就是朕对这个亲兄弟也是翘首以待。
0: 高皇帝留下的那叫陈酒还有没有了？
1: 哦，宫酿紫金醇还有十来坛。
0: 哦，开轿拿出一坛，宫宴上要用。
1: 一直斗胆问一句，今儿又不是过年，又不是过节，干嘛非要用这么好的酒？
0: 你呀，冬至了，冬至日备腊酒行大挪，怎么连这个都忘了？你要专调骑士宫卫操行大挪之礼，这可比过年重要。
5: 出什么事了？
6: 梅大王，好像是宫里来人了。
7: 我等受圣上之命，专备皇上御用銮驾，在此恭迎梁王入朝。
8: 大王，谨慎啊！这御驾不能轻乘，这排场是天子的礼数。
5: 愚臣刘武不敢登用皇帝御驾，
9: 受命承天。
7: 皇帝诏曰：梁王刘武，速速听从旨意，快登龙舆。
5: 谢陛下隆恩。皇上万岁万岁万万

0: 小心点儿。
1: 老三，
0: 陛下，您亲自来了，
1: 朕可等了你半天了。
0: 臣弟参见陛下。
1: 你坐好，坐好啊，坐好，坐好了啊。
0: 皇上。
2: 陛下。陛下，使不得，使不得。
3: 陛下，您这是？
1: 老三，坐好了啊。
0: 陛下，您，陛下，不可呀，走。

0: 在外，朕一直挂念在心。天下刘姓的王爷虽多，真正的手足兄弟，朕就你一个。你要知道，朕当这个家不容易啊。
1: 臣弟知道。陛下隆恩，臣弟诚惶诚恐。可刚刚陛下亲驾四马飞车驰骋，倘若马惊车败，如何了得？
0: 起来，起来，起来！
1: 陛下纵使不爱惜自己，也该为先帝太后和天下子民着想啊。
0: 这个事儿待会儿别跟太后说，别说。
2: 陛下，太后已几次传话来催，让梁王和陛下速过东宫去。
0: 知道了，知道了，去吧，去吧。
2: 太后还说，
0: 不是跟你说了吗？就过来了，去吧，去吧。哎，你还记得那个地方吗？
1: 臣弟记得，陛下当年在那个地方杀了吴国太子。此事不能怪陛下。
0: 哎，这件事朕当年做的是太荒唐了。多少年来，朕一直自责在心。
1: 当年的吴太子也太骄横了，明明是他薄旗作弊，还敢口吐狂言羞辱陛下。当时若是陛下不杀他，臣弟也要拔剑挑了他。杀他是为了天下除一害呀。
0: 不论年方十几，抡起棋盘砸了对方的脑袋，终为天下臣民留下了画饼。从那以后，朕是处处小心，不敢造次。还有那件事儿，也让朕明白了，这各地的封王对你我兄弟可是早就怀恨在心。对这一点
3: 你要心中有数，
0: 可不敢有所懈怠。所以啊，这天下一旦有事，你我兄弟可得……这慢慢跟你说吧。

0: 这做的是什么？
1: 回詹氏大人，此为跑马鸡，刨出刚做的，滚热新鲜，做的时候鸡还喘气呢，在锅里还蹬腿儿。哦，
0: 都仔细点，仔细点。
2: 詹氏大人，太后有请。
0: 好，大家都给我仔细点，按照规矩办，都给我小心一点，都听见了吗？
3: 诺大人。
4: 家宴吗？看你们磕头都磕出汗来了，何苦呢？老太太反正也看不见。
5: 死丫头，老是这么没规没矩的。你是长公主啊，你都这么没规矩，
4: 到那边
5: 还把家人都带坏了。今天呢是冬至节，是大挪驱怪的日子。
6: 梁王驾到。
4: 来了，
7: 啊，大姐，
4: 你怎么瘦了呢？
7: 你好吗？
4: 哎，娘在那儿。啊，
7: 儿臣参见母后。
8: 五儿，来。
7: 儿臣祝愿母后福寿齐天。哦，
8: 快坐下。娘，
4: 您知不知道谁在你面前呢？
9: 臣妾拜见皇太后。
5: 又不让报名，
9: 这
5: 又不告诉我，我哪知道是谁来了？
4: 啊，来，
9: 去吧。
10: 姑姑，
4: 来，去奶奶那儿。
5: 哟，是只小猪啊，还有股奶香味呢。
11: 是啊。
10: 奶奶，我是刘志。
6: 皇上驾到。
0: 娘，皇儿给您请安。
7: 皇上。
0: 哎，都平身吧。来，都坐下，来，都坐下吧。娘，这哦，
5: 今天是冬至大节，我就把大武驱挪的仪式安排在这儿了。听说最近边塞不安，京城里也是谣言四起，是该驱驱邪了。
0: 还是母后想的周到，那就一切按照母后的意思办，
5: 让大挪开始吧。
6: 先行大挪，朕

冲！我们将杀

把这妖头扔火里去。

将那些点着的妖孽

0: 来来来，大家都喝啊，别客气。
1: 哎，老三，
0: 随便喝，别拘束啊。
1: 杨常说，千好万好，不如儿子在身边好。看得出来，老三回来，您就比什么都高兴。
2: 是啊，是啊，五儿。
3: 啊，哎，母后，
2: 这年岁大了，
3: 母后
2: 除了儿子，这辈子还图什么呀？
3: 母后，儿子们不都在您跟前吗？
2: 今儿个在，明儿个呢？哎，皇上，这祖宗定下的规矩，怎么就这么无情呢？娘可怜呐。娘的眼睛是看不见了，可是这心呢，却热乎乎的想啊盼呐、啊，哎，就想着天天能像今天

0: 一年见一次有什么用啊？说走就走。皇上，娘是希望吾儿能常年的守在娘身边。
1: 母后，这梁国那边也得有人照应，
0: 派谁去看不行啊？还非得是你。
2: 其实要让老三常留在您身边也不是不行，咱们可以想个法子，既要照料好梁国，又能使您老人家不见天难过。
0: 老身有个主意，让你弟弟做你的储君。这不就是个法子吗？这一来又能帮你支撑朝局，又能让他常年守在娘的身边，行不行啊？

0: 其实这也没什么不行。
1: 窦婴，
2: 朕在。
1: 九。

天子一诺千金，就用高皇帝存下的那坛酒为你们兄弟立下盟约，喝了这坛酒，汉室就有了新的出

0: 皇上，你怎么不喝呀？
1: 陛下，太后，微臣有重言上奏，我汉室天下是高皇帝含辛茹苦用生命开创的天下，父子相传是高皇帝当年与天地立盟的祖制誓约。陛下眼下虽没有册立太子，但是也不能随意改变先祖的誓约，改变大汉的朝纲。将帝王之位让给兄弟，只怕天下人、天下的诸侯们不服啊。陛下刚才是一不留神说错了话。来来来来来，罚酒一杯，圣上是说错了话。罚酒一杯。
2: 对对对对，朕一时没想好，话就说不全，该罚这杯酒。坐娘，这话说不全，该罚这杯酒。

0: 陛下，臣已恭候多时了。
1: 起来吧。
0: 谢陛下。
1: 真是烦透了，没想到太后也跟朕来了一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0: 适才宫宴上的事臣已尽知，事情已经过去了，陛下不必如此过于烦心。
1: 今天要不是窦婴出来解围，真不知道怎么收这个场。太后的气大着呢。
0: 立储君的酒未喝成，太后自然动了气。关键是梁王会怎么想。陛下破格接待梁王，不就是要争取拉住梁王吗？陛下这一招其实对的，今天的回应也是高明的。陛下还是要以手足情拉住梁王，结下骨肉之盟，那么北起泰山，西到高阳，梁国这一大片土地就可以成为拱卫京师至关重要的屏障。结下了骨肉之盟，关键时刻梁王才会尽手足之力。至于太后，一旦明白了大局，肯定也会帮着陛下的。
1: 就这样吧，和亲匈奴的事儿要抓紧。
0: 诺，
1: 选一位公主吧。这削藩一开始，形势难以预料，北边边境上可不能再出什么事儿了。
0: 诺，

0: 这是田兰官让送给韩大人的。
1: 哎，传来啊，
2: 这边，
1: 这边呢？哎，起过来，快点，好，快点，哎，
2: 这边，
1: 这边，拿过来，快点，
2: 哎，给我，
1: 哎，这边，哎，哎，哎，
2: 快起来！
3: 官人到此看球，都享受此等待遇吗？
0: 回大人，普通官人只有一杯苦茶。
3: 那你这，
0: 回大人。这都是那边的田郎官让送来的。
1: 哎，这边呢，这儿，哎，
3: 郎官姓田，我怎么不认识啊？
4: 哎，知道吗？梁王来朝了，可不？听说太后专把大挪的仪式放在迎接梁王的宫宴上，听说楚王也。

0: 王哪能和梁王比？我听说皇上拿自己的御秤迎接梁王，还亲自驾车为他开路呢。
1: 好好，
2: 预备走。
3: 好，
4: 人不要见怪，在下只是想结交大人。
1: 你是谁呀？为什么对本官如此礼遇呀？
4: 在下郎官田汾，其实我与你们家大王也是亲戚。
1: 亲戚？哪门子亲戚啊？
4: 在下的姐姐就是梁王的嫂嫂，宫中的王美人便是。
1: 哦，可他姓王，你姓田，是义父兄妹。哎呦，失敬，还望田大人海涵呢。请坐。
4: 在下的娘改嫁前后生了我们两兄妹，韩大人是皇上的远客。也当然是我田汾的客人。我带我姐姐招待内史大人也是分内的事啊。
1: 多谢多谢。倒酒。
5: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鸡归故乡，安得猛士
6: 一手白发。
4: 我疯了，你不要命了？你这么傻，这么傻，这么傻呢？你
7: 真吓死人了。干什么呢？打盆水来。
4: 打盆水去。
8: 宫闱之内险恶多端，姐姐，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
7: 真气死我了。
8: 哎，你就别弄了吧，这的安全啊靠不得别人，你得自己多加留意才行。
7: 可这防不胜防啊。你来找我有事吗？
8: 我是来给姐姐打声招呼的。朝廷啊要出大事了。
7: 这好好的出什么大事啊？
8: 嘿，你还看不出来啊。去读书，去读书去，快去。匈奴啊在边关闹成这个样子，满朝文武嚷嚷的要出兵，皇上居然不管，硬是把这天大的事给摁下来了。眼下曹大夫向各诸侯国派出暗探，上天入地的找茬，抓王爷们的把柄。
7: 抓什么把柄啊？王爷们不都是皇帝的血亲骨肉吗？
8: 等着瞧吧，朝廷可能就要大举动，搞不好这回就要出大事儿。这可是个大马蜂窝，不统则已，一统就全乱。朝廷和王爷们的这些关系盘根错节，弄不好是人人自危啊。姐姐，你在皇上身边呢，虽然皇上现在宠着你，可是这时候啊，你还是得多长些心眼儿。
7: 兄弟啊，我也正想问问你，你看皇上这两天总是心神不定的，大事小事都是只听那个晁错的，你说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8: 我说姐姐，你不知道晁错什么人啊，了得啊，他是皇上的老师啊，先帝时代一个晁错一个贾谊，大政方针啊都是他们两个在幕后。

0: 设计的，后来贾谊就先死了，先帝就安排曹错教咱们皇上读尚书。这个人啊，在朝中有名啊，人家都称他为智囊。后来先帝就安排他们辅佐咱们皇上。你说，皇上不信任他，信任谁呀？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和丞相，还有管兵的太尉平起平坐。我听说他给皇上出个大主意，削藩。
1: 削藩？他削谁呀？
0: 我问问你啊，当今天下谁最富？
1: 我听说当今天下最富的要数吴王和楚王啊，咱们皇上又穷又省啊，皇上一年的开销还顶不上楚王的一顿大席呢。
0: 姐姐啊，那个吴王刘濞啊，富的可真是流油啊，他手上有几百处铜山，皇上把铸钱的大权给他，那铜水一倒，凉了之后就是一串串响叮当的铜钱啊。当今天下流通的铜钱有一半是吴王供的，那吴国又地处海，供着关东西北的食盐，光每年挣的盐钱呢，又不知道多少金子，他财力早就超过朝廷了。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5: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6: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5: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7: 你是家里人，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8: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5: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2: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什么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2: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
3: 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4: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3: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5: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6: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3: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7: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8: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9: 戴德资本、
10: 深南创投、
11: 科大硅谷、
12: 开贤资本、
13: 益达资本、
14: 长三角国创中心、
15: 安徽省普教中心、
16: 合肥市长景公司。
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十一集，如约而至。
1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9: 9.9元能吃几天呀？
1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0: 不满意能退吗？
1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这个速度不太行，小君君，小君君，小君君，
2: 有点慢。
1: 我说的是他，是他，是他，
2: 这还
1: 你说的对。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
7: 哎，你怎么也会唱呀？哇！

0: 动啦啦啦！
1: 急急急，破力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6: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7: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8: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9: 康复新牙膏，
10: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凉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凉酒。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鹏飞。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3: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6: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喜。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旧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我们的成人礼，我想问问各位，还记不记得自己成人礼当天发生的事情？
4: 那不就在昨天吗？不是刚成人吗？
0: 昨天是哪天？
5: 我差点说今天了，不是，我差点说还没开始呢。
4: 哎呀，你们不要问我了，我快退休了。
0: 哎呦，说起来这个好像是怪遥远的事情，但是好像成人礼这一天就像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一样。
2: 对，
0: 这一天开始好像就真正的长大了，但是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了。
2: 是的，而且成人礼呢，很多人会想着说我要有仪式感的去度过，比如说会去做一些比较有冒险的事情，像蹦极，像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
0: 哎，这是个好主意啊！
3: 咱们这男生女生向前冲，其实对于安徽人来说也是一个特别的标签嘛，预示着安徽人的成人礼。
4: 因为来到我们赛道不需要别的条件，就是年满18周岁就可以来了，所以来到这儿才是你真正的一次长大。嗯，
5: 是的，而且我们的节目从2010年开播到现在已经有17年18季了，可以说很多小朋友当时是在电视机前看着我们的节目，现在就已经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了，这就是他们的成人礼。
6: 所以今天我们就把那一批当年1-2岁的小孩全部召唤到了现场，参加一次特殊的成人礼。
2: 好，
0: 没错，那今天来到现场了大部分都是看着男生女生向前冲节目长大的这一批小朋友们，不，现在是大朋友们了啊，来看看他们的表现如何，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好的，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4: 有请。欢迎你们好。哇，好漂亮，这组女生哇，
3: 高颜值啊！
4: 欢迎欢迎，先和大家打个招呼。
5: 我是孟乐言，来自安徽合肥。
3: 欢迎你。
7: 大家好，我叫马俊，来自安徽亳州。
8: 大家好，我叫汪子轩，来自安徽安庆。
9: 大家好，我叫孙佳毅，我来自安徽合肥。
4: 欢迎你。
10: 大家好，我叫刘小蕊，来自安徽合肥。
4: 欢迎五位女生啊，听说把你们放在第一组出场是有点原因的，因为他们都是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的艺考生。哇，啊，学的是什么专业？
5: 播音主持专业。
4: 播音主持，
3: 这都不需要猜啊，你们都是播音主持，
4: 都是播音主持吗？哦，哎，我想问问，因为我们知道艺考每年有很多人参加，
3: 都是咱们俩经历过的吗？
4: 对，
3: 对吧？
4: 就看到他们，就像看到十几年前的自己。
3: 行，我来问一下，采访一下，今年这个考的怎么样啊？
5: 考的还行，
3: 我们期待一下会有一个不错的结果，好不好？
4: 对，我听说2号好像考的不错，是不是？很谦虚。
3: 了解一下，
4: 介绍一下，
7: 我是安徽省那个播音主持统考的全省第八名。
3: 全省第八名。
4: 哎，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今天我们来到亚洲一号的赛。

到来闯关是给自己一个很好的成人礼，然后我们录制时间的明天就是文化课的成绩出来了，对吧？双重惊喜。我也想问问你们五个特别年轻漂亮可爱的女生，你们为什么想一起来

0: 接下来看一看他们的运气如何。
1: 好，
0: 有请各位女生来选择第一排的冰茶。我已经发现了，就在子涵那边。
1: 对，我们五号展示一下，抽到了我们幸运的冰茶赛道。等一会儿第一关呢，你可以从中间走，很棒啊，恭喜你。好，我们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
0: 来，请上赛道。期待着年轻的各位有着不错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每个人克服第一关旋转的都有自己的方式啊。
1: 是的啊，真的不算不知道，一算真的是十多年前了，我们也在经历着艺考高考。
0: 哇，真的
1: 人生当中的重要时刻。我高考那一年也是男生女生向前冲创办的第一年，2010年。对，
0: 来，各位女生可以调整一下自己，开始闯关了。2010年到今年已经有16年的时间了。
1: 对，保持下平衡。
0: 五号选手走中间的专属赛道，其他的选手左右两边随意选择。哎，我想了一下，咱们当年艺考好像还没有说有省统考的排名。
1: 对对对，当时还没有。好，现在是一号孟乐言选择从左侧的赛道出发了。五号刘星蕊刚刚是抽取到了冰茶，所以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抓住了，抓住了。
0: 四号是，四号是出去了还是回来了？
1: 有点犹豫不决。跳过去辅助，加油，五号！哎呦，
0: 五号落选了，一号不要受到干扰。
1: 看一下，四号目前还在第一关的第一步，我们可能要调整一下方法。
0: 那此时此刻呢？二号以及三号选手又来到了舞台的左侧。
1: 是的，你的梦想不是要去环游世界吗？你不能止步于第一步呀。
0: 在这个属于环游世界之前，先思考一下人生。
1: 你现在在原地踏步，现在他有点进退两难的感觉，怎么调整一下呢？
0: 这个四号此时此刻的心情啊，脑子里应该在想，我是谁，我在哪，你要回去吗？
1: 他想回来。
0: 你怎么又要回来？
1: 四号重新出发了。
0: 好，一号选手来伸出了双手，帮助二号选手来到了转接平台。哎呀，
1: 还在不在？
0: 还在，
1: 还有机会。
0: 哇，这平板支撑做得不错，你看，不小心还展示一下自己的平板支撑能力，就看似在赛道上纹丝不动，但其实消耗着大量的体能。
1: 是的，是的，一只脚能不能先跨过去？三号依然用同样的方式在过关，行吧，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0: 只要你不落水。
1: 对，只要你过去就行。
0: 我是既担心三号的下一步，别说，他就这样一关一关的过了。
1: 他这一趴一踩，哎呀，怎么说话间四号就落水了？四号同学，
0: 四号落水了，因为四号只能在第一关的第一个平台上待一会儿啊。
1: 你小伙伴也在对岸等你。
0: 哎呀，可以。
1: 相信自己，再来一大

0: 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二号马俊在第二关表现得不错，手抓住，踩住踩住，快起身。
1: 一号的表情太可爱了，我害怕极了，但是我过来了。
0: 是的，
1: 来看一看三号能不能学习成功啊，目前的节奏还不错。
0: 不错，加油子轩。哎呦，可惜了，就差这一步。
1: 来，目前赛道上还剩下两位选手。
0: 好，现在一号先出发了，躲避完之后

0: 是他好朋友啊。这三个人整得像今天刚认识的一样。
1: 他们是一二三，一号、二号、三号啊，来，好，稍微放缓一点，来到了第二关。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

0: 骏也出发了，采用全程趴着过关的方式。
1: 是啊，落水了。
0: 一号梦乐言落水了。那现在第一组女生就只剩下马俊，看看脚能不能往前蹬一下。好，加油，有机会。漂亮，马俊没有放弃啊。鹏飞啊，你在那玩得挺开心的呀。
1: 鹏飞，你这个水枪真的玩得非常的棒，选手成功的被你击入水中。好的，恭喜恭喜，二号选手来到时空之门，可以穿越时空之门了。我决定先喝一口冰茶压压惊，
0: 给他加加油。
1: 好的，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这个速度不太行。小君君，小君君，小君君。

0: 有时候啊，比赛跟艺考是一样的，你需要立刻进入状态，才能够获取最终的成功。
1: 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是欠缺了一些些的经验，
0: 对，主要第一次来啊。好，看一看第二组的表现，让我们有请第二组女生。
1: 有请。你们好，欢迎。
0: 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胡子涵，来自安徽黄山。
0: 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是童心宇，来自安徽合肥芜湖。
0: 我不用猜了，他学播音的。你学播音的吗？
3: 对，
1: 听出来了，今天是艺考生都来我们赛道来感受一下成人礼了。你呢？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徐小娟。
1: 欢迎你。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王小月。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杨雪晴。
1: 几位也都是艺考生是不是？你不是，他们几个是。
0: 刚刚通过他们这个自我介绍，你会发现一招一式都有，对吧？但是我想说一句实话，当你踏上赛道的时候，除了你本身要具备武功之外，你需要有一个应变能力非常强。
1: 你现在是要准备出题考考他们吗？
0: 我就不出题了。交给他们自己，让他们看一看自己如何应对我们的赛道，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来，有请各位来到第一关的转盘上，做好准备。
1: 好，请就位。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他出发前还说：“啊，我不抽冰茶吗？”
1: 因为我们冰茶呢，一共是一组有十份，刚刚前面一组已经抽到了这个幸运的冰茶赛道，所以我们这一组就没有机会了。
0: 哎，我目前看这几位是非常的淡定啊。
1: 脸上还表情管理做得都很好。
0: 对，好的，有请各位

0: 开启属于你们的闯关旅途，
1: 加油！今天都是18岁的小姑娘、小伙子们，这齐刷刷的都走左侧赛道。
0: 是因为第一组女生从左边成功过去了，
1: 稍微的容易一些。率先出发的是10号杨雪晴。没想到啊，其实雪晴是一个种子选手。嗯，
0: 怎么说？
1: 你看他刚的几步走的其实很好，大意了一些。
0: 好，目前在赛道上的是7号选手。
1: 是的，7号童心宇，听说他今年艺考的成绩也很不错哦，有全省3名的好成绩。哇，
0: 很厉害哎。
1: 是的，看看今天来到赛道上表现怎么样。稳住稳住啊，别着急。不错，这一组女生明显胆子大一些。其实闯关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越害怕越闯不好。
0: 心态很重要。
1: 对，自己内心不能恐惧。小心，先适应一下，别着急。
0: 好，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3位选手都在第一关，我们的8号、6号以及9号。7号选手已经提前观察下一个关卡了。
1: 是的。好，9号王小月也顺利通过第一关。稳住，全身都要发力，控制好。
0: 哎呀，好的，8号选手落水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继续闯关的是6号、7号和9号，来到第二关。
1: 好，有人准备出发了，顺着走，顺着走，没问题，接上，走，漂亮。好，顺着往前，别犹豫，对，可以，继续接上，漂亮。你看，只要找到节奏和规律，其实第二关没那么难。
0: 是的。
1: 同样的啊，接着走，别犹豫，脚下别发软。哎呦！
0: 好的，很遗憾落水了。接下来继续闯关的还剩下2位队员。
1: 好的，刚刚起身可以再早一些。当你躲避完第一个障碍之后，就可以赶紧起身。对，快快快，蹲，好的，提速，一定要提速啊，走，蹲，好。

0: 躺下，躺下。
1: 寻找机会，及时出脚。
0: 速度要快啊！走，快快快快快，蹲，好的。就差这么零点几秒，加油！好的，越来越好了，恭喜！
1: 恭喜七号和九号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好了，七号选手，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先不管啊，咱们成功或者失败，先不说啊，希望你们都能高高兴兴的，大大方。

0: 7号选手落水了，我分析了一下，也有我的原因。
1: 为什么呢？
0: 我刚刚忘了喝冰茶了。
1: 那你现在赶紧补一口。还有个9号呢。
0: 9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0: 去热了，热就冰茶，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
9: 走红的太阳。

0: 现实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

0: 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1, GO！
6: 还是一样的啊，脚下要稳啊，转的时候要快。

0: 分析了一下，跟你也有一定的原因。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你刚刚没有喝冰茶，下一组出场的时候你要喝一下。
1: 好，我尝试一下。
0: 好吧，接下来看一看男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是的，今天我们男生队的队员们也是元气满满，哎，活力四射。
2: 没错，而且今天在我们的开场的时候，大家一定注意了，我们有一个元气十足的舞蹈表演，对不对？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把六位嘉宾请到舞台上吧。
2: 好，来有请。
1: 欢迎，
2: 帅气啊！欢迎欢迎各位。
1: 哇，这个出场都好帅呀、啊！
4: 大家好，我们是
2: CLG。 太帅
1: 了，好神奇哦。而且
2: 我发现吴言你的表情跟平时有点不太一样啊，
1: 你说说怎么不一样？
2: 就有那个叫什么吃来着花什么来着
1: 什么花儿一样笑得跟花儿一样
2: 这样今天呢我们来到现场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棒的才艺展示，
1: 对，
2: 感谢各位，让我们今天本场都变得活力十足啊。
1: 很好看的开场舞，谢谢。
2: 对，我们先依次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好，
5: 大家好，我是 CLG 的木乃。
6: 大家好，我是 CLG 的徐月阳。
7: 大家好，我是 CLG 的林夕阳。
8: 大家好，我是 CLG 的胡晨俊。
9: 大家好，我是 CLG 的副队长李正阳。
10: 大家好，我是 CLG 的队长
11: 谢华杰，有点忘记了啊，
2: 忘记了，
1: 这都能忘记啊？今天怎么回事啊，队长？
2: 你们队长平时都这样吗？
10: 刚刚找过来的，这个是临时拼的，
2: 临时拼的呀？啊，
1: 这临时借的队长是吧？
2: 肯定是玩笑话了。
1: 好，那我刚好问一下队长哈，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团队呢？
10: 我们是 CLG， 然后在2025年11月5号出道啊，
1: 去年，
10: 对，在去年，然后现在有一张专辑，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就叫 Move Like That， 是叫。
1: 好的好的哈，大家一定喜欢我们 CLG 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听一下我们的新专辑。那我第二个问题想问一下哈，就是谁的主意来到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呢？那谁回答？快快。转身的这位，
7: 是我呀！啊，
1: 是你呀！你为什么会想到来我们节目呢？
7: 因为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外婆很喜欢看这个节目啊。然后我说，哎，

0: 说不定可以外婆可以在线上看到我，然后给大家一起带来欢乐。嗯，
1: 就是今天不仅是自己来，还把所有的兄弟们都叫来，对不对？
0: 是兄弟就一起哈。
1: 好，最后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谁今天最有希望拿冰箱？来，这样我哦，你最有希望是吧？
2: 我觉得今天都拿冰箱吧，六台冰箱。我们有信心没有？
3: 有。
4: 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4: 真的准备好了哈。刚刚说到了哈，要拿几台来着？
2: 六台。
4: 六，好不好？加油！来，各位第三排，好了，已经有主了。哇，
1: 恭喜木乃！
4: 恭喜！
1: 那木乃平时的运气这么好的吗？
4: 可以，今天只有你可以独享我们中间的赛道。
1: 是的，
4: 其他队员只能选择两侧赛道，好不好？
1: 那这样，我们登上转盘之前，我们一起喊 CNOG 加油，好不好？
4: 好，来，
1: 三二一
5: ，CNOG 加油！
4: 好，加油，请就位。
1: 来，有请。
4: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在上面的反应各不相同。
4: 其实对于他们经常会练这个感统和协调性来说的话，这个速度对于他们来说应该不会有造成任何的影响，我觉得。
1: 应该是的，我看大家都非常轻松啊。
4: 气定神闲。
1: 是的，等会儿除了木乃可以独享冰茶赛道以外，我们其他的嘉宾要从两边开始走啊。
4: 是的，我们看看他们怎么选。好，请上赛道。
1: 来，有请。都觉得左边最简单，
4: 好像这个时候木乃好像是被孤立了一样。看我们的队长一马当先，
1: 谢华杰，
4: 你是准备冲过去吗？其实你可以考虑啊，如果你要冲的话，速度一定要快，看看他怎么选。
1: 稳一点。哇，协调能力是真的很好啊。
4: 他选择了又冲又慢。
1: 但是
4: 快慢结合啊，不错。
1: 但是很不错状态，哇，木乃也很棒。
4: 恭喜二位！
1: 小心！
4: 可以，我都感觉他有点偏航了，结果他又回来了，可以。来，加油！看来还是继续想要选择一鼓作气啊！漂亮，哇，厉害！看来我们的赛斗机今天的表现啊，非常非常的棒，还有最后两位，看看能不能延续我们刚才的好状态。漂亮，第一关顺利通过啊！最后一位，
1: 好，我们最后一位林夕阳，准备一口吃的话，夕阳也是这次的组织者啊，可千万别落水。

0: 好的，来到我们的第二关，全员在线啊。
1: 好的，木乃一马当先，
0: 节奏不错，
1: 漂亮。好，下一个谁出发呢？谢华杰队长出发啦。哦，好顺利哦，真的有一种兄弟同心齐力。小心，小心，小心。哎呀，非常遗憾，正阳落水了。没有关系啊，兄弟们带着你的梦想继续出发。哎呀，成俊落水啦！
0: 现场队长笑的声音最大。
1: 连续落水两位队员，你咋还笑得出来？好，文珠，
2: 哦，漂亮！
1: 好，恭喜许月阳挑战成功。哎，文珠啊，夕阳千万别落水。好的，还好啊，好兄弟最后伸出了援手。我们
0: 最后是被生拉硬拽过去的。
1: 我们有四位来到了第三关。
0: 第三关主要是节奏啊，一定要看准时机。好的，哇，身手敏捷，
1: 哎，木乃真的很灵活，哎，
0: 太灵。

0: 哇，这有点冲关王的架势啊！
1: 快点，是不是在我们赛道找到了自己？
0: 厉害！哎呦！
1: 真的有点遗憾。
0: 就在临近要过关的那一小节儿哈，脚下一滑。
1: 有点点遗憾，有点可惜，还有三位兄弟。哎呀，不错呀！你看，
0: 很厉害，很厉害，
1: 这很棒啊！队长还是承担起了这个队长的职责啊。
0: 好，没问题，小心一点啊，刚刚。

0: 跃龙门的那种姿势啊，
1: 鲤鱼打挺啊。
0: 当我们的关卡从你头顶过去的时候啊，第一时间站起来，对，
1: 哎呀，找不到方法了，哎，兄弟们都在旁边给你们加油鼓劲
0: 儿，好，速度快，好嘞，
1: 好，恭喜岳阳顺利通过，好了，现在是。

0: 填充，完成我小时候的梦想。
1: 好，等一下啊，好，起身，起身。
0: 哎哎，可以拍一会儿，拍一会儿，
1: 再等一下。
0: 好，起身，快走，这会儿可以快走。别急，别急，别急，好，走走走走走走。
1: 起起起，
0: 好
1: 的，
0: 漂亮，已经掌握方法了，如法炮制，就可以了。
1: 跟刚才一样啊，当它过去的一瞬间，赶快抬头，快。没有更好的机会了，只能在这个空隙。对，漂亮。
0: 哇，恭喜夕阳也过关了。
1: 好，恭喜三位通过我们的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队长谢华杰，我觉得前面的闯关展现出来的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啊。
2: 我整个看《仙剑奇侠》所有的兄弟们闯关呢，有一个感觉就是大家实力都在，但稍微有点心急。其实很多地方你们都有这个能力过关，但是稍微一心急呢，就容易出现失误。还有一些看起来特别惊险的动作，可以稍微放稳一点节奏啊。哎呦，华杰，稳住，稳住，稳住！
0: 那个上来，上来。

0: 别着急，别炫技。哎呦，每一秒钟都一定要喘得精心
1: 通过，真的是大喘气啊。
0: 就剩最后一关了，哎呦，也是，
1: 哎呦，跳起来了。队长这个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很乐观，
0: 也说明体能还很充沛啊。
1: 这个要跳高一点喽。
0: 他在丈量啊，看自己要跳多高。对于这个会跳舞的人来说，起跳高度应该比一般人要稍微高一点吧。
1: 哎，他的弹跳能力很强啊，
0: 但是一次要落地啊，
1: 有点难，
0: 因为这个很难很难抓住。哎呦，
1: 我的天啊，好紧张啊！耶、yeah! ！这是我们今天男生队的第一台冰箱，也是 Say No G 的第一台冰箱。
0: 队长就是队长
1: 了，太厉害了！而且他的队员现在在台下也在为他欢呼鼓掌啊。
0: 对，有几位已经湿透了的队员，
1: 落水的队员啊。接下来是展现你帅气的一面了。
0: 好，欢迎谢华姐，小心头顶啊！别抬头，低头。啊！抬头要喝水
1: 哦，感觉很享受，对不对？欢迎
0: 登顶，
1: 欢迎登顶成功！来来来，来到我们中间，
0: 帅
1: 帅啊，厉害！我头发，你自己觉得呢？
2: 还行，还行。
0: 出发的时候更帅，
1: 对对对，
0: 而且这种湿发造型，一般造型师做不出来。

0: 很高兴，就是真的是你们给了我力量。我说你们都下水了，我必须得赢。对，然后千万别着急，就是心一定要稳，一定要稳。
1: 你看，队长就是队长，落水的兄弟们照顾到了，后面要出发的兄弟也照顾到了啊！
2: 厉害厉害，
1: 这份登顶殊荣要属于队长，来，可以到我们旁边的冰柜里挑选一瓶自己喜欢的口味的冰茶啊！今天这样吧，队长上来了，有个特权，挑选四瓶冰茶。
2: 我觉得他们四个人一人一瓶吧。
1: 来来来，来挑，自己来选啊！
2: 来，自己选，自己选，
1: 看看
2: 选自己喜欢的口味。独饮没有意思，要大家一起同饮，对不对？
1: 一般来说呀，探班的人呢是要给大家准备饮品或者食品的。今天探班的人有福了，队长请的，来，痛饮冰茶。
2: 恭喜恭喜！我们也在高台期待着其他的选手登上我们的高台，
1: 也请各位留步，等一下你们后面的兄弟。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是谁出发呀？岳阳准备出发了，对不对？好了，我们看看是不是 Synergy 的第二台冰箱呢？
2: 好的，兄弟们在高台也算是聚齐了啊。
3: 对，接下来就等着我们的夕阳。
2: 夕阳是杭州人啊，我代表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杭州赛区，欢迎你再去参赛。
1: 是的，夕阳是我们这次的这个发起者哈，现在正在过来的这位是岳阳哈。哦，
2: 岳阳是吧？
3: 这是岳阳，
1: 岳阳。
2: 很好啊，欢迎岳阳。岳阳在原地感受了一下啊，好像不太稳，不太稳，不太稳，
3: 非常的可惜。

0: 好的，西安稳住啊，你现在身上有点湿，千万要注意打滑啊，保住。好的，这几颗星球啊还是被你稳稳地铺在身下了，落点还不错。
1: 从小看节目的，你看我觉得过关技巧还是看会了很多啊。
2: 是的是的，虽然我们的关卡不一样，
0: 万变不离其宗。
1: 哎，我也想说，
2: 蓄势待发，
1: 走。
0: 这个抱的还是很紧的，
1: 我感觉真是
2: 我好厉害。
0: 看看落点，
1: 加油，
0: 落点，
1: 好嘞。登上高台，是不是可以跟外婆说一下啊？外婆就特别喜欢看我们节目。

0: 然后现在你的五位好兄弟都在高台等着你啊。
1: 哇，这种感觉应该很幸福吧。
0: 好的，小心头顶。哇，很有一点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的意思啊。
1: 是，欢迎欢迎，你看我们高台有多少人在欢迎你。
0: 高台很少这么热闹，欢迎登顶，
1: 听到欢呼声好不好？恭喜。
0: 好，来 C 位有请。

0: 先请你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1: 我觉得我还是觉得很意外，我能完成这个赛道，因为感觉看着挺难的。
2: 哦，你觉得很意外征服了他是吗？
1: 是。啊，
2: 我想问一下，跟你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和现场体验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觉得真的，电视上看会觉得说有点野蛮，然后发现我到了现场发现更加野蛮。
0: 哦，这个野蛮我给你稍微翻译一下，可能就是讲的啊野男。哎，队长在旁边翻译的很好啊。重点是什么呢？他这个话说的特别有情商，他说这个赛道好难好难，所以你们的落水呢也就没有那么遗憾了嘛。
2: 对对对，
0: 好难好难。
2: 而且我觉得最终的结局是好的，我们六位整整齐齐的都在我们的高台上，所以接下来是不是还是要一起庆祝一下？
0: 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
0: 冰箱里的饮料今天就属于你们，来来来来，随意，可以可以。哎，
2: 你们拿，可以可以啊。刚刚你们喝的，我们不浪费，好不好？
0: 我们很大方啊。
2: 我们拿过来一起，再一起庆祝一下。
0: 想怎么喝就怎么喝啊。好，可以来，
2: 来，再来一起庆祝一下。
0: 镜头给到他们，就站在你们的原地啊，举起你们胜利的冰茶。再次感谢三分季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2: 谢谢。
0: 有团魂，有实力，请大家继续关注三分季。

0: 接下来的男生们呢要继续加油哈，来有请下一组，有请
1: 有请，
0: 好，欢迎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们来认识一下好吗？
0: 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谢明浩，来自安徽合肥。
3: 大家好，我叫吴文轩，来自安徽安庆。
4: 大家好，我叫陈一伟，来自安徽合肥。
5: 大家好，我叫陈俊，来自安徽合肥。
6: 大家好，我叫肖华文，来自安徽合肥。
0: 希望各位啊，来到我们的赛道上都能够拿出你们的实力和活力，成功登顶。你们做好准备了没有？
6: 做好准备了。
1: 糟了，说到冲关都没声音了，这怎么回事呢？没有底气吗？
6: 做好准备了。
4: Let's go。
0: 来，
1: 可以呀。
0: 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好好，
1: 行吧行吧，没事，上了这个赛道咱们好好发挥就可以了。
0: 把劲儿留在赛道上啊。
1: 对，因为上一组呢已经把我们幸运冰茶抽过了，所以呢咱们就直接登上赛道了好吗？
0: 好，来，请诸位，
1: 有请。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闭着眼睛的，啊，有在冥想的，啊，也有放松的。好，可以下来喽，大家要走两边的赛道啊，冰茶赛道今天这一趟是不能走了。方向反了，一号你方向反了，
1: 刚不小心挂了一下倒档啊，那又回来又转过来了，可以没问题啊。
0: 这是我们的谢明浩
1: 的一号，
0: 好，顺利通过。二号自己跑到右边去了是吧？
1: 对，只有我们的二号选择了最右面的关卡。
0: 他富有勇敢的冒险精神。哎，
1: 年轻嘛就要不一样啊，
0: 十八岁呀，
1: 花儿一样的年纪，
0: 真羡慕啊，
1: 真是。
0: 哎呀，恭喜二号也顺利通过，来看看三号一尾的表现。
1: 好，虽然有点跌跌撞撞啊，但是也还是顺利通过了。
0: 一尾啊，你可不能辜负这身高腿长的优势啊。哎，小心，
1: 慢点，帮帮忙。哎，好嘞，
0: 这才叫跌跌撞撞啊。
1: 这个撞有了那个歌叫我跌跌撞撞奔向他们啊，就是这种感觉。
0: 哎，五号稳一点，
1: 小心小心，
0: 尽可能全员到齐啊。好，稳一稳，兄弟们也可以拉一拉。

0: 还不错哈，全员到达了第二关。
1: 是吗？这还
0: 对，没错，没问题的，这肯定没问题啊！我提前给他打保票啊。一人闯关四人转，你说他还能不过吗？
1: 恭喜大家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恭喜三号一伟率先来到第三关，现在出发的是我们的一号谢明浩，快起身抱住，哎，一伟快拉一下，好，没问题。出发的是二号吴文轩，
0: 哇，这组男生实力不容小觑啊，全员有可能全员通过第二关，
1: 那是啊，
0: 还有四号和五号啊，
1: 咱们好像有一个不成文的这个叫啥呢啊，一组会比一组会比一组会比一组，哎
0: 呀，夸早了啊，稍微夸早了一点儿。
2: 四号选手遗憾落水，剩余的几位小伙稳扎稳打，全员通过第三关，顺利抵达时空之门，开启单人闯关模式。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好，这个就要一口气通过了，非常不错不错不错
0: 吗？
1: 前半程真不错，最后一个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在最后的一个柱子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1: 有点可惜。二号了，
0: 好，继续加油！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我不敢提前说，我先看他过去，我再说。
0: 对，在我们的赛道上不能半场开香槟啊，一定要等到最后。
1: 哎，不错，
0: 好嘞，不错啊！
1: 哎，咱要掌声啊！还转圈，
3: 我们都在高台等你哦，
4: 好好享受享受。滚筒只要跑起了速度啊，问题就不大，但这关就不是了，这关还是要有比较好的落点啊。哎，找到感觉了，
3: 在上面。过了三个球，
4: 人类到底是花了多少年才学会的直立行走，多不容易啊！漂亮，再次庆祝，开始做准备活动。喜欢谁你就抱抱谁，还不走吗？
3: 还在等冰茶。
4: 可能有点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啊，冰茶要跳特高才行。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好，我们这位选手说实话这个身高有点高啊，我有点担心他
0: 还有点慢啊，速度要再快一点，
3: 但人家腿长啊。

0: 觉了。但接下来这一关是感觉最难找的，得好好找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他可能一会儿落地比较好落，但
1: 哎呦，他还选择了一个这个，
0: 选择了一个不太好落地的。
1: 但你看他那脚，
0: 哎，果然是这样啊。
1: 所以这一关身高

0: 是有特别特别大的优势的，
1: 身高腿长啊。
0: 我在想他上我们高台的速度是不是都快一些，因为他这个步子迈得大呀，
1: 他一步顶普通人两步，顶我五步。来，这关难度并不大啊，到这里啊难度并不大，
0: 对，但是你的重心要
1: 累了。他这个一直在摔呀，说明自己体能耗尽了，腿发软。
2: 是不是
0: 我觉得
2: 鞋子
0: 有可能是因为个子太高，
2: 鞋子打滑吗？
1: 他这个目前看起来不是打滑的原因，确实是体能啊下降的比较厉害。来，低个头，低个头，低个头，水来了。好，
0: 加油，最后一步，
1: 拼尽自己的全力啊！来，欢迎，
0: 恭喜登顶成功。
1: 先歇会儿，先歇会儿。
0: 好开心啊！对，我们都不舍得采访他，
1: 啊，好好喘两口气啊！
0: 对对对，哎呀，
1: 长到这么大，是不是都没这么累过？
3: 真没那么累过。
0: 关键是你今天上了我们的高台，让我们的高台是高上加高，真的
1: 都破音儿了啊！稍微平缓一下，深呼吸一下。
0: 它和我们旁边的这个冰柜一样高，
1: 差不多啊。缓过来点没？
3: 好多了。
0: 我觉得要喝点冰茶，给它缓一缓。哎，
1: 对对对，来
0: 来来，先喝口冰茶吧，挑一个自己喜欢的味道。
1: 这个高台的冰茶可以拿回去炫耀炫耀，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喝到的啊！来，
0: 喝口冰茶，缓一缓。
1: 喝口冰茶，我也想问一问哈，你这个喜悦的消息最先想跟谁分享啊？
3: 我想分享的人太多了。
1: 那随便说几个。
0: 说两个。
3: 我要跟那个我们今天一块来闯关的同学分享一下，你一哥还是你一哥。哎
0: 呦，我发现了，这不是分享，这是炫耀啊！
1: 还有吗？还有吗？还想
0: 有谁？家人呢？
3: 家人当然也要说两句。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从小我是跟我奶奶一块儿看这个节目长大的，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也可以站在这里。
0: 是，我觉得这个是对他们最佳检验。
1: 而且我想知道奶奶现在看到你得有多高兴啊！回去陪奶奶一块儿看这期节目。
0: 好，
1: 我们录制在前面，播出在后面啊！恭喜你，希望奶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2: 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界。

0: 重新更新。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0: 7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哎，这也太快了吧！其实这一组我们整个男生的表现还是可以的，对不对？
1: 对，主要是因为给力。
0: 哎，没错，其实大家都很努力哈，虽然说结果呢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是有努力的过程往往是最重要的。
1: 没错。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那我们有请下一组。
1: 有请。
2: 欢迎你们，
4: 欢迎你们，好，站成一排。
2: 好的，我们来依次的认识一下各位啊，介绍一下自己。
5: 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张雨婷，
2: 欢迎你。
6: 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杨思雨。
7: 我是来自安徽亳州的兰娜。
8: 我是来自河南洛阳的常佳怡。
9: 我是来自内蒙古包头的石现。
4: 哎，我看到有很多外地的朋友，目前是都在安徽念书是吗？大一的新生。
9: 对，在合肥上大学。
4: 感觉我们合肥怎么样？
9: 非常的好。
4: 最爱吃的合肥的美食是什么？
9: 没找到，但是交通很方便。
4: 没找到，美食节目主持人快给他推荐推荐。
2: 你竟然没有找到安徽的合肥的美食，真的可以到大街小巷去寻找一下，
4: 尝一尝徽菜啊。
2: 对，而且子涵是这个老合肥人，本地人，所以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子涵，他平时也会进行探店，对不对？
4: 我有很多土菜馆推荐哦。
2: 是的，那接下来看一看各位今天的运气如何啊。有请各位抽取第二排的冰茶，
4: 来，从第二排抽取一下，我们看谁能够拥有这个幸运。
2: 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有没有幸运冰茶在手中呢？
4: 这一组啊，有三号获得了，我们给镜头展示一下，恭喜你！等一会儿可以从中间的冰茶赛道，我们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放入冰桶。
2: 好的，有请各位登上我们的转盘，
4: 请就位，到第一关就位。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4: 录制的当天，其实这个天气非常适合闯关，
2: 很舒适，
4: 对，又不下雨又凉快，

0: 时间到，恭喜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旅途了，
1: 可以出发了。姑娘们打起精神来，我怎么觉得一个个都开始犯困了呢？
0: 主要可能看的时间长了一点啊。
1: 对，在后面等的时间长了，着急了，上了赛道一定要拿出斗志来。
0: 对，这个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的再多没用，真的要自己的亲身感受和尝试才可以。
1: 是的，是的。
0: 哎，在咱们俩的鼓励之下呀，我觉得各位好像逐渐的进入状态了。
1: 对，有时候上赛道之前呢，会恐惧，会害怕，会担心。上了赛道之后，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了。
0: 没有回头路啊。
1: 对。你看，你们都才18岁，18岁正是闯啊，正是打拼的时候，对吧？正是要向前奔跑的年纪。好的，目前这两位都还不错。
0: 你们好好加，哎，
1: 这谁刚出发？
0: 4号选手落水了。来，与此同时，2号选手来到了转接平台。
1: 3号也快到了。
0: 3号也来了，你们继续加油啊！因为待会儿到了第三关，就可以感受到孙鹏飞给你们带到的水枪扫射。好的，5号跟4号在同一个位置落水了。接下来看一看1号的表现。
1: 好的。准，脚下一定要踩稳，往中间走，趴过去，对，确实，你看这个

0: 赛道一直在不停的晃动，很难保持平衡。
1: 看得简单，闯着难。
0: 我突然之间好佩服他们那些一口气闯过去的人。
1: 那核心力量应该是非常强了。
0: 对，太稳了。加油。好的，另外两个小伙伴可以帮助一下。
1: 好的，这就是朋友的力量，恭喜三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0: 一旦出发就千万别犹豫，别停留，接着往前走。
1: 哎呀，时机不好。
0: 没关系，我们另外的小伙伴继续。

0: 非常好，很灵活。接着走，漂亮，衔接得很好。一号已经率先到达时空之门。哎呦，不行了。好，我们请一号穿越时空之门。少喝点，后面还有好几组呢。
1: 我大喝一口啊，这也预示着这位选手登顶成功，也可以喝到好喝的冰茶。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接受，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好，来调整好这个细节啊。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6: 的太阳。

0: 小心钢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优任鸡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4: 3, 2, 1
13: 调整好这个细节啊，细节决定成败。
15: 是的，目前这一组就剩他了。

0: 有没有想好什么时候迈出这第一步？哎，很好。哎哎哎，上面上面，手手手手手手手。
1: 作为队长来说呢，我总结了一下前面的选手的表现，不是特别让我们满意。
2: 是，
1: 我觉得主要原因也是他们没有把自己真正的实力给发挥出来。
2: 确实有点遗憾啊。
1: 啊，我们期待后面的选手能够好好的闯关。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2: 有请。欢迎你们。
1: 欢迎欢迎。好，来依次的认识一下各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铜陵的董阳光。
1: 欢迎你。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熊嘉文。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马鞍山的曹启玉。
2: 欢迎你。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亳州的王莹莹。
2: 欢迎四位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第四组女生。我觉得表现，你们评价一下吧，前面几组
1: 评价一下他们的表现。
6: 还挺好吧。
2: 还挺好啊？
1: 是落水落得挺好吗？还挺好。
2: 你们也太容易满足了吧，这个成绩就挺好了。
1: 心态比较好。
2: 是啊。
1: 对，我来问一下这边啊，你觉得刚刚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6: 他们已经很努力了。
4: 再明年再来。
1: 落水失败，明年再来。哎，
2: 确实他们是对这些选手的一种鼓励。
1: 对。
2: 那问问你们对自己有没有要求吧，有没有谁今天就抱着必拿冰箱的信念来的？
1: 举手。
2: 别谦虚、啊、别谦虚，来都来了谁不想拿呢？
1: 哎，你是举手吗？哦，他们是属于低调的，因为目前来说呢，没有人登顶成功，所以也不想把这个压力给到自己嘛。哎，
2: 我觉得这样，我来问问八号，八号同学，你是学什么专业的？跟我们来介绍介绍。
7: 我是学化工的。
2: 你是学化工的？你往前走一步，让我们镜头看一看，你们班有多少个男生，多少个女生？
7: 我不知道。
2: 啊，还没开学是吧？
7: 我已经开学了，但是
2: 那你为什么不知道？
7: 我就是不知道。
2: 你不去上课，你被我
1: 看着
2: 姑娘急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我们觉得学理工科的女生会比较少，
1: 是，
2: 对吧？而且你在你们班里是不是很受欢迎啊？
7: 并没有。
2: 真的吗？谦虚了。
1: 他应该是没有关注到别人，这样反向的推理一下，他应该更加的专注于自己。
2: 对。
1: 也期待着今天接下来这四位女生的表现。来，有请四位登上我们的转盘。
2: 好，有请。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哇，这心态太好了。
2: 是的，四位都非常的自信、阳光，好美好哦。
1: 对。
2: 谁没年轻过？他们还没老过呢。
1: 18岁，我们刚上大一。
2: 18岁。
1: 刚考上大学。
2: 对。加油，姑娘们，可以准备出发了。
1: 好，左右两边的赛道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选择。
2: 好，刚刚有这个选手发出了疑问，为什么没有抽我们冰茶赛道？我们再解释一下，因为冰茶一组是10个人，你们前面一组已经有选手抽到冰茶赛道了，所以你们这一组就没有名额了。
1: 是的。
2: 如果前面没有抽到，你们还可以抽。
1: 那我补充一句啊，这所谓的冰茶赛道也不一定就是说100%的能够让你闯关成功。
2: 是的，前两天还有个选手他抽中了冰茶赛道，他不闯。
1: 对。好，6号选手，恭喜你来到第二关。7号、9号也在赛道上，就是8号也出脚了。
2: 是，这组女生都还挺果断的，说走就走，你看。
1: 我说了嘛，他们是比较谦虚的、低调的，说不定可以给我们来一个惊喜呢。好的，恭喜7号选手来到第二关，看一看8号和9号的表现。
2: 哎呀，有点着急，别着急，这里还是要一步一步的走，别急啊。哎，拉他一把，快快快！好的，哎呦，给我们都看紧张了。加油，姑娘！

0: 好的太美好了，四个花一样的女孩子在赛道上闯关。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首富，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到达对岸，别犹豫，上了赛道就别犹豫，手扶住，哎，快快快，哎，快拉住他，比我们着急的呀。目前四位来到第三关，这应该是今天到达第三关的女生人数最多的一组。
1: 最后的希望啊，
0: 是
1: 四位女生正在分析着赛道啊，哇，这速度不错。
0: 是的，就要学习这样的速度，起身走，躲避，好的，就是这个节奏。

0: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刚刚王莹莹的闯关节奏，第三关过得非常好。我发现每组只要有一个胆子特别大，闯得特别好的，后面都能被带动起来，
1: 因为它起到了一个核心的作用，领头羊。
0: 是的。
1: 哎，落水了，七号
0: 落水了，很遗憾。躲避躲避，趴下来。
1: 恭喜二位可以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跑起来，这速度太慢了。这真的这
2: 感觉有点像慢动作，
0: 感觉在走钢索啊。
2: 对，有点像慢动作。我们期待这次能够有女选手啊登上我们的高台，完成自己18岁的成人礼，好不好？我们一起在高台喝冰茶庆祝一下。
0: 光抱不行，光踩不行，要扶住。
2: 哎，
0: 脚能对，能不能够着？
2: 可以可以
0: 的。
2: 自己找一下感觉，找一下这个节奏，
0: 有点慢。我今天感觉18岁的姑娘们都动作稍微有点慢。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7: 哇！

0: 心更新。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5: 哎，他这个也是属于慢动作型啊，稳扎稳打。哎呀，这我有的时候看到他这姑娘，说实话，这小胳膊小腿的，我都替他捏把汗呢，
6: 我都想喂他两碗饭呢。特别年轻啊，刚刚
5: 他在哪？
6: 他在赛道上。
5: 他是翻了一圈吗？
6: 这样不行，过不去啊，
5: 直接跳到水里了呀。
4: 好了，今天女生组的比拼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看一看男生的精彩表现。
7: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8: 未来环游记。
7: 来，有请下一组。
5: 有请，
7: 来，欢迎各位。
5: 哎呀，今天都太年轻了。
7: 是的，先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9: 大家好，我叫贾特，福州人。
10: 大家好，我叫于启航，来自安徽合肥。
5: 你呢？
11: 大家好，我叫叶晨晓，来自安徽合肥。
12: 大家好，我叫袁祖宝，来自安徽蚌埠。
13: 大家好，我叫吴振宇，来自安徽安庆。
7: 好，在上赛道之前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年的一个特殊环节，来抽取我们的赛道，看看谁会抽到我们的特殊关卡。来，有请各位。
5: 哇，恭喜9号。
7: 恭喜9号，我们今天的发量之王啊，今天也希望你能够带着这份好运拿走我们今天为你准备的冰箱，好吗？
5: 是的，来，有请登上赛道。
7: 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0: 其实十八岁，我觉得真的在那个年纪，满满的全都是对人生的憧憬，
1: 对，浑身都是正能量啊。
0: 当然了，也会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小困扰和小疑惑啊。
1: 没错啊，
0: 但人生就是这样啊，就跟我们的赛道也是一样，就关关难过，咱们关关过啊。
1: 对，只要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每天都有一点点进步，哎呀，你这个人生未来 就能得偿所愿了。
0: 是的。好的，我们的三线同时出发啊，看看谁先通过第一关。
1: 还不错，我们六号。
0: 六号一马当先，漂亮。
1: 好的，七号、十号也都出发了。
0: 哦，速度不错啊！
1: 哇，这边是左边的赛道开了快进模式。哦，
0: 中间也是快进啊。
1: 他独享冰茶赛道，他能不快吗？
0: 十号也通过了。
1: 啊，最后是我们的八号吗？我看看。哦，我们的八号。
0: 只有八号速度稍微慢一点啊，没关系。不管你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啊，能够成功过关就是好的方式。
1: 就像接下来的人生路一样，有些人可能看

0: 的快进模式。哎，有些人可能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
1: 第一关顺利通过。
0: 来到第二关，
1: 我刚刚又突然想到一个冷笑话，叫关关难过，就安慰一下关关。
0: 你真的好冷啊！
1: 有点冷啊！
0: 这把年纪了啊，还讲这个冷笑话？哎呀！
1: 这不是因为今天我们的赛场上充斥着洋溢着我们青春的气息，我也被熏陶了一下吗？
0: 明白了，今天我们也重回十八。哎，哇，原来你十八岁的时候这么……哎呀，
1: 我跟你说，其实年龄它只是一个数字了，心态要永远最重要啊！
0: 对对对，说的没错。
1: 好的，我们的七号也顺利通过了。
0: 还有就是多跟。哎呀。
1: 有点遗憾啊，没关系，我们的十号也已经来到赛道上了啊。
0: 是的，
1: 也
0: 撑住啊，
1: 可以，漂亮。
0: 好，只有八号落水啊，其他队员都来到我们第三关。
1: 好，来到我们的第三关，现在赛场上还有四位选手啊。
0: 率先出发是我们六号。
1: 哎，小心！哎呀。
0: 剩下的几位兄弟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前面有人落水受影响啊，咱们这一关的闯关呢其实也都是相对独立的。好，十号稳住。哎，他们又采取了上一组的这个过关方式啊。哎，继续匍匐前进。
1: 这确实是会比较浪费时间啊，但是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会让大家比较稳定的过关的话，我觉得倒也不失为一个办法啊。
0: 对对，主要是我感觉他们掌握了这个方法的精髓。他们都过得好溜啊，
1: 就是可劲儿蹭我们的赛道。
0: 对，
1: 我仿佛就看到画面上出现了我们的赛道上的耐久度减一。
0: 恭喜十号率先来到了时空之门。好，七号，
1: 他们真是
0: 都是这么过的。七号、九号都是这么过的。
1: 曾几何时啊，我们看到选手们在赛道上是辗转腾挪、跳跃翻转，但现在都是清一色的蹭
0: 搓过去的。好，可以休息一会儿哈，等一等我们赛道上的这位小伙伴。
1: 好，虽然有点慢，但是过了啊就最好了。好，恭喜各位通过我们的时空之门。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开始闯单人赛道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0: 还是很生猛的呀，这也是我们今天男生组的最后几位男生了。
1: 生猛你是说的他还是赛道？
0: 我说的是他，是他，是他，
1: 这还你说的对。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好的，好稳呐、啊！但是只要速度快，这一关就是稳稳的幸福。但这个星球啊，想稳好像也比较难。你别说，他还真有两把刷子啊！就是
0: 这最后是利用自己的惯性过来的吧，
1: 对，最后就是如果不是提起速度啊，这早就落水了，
0: 相当可以啊，看好你哦。
1: 但是其实今年赛道上有好多湿滑的地，多湿滑的地，多湿滑的地方。旋转跳跃你闭着眼。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好，可以，这一关他过得还是比较有章法，很有数啊，又快又稳。厉害了小兄弟。这个反正如果能落地就没问题。
1: 他鞋带开了，
0: 鞋带开了不影响。哇哇哇，就这个落呀
1: 影响啊，鞋带还是很重要的。
2: 好了，我们共同期待下一组男生的精彩表现，来有请。
1: 有请，
2: 欢迎各位。
1: 哇，这组好整齐哦，出来的训练有素啊。
2: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马鞍山的张家阳。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杨怀志。
5: 大家好，我叫高阳，来自安徽阜阳。
1: 你呢？
6: Hello， 大家好，我叫夏泽俊，来自华南。
1: 你叫什么？
2: 你叫
6: 夏成俊。
1: 啊，夏成俊，没听清呢，我也叫子俊呢。
2: 我也听成夏子俊了。
1: 我说我们高台也有一个子俊啊。好，你好。
7: 大家好，我叫江浩，来自安徽阜阳。
1: 有点紧张。以后每年哈有时间都来向您冲一冲，我觉得也很有意义。你看，从十八岁开始，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八十，啊不，六十，都在冲，对不对？每年都回家看看，好不好？
2: 好，希望各位能够在今天成功登顶，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7: 准备好了。
1: 好，加油！
2: 你们的表现，来，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9: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通通通，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7: 亲亲的我的宝贝，
18: 我要越过高山，
19: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说真的，男生的发型啊，真的是会有一个这样的变化过程。
1: 确实啊，我觉得年纪大了之后呢，像鹏飞来主持，他都会无限次的感慨年轻。
0: 是的，
1: 就从发型啊，什么发量啊。
0: 哎，你想前几年我18的时候啊，也喜欢。
1: 他都不信你，赛道不相信。
0: 没有没有。好。
1: 好，可以了，可以下来了。走两边。
0: 加油啊！所以我觉得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啊，就没有必要感慨，不会有人永远18，但是永远有人正18，啊，对不对？
1: 你这对没感，哎呀，你给人下到水里了。
0: 没有啊，你正18，你掉什么水啊？
1: 你这句话不是感慨，你这句话是找补啊，
0: 是吗？
1: 找补啊。
0: 他落水了之后，大家就直接全体都换代赛道了。
1: 这个太好笑了。
0: 那如果这也掉，
1: 你说点好的吧。
0: 哎，没有。
1: 真的好好笑啊，
0: 真的就是太有默契了，
1: 你们就
0: 掉头就走，没有一丝的犹豫。
1: 哎，所以他们很聪明啊，死路不通我就换一条路走。
0: 好，
1: 哎，年轻脑子就是好。
0: 我现在好奇他们谁先闯第二关啊，如果第一位落水了，会不会也掉头到另外一个赛道去？
1: 你说点好的吧，要不石头剪刀布。
0: 哎呦，就别谦让了啊。

0: 还真石头剪刀布，
1: 真石头剪刀布啊！哎，
0: 最近赛道可流行石头剪刀布了。好，没办法，
1: 来准备我们的二号，
0: 大高个儿。
1: 哎呀，
0: 好，换一边，来换在右边。
1: 这个赛道吧，
0: 来三位兄弟往右边走。
1: 啊，这次他们没有，他们依旧选择了我们左侧赛道。哎，没换也是对的啊！
0: 他给他踩停了。好，五号出发了。
1: 好，
0: 顺利通过。
1: 顺利通过。
0: 都在这卡一下啊，真的会传染的。好，三号，稳住哦，这组也就剩三个兄弟了。好，顺利通过，有三位来到我们第三关，一三五。先过去的那个可以早点休息啊。好，在我的游说下，三号率先登上了赛道。他听劝，年轻人听劝，哎，
1: 就得听劝啊。哎，你看，他就会比较想要去，就通过这种辗转腾挪的方式来过关啊。
0: 哎呦，漂亮！
1: 好，
0: 勇于尝试新的过关技巧，这一点值得点赞。
1: 哦，他又开始蹭了，
0: 蹭蹭打法。
1: 你不能再犹豫了，你再在这蹲一会儿着凉了。
0: 我们有一句老话叫“犹豫徘徊啊，等于白来”。哎，
1: 说得好啊，要果断一点啊。哇，他这个过关这个造型
0: 有点艰难啊，
1: 很艰难。但是你别说哈，他就这么
0: 蹭蹭蹭
1: 蹭蹭，慢慢磨磨悠悠的，还真能够过。
0: 一号等不及了，一号说我也得上去蹭两下。
1: 一号得陪着他在赛道上这么磨啊。
0: 五号在前面蹭着，一号在后面跟着啊。
1: 终于过了，终于过了，五号。好，一号。

0: 通之门。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按照顺序进入到独自闯关的关卡。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的，欢迎我们这几位男选手来到了我们的个人闯关时间啊。
2: 说的好骄傲啊，进入下半段了，个人闯关时间。
1: 当然前面我们是集体赛嘛，现在是个人了。哦呦，这青蛙跳不错呀，
2: 跳的落得挺稳啊。
1: 对，一只小青蛙呱呱呱呱呱，
2: 也不知道他高兴不高兴，听到这样子的这个背景音乐。
1: 反正我们是高兴了，
2: 反正你唱的挺高兴的。
1: 上去，上去！
2: 他刚想证明自，他刚想证明自，他刚想证明自己不是青蛙，你看出问题了吧？
1: 小青蛙扑通落水啦！
0: 怎么还有伴奏呢？
1: 人家落水你还唱上了？
0: 就是啊，
2: 一会儿上来就打他。
0: 哇，我希望后面的选手能够加油啊，咱们别落水了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0: 冰球上面，我就说嘛。
1: 子君呢、啊？你下回别夸了。
2: 一只小青蛙，我没唱呀，我这回没唱啊。
1: 好，我们的最后一位选手，看看表现究竟如何。热血冰茶，男神女神前进中，请听口令。3, 2, 1
3: ，Go！
0: 一只小青啊，
2: 不能唱了。两只小青啊、
0: 哦，两只是刚才落水的两只，这只不是啊，
2: 这只不是。
0: 哎，三只小青蛙，只只都是小青蛙。

0: 下我们今天男生队的成功，也庆祝一下永远的18岁。
1: 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欢庆时刻。好的，再次感谢我们所有冲哥们的精彩表现。本期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也期待大家都来参加。
2: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是的，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
1: 知道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锁定安徽卫视收看全国收视夺冠的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未来环游记，
2: 再见。
5: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6: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5: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7: 你是家里人。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8: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5: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9: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什么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2: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
3: 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4: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3: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5: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6: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3: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7: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8: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9: 戴德资本、
10: 深南创投、
11: 科大硅谷、
12: 开险资本、
13: 益达资本、
14: 长三角国创中心、
15: 安徽省普教中心、
16: 合肥市长景公司，
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11集，如约而至。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

师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日本人在处理完他们的当天，也会把所有的材料都销毁掉。日本宪兵司令部只会留下编号和姓名，而且这些都是涉及绝密范畴的文件，我们中国人无权接触，包括警察厅厅长。
6: 做这样大的事情，总会留下蛛丝马迹，到时候谁来保证我的安全？
5: 转移的时候，所有的文件都会经我的手。我是一个月一报，现在一个月我要报四五批。宪兵队的回执也会先送到我这儿，由我来核对数据，最后统一整理送交机要室，由专人负责销毁。
6: 问题是在这样的时候要求去审讯犯人，保安局局长会不会签字了？押回来的大活人人人都看得见。
5: 你可以要求异地审讯，保安局的事谁敢插手？这些都在你权力范围内，也都符合程序，没人会怀疑你。
6: 人呢？我要还回去的。你总不能让我到大街上随随便便抓两个老百姓。再说宪兵队的回执呢？
5: 日本人的保密措施非常严密，没有人会越权插手和打探别人的事儿，这也就给了我们很大的空子。
6: 到了年底，咱们要核查所有的文件。
5: 你认为满洲国还能撑到年底吗？法西斯大势已去，到时候他们只会疯狂地销毁罪证，这些见不得人的东西，他们巴不得它早点消失。
6: 好吧，我试试。但是我跟你有个君子协定，这件事情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能够放对方一马的时候自然放对方一马，但是不要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我还了你的人情。

0: 也别再为难我了。
1: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要握手言和了，你我这样的小人物还在剑拔弩张呢，不觉得可笑吗？
0: 握手言和说不定，我看是大打出手。
1: 不管是大打出手还是握手言和，丘吉尔曾经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我不想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陈词滥调，你我相互关照，何乐而不为呀？
0: 我试试，明天一早我去找局长签字，最顺利的话也要10点钟才能赶到你这儿。
1: 谢谢，握个手吧。

0: 行了，今天天儿不错啊。
1: 是，冷是冷，没风。
0: 宪兵队的车已经到了。

0: 犯人呢？一切准备就绪，只要他们办了手续，就可以把人带走了。
1: 犯人的卷宗
0: 都已经准备好了，你什么时候过去？
2: 你
0: 先去，我马上就到。
2: 那好吧，
0: 那我先过去了。

0: 在我办公室待着，如果有电话找我，马上出去喊我，明白吗？
1: 明白。
0: 一刻都不要耽搁。
1: 是。

0: 放这边，放这站着，站好了，站好。叫什么名？叫什么？纪连奎。
1: 陈玉兰，我想问一句，我还能不能见到我儿子？你
2: 应该去问你的同伙，你儿子是被他们带走的。
1: 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
2: 日本宪兵队。
3: 放心吧，你们都不会有事的。
4: 送出去的没有活着回来的。
5: 我想给家里捎封信。
3: 刚才跟你们说了吗？不会枪毙你们的。放心吧，啊。
5: 我想给家里留个字儿，行吗？
3: 宪兵队可以留。
5: 宪兵队那些人连一句中国话都听不懂。

0: 如果你现在觉得害怕了的话，还来得及。想交代，我可以暂时把你们先留下。
1: 知道你没什么可说的，一个把狗都能咬死的人，还能说什么呀？我咬死那条狗，是因为那条狗它陷害人，要不然我能蹲监狱吗？
0: 闭嘴！
2: 我想给儿子写封信，
0: 还没到留遗言的时候，不会枪毙你们的，以后有时间。
3: 走走。哎呀！すみません。ありがとう。来，来，来，来。
0: 好像两次不打电话，
3: 昨晚没睡好。

0: 是保安局老陈，现在有一个紧急的案子需要提前你们在押的犯人。
1: 犯人已经被宪兵队带走了。

0: サインしてください。
1: 请签字。
2: 另外还有一个人呢。
1: もし行くことは。
0: 遅かった。
1: 来晚了。

0: 是我。
1: 您要的名单我已经准备好了，是我给您送去，还是您派人来取啊？
0: 过一会儿，我去取。

0: 去晚了一步，女的带出来了，可男的被处理了。这就是你要的那份用来遮人耳目的鬼名单。看你这无动于衷的样子，你我可都是在干着掉脑袋的事情啊。
1: 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干掉脑袋的事儿，这些年干的每一件事儿都足以让我们的脑袋搬家。
0: 那是，不过掉脑袋也有早有晚，我希望能熬到我儿子成家立业。
1: 你会的，你还能看到你孙子长大成人。
0: 我可没你这么乐观。
1: 二次大战就要结束了，
0: 跟日本人打完了，国共还得争天下，到时候希望能念我们这救命的缘分，将来狭路相逢的时候再拉对方一把。
1: 我会的。
0: 关于下一步的行动，你得亲自出面。现在那个女人正在按你说的方式，有我的部下在三间房我们的秘密据点进行讯问。
1: 你没对她动刑吗？
0: 当然，我要是上刑了，她万一招了怎么办？

0: 要招他早就招了，不会等到现在。
1: 好了，废话不多说了，你明天下午来把他接走吧。
0: 要我出面？
1: 废话，要不我来找你干嘛？你这样，明天派一个你的人化妆成日本宪兵跟着你来就是了。拿这张表格把他接走，表格是伪造的，不过做得很像，可以乱真。我就心照不宣会把人交给他，表格你来取走。至于你愿意销毁或者交给高兵，你随便，反正与我无关。
0: 这样你就没有了一点责任。高斌不是傻子。
1: 他是不是傻子我无所谓，关键是别拿我当傻子。我这要是没有把人送回到宪兵队，抓到了我连狡辩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0: 那你现在让我去哪儿找会讲日语的人？
1: 他不用会讲日文，跟着你来就是了。不过你得事先给我打个电话，我让我的部下接电话，把意思说清楚就是了。
0: 这样我很为难。
1: 你们共产党人这么大本事，只要想做就一定能做到。
0: 这么短时间我得找日军军服还有宪兵队的车。
1: 宪兵队有很多密档车，你随便弄一辆不就行了？至于宪兵的衣服，你总得弄几套，将来送他出哈尔滨的时候也用得着，这样不是更安全些吗？是不是？他要是万一再次被捕，那你我就一块完蛋了。
0: 放心吧，我没那么愚蠢。
1: 好，这事就这么定了，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今后山不转水转，来日方长。万一将来我被捕了，我是不会把你说出来的，希望你也是。
0: 你放心，我以共产党人的人格担保。
1: 我不相信共产党，我相信你。这就跟你不要相信国民党，要相信我是一个道理。
0: 见不着了，
2: 今年应该见不到了。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过一段时间给我写封信，家长里短了写几句，换个假地址寄出来，这样我就能知道你们的情况了。
2: 还有我们约定过的暗语。
0: 申请于今天给我出个难题，他让我找一个会说几句日语的化妆成宪兵，明天去三间房秘密据点把孙月剑接出来。你告诉老魏，让他安排一下明天的事情。这是有关细节和宪兵队提人的文件，过一段时间我会到宪兵队把敌党查出来，把回事单销毁，这些文件都得我签署，月底再报上去。我签字后一个月就会毁掉，没人会一一核对上面的名单。
2: 好，等我跟老魏商量一下，等孙月剑离开后咱们就来个大逃亡，让高斌发疯去吧。
0: 不能这么做，这么做就会把陈景瑜给害了。
2: 你救过他已经不止一次了，你走之前通知他一下就是了，他也可以逃走啊。
0: 他老婆孩子在新京，我和他潜伏下来都不容易，他也是个了不起的人，能出生入死为祖国去战斗，应该受到人的尊敬。战争越是到最后，需要我们做的就越多，这 个时候冒点风险是值得的。
2: 现在这么做已经很危险了。
0: 等我感到情况不好的时候再做也来得及。材料在我手上，高斌如果产生怀疑，他得先问我要材料核实，那个时候我再做也来得及的。
2: 总之我们脱离了虎口，唯一的牵挂就是你了，你一定要多保重。
0: 我会的。
2: 别忘了你是莎莎的父亲。

0: 这跟莎莎说我来管，我自己的儿子我都不记得了。要说内心的感受，我可能牵挂莎莎更多一点。事实上，这两个孩子我都对不起。在我们这个以说谎为生的职业里，唯一让我感到内疚的，是对孩子的欺骗。
1: 就这么什么都不说，就走了。
0: 要不是不见面了，握个手吧。胜利以后再见。

Thank you.

0: 周科长，周科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1: 这季节当然是西北风了。您介绍一下，宪兵队的松下军。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0670788945898945。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 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0670789589，4000670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

0: 4006789589，4006789589，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7: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6: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8: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9: 拿着。钱出钱，努力出力。
6: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0: 方科长。
1: 哟，周科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0: 这季节当然是西北风了。给你介绍一下，宪兵队的松下君。是这样，池玉兰和纪连奎案又有了新的线索，齐齐哈尔宪兵队要和联合办案，有人要指认他们。
1: 这个女的，我是打了欠条借来的，当然得给人还回去。
0: 这可是我们和宪兵队联合办案，
1: 只要手续正常，我这儿没问题。
0: 手续给你带来了，你的欠条也在里边。怎么样，审讯进展的顺利吗？
1: 骨头硬不硬，啃一下就知道了。等着啊，我给人带人去。来，把那个女的去带过来。

0: 报告，人带来了。
1: 张科长，那人我带走了。
2: 要不要我们派人送一下？

0: 顺着这条路，你只往前走，里边会有人接你，得抓紧了，天就要黑了。这几天我会准备好到国境线的证件，路线已经安排好了，一路都有人照顾。有一个好消息，现在告诉你们，满洲省委决定，鉴于你处于险境，随时有暴露的危险。 组织决定结束你所有的任务，一起跃进苏联。老周，你们一家人可以彻底团聚了，你们的苦日子彻底结束了。
1: 真的吗？

0: 只是我这一走，警察厅里没了我们的人，你们的处境会更艰难。
1: 你还是在你暴露之前赶快离开哈尔滨，都好好的活下来。我们不需要烈士，等满洲国倒台以后，我们仍然需要像你们这样有能力的建设者。
0: 你们怎么安排顾秋妍？
1: 本来也打算让他和莎莎越境苏联，可是考虑到他之前跟共产国际的关系，组织上还是决定让他留下来。
0: 可他向苏联情报机关提供过乌苏里事件的情报，他应该受到苏联的嘉奖才对。
1: 关于他在留西科夫刺杀斯大林这个事件中的功勋，我们还没有得到苏联方面的确认。另外，他当年脱离共产国际的时候没有征得负责人的同意，这在苏联情报机关来看是不可饶恕的。
0: 可当时情况特殊，他的上级下级都被捕了，他没有选择的权利。再说了，我们都是为反法西斯而战，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明天而战。
1: 这是政治，你不要管了，上头自有上头的考虑。
0: 让我把孩子带走，他一个人在这儿会更安全，带着孩子目标太大。
1: 老周，这可不是你我能操心的事儿啊。你说你把莎莎带走，我想顾秋妍未必会同意。
0: 他怎么会不同意？那是他亲生骨肉，哪让妈妈希望孩子生活在战火中呢？德国人已经被赶到东欧，至少莫斯科是安全的。
1: 可是他有他的任务啊，他不仅仅是一位母亲，他还是一名战士。
0: 能安排我跟他见一面吗？我必须带孩子走。
1: 好吧，我尽力。

0: 你这个人怎么像个幽灵一样，无处不在。
1: 我是以朋友的身份来见你的。
0: 坐吧。这么晚来找你，我是考虑到你的安全。为什么这么说？我要离开哈尔滨了，先走一步。高斌对我的怀疑由来已久，这段时间我太活跃了，三十六计走为上。
1: 我得先保住自己的性命。那你走了，我怎么办？
0: 你可以按我们计划好的把所有事都推到我头上。那我也脱
1: 不了干系啊。我希望自己走得干干净净，不把麻烦留给朋友。
0: 可你这么急急忙忙的走，不是在加速我的暴露吗？我是不能走的，我还有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日本人在设计退出满洲的计划。
1: 这个计划连溥仪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国民党人要知道。
0: 其实日本人撤退的计划，从军事上、政治上都毫无意义，因为战争就要结束了，法西斯完蛋了。
1: 你这个人啊，我不知道是该诅咒你呢，还是应该感谢你。
0: 对我来说，诅咒和感谢都毫无意义。 我关心的是我跟朋友能活下来。
1: 可你这明明是把我往死路上推嘛！
0: 酒柜里有好酒吗？不请我喝一杯。

这是最好的法国红酒，我一直没舍得喝。现在看来，不喝没机会了。

0: 老周啊，我一直很钦佩你，但是你要知道，我就算是自以为是的继续演下去，高斌也会用他那肉乎乎的大鼻子把我闻出来。
1: 你要想继续潜伏下去，就要在高斌之前先下手。什么意思？事实上，我接走迟玉兰，无论如何都是有破绽。你要想保护好自己，就先要根据自己的怀疑和宪兵队核实犯人情况。我真正的破绽会在这几天故意露给你，你一定要抓住机会。
0: 我为什么要让你牵着鼻子走？因为我是一个要离开的人了，我希望你能活着。你今天来，还有谁知道？
1: 没人知道。就算是有人知道了，也没什么。一个共产党的地宫，在感觉到自己要暴露之前。 到你这儿来探探口风，说得过去。
0: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感谢你，感谢你冒着生命危险跟我说这些，谢谢。

0: 走之前有一份重要的情报要给你，这里边大多数事情你是不知道的，里边有一份名单，有了它你就会知道在齐齐哈尔和佳木斯都有哪些人在秘密的为日本人工作。
1: 这我倒是很有兴趣，
0: 但不能白给你。

0: 你这个人对我不是诱惑就是勒索，我已经习惯了。说吧，要我怎么做？
1: 我要一份保安局在哈尔滨的特务名单。
0: 胃口不小吗？
1: 我相信你们也想除掉这些人。
2: 成交。
0: 你什么时候走？
1: 走之前我会通知你，尽快把名单准备好，到时候我会派人跟你联系。
0: 你是要把我培养成一个双料间谍？
1: 我尊重你的信仰，我们之间只是生意。
0: 那份名单你自己来取，除了你，我不想再接触其他的共产党人。你们中至少有三个人已经知道我的底细，事实上我就相当于暴露了。
1: 你我现在是患难兄弟，不求同生共死，但求同仇共济。
0: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那句话，谢谢。因为你完全可以一走了之，把这个烂摊子推到我的身上。
1: 我不会那么做，你我都是中国人。
0: 行，就冲你这句话，将来有机会我一定报答你。
1: 我们还是要设计一下，我接走石玉兰，你那至少有两个漏洞。高斌非常善于从这些小事入手，要把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漏洞全都补上。我走之前会尽我的努力帮你继续潜伏下来，完成你的使命。

0: 这是您3个月工钱，哈尔滨最近形势紧张，太危险，让上跟太太到乡下去避一避，这段时间您也不用来了。
1: 是，先生，您随时需要我的时候，跟我家捎个信儿就成。只是，您一下给了我3个月的工钱。我实在不好接受。
2: 小马，您不要误会，我这不是要解雇您，给您钱是让您回家也好好歇一歇。等过了年，莎莎他们就回来了，这段时间您可不能找新东家。
1: 先生，您放心，我这辈子不会再找新的东家，我老了也干不动。
2: 小马，您别多心。这个家离不开您。

0: 箱子。
1: 谢谢，慢走。
2: 喂，
3: 我是特务克鲁明啊，我想问一下，我们周宇科长是不是在你们那边？
2: 啊，他刚走，用不用我帮你喊一下啊？
4: 啊，不用了。他是去开会吗？
2: 啊，不是，他是来办证。
4: 哦，是边境通行证吧？
3: 啊，是。他说他和他老婆回来，说要把孩子去随兵。
4: 那就麻烦你把登记号码告诉我一下吧。
3: 嗯，好。

0: 好，谢谢。
1: 那你记一下吧，03-40-70。
0: 好，谢谢你，再见。

0: 进来。
1: 哦，气色不错。
2: 赶紧汇报一下傅克俭案件的进展情况。
1: 有什么新情况吗？
2: 犯人交代说，他们在兴山有一个秘密联络点，但是已经半年没有工作了。有一个叫姜老大的人负责和哈尔滨这边的联系。案件如果想深入，可能得找到这个人。
1: 有线索吗？
2: 有，我跟兴山那边联系了，找到这个人并不难。
1: 好，你去一趟吧，让当地警署派几人协助你。
2: 是，我准备下午就动身。
1: 好，让刘奎跟你一块去吧。
2: 不用了，我想顺道把老婆孩子送到乡下去。哈尔滨最近也不安宁，让他们过了年再回来。
1: 嗯，也好，你不用着急，下个周三之前回来就行啊。
2: 是。
1: 哎，你怎么走啊？
2: 开车去。
1: 这天开车路况这么差，你不如坐火车啊。
2: 没问题，路不好走，我可以绕道走松花江上，送兵的卡车都能走，我这车没问题。
1: 我看呐，你还带个人吧，到库房提两只卡宾箱带上，就车坏了也有个帮手，是不是？
2: 行。
1: 莎莎怎么样最近啊？
2: 挺好的。
1: 我真羡慕你一个好女儿啊。好，一路顺风，有情况及时联系。
2: 行，那我去了。

0: 坐。
1: 怎么了？怎么心事重重的？我喜欢有话直说啊。
2: 厅长，池玉兰被保安局秘密押送到三间房的事您知道吗？
1: 不会吧，不是被宪兵队提走的吧？
2: 可是保安局的人说是为了核实一下国际纵火团的案件才带走的。
1: 是吗？
2: 对呀，昨天宪兵队又把他给带走了。
1: 这很正常。
3: 是周科长亲自带人去的。
2: 接他开会的时候，看到他们家仆人匆匆地出来，哭着走了，
1: 哭着走了，
2: 哭得非常伤心。而且周科长今天办了两张边境通行证，同时在银行取了一大笔现金。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高厅长，
2: 就是一只耗子死了，我们也应该知道，这可是您说的。当然了，我也很担心，我担心万一这件事情不属实的话，不但得罪了
3: 周科长不说，就连您也会对我失去信任的，对吗？
1: 你不要顾及这个，接着说。
2: 其实这每一件事情单独看起来都不会有问题的，都很合理，但是一旦把他们联系起来的话，恐怕问题就大了。其实周科长这个人，我平时对他是很敬重的，但是有些时候我总觉得这个人不得对头。
1: 你说一说哪儿不对头？
2: 他不管做什么事情，总是要把自己隐藏起来，而且隐藏得很深。这个时间久了，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的呀。
3: 高厅长，
2: 根据种种迹象，我认为周科长是要远走高飞。
1: 这个结论下得还为时过早。不过陆明，我非常钦佩你的勇气和责任心。我相信你的这些疑点很快就有答案的。我马上跟涩谷先生联系，你现在就去核实一下犯人的情况。
2: 是保安局吗？
1: 不，宪兵队。
4: 今天算是我为你践行，咱们吃一顿好的。
5: 你应该请我吃中国菜。
4: 哦，嗨，可不是吗？你到了那边，

0: 还缺这个。
1: 不过也不一定，听说老大哥对我们并不是那么热情。
0: 别担心，饭总是要给吃的。
1: 见到顾秋远了吗？
0: 见到了，不过莎莎暂时不能跟你走。
1: 为什么？
0: 他不同意。
1: 我去找他。
0: 他现在的心情很差，连饭都不吃。我昨天和他说的时候，他发了火。
1: 他发什么火？
0: 你要为他考虑。你知道孩子对女人有多重要，所有的亲人一瞬间都离开了他，他会受不了的。所以啊，你要耐心地劝导他。再说了，孩子冒险去月经的确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如果莎莎跟着妈妈，说不定会很安全。下个月还有一批人要过境，实在不行就让他们下一批走。孙玉剑身上有伤不方便，你还要带着两个孩子，如果可能的话，下个月我亲自护送他们过去。
1: 莎莎还小，没有亲人在身边，我担心他胡闹。
0: 你就放心吧，孩子那么小，背也背过去了。
1: 你告诉我秋燕在哪儿，我去找她。没时间犹豫了。
0: 好吧，我告诉你，就在你顺路经过的地方。
1: 知道了。我儿子呢？
0: 昨天晚上他们已经母子团聚了。
1: 这个是我用别人的名义存的钱，还有一位烈士的财产，我今天都取出来了。还有一些钱是用我跟秋燕的名义存的，现在还不能取。高斌如果发现我把钱都取走了，就会知道我是未遂潜逃。
0: 接下去你还想怎么做？
1: 现在警察厅这些当官的万事缠身，我估计我走以后短时间内他们看不出什么破绽。
0: 高斌会这么傻吗？
1: 离境之前我会制造一个被抗联袭击的现场。
0: 老周，真有你的。你走了以后还算是满洲国的烈士啊。
1: 我尊重满洲国给我的荣誉，这样的话就算他们看出我的事情有什么蹊跷，也会保持沉默，宁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0: 这话怎么说呢？
1: 如果他们发现我是共产党的间谍，就让我全身而退。这对高斌来说就是奇耻大辱，对政要高升的刘厅长来说会断送了他的前程。所以我猜啊，他们一定会把委屈藏在肚子里，给我办一场隆重的葬礼。
2: 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0: 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

0: 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先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3: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4: 不关道。
2: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5: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6: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2: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

0: 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如果他们发现我是共产党的间谍，又让我全身而退，这对高斌来说就是奇耻大辱，对政要高升的刘厅长来说会断送了他的前程。所以我猜啊，他们一定会

0: 委屈藏在肚子里，给我办一场隆重的葬礼。
1: 但愿如此吧。
0: 我是霍霍总理大臣嘉奖的人，在警察厅里潜伏了十年，又让我全身而退，对他们任何人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事实。这不仅是丑闻，还是渎职。日本人知道了会大发雷霆，除非他们能抓到我。
1: 好，就按你说的做。
0: 一想到高斌、陆民还有警察厅那帮混蛋在我的葬礼上对着棺材里的靴子鞠躬，我就想笑。
1: 这个高斌这下会窝囊死。
0: 我这么失踪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的，高斌、陈景瑜还有警察厅那些混蛋，这对顾秋妍也是一种保护，至少他们不会大张旗鼓的去发通缉令。就算高斌愿意这么做，刘厅长也不会答应。
2: 哎呀，你真该好好的跟他们继续玩下去啊，中途退场实在是太遗憾了。你这一走，高斌会很失落。
0: 说实话，我也不想走，还没到非走不可的地步，但是我实在无法面对自己的家人，在孩子面前我是个什么样的父亲。

0: 想爸爸没有？嗯，
1: 想了。
0: 在这儿待着好玩不好玩？
1: 不好玩，吃的不好，住的也不好，屋子里还有一股味儿，村子里的孩子可脏了呢，不讲卫生。
0: 莎莎，自己先到院子里玩一会儿，爸爸有事跟妈妈说。
1: 好啊。
2: 在门口玩，别跑远了啊。

0: 让我再杀杀走。我知道你不同意，可为了莎莎，让我带她走。
1: 莎莎离开我，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0: 等满洲国倒台了，你丈夫还有你儿都会回到你身边。
1: 这个选择对我来说真残忍，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0: 我了解。
1: 其实这六年能让我咬着牙撑下去的，就是因为孩子。从小到大，莎莎都没离开过我。你现在一下子把她带到那么远的地方，我接受不了。
0: 我是觉得莎莎跟着你不安全。
1: 你带着她穿过那么长的国境线，难道就安全吗？
0: 我保证，我会把她安全地带过去。
1: 我就不明白了，莎莎跟着我怎么就不安全了？啊，就算哪天我被他们抓住了，他们还能拿孩子下手不成？
0: 不要高估了他们的人品，狗急跳墙，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1: 现在除了孩子，我没有任何的依靠。

0: 我受了很好的照顾，对苏联来说，国土内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可在这里还会有一场殊死决斗。秋言，理智一些。
1: 我理智？凭什么让我理智？我理智这么些年了，我得到什么了？
0: 我不喜欢你这么说话。
1: 我用不着你喜欢。
0: 你到底是在考虑自己，还是在考虑孩子的未来？我考虑什么了？你们什么时候考虑过我的感受？我丈夫张平汝现在在山上生死未卜，我现在除了孩子，我什么都没有。

0: 子，你就会知道我这么做是对的。
1: 对，你是对的。你什么时候都是对的，你什么时候错过呀？你就是个自私透顶的人。
0: 到底怎么了？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大的污名化，现在没时间考虑了。
1: 你走吧，莎莎哪儿都不去。
0: 替莎莎想想。
1: 赶紧走。
0: 求你了。

0: 你总是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的，
1: 亲爸爸一下。

0: 厅长，情况怎么样？
1: 他们不向我们提供任何资料，说是除非是有大木凡中将的签字，才给我们相关的资料。
2: 这些日本人呐，
3: 都他妈死心眼儿。犯人是我们提供的，我们核实数字又怎么了？
1: 是啊，我是这么跟他们说的。我说，到底有没有犯人被提走？他们反过来问我说，有没有被提走？你们不知道吗？
3: 哼。
1: 他们没有义务向我们提供任何资料，说是除非有上级的命令才给。
2: 上级的命令可是涩谷先生去新京后天才能回来，
1: 那我们只能找保安局了。
2: 不行，我担心保安局有他们的人。
1: 你说现在办件事怎么这么难呢？
2: 这件事情尴尬之处在于，如果是真有问题，我们没有抓到人；如果是没有问题，又搞得满城风雨。而且恰恰在这个时候，刘厅长又赶上晋升。另外，日本人是不会让人知道这种暗地里的屠杀的，他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的。
1: 那我们只能先找保安局。
2: 这件事我来处理，你马上通知葛少侠，拦截周乙的车，把人想办法给我扣住。
1: 可事情没有核实，万一不是他呢？我和诸葛长怎么见面呢？
3: 你考虑那么多干嘛？这些事我来解释。
1: 那好吧，他要是拒捕或者不接受检查的话，我可以开枪吗？
2: 可以啊，当然可以
1: 啊。好的，
2: 但是你这样通知葛少强，不要一下子针对周科长个人，主要是扣住他的车，然后是扣住车上的人。
1: 明白。

0: 你为什么要换车牌？我换了这么一档车牌，让沿路会受到关照。是这样，等过了关卡，我们就不走大路了，从松花江上走。那儿安全吗？没问题，马车夫赶着马车都走那儿。我们到了新山还有多远？
1: 从兴山再往里就没有路了。
2: 这么老多雪呀！

0: 进来。
1: 厅长，沿途的哨卡和火车站都已经安排人查了，到现在为止没有拦截报告。
0: 那这是蒸发了，这是。
1: 我同学过来了，
0: 在哪？
1: 门口。
0: 请进来。
1: 好的。
2: 你好。
0: 你好，请坐。陆明都跟你说清楚了。
2: 是。
0: 好。是这样，那天在三间房，你看一下受审的这个人是不是他。
2: 是，就是他。
0: 那个陈科长把他带去，我们那个周科长在不在现场啊？
2: 不在。
0: 哦，他不在。那么你们为什么要查这个人呢？
2: 因为油漆案子涉及到他。再早池玉兰的时候，我们发现特务科

0: 法，虽然逮捕了。
1: 啊，那我再问你，跟周科长当时去那几个日本人，你还记得吧？
0: 记得。
1: 那你知道他们是哈尔滨宪兵队的，还是宪兵司令部的呢？
0: 我只知道他们穿着宪兵队衣服，我的日语很差，所以也没听清楚他们说什么。嗯，他们替人的手续上应该有。
1: 那手续在哪儿？
0: 在陈景玉手里。
1: 哦哦，嗯嗯。好，谢谢你。
0: 来，请吧。
1: 哎。

0: 现在这件事儿越来越明朗了。首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周乙他先是犯了内国的纪律。
1: 这可不仅仅是犯纪律的问题啊。
0: 是。
1: 哎呀，说句老实话，不大好办。你像他受过总理大臣的嘉奖，红人，在警察厅日本人那儿都有很好的口碑和名分，我们又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就是。你能动，你不能轻易的动他。
0: 但是这件事不能再拖下去了。当然了，如果这件事是他，而我们又不能查出他，这肯定是我们的问题。不但是我们有责任，就是连刘厅长也会连累的。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这一点。而且我认为任警官的死跟他也有关系。
1: 哎呀，有关系的事情太多了，但是都没有证据啊。另外我还在想，你说这件事如果和日本的某一个秘密机关要是有联系，是他们带走了犯人，难道周和他们暗地里还有某种联络？不敢想，那就更不好办了。
0: 那我们就从陈景瑜开始查，我们查他是理所当然，名正言顺的。从他入手，就是将来没有问题，也不会影响到我们和周乙之间的关系吧？
1: 对，恐怕这是唯一一条可行的路子。
2: 高厅长，深更半夜找我，想必是有急事吧？
3: 当然，是不是打扰你的美梦了？
2: 哎呀，我最近做的都是噩梦。
3: 哦，那真不应该打扰你啊。开门见山吧，有一个棘手的案子，涉及到在你这压着的人，我想打听一下池玉兰的情况。
2: 池玉兰？
3: 对，
2: 不是被你们带走了吗？
3: 被我们带走。
2: 周科长没跟你说过吗？
3: 周科长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个事儿。
2: 就是上个星期有一天下午，周科长带着日本人把池玉兰给带走了。
3: 那你能不能把提走犯人的文件给我看一眼呢？
2: 这回执和文件都交给日本人了。
3: 你为什么交给他呢？
2: 哎，这人都带走了，我们还留着他干嘛？
3: 但是一个小时之前，据我们了解，在日本宪兵队里压着的所有犯人没有池玉兰。
2: 不可能吧？
3: 不可能，有可能，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提走犯人的人不是日本宪兵。

0: 对的人。
1: 可是按规定，我们是要把占押名单当着日本人的面撕掉的。
0: 你撕了吗？
1: 我烧掉了，当时好多人在场。
0: 你确切？
1: 确切。
0: 你看看，那张是不是？

0: 这，那难道我烧掉的那张是假的？
1: 那张是不是假的我不知道，但是这一张你的签名，你不会不认识吧？
0: 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1: 是啊，它就是发生的。这个行业我们干了这么多年，这件事情的出现性质严重性，你不会不知道吧？像你，周科长，我觉得都是可以信任的人。如果说真是有人冒充日本人欺骗了你们，那周科长的责任是大的。至于你呢，当时有日本军官在，又有警察厅特务科科长周乙在，你不可能拿着放大镜看自己的签名吧？所以你的错误，我想微乎其微。
0: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1: 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呢？但是此时此刻，我想听听审讯池玉兰的录音，行吗？
0: 好，我给你拿。

0: 因为审讯没有结果，所以只录了一部分。嗯，没关系，我也是例行公事。好，我走了。哎呀，对不起，这么晚了，打扰你。哦，好，谢谢。我想提醒你一句，这件事情你先不要跟任何人说。
1: 那当然。
0: 好，哎，接着做你的噩梦吧。啊，

0: 什么东西都没留下，这说明他早有所准备。
1: 把犯人带走的那些日本人是哪儿的呢？难道周瑜背地里和日本人还有什么秘密联络啊？
0: 等他回来就什么都清楚了。
1: 这就是我们满洲国警察的悲哀呀。那位沿途哨卡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0: 铁路总署正在调查他的老婆孩子，去佳木斯所有的火车都没有他的消息，这说明周瑜在撒谎。事实上现在就应该发通缉令。
1: 不，我得给自己留点退路啊，这不是小事儿。如果发现周瑜的太太还有孩子，要秘密跟踪，不能莽撞行事。另外，对他的住所也要秘密监视。
0: 都已经安排好了，绝不会走漏风声的。
1: 还有，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他们家那个仆人，这个人很重要。
0: 明白。看他现在还有什么本事吧。
2: 当不当？

0: 这是什么？
1: 这是玉镯子。
0: 很值钱吗？
1: 不值钱。
0: 不值钱？不值钱你怎么喜欢？我看看。

0: 最珍贵的东西不一定是最值钱的，因为最珍贵的东西不是用钱来衡量的。比如说阳光、空气还有水。
1: 阳光不是有的是白天的时候天天都晃得我眼睛疼。
0: 阳光要是没有了，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了。
1: 那我们点灯呗。
0: 阳光不只是用来照明的，没有阳光就没有了光明，粮食长不出来，地球上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世界变得光秃秃的，春夏秋冬也没有了，生命也没了，地球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零下好几百度的冰球。
1: 啊，妈妈，我把这个手镯放在火上烧，它会化掉吗？
0: 它是石头做的，不会化掉，但是它会被烧得很脆，然后一下子就断了。
1: 这个是爸爸送你的吗？
0: 嗯，
1: 是你们结婚的时候送你的吗？
0: 对。
1: 那我结婚的时候也会有人送我东西吗？
0: 会的。
1: 那你送爸爸东西了吗？
0: 送了。
1: 送的啥呀？
0: 送了一个打火机。
1: 真好。

0: 16、17、18、19、20、21、22、23，一共23辆车。妈妈，这些都是雇兵车吗？
1: 是，是日本的兵车。佳乔，妈妈把你叫出来，是想问问你，你怎么对爸爸那么不热情啊？昨天晚上我是跟你怎么说的？

0: 不是天天都盼着爸爸吗？现在爸爸来了，你又不理他，他很伤心的。
1: 我不喜欢他。
0: 为什么呀？你总有个理由。

多像啊。有些事现在不能跟你说，将来长大了你就知道了。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9: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8: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0: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1: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8: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乖，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3: 9.9元能吃几天呀？
1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0: 不满意能退吗？
1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

0: 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1: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
2: 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3: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2: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4: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5: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6: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
2: 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7: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8: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9: 戴德资本、
10: 深南创投、
11: 科大硅谷、
12: 开贤资本、
13: 益达资本、
14: 幺三九国创中心、
15: 安徽省普教中心、
16: 合肥市长景公司。
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十一集，如约而至。
1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0: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一共二十三辆车。妈妈，这些都是雇兵车吗？
21: 是，是日本的兵车。佳乔，妈妈把你叫出来是想问问你，你怎么对爸爸那么不热情啊？头天晚上我是跟你怎么说的？

0: 不是天天都盼着爸爸吗？现在爸爸来了，你又不理他，他很伤心的。
1: 我不喜欢他。
0: 为什么呀？你总有个理由吧。
1: 我脑子里的爸爸不是这样的。
0: 你瞧你跟他长得多像啊。有些事现在不能跟你说，将来长大了你就知道了。
1: 这些年来他都不管你。
0: 他没有不管咱们。你要知道，这么些年他一直对你是很疼爱的。

0: 天太冷了，发动不着。
1: 要不我去拿点热水浇一浇。
0: 不用，车上有喷灯，拿喷灯烤一下。

0: 数二十个数，再拧一下。
1: 他弄得了吗？你还真信得着他？
0: 小孩嘛，都渴望着能做点什么事儿。你让他帮你忙啊，他高兴。
1: 上趟厕所去吧。
2: 我不上，我要看箱子。
1: 好，那你乖乖在这坐着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2: 嗯。
3: 小姑娘，你妈妈喊你呢。
2: 我妈妈上厕所了。
3: 是啊，她已经出来了，让叔叔过来带你过去。
2: 真的？
3: 真的，走。

0: 找刚才一个戴帽子小女孩。
1: 没注意啊。
0: 莎莎，莎莎，莎莎。

0: 警长，妥了，孩子已经在我们手里了，就说看看他怎么办吧，总不能把老婆孩子丢下不管吧。
1: 拿孩子做人质，你觉得光彩吗？这是无能，这不符合我的品格。当然，如果周宇真的是共产党，让他这么轻轻松松的脱身，更不符合我的性格。莎莎这个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0: 好像是吓着了，一直在哭。
1: 赶快找一个细心的女人，精心的照顾她。记住，要生面孔。
0: 好的。
1: 另外，告诉你那几个人，把嘴都给我封上。
0: 你放心吧，像这么不体面的事儿，谁都不会说的。
1: 哼，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坐到这张牌桌上的人，不但赌上自己的性命，这不连老婆孩子都搭上了。
0: 没这个能耐就别凑这个份子。老邱不是也把老婆给搭进去了吗？
1: 哎呀，等色谷先生回来，事情就快明了了。
0: 先看看周太太怎么办吧。
1: 她你放心，孩子找不着，她不会离开哈尔滨的。
0: 是。那我先回去了。
1: 嗯。
2: 太太，该找的地方我们都找了，铁路沿线各站我们也发出了通知，一旦有消息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通知你。上个月我们这也发生两起丢失孩子的事情，一个找着了，另一个也是下落不明。周太太，你今天先回去吧。

0: 周太太给我来电话了，告诉我孩子失踪了。我让刘奎去了。
1: 让刘奎过去了。
0: 啊，对一个不

0: 不知情的人来说，这样显得自然一点。你去显然不合适。这个女人很会演戏呀、啊，从孩子失踪到现在十几个小时过去了，她现在走投无路了才想起告诉我们，这符合逻辑吗？一个女人把孩子丢了，首先应该告诉自己的丈夫，对吧？
1: 这正是她的难言之隐。
0: 发个电报给兴山警察署，通知他们，如果发现周乙到了，让她立即返回。我想对于她来说，没有比孩子丢了的事更重要了。
1: 李叔到了，看他怎么办吧。
0: 这个周太太这么做，我想也是在给周乙拖延时间呢。不管他，好在主动权在我们手里。
1: 我刚才在监听的时候，周太太打了十几个电话，都是在说孩子丢了的事儿。这分明是在放烟雾弹，
0: 让他折腾去吧。
1: 我想这里边会有人把消息传出去，周乙很快就会知道孩子丢了的事儿。
0: 周乙先不要管他，对于周太太，先不要派人跟踪他。对于一个受过训练的女人，会有所察觉的。
1: 明白。四虎先生回来了。

0: 오고빈도로もうおかけください。どうされました？
1: 对不起，请你回避一下。
2: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了？
0: 我刚刚从涩谷先生那儿回来，向您报告一下一个让人非常遗憾又让人兴奋的事情。
1: 什么事儿？
0: 周乙利用保安局特务科宪兵队之间的微妙关系，用假文件放走了池玉兰。
1: 人在哪儿？
0: 人在佳木斯。我估计他可能从随兵那一带偷越过境。
1: 事情确凿吗？
0: 万无一失。我敢肯定地说，这些年潜伏在我们警察厅内部的共产党奸细就是周乙。
1: 发通缉令，在他可能出现的一切地方追捕他。
0: 这样动静是不是太大了？现在我担心我们内部会不会有他的人呢？
1: 那怎么办？
0: 他的孩子在我手里。

0: 这些情报，大家就安全多了。
1: 是啊，这个纸袋能救多少人的命啊！
0: 可惜啊，我离开的早了点。
1: 你现在走是对的，当你再回来的时候，东北可能已经解放了。
0: 但愿能早点回来。
1: 哎呀，部队马上就要转移了。哎，你出境的事儿，我看是宜早不宜迟啊。明天黎明的时候，我就派人带你从太平沟过境，你们过了黑龙江就自由了。
0: 真想留下来跟你们一起。
1: 你是文人，不像我们在这深山老林里待惯了。哎呀，这山上啊，不是什么人都能待的，有些人上了山一个冬天都熬不过去。
0: 我没问题，又是没待过。
1: 这回我看到小佳乔长大了，我是真高兴啊。
0: 孩子到现在啊都不叫我爸爸，当时离开的时候他太小了，什么都不记得。
1: 慢慢就好了，这回你们到了家那边就可以好好的过一段幸福日子了。哎，还有一件事，本来我不打算告诉你，但是我一想还是跟你说了吧。
0: 什么事儿？
1: 哈尔滨上山取情报的人跟我讲，莎莎在火车站失踪了。
0: 什么？
1: 这肯定是个圈套。事到如今也只好听天由命了。我知道你们感情很深，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哎呀，要走了。本来啊，不该跟你说这么多，但又怕以后没机会了，我不该瞒着你。这些事儿，你应该知道。

是的，老李，一会儿你们就从这边过去。啊，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从这儿过是最安全的了。边境巡逻队已经过去了，估计他们再回来，最快也有半个小时。

0: 到时候有我们的人会发信号弹。你呀，一直往这儿走，完全可以唱着歌过去。
1: 行，你们回去吧，还得赶路呢。
0: 好，那我们先走了。
1: 去吧，
0: 再见。
1: 走，你们先走，我掩护你们。佳乔，扶着妈妈，看你们10分钟能不能过去。
2: 咱们一块儿过去吧。
1: 你们先过，我还得打信号弹，你腿脚不利落，先走。

0: 这一怎么了？
1: 快走，时候不早了。

我再把这封信给你，亲爱的月见。等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踏上了贵州。从哥哥嘴里我知道，莎莎失踪了。我决定回去，我不能就这样抛弃他们。我知道，我对不起你跟家乔，家乔。 我多么想让你知道，爸爸是多么的爱你。当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拜托你一定要叫我一声爸。月见，为我祝福吧。永远爱你，你是我一生中永远的、唯一的爱人。

0: 组织再三考虑，同意你回去营救顾秀妍母女。但是你现在回去，暴露的危险很大。希望你再慎重考虑考虑。何况你的妻儿还等着你。
1: 在我潜伏的这些年里，有多少同志为了掩护我的身份，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唯一能说服我自己让我暂且心安的理由，就是我周一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活着，我必须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只是我自己，没有理由再让别人为我去牺牲了。顾秋妍母女被抓跟我有直接关系，只有我回去了才能解除敌人的怀疑。

0: 我认为你简直是疯了，你这个时候回来不是自投罗网吗？你真以为莎莎失踪了？
1: 事情没你们想的那么严重。
0: 顾秋妍被困在家里，已经被24小时完全监控，正脱身不得，你这个时候回来不是添乱吗？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钻呢。
1: 老魏，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这么做往坏了说，最多赔上我一个。
0: 你不要胡说。
1: 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0: 老周，你想过孙月剑和你儿子的感受吗？
1: 只要他们活着就会理解。
0: 老周，你是一个老战士，孰轻孰重你应该分得清楚。
1: 我很清楚，这么些年了，莎莎就像是我亲生女儿一样，没有一个父亲会看着自己女儿这样撒手不管的。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你知道有时候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造化，能活下来的怎么都能活下来，注定要死的谁都救不了啊。
1: 没人注定要死，
0: 你往家里打个电话就知道，永远是战线的声音。你知道为什么吗？顾秋妍怕我们跟他联系的时候被人盯上，他现在自己是什么样的境遇他最清楚。那条街已经完全被控制了，到处都是高斌的人，
1: 所以现在只有我能救他。
0: 你非但救不了他，你还会把自己搭上。
1: 你先别激动，老魏，你听我把计划说完你再发表意见。
0: 你说吧。
1: 我打算让顾秋妍假投降，

0: 06789589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9: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0: 有关道，
8: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1: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2: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8: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 管力量，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

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说的去做，将来谁要跟你说那个暗号，谁就是奸细。
1: 老周，你要给我一点时间。
0: 现在没时间了，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坏。
1: 你放走了池玉兰，你就是长八张嘴也说不清楚。你以为高斌会相信你的鬼话？
0: 高斌并不能肯定我就是共产党，否则沿途早就发我的通缉令了。他对我只是怀疑，我会跟他解释。你放心，我能过这一关。
1: 老周，你太自负了。
0: 他没有任何证据，这件事上我也是受害者。我会告诉他我在办公室里接到宪兵司令部的电话。你知道，人在分辨一门自己并不熟悉的外语的时候，很容易被蒙骗。保安局的陈景瑜能上当，为什么我就不能上当？
1: 那你怎么知道陈景瑜他不会出卖你呢？
0: 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他会帮我的。
1: 我觉得你已经疯了。
0: 我没疯，我知道我不重要了，我已经没有资格再让别人为我去牺牲。我可以做我想做的，做一个父亲该做的。

0: 您觉得他会上当吗？
1: 他当然会想到这是个圈套，不过人在这个时候总爱把事情往好了想，但是脑子里也会时时地闪现出那些不祥的预感。凭我对周乙的了解，在亲情面前他也会失控的，他毕竟不是神，他是人。
0: 但愿他能够自投罗网。
1: 看来万物都有它的弱点，我们要擅长利用好人性的这个弱点。
0: 但是据我所知，这个人骨子里边会比较顽固，而且有时候顽固起来会像块石头。石头也有弱点吧？
1: 石头当然有石头弱点，万物相生相克，
0: 这是哲学，我不懂。
1: 是，你不需要懂。不是有人说过吗？懂得多，死得快。
0: 您说的是？
1: 通知各警署，包括铁路沿线，让他们一块帮着找杀手。这样，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给他放点烟雾弹，也给周乙增加点自信心。
0: 我这就过去。

0: 他从四号上下进来的，现在动手吗？
1: 王什么？他单枪匹马都不紧张，我们干嘛沉不住气啊？
0: 不会跑了吧？
1: 跑？
0: 全城四门落锁。

0: 盯住了啊。他是不是一直在哭？你怎么了？
1: 没怎么了。

到底怎么回事？孩子是怎么丢的？

0: 相持无期，丢了自己的孩子，你为什么不把自己丢了？
1: 现在怎么办？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配做母亲。孩子找不回来，我们这个家就完了。

0: 我们已经暴露了，莎莎一定是在高斌的手上。如果我被捕了，他们会来抓你。我和老魏商量好了，你要留下来保全自己。
1: 我做不到。
0: 听我说，如果他给你动刑，就说明我已经完全暴露了。

0: 没必要再为我保守任何秘密，把这些年跟我在一起的所有事情都告诉高斌，要慢慢的说，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的告诉我。他对你动心的时候一定会拿莎莎来威胁你，你要表现出舍不得孩子，你可以崩溃投降，这样你才能保命，才能保着孩子。另外所有跟你接触过的人，包括老魏，都告诉高斌，告发他们，高斌非常善于从细节入手，你绕不过他的，索性全都告诉他。你放心，老魏他们已经都隐藏了，这些情报都是过期的，但他们却是真实的。另外把密码本也交给高斌，他会利用你给我们发假情报，老魏会配合你假戏真唱，跟你遥相呼应。你告诉高斌的所有情报他都会一一核实，等他完全相信你了，他就会有动作，这样老魏就能顺势挖出隐藏在我们内部的特务。记住，投降以后按照高斌的要求去做。
1: 你怎么办？
0: 你就不要再管我了，事情如果真到了那一步，保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另外枪杀任警官的事儿，你一定不能承认，对一个枪杀过瞒着过警察的人，高斌就是想帮你呢。
1: 你不该回来。
0: 别说了，记住，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要坚强地活下去，为了上上，为了我，你不能放弃。我知道这样会很痛苦，但你必须忍受，你要坚强。作为一个地下工作者，我现在已经没用了，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你要帮我让他喝进去。从现在起你要做好一切心理准备，就得进入各自的角色，一定要笑到最后。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吗？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0: 什么都听不清楚，好像一直在说孩子的事儿。那个女的在哭，
1: 她一定知道我们在监听她。
0: 是，但是我们真没想到她能回来。
1: 这就是一个人的勇气。
0: 你准备跟他摊牌吗？
1: 只有我最了解他。
0: 我想还是让宪兵队或者特高科出面吧。
1: 他们根本就对付不了他。
0: 你亲自出马？
1: 这是一件让人非常尴尬的事情。
0: 可是他身份很特殊，四五先生什么意思？
1: 他当然希望我来对付他。
0: 您这是临危受命，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他刚才来电话了。
1: 怎么说？
0: 找您。
1: 是他怎么说的？
0: 什么都没说，滴水不漏。
1: 这是一个最可怕的对手。这些年，我们一直想知道这个人是谁，现在知道了。干嘛要为什么非要知道呢？不知道的时候是恨，知道了是伤心。

0: 周科长，孩子的事儿我听说了，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吩咐。
1: 谢谢。

1: 行了，周科长回来了。科长，孩子的事我也听说了，不过您放心，我们已经正在铁路沿线进行寻找，肯定能找着。
0: 谢谢。刚才不让来了。
1: 高镇长不在，你找他吗？
0: 没事。
1: 科长，前两天验枪的时候您没回来。
0: 现在有。

对，是我。我昨天刚回来。对，移送犯人的名单在我这儿。

0: 进来。阿良，
1: 哎，
0: 怎么在这儿见面？
1: 啊，这是加藤司令官特别安排的地方，肃静，没人打扰。孩子的事情，我尽最大的力量，但是还无音讯。坐吧。
0: 我也没有想到。

0: 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0: 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今天的新闻，去旅游，暑期消费持续升温，小城避暑成新趋势。

0: 改造，曾经的老破小改成好房子，住出新滋味。要注意梅雨季纸箱缝隙藏霉菌，医生建议室外拆快递，
1: 纸箱缝隙里依然可能藏匿真菌孢子和曲霉菌。
0: 说安全，高温天这些物品放车内分分钟变炸弹。
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0: 为了满足人们的出行需求，多家航空公司不仅加密了热门目的地航线，机票价格也格外亲民。数据显示，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
1: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7月6号至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基建燃油，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七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机票在售，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等，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
2: 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七月第一周和八月的最后一周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
1: 除了机票价格亲民外，这个暑期不少人还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市场版图悄然重构。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吉林长白山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1.3倍，新疆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该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20。 此外，以水系资源为核心的避暑地表现亮眼，凭借黄果树瀑布、陡坡塘瀑布等，暑期飞赴贵州安顺机票增超20%。
2: 今年暑期新开航线让凉爽景美的小机场小城更受欢迎了。受新开航线的带动呢，今年暑期飞往新疆的机票价格非常亲民。七月初，北京直飞阿勒泰含基建燃油的价格低于800元。此外，青甘大环线、云南深度游、贵州环线的热度呢持续攀升，凉爽靠海、性价比高的北方海滨城市也将迎来旺季。
0: 暑期来临，黑龙江多地推出中高考学子专属福利、文旅消费券、有奖发票等一系列惠民举措，覆盖景区游玩、日常消费等多个领域，让暑期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3: 这两天不少地方开启高温模式，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依托室内恒温冰雪场景，成为市民游客纳凉游玩的好去处。为了让中高考毕业生畅玩冰雪，场馆推出专属特惠，应届中高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原件及身份证原件即可享受门票特惠，原价268元的入园门票仅需98.5元即可畅游。
4: 目前呢，我们梦幻冰雪馆的日均接待游客达到了3000人次，这里的所有的冰建筑都是由真冰真雪打造的，常年气温维持在-10摄氏度，这样正和外面的这种高温形成冰火两重天的感受。目前呢，我们针对中高考毕业生的优惠政策也将持续到7月31号。
3: 暑期以来，哈尔滨极地公园、融创乐园、松峰山、帽儿山风景区等13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多元化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0: 为迎接旅游高峰，北京各大公园推出了文博展览、科普研学等多元夏日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清凉惬意、趣味十足的暑期出游体验。
5: 这个暑期来北京过一个趣味和文化味都捞满的夏天吧。现在就来到了颐和园连片盛放的荷花池畔，绿意盎然间，红莲亭亭玉立，一下就被卷入到了清水出芙蓉的诗情画意里。
6: 荷花特别漂亮，颜色呀比往年鲜艳。刚才我拍了几张照片啊，光线比较好，然后我觉得开出来可能能成大片。
3: 据介绍，昆明湖上的荷花等水生植物种植面积近25万平方米，最佳观赏时间为7月初至8月底。
5: 荷花糕、莲子糕、荷花拿铁、 荷香气泡饮，在颐和园连美食都是荷花的形状，
7: 还有绿茶。

0: 甜碗子等特色的美食饮品，让市民游客们在咖啡茶饮空间可以悠享夏日美好时光。
1: 在夏日的北京园林，可以做安静优雅的画中人，同时你也可以登山。这里是香山南线的登山步道，您看这沿路呀都是树荫，体感温度呢会比城区低3到5度，所以呢是健身纳凉都不耽误，
2: 不但是锻炼身体，而且看到了最好的风景，有山有水，风景太美了。
3: 山间还设有清幽茶席，登山累了可以沏一盏山泉清茶，浅酌慢饮。
1: 好看好吃好玩的都有了，来北京游园呢总要带点什么吧。您看我现在手里拿的呀，就是北海公园近期上新的荷花主题帆布包，以及立体冰箱贴。荷花环绕着白塔，映衬的正是现在北海公园的夏日盛景。
3: 这个暑期，北京千余家公园深挖文旅和生态资源，计划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丰富市民游客游园选择。
4: 开发了科普啊、研学啊一些这个艺术类活动，实现了北京全市覆盖、全域联动、区域协同。
5: 近日，各地研学游、亲子游市场持续升温。在安徽宣城泾县，当地借着热播剧《种墨园》，把影视取景地变成实景课堂，吸引众多家庭深度体验。
6: 这两天，在泾县扎记古村，不少游客正对照电视剧里的画面，寻找同款拍摄场景。当地景区把剧里的场景、故事、拍摄花絮和古村的历史民俗结合起来，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徽派建筑的独特韵味，体会千年古村落的历史积淀。
7: 看剧的时候就觉得扎记特别美，但真正走进来才发现，站在老房子前面的这种厚重感是镜头给不了的。
8: 种墨园播出的期间，接待的游客也比平常多，我们把剧里的场景揉进讲解词里，游客一边找同款机位一边听故事，体温也多了。
6: 这个暑期，泾县整合优质文旅资源，推出了跟着种墨园游泾县主题线路，串联了剧中20多个核心场景。在桃花潭景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课本上的诗句此刻触手可及。
9: 每逢研学的学生过来，我会和他们说说赠汪伦这首诗背后的故事，孩子们听得兴致勃勃，我心里也特别高兴。
10: 在竹筏上听到师傅跟我们讲解赠汪伦，一下子就有画面感，感觉李白和汪伦就是站在我们身边告别。
6: 除了打卡剧中场景，游客还能走进宣纸工坊，亲手体验捞纸晒纸等传统技艺，感受非遗文化的匠心传承。种墨园央一播出期间，当地还实行国有景区免大门票等优惠政策，全力迎接暑期热潮。
1: 从种墨园开播到现在，景区研学预约量同比增长超3倍，省外研学团队、亲子游客占比大幅上涨。接下来我们将深耕特色研学产品，打造龙舟、鱼灯沉浸式体验，联动周边资源，构建全院研学环线。
6: 据统计，电视剧《种墨园》首播周末，全县旅游人次同比增长69.6%，旅游消费金额同比增长18.5%。客源方面，省外游客占比达77.4%，较去年同期提升13.4个百分点。
5: 朋友大家啊，这个假期您打算去哪里旅游呢？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11: 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截至7月5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
5: 好，继续来看新闻。安徽各地瞄准老旧小区居民真实需求，精准发力，把曾经的老破小改造成了住着踏实、住着舒心的宜居好房子。
12: 在滁州市南桥区银花街道，这个老旧小区新建了排水明沟和地下雨水主管道，遇到降雨天气，再也没有出现过积水成涝的情况。
13: 以前一下大雨，路面就积水了，水往楼道里面灌。改造后雨停了，路面就干了，心情也更舒坦了。
14: 新建雨水主管道和排水明沟，总体长度大约

0: 有1000米，解决老旧小区管道老化、雨污混流以及内涝隐患的问题。
1: 截至目前，滁州市主城区已完成近百个老旧小区雨污管网改造，越来越多居民告别积水内涝。精准补齐各类居住功能短板，让老房子变成好房子。在阜阳市隐泉区的这个老旧小区，新建电梯的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即将进入设备安装。
2: 以前也没电梯，住高层的老人啊，基本上都不敢轻易下楼，买个菜、拿个药呀都费劲。现在电梯马上就要装好了，真是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
1: 破解老年群体出行难题，当地高标准采用适老化、无障碍、人性化设计，对既有住宅进行适老化改造，让更多老旧小区装上幸福梯。
3: 电梯轿厢空间做得比较宽敞，完全可以满足轮椅、老人代步车自由进出，特别方便高龄腿脚不便以及需要陪护出行的老人。
1: 用实实在在的好配套，让老房子变成舒心的好房子。在宿州市砀山县，居民张凤英在这个老旧小区已经住了36年，这段时间正和家人们一起忙着翻新改造自家的老房子。
4: 小区呢，安上了下面安的这个太阳能、路灯啊，院子里面也不积水了，重新改造房子，在这里养老。
1: 从想搬走到留下来，当地通过翻新基础管网、硬化道路、扩容停车设施以及适老化改造等，让老旧小区从颜值到功能都全面提升，老房不老，旧居换新。安徽各地把居民的小期盼做成民生的实举措，越来越多的老房子正在变成好房子，居民实实在在享受老房住出新滋味的幸福宜居感。
5: 安徽各地创新举措，通过正确投放、集中统一回收、专业无害化处理等方式，有效破解有害垃圾处置难题，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
6: 在马鞍山市和县这个小区，当地环卫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对居民带来的有害垃圾进行分类清点、登记称重，按照兑换标准为大家兑换生活用品。
7: 有害垃圾的路人危害环境卫生嘛，基本上我们都是基准次了，然后摆到专门的投放点。
6: 今年和县将在全县80个物管小区持续开展有害垃圾分类回收兑换公益活动，引导居民精准区分有害垃圾摒弃随意丢弃的陋习，
8: 借助实物激励的方式引导广大居民主动学习垃圾分类知识，规范投放有害垃圾。截至目前，此类兑换宣传活动已累计开展10场。
6: 除了实物兑换激励外，各地还加大入户宣传与现场指导力度，进一步提升居民分类投放的准确率。在安庆市太湖县这个小区，社区党员志愿者轮流值守，引导居民正确投放有害垃圾。
9: 一方面定时值守引导，另一方面常态化开展入户宣传，不断提高居民自觉分类的意识，确保有害垃圾定点投放。
6: 科技赋能让有害垃圾变废为宝。在界首市这个规模化废旧电池循环处理基地，经过离子液脱硫制酸、低温熔炼、多金属综合回收等先进技术，年处理废旧电池能力达30万吨。
10: 我们这个基地实现了进来一只旧电池出去一只新电池的目标，资源回收率达到了99%以上，减少了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6: 为推动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管理工作，安徽近日印发《安徽省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收运处理管理规范》，构建覆盖收集、运输、贮存、处理的全链条闭环式管理体系，守住城市生态安全底线。
5: 继续来看其他消息。国家航天局发布消息，天文二号探测器已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 HO3，并开展科学探测。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 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 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二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 的半飞取样并返回地球，以及对主带彗星311P 的半飞探测。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

0: 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月球表面昼夜温差大，宇宙辐射强，在月表建基地困难重重。而月球早期地质活动形成的大量地下火山熔岩洞，被认为是未来月球科研基地的潜在选址之一。在海南雷琼火山区的熔岩洞，地震探测技术被应用起来，工作人员模拟月球场景，开展地下空间探测实验，助力未来月球基地建设。
0: 月球表面昼夜温差大，宇宙辐射强，在月表建基地困难重重。而月球早期地质活动形成的大量地下火山熔岩洞，被认为是未来月球科研基地的潜在选址之一。
2: 月球熔岩管道的空间呢，可以隔绝近乎90%以上的高能离子，可以提供一个非比较恒温的一个环境。我们现在所处这个雷琼火山区呢，其实跟月球上的这个熔岩管道的形成的机制呢，是非常的类似的。
0: 加快探索月球地下结构探测技术是建设月球基地的前提。今年四月，海南省地震局联合北大、南科大等科研团队，利用海口火山溶洞的天然试验场，使用车重1.8吨级的可控震源车，激发人工地震波，配合周边布设的多种地震仪，就像做 CT 一样，通过地震学方法繁衍透视地下火山熔岩洞。
3: 实验主要是通过震源车激发一个人工的地震，然后这个地震信号进到地下之后，通过地下介质的一些折射反射，被我们的地震仪器记录到，来判断这个熔它的大小尺寸。
0: 研究人员提出，未来可尝试将月球探测器着陆、起飞等活动产生的震动作为震源，用于探测月球地下结构。
2: 把这个套方法走通，相信呢在月球上也能够进一步的进行应用。
0: 随着试验开展，未来该技术可应用于精细探测月球熔岩洞的分布，为月球熔岩洞科研基地规划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1: 眼下正值鸟类繁育高峰，也上演着残酷的生存博弈。近日，在山西运城平陆县黄河湿地三湾段，摄影爱好者用镜头记录下了一段兽带鸟亲鸟为保护幼鸟与灰喜鹊展开的生存对决。
0: 画面中，一只灰喜鹊盘踞在树杈上，随时准备捕食下方鸟巢中的幼鸟。护雏心切的兽带鸟亲鸟则双双振翅俯冲啄击，企图将其驱赶，但灰喜鹊战斗力明显更强，由于搏斗力量悬殊，几番缠斗后，最终灰喜鹊叼着兽带鸟幼鸟扬长而去。专家介绍，这种捕食行为正是鸟类繁衍中的自然本能，是大自然优胜劣汰维持生态平衡的正常现象。在繁殖季，灰喜鹊为哺育后代需要大量高蛋白食物，小型鸟类的雏鸟变成了天然猎物。同时，由于繁殖期重叠，灰喜鹊也会借此压制周边竞争者，保障自身的生存优势。
1: 梅雨季来临，各种卫生细节需要注意。近日，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冲上了热搜，引发热议。那一个小小的快递纸箱，真的藏着健康隐患吗？快递包裹在运输过程中历经多人接触、多环境流转，表面极易携带各类微生物，存在健康风险。
4: 眼下呢，最该警惕的是夏季高发的肠道病毒。那么，夏季高发的肠道病毒感染易引起病毒性的腹泻、手足口病，还有诺如病毒，传染性强，容易出现全家的感染。这些病毒直接通过接触就能传播。拆完快递之后没洗手就抓零食啊、揉眼睛啊，等于给病毒开了一个方便之门。那么细菌呢，也同样不可小觑。沙门菌、大肠杆菌、金普菌感染之后，典型的症状就是一个腹泻、发热。
1: 医生特别提醒，沙门菌感染过的食物没有明显变质味道，不易察觉。拆完快递没洗手就吃东西、揉眼睛，极易引发感染。
4: 眼下呢，正值梅雨季节，风险又多了一层。快递箱淋过雨，即便表面干了，那纸箱缝隙里依然可能藏匿真菌孢子和曲霉菌。那么免疫力较弱的老年人和孩子，一旦通过呼吸道吸入，就可能引起肺炎。
1: 如果长期将快递纸箱带进室内堆积，潮湿密闭环境会让细菌、真菌扩散。

0: 埋下健康隐患。
1: 首先尽量在屋外拆快递，走廊里拆好，商品呢干干净净的带进屋，包装卷起来丢弃时让污染面朝里，减少接触的风险。那么第二点，拆完呢一定要洗手，如果实在不方便的话呢要用酒精湿巾仔细的擦拭双手。第三点，快递箱千万不要攒，拆完之后立刻丢弃，不给病原体提供任何机会。那么第四点，如果快递箱在家里短暂停留过，拆完记得开窗通风，把可能释放的有害气体换出去，稀释屋内的传染风险。
0: 高考考试结束之后呢，不少考生告别了高压备考状态，陷入彻底放松状态，继而引发作息颠倒等考后综合征，影响身心健康。专家提醒，准大学生在适度放松之余，务必守住正常作息，家长更应该抓住暑期黄金期，引导孩子走向独立。
2: 高考落幕，不少考生和家长从高度紧绷骤然转为彻底放松，这种如释重负极易演变为过度放飞，表现为电子产品无节制使用，作息昼夜颠倒，足不出户，进而引发睡眠障碍和情绪波动。心理医生建议，考后可适当轻松，但务必守住正常作息节奏，莫让放纵取代休整，以免心理调试失衡，影响暑期健康。
3: 之前比如说电子产品管得挺严格，那么考完之后就放飞了，可能会出现一些过度这个电子产品使用的问题，那么会有的人会导致一些睡眠问题，睡眠颠倒了，那然后不出门了，那这些情况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情绪问题的，这个比较常见的这个啊，稍轻松一点，但是这个作息时间呢不要是打乱了。
2: 除了防止过度放飞外，专家还提醒家长，高考落幕也是准大学生迎来的成人礼，与其包办一切，不如趁暑假引导孩子走向独立，不应只送消费盛宴，更要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适当学会放手，让孩子在自主规划中锻炼生活技能与理财能力，树立正确三观。
3: 因为家长都说你只要学习什么都可以不用做，那就现在孩子缺乏这个自我照料能力，可以学学这个烧饭了，那烧菜，学习做家务，都18岁以上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孩子离开家远了，上大学完全靠自己了，就不需要家长再督促了。没有，这是需要自控能力了。
2: 针对如何过个有意义的高考后暑假，心理专家和高校教师支招，假期不妨走进社会，找份实习兼职，在劳动中体会父母辛劳，树立正确劳动观，也可投身志愿服务、社区服务，或走向自然山川，开阔眼界。核心是将个人理想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提升技能，增强责任心，完成从被理解到理解他人的认知转变，为大学生活真正赋能。
0: 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新华社，到了高温天气呢，有些东西就不能够再随手丢在车里了。咱们来看这条视频啊，香水、充电宝、打火机、碳酸饮料和降温喷雾，看完之后赶紧自查，把它们列入到车内禁放名单。
4: 这些东西千万别留在车里，越被动变炸弹。
5: 香水放在中控台上，没喝完的矿泉水放到挡玻璃下，充电宝、打火机随意摆放，还有碳酸饮料、降温喷雾也放在高温车辆。我告诉你们，这种行为非常危险。
4: 夏天停车优先选阴凉处，下车随手清理中控台、储物盒、后备箱，不遗留易燃易爆物品，消除车内安全隐患。
0: 千万别小瞧这些物件啊，侥幸抵不住一次意外啊。好，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头条合肥。7月4号傍晚，有合肥网友拍到了一段视频，地铁4号线落日飞车遇到了绝美晚霞，伴随浪漫的歌曲，故事感满满。

踏入真实生活，就会发现更多城市的美。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视线转向新疆。最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新款棉花打顶机器人开展了田间测试，兵团棉田

0: 真的太厉害了哈，快到你都来不及反应。这就是科技为农业插上了现代化的翅膀。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地球上最干旱的区域之一，年降水量普遍不足100毫米，而年蒸发量却高达2500毫米以上。那这里究竟多干？咱们呢来看一条视频哈。当地报社记者带了一瓶水来到沙漠，给我们做了一个最直观的演示。
1: 一瓶水倒在上面，你看，你看啊、哦。它马上就没有了，瞬间就没有了。那它湿了多少沙土呢？我给大家看，它湿了这样简，就这样一层一小层沙土，那底下还是干的。看底下还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黄沙。那但是我给大家说，那就在这，我们在这种上大片的绿洲，那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啊！大家看这是伟大的变化，你看这里面绿树掩映，绿树苍翠。
0: 塔克拉玛干沙漠很干，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绿洲在这里生长。致敬所有的治沙人。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用吸管杯喝水，小心喝进去多种致病菌。吸管内壁长期潮湿，这是微生物繁殖的理想环境。此外呢，吸管狭长结构复杂，弯折处很难清洁，易滋生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及曲霉菌、青霉菌等霉菌，导致腹泻、恶心、咳嗽、鼻塞等症状。如果确实想使用吸管杯，那么建议选择容易清洁、耐高温的材质，比方说玻璃、不锈钢，即用即洗，用细长吸管刷反复清洗，重点处理弯折处。硅胶材质的吸管可以用沸水煮3到5分钟消毒。此外呢，不建议用吸管杯喝奶制品、含糖饮料、果汁和咖啡，因为这些饮品会增加吸管藏污纳垢的风险。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调研核聚变能科技创新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保持定力，持续攻关，努力抢占核聚变能发展制高点，为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王清宪参加。算力筑基产业强链，今年以来安徽重点项目建设提级不稳，为构建

0: 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根基。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继续关注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老中青三代党员，倾听他们的初心故事，感受历久弥新的信仰力量。安徽依托星罗棋布的和美乡村直播间直播引流，打通农文旅融合新路径，激发乡土资源新活力。
1: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核聚变能科技创新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保持定力，持续攻关，努力抢占核聚变能发展制高点，为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参加。
2: 近期，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环向场超导字体和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综合性能跃升至国际前列。梁延顺、王清宪等来到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园区，实地查看了解研发情况，与科研人员深入交流，对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勉励大家瞄准国家战略需求，潜心钻研，再接再厉，努力取得更多原创性突破。随后，梁延顺主持召开座谈会，李建刚、万宝年、宋云涛、秦金刚、武玉、李良斌、胡浩民等先后发言。梁延顺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对提出的意见建议，要求合肥市和省直有关部门逐一梳理、深入研究、推动解决。梁延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核聚变能发展高度重视，寄予厚望。我们要牢记嘱托，强化责任担当，深刻把握核聚变能全球竞争形势，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咬定目标，奋力往前赶。要加强基础研究，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勇闯无人区，巩固扩大原始创新优势。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健全沿途下蛋机制，加速推动技术产品化、产品产业化、产业规模化。要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强化院所支撑赋能作用，体系化培养引进专业人才。要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深化科技交流，拓展合作空间。省委省政府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着力营造一流的科技和产业发展生态。省领导单向前、任清华参加。
3: 今年前五个月，安徽全省上下围绕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全省重点项目开工率、投资完成率均超蓄势进度，一批算力储能新兴产业类项目加速落地，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4: 这里是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的项目建设现场，大家从我身后可以看到，这个项目部分工程已经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另外一部分的工程正在加快的建设当中。这个地方不仅要为安徽省的汽车、人工智能、家电等产业提供重要的算力服务，还承担着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部分算力需求。
5: 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作为国家东数西算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的起步区，正在不断完善智算、超算、边缘计算等多元算力的布局。目前这个项目还在持续扩容。
6: 那么算力呢，是我们人工智能发展的底座。打个形象的比喻呢，在芜湖集群上线之前，东部地区要使用智能算力就像要走普通的公路，但是如今呢，随着新一代算力基础设施的搭建，智算调用有了通畅的高速路。今年以来呢，一批算力中心建设项目正在加紧施工。
5: 随着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全省智能算力已经从2023年初的838P 增长至目前超4.8万P。紧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求，安徽在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时，还超前布局了一批绿色电力配套项目。在安徽省2026年重点项目清单中，包含33个新能源及绿色低碳项目。 算力与电力的双向奔赴，正在为安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夯实底座。

0: 与此同时，围绕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部署，一批新兴产业类项目也在前五个月跑出加速度。
1: 我们将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项目谋划和布局的主线，1到5月，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项目完成投资941.1亿元，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到了29.8%。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都是安徽的优势产业。前五个月，一批新兴产业项目瞄准这样的产业基础和趋势，精准落子，在补练、强练、严练中不断巩固安徽的产业竞争力。在滁州市中心苏滁高新区，红喜硅基 OLED 微型显示一期正在加快建设，目标是打造一个年产7.2万片、12寸晶圆的数字化智能制造基地，建成全球领先的硅基 OLED 微型显示模组量产体系，
2: 就是看中了这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和优良的营商环境。项目建设全过程中，服务工作专班全程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主动跟进企业规划审批，工程建设全流程按计划，今年8月份设备将正式进场，10月份即可投产。
0: 今年以来，安徽还持续加大对重点项目建设的政策资金支持力度，打造了省新质生产力投资平台，赋能各市开展重大产业项目人才团队投资招引。就在几天前，以这一平台为纽带，带动了近90家基金管理机构齐聚阜阳，通过资本与产业的深度融合，精准招引了一批项目落地皖北。仅现场签约的重点项目总金额就超过36亿元，
3: 对我们这个阜阳市呀，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意义非常重大，特别是对我们构建政产学研金扶融融通发展提供了一次很好的一个对接的交流的一个机会。
4: 我们围绕深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培育、基金等重点领域，现场签约重点项目，积极搭建科技、产业与资本精准对接的融通平台。签约后，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推进项目落地。
0: 聚力前期工作攻坚，持续开展一线上门服务，机制化推进问题协调解决。今年1到5月，全省重点项目开工率、投资完成率均超叙事进度。截至5月底，全省重点项目已开工457个，开工率71.9%，超叙事进度30.2个百分点，完成投资3161.7亿元，投资完成率56.6%，超叙事进度14.9个百分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阜阳市阜南县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线上依托接速集办平台快速响应群众诉求，线下常态化落实领导干部定期接访、干部全覆盖房企入村机制，累计收集基层群众各类诉求近400条，渐渐跟踪处置闭环落实，用制度固化为民惠企服务举措。
7: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把学习教育与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6: 黄山市祁门县坚持以学习教育破题，以实干担当作答，针对企业发展痛点，选派新提拔干部、新入职干部，组建两新干部包保专班，实行一企一专员、一项一专班兜底服务。针对群众急难愁盼，推行3天在村工作法，将办公室搬到田间地头，累计为民办实事4100多件。
8: 坚持把学习教育作为锤炼党性修养、涵养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契机，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干部在服务一线中厚植为民情怀，在破解难题中提升实干本领，以实干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6: 淮南市田家安区在深学中筑牢根基，在侦查中动真碰硬，聚焦群众关。

0: 切的旧城改造、民生积案以及企业诉求等重点领域，靶向发力，精准破题。通过全覆盖走访辖区企业，举办系列招聘活动，有效缓解企业用工难题。同时实施片区化旧城改造，老旧小区改造惠及群众27879户。
1: 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锚定为民造福首要政绩，严守务实、履职工作底线，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2: 一面党旗见证初心，一次宣誓承诺终身。在祖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上，无数共产党员用青春和热血践行着入党时的铮铮誓言。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继续带您走进这些共产党员，倾听他们的初心故事，感受那份历久弥新的信仰力量。
3: 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党员第一个要做战斗员，带领着群众冲到南点。
0: 叶连平，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补陈学校退休教师，1986年7月入党。在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叶连平今年已经98岁高龄。1978年，他重拿教鞭，大胆改革，探索试验，大力推广四部基本式教学法，产生了广泛影响。由于教学成绩优异，1986年7月，叶连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 从85年开始，党委有一位副书记，他主动找我做启发工作。叶老师啊，你的工作表现很好啊，你应该尽量争取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了86年，激动啊，激动得很呐，因为我爱党，我希望入党。
0: 入党后，叶连平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工作兢兢业业。退休后，他开办了未成年人之家，义务为学生辅导英语。2012年，他拿出积蓄设立叶连平奖学金，累计捐资50多万元。如今，98岁高龄的叶连平始终坚守在三尺讲台，被乡亲们誉为乡村永不熄灭的烛光。
3: 这些年来，我的这个进步啊，跟党的培养和帮助分不开。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党员要做战斗员，党员应该冲在前面。
0: 一枚党徽，一生承诺，无论岗位，无论年龄，共产党员们已将初心与使命融入血脉，用行动诠释信仰，用奋斗书写忠诚。
4: 我是1991年在部队入的党，算到今天入党整整35年，现在每次重温入党誓词，心里还是乐乎乎的。当年立下的4年，时时刻刻都提醒着我用一辈子踏踏实实兑现当初向党旗许下的承诺。
5: 哦，我记得是2000年7月份入党，到今年的话大概是26年。我当时想法很直接，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党员呢，在我们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候永远是冲在第一线的，所以我特别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6: 我是2021年入的党，站在鲜红的党旗前重温入党誓词，内心依旧滚烫，初心从未降温。今后我也会立足乡镇年轻干部本职，用实干践行入党初心。
7: 虽然30多年过去了，但当年入党宣誓的那一幕一辈子忘不了，浑身热血往上涌，那感觉就像胸中一团火在燃烧，让我不敢懈怠，不敢辜负，时刻提醒自己，我是党员，我必须对得起这份使命。
8: 宣誓入党的那一刻，心情无比激动，更感觉到的是沉甸甸的责任。我将继续守好基地一线，实实在在守护好群众的生命健康。
9: 我是2013年在部队入的党，如今脱下了军装，穿上了工装，每天把300多件快递准时的送到客户手上，风雨无阻，从未延误。虽然岗位平凡，但为民服务的承诺一辈子都要守好。
10: 我是在二零。

0: 2021年建党100周年的时候入的党，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宣誓入党，我感觉特别光荣。把入党宣誓的热血转化成井下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亮出党员本色。
1: 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安徽省选拔赛决赛日前在合肥落幕。自3月份启动以来，全省累计征集项目4336个，95个项目晋级省级决赛。经过层层选拔，最终决出20个项目晋级全国赛。这些项目呈现出鲜明的硬核科技引领、产业多点突破特征，涵盖了新材料、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生物医药等多个前沿领域。
2: 想解决我们目前 AI 和大数据时代到来的话，数据中心连接的一个能耗问题，我们主要是用光通信、光互联来代替以往的铜线互联，解决功耗问题。我们是科大孵化出来的项目，在合肥的话还是有很多的政策和支持，企业落地的话，合肥一定是我们的第一选择。
1: 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此次安徽的报名项目中，第一创始人年龄在35岁及以下的青年创业者占68.6%，硕士和博士学位者占11.1%。作为大赛的共同主办方，安徽在赛事活动期间为创业者提供融资对接、项目辅导、落地孵化等全方位服务，
3: 主要是做 AI 升级以及解决方案的这么一个服务商。自从参加了这次大赛之后，我们得到了许多的帮助和扶持，也得到了许多多上下游的资源，也感谢本次大赛提供的机会。
4: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创业大赛，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安徽的投资环境越来越有活力，政策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真正体会到被看见、被支持的力量。
1: 7月底，全国总决赛将在安徽打响，安徽将所有参赛优质项目统一纳入创业安徽项目投资库，实行分类建档、动态管理、持续跟踪。这意味着项目可以持续获得与投资机构、产业链龙头企业精准对接机会。
5: 牵头做好赛事的后半篇文章，坚持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次创联动，组织创投机构、金融机构、孵化载体和服务平台，做好资本对接、资源链接、落地服务等工作，推动参赛项目在我省落地转化。
6: 安徽各地创新打造的2100多个合美乡村直播间，不仅卖特产聚人气，更以创新形式串联起农文旅资源，激活非遗传承，让乡土资源焕发全新活力。仲夏时节，六安市叶集区江淮国岭的万亩桃园迎来丰收。今年，当地把合美乡村直播间直接设在了桃林深处和乡村民宿里，主播带领网友云游果园，探访民宿，感受丰收景象和田园生活。
7: 本次仙桃采摘云端推荐，精准解决农户鲜果销售问题，拓宽线上销路。另一方面，借助农产品流量带动农村文旅出圈，激活乡村民宿、田园采摘、乡村观光等新业态活力。
6: 镜头前，仙桃挂满枝头，民宿静待客来。屏幕后，全国网友纷纷下单，从采摘券到住宿套餐，这场直播带动销售523单，成交金额超4万元，全网曝光量突破70万人次。
8: 直播间设在民宿，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赋能。很多网友看完直播，不仅下单购买仙桃，还主动咨询民宿入住、桃园采摘的套餐。目前我们餐订出了30多个，房也订出了30多间。
6: 直播间带来的不仅是订单，更是人气与机遇。在苏州泗县，一场金丝角瓜采摘瓜王挑战赛正通过合美乡村直播间同步呈现，10组亲子家庭在田间竞赛，线上观众则跟随镜头参与这场丰收体验。
9: 通过直播间走进田间地头，线上订单稳步增长，销路不用愁。以前是我们全国各地找客户，现在是客户找我们。
6: 除了带动产销，合美乡村直播间还是传承文化、凝聚乡风的新舞台。在安庆市岳西县响长镇千佛塔村，非遗传承人夏之北正在直播间展示手工挂面，从和面、醒面到拉伸、晾晒的全过程。
10: 通过直播的一种方式，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种手工工艺的食品，也希望大家以后多多的去支持、鼓励我们这一种手工工艺的一种传承吧。
6: 截至目前，响长镇围绕红色文化、非遗传承等开展的主题直播

0: 场均获赞超14万。在安徽各地的和美乡村直播间里，越来越多场景化、沉浸式的内容正在将乡村优质资源转变为群众实打实的收益，让乡村振兴的云上之路越走越宽。
1: 本台消息，据省气象部门预报，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今天夜间至明天，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6时，对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市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省防指要求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突出做好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渡汛、城市内涝等薄弱环节防范应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信息报送、突发险情灾情第一时间上报。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未来两天将持续影响我省。今天夜里至7号白天，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合肥以北和大别山区有大雨到暴雨，特别是沿淮淮北和大别山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
2: 雨量普遍80到100毫米，单点最大160到200毫米。强降水期间，伴有30到50毫米每小时，局地60到8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防范强降水导致的城市积涝，关注大风对水路交通、景区旅游、电力设施、农业生产等不利影响。
1: 此外，未来10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将超过28度，在降雨间歇期，淮河以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上升至32到35度，局部超过36度。
0: 近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群体部乒乓球比赛在宿州市萧县收拍落幕，全省17支代表队286名选手同台角逐，覆盖25岁至70岁以上各年龄段。最终，合肥队、马鞍山队分别获得女子团体、男子团体冠军，淮南队、合肥队分别获得女子团体、男子团体亚军，马鞍山队、芜湖队分别获得女子团体、男子团体季军。5个年龄阶段的男女单打前3名也最终决出。今年上半年，奇瑞集团累计销售汽车135.75万辆，其中出口汽车超94万辆，同比增长71.5%，创造了中国汽车半年超90万辆的出海新纪录。来自奇瑞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6月，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5.66万辆，同比增长9.8%，其中出口19.1万辆，同比增长79.7%，连续4个月刷新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
3: 技术品质是核心底气，我们在坚持自研，同时呢，这个作为头部企业协同创新，品质的管控啊，也做到了行业的领先。新能源的业务呢，已经成为了集团销量还有出口的核心增长的引擎，清晰的这个全球化的战略精准的落地，坚定推进高质量的出海战略。
0: 今年1到5月，奇瑞欧洲市场销量同比增长2倍，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长4.5倍，英国市场连续3个月拿下全品牌销量亚军。截至6月底，奇瑞集团全球累计汽车用户突破1988万，其中海外用户超678万，实现规模、市场、模式、品牌4大全新突破。
3: 下半年我们海外业务啊，围绕着打造全球化的高科技绿色生态车企这个核心目标呢往前推进，稳住销量基本盘，做强智能科技，突出绿色低碳，完善海外生态，稳步推进奇瑞向全球化高科技绿色生态集团全面升级。
0: 今年上半年，合肥中欧班列累计发运量正式突破6000列，通道补链、货物品类持续优化，智能家居、高端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产品占比超60%。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
2: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3: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2: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4: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5: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2: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2: 您好，今夜到明天，合肥以北和大别山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延淮淮北和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因此，今夜到明天，六安市金寨县、霍山县、安庆市岳西县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另外呢，这张图中被颜色所覆盖的地区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不负时代，创迎未来，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邀您收看城市预报。
3: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9.3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5到28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多雨水。淮北暴雨，24到28度。亳州暴雨转中雨，23到30度。宿州暴雨，23到28度。蚌埠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阜阳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淮南中雨转大雨，25到27度。滁州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六安小雨转大雨，25到28度。马鞍山小雨，26到32度。芜湖多云转阴，27到32度。宣城多云转阴，26到35度。铜陵多云转小雨，27到31度。池州多云转小雨，26到31度。安庆阴转小雨，25到29度。黄山市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4到28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大雨，21到25度。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

0: 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

0: 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

0: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1: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九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1: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0000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4: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

0: 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4: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7: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9: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 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

0: 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鞠躬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3: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一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4: 部队建设不救命吗？不是呀，永远保密。所以说这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70年我们都不。
3: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4: 氧化剂有什么突出人员？小三、零三、666三，毒性大得很，当然一说上马上可以烧个洞。
3: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4: 混内蒙古3个月没见一个人，吃水都几十里没有一大水。
3: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4: 一个大亚飞机的飞机往下落，这边就不敢说认识，认识不认识，说下面鼓掌，前线特别激动的很。
3: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4: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个人，大家我哪办？我哪办？
3: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2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

0: 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溧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金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

0: 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伯福特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5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5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六姊妹。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
3: 纵，你怎么也会唱？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

0: 代高端白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
1: 走的太阳。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哎呦，这怎么回事啊？哎，
1: 妈回来了，妈来，快坐坐来。
2: 干嘛呢？
1: 不是，我想大扫除嘛，妈啊，坐坐坐。
0: 大扫除要弄成这样，老六，你不会在找什么东西吧？
1: 我能找什么呀，三姐？你看，妈肯定没事吧？这样，你们先回去吧啊，妈我来照顾，好吧？
0: 行，妈，你先歇着，回头我们过来看你。交给你了。
1: 放心放心啊，妈走啊。慢走。妈，你怎么了？我们三姐回老家之前还好好的，你干嘛离家出走啊？
2: 我一个人住这屋子不舒服。
1: 哎呦妈，那我叫小曼回来陪你呀。你说你有什么不舒服你跟我说，我能不依你吗？
2: 我真狠呐，我没生出个好女儿。
1: 哎呦妈，你恨什么呀？你怪我呢？
2: 哎，我不怪你，我要怪只能怪自己。我有这命啊！
1: 好了好了好，别气了啊，谁也别怪了，行不行？妈，那个，你那将来方子放哪儿了？
2: 你翻箱倒柜的，就是要找方子。
1: 是，我这不好学吗？我想找那方子，我研究一下怎么继承。
2: 哼，方子。你传承不了啊，房子给你了，房子不给了。
1: 妈妈，这样这样，妈，我给你做个交换行不行？我把房子还给你，房子给我好吗？
2: 何家血，打小我就对你最好，我怎么就养出一个白眼狼了呢？这
1: 怎么白眼了？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哎妈，你想想，你把那房子一卖，你拿到钱，你嫌我伺候的不好是不是？你雇个保姆吗？你等你晚年照样好。
2: 钱钱钱钱钱，满脑子都是钱了。

0: 我就跟你说不通了吗？这是你的错儿，怎么还在？你讲不通啊！就给我惯成这样，就是我的错儿，怎么惯成这样？
1: 你这个坏人，啊，烫我，
0: 对，
1: 烫死我，
0: 啊，坏人，啊，坏人，啊。

0: 小曼，
1: 对，姥姥，是我。早。
0: 哎呀，进来进来。哎呦，外头冷啊！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
1: 我跟爸妈说了，过来跟您一起守岁。
0: 嚯、哦，是，他们人呢？
1: 他们都在家呢。
0: 你坐，哎，吃了吗？
1: 吃完了，已经。
0: 那再吃点啥吗？
1: 不用了，姥儿。以前家里多热闹啊，他们现在都不来陪你了，真冷清。
0: 说什么呢？哎呀，
1: 老二，我来了。哎，我妈也要生孩子了，以后他们就更没时间来看您了，我回来的机会也少了。谢谢。
0: 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小曼啊！
2: 姥姥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0: 你知道，其实兄弟姊妹都不是一件坏事儿啊。以后长大了，你们都可以大事小事一起商量帮衬。
1: 这几个姨里头，还有我妈，也没相互帮衬。
0: 那也不是他们不好，是你老不好，你老没有把他们教育好。
3: 真的跟我一起守岁呀？
1: 嗯，跟您一起守岁。
0: 我怕撑不到那会儿就打呼噜了。

0: 喂，妈。
1: 哎，光明，
0: 我考上了
1: 研究生。考上了？
0: 对。
2: 明儿初二了，饭店我都订好了，要不要问问你那姊妹几个？
3: 刚问完，一个都来不了。
2: 啊？什么意思？
3: 饭店取消了。
2: 我那一个月前订的，取消了可订不了了。
3: 关键是这妈不来，你让我们几个坐那儿聊什么呀？特别是你老六，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接说就是不来。估计就是心虚，怕人问他那房产证。
2: 这瓶子碎了，要再想粘一块难。
3: 就算真粘回去了，还是原来那瓶子吗？
2: 吃去吧。
0: 妈，嗯，您看这刚买了房，马上就要天天进口了，您这钱花的值，
4: 值，太值了。
5: 佳喜啊，嗯，当初啊，宏宇跟我说你得大病了，可给妈心疼坏了。
4: 你说，到头来，哎呀，谁成想你得的是个喜病啊，
5: 多好啊！
4: 哎妈，你想想我这名字呀，佳喜佳喜，天生就带着喜事儿，
5: 可不嘛。这回呀，听妈说啊，嗯，可把身体养好了啊，嗯，哎呀，多补充点营养什么的啊。哎，我妈，
6: 嗯，最近不爱吃糖，就喜欢吃酸的。呀，
5: 真的？嗯，
4: 哎呀，哎呀，听见了没有？佳喜爱吃酸的。
0: 吃个苹果来。

0: 大哥大姐过年好啊！你多少还点呗！
1: 大过年的，都要赶紧杀局啊！事要不办，烫的。
0: 看来这次又空跑了，要不再回去过年去吧？
1: 行，回去。
0: 我去你大爷的！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是，我知道，我知道。对呀，哎呀，你放心啊，我这几天呢，肯定能给你一个答复。明白，明白，是产业化肯定是个趋势，能挣大钱。

0: 行，你放心放心啊，等我回复。嗯，行，先这样。啊，那挂了。哎，你先挂，你先挂。
1: 拿远点。

0: 事都看见了，方子我烧了，没方子了，别磨我了。
1: 妈，你不为我着想，你为妈妈着想。
2: 我百年之后，慢，有他一份。
1: 妈，我求你了，开门吧，我错了，我错了，行不行？我知道你是因为买房子生气，是不是？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不要对方那种私心，我全是为了你着想的吗？我全下了，我全下来，我全打到你账户上，行不行？

0: 哎，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1: 去医院。
0: 医院？我陪你一起去吧。
1: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0: 怎么了？哎
1: 呀，妈病了。

0: 蜜蜂。
1: 行了，还看呢？佳琪，你听说妈都生病住院了，咱不去看看？
0: 妈，妈现在估计也不太想看到咱们，而且大姐他们肯定在呢，我们去淘那个不痛快干嘛？
1: 佳琪，
0: 嗯，
1: 你跟我说实话，这个方子你怎么拿到的？
0: 什么怎么拿到的？合理合法拿来的呀。就这个房子，你有什么？

0: 没事儿，刚才心跳有点快，现在都正常了。嗯，谢谢你啊，秋芳。放心吧，没大事儿。啊，美心姨，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些了。
0: 一会儿啊，等点滴打完了再观察观察，如果没事儿就可以回家了。
1: 哦，
0: 啊，
1: 谢谢你啊，秋芳。
0: 别担心，没事儿的。
1: 嗯。
0: 哎，佳丽，我得赶紧回家了。我刚才一着急啊，就把我妈一个人锁在屋里呢，
1: 添麻烦了啊！快走吧，
0: 美心姨，我先回去了。
1: 谢谢你，秋芳。
0: 没事儿。

0: 我给老六打电话，必须出现，立刻马上。
1: 她是女儿，你就不是了？
0: 是你不认我这个女儿，
1: 你还认我这个妈呀？我不回家。
0: 不回家，那你就在医院待着。
1: 在医院就在医院待着，让别人看笑话。
0: 妈，你别作了，那是家得回。
1: 回家也睡不着。
0: 那你在哪儿能睡着啊？
2: 阿丽，
0: 叫你别来，你来干嘛？
2: 医院呢，你说话轻点。
0: 哎呦，建国。
2: 妈，我来接您回家，没地方睡啊，睡我家去。咱们家不是还有间房间吗？啊？
0: 不好吧？
2: 阿丽，啊，妈，别生他的气啊！来，哎呀，哎，你帮个忙。

0: 建国，你慢一点走。哎，
1: 知道。哎，小心台阶啊。
0: 哦，好。建国，哎，你去叫辆车啊。啊，
1: 我骑车来的，等会儿啊，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0: 哎呀，你这是哪儿弄的车啊？
1: 我不是怕这不好打车嘛，所以借了辆三轮。哇，
0: 行，你也真是，你一把老骨头了，你还骑着三轮。哎
1: 呀，没事。
2: 行吗？
1: 妈，我行，就是委屈您了。哎呀，
2: 你骑车我安心的。
1: 哎，小心啊。
2: 哎，好，行，我就坐这儿，踏实了，踏实了。哎，好了，
1: 你也上车。哎呀。
2: 慢点吧，
1: 坐好了吧。嗯。
2: 你们是不是太重了，建国？啊，
1: 没事，我。
0: 哎，我来推，我来推。
1: 不，哎，小伙子，哎，哎呦，麻烦帮我推一把。哎，
3: 好嘞，
1: 谢谢。没事，哎，坐好了，哎，
3: 我来。哎，
2: 谢谢你啊，小伙子。
3: 没事，来，一二三，走嘞。哎，
1: 好嘞，谢谢啊。哎，没事，
2: 谢谢啊。
1: 妈，咱回家了啊。
2: 好。
4: 这世界一瞬间，
2: 建国的头发怎么这么白？

0: 这屋朝南，能晒着点太阳。
1: 嗯，你坐。来，床单我是新换的，被子跟枕头都晒过了啊。哟，好像还有点味儿，一会儿我再晒晒。还缺点什么？嗯，
2: 哼，挺好啊。
0: 回家了，妈，你放心，我这儿啊，没人敢来捣乱。
3: 啊，妈，咱们中午吃面条行吗？
2: 行行，面条行。啊，建国，我给伙食费。
0: 哎呦，
3: 你说的什么话呀？给什么伙食费？
0: 什么伙食费呀？
3: 我去准备了啊。
2: 建国是真好。

0: 行了，还不行呢？光有方子还不行，人家要制作流程的一切细节，需要传承人手把手教，才决定要不要合作。
1: 少生点气吧，孩子要紧，要不然算了。
0: 算什么算？我还得去找蚂蚁呢。
1: 哎呦，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2: 先把孩子踏踏实实生了，咱再去忙别的，行吗？
3: 你送我过去。别去了，
2: 那我自己去，多大点事儿啊！妈！妈！走好，好，下次再来。
3: 耶。
4: 下次再来啊！好嘞，哈哈，转好啊！王姐，嗯，看着我妈了吗？今天早上我都没看到她哎。
5: 行，谢谢啊，妈。看你这样，妈挺高兴的啊。
4: 都会好的，以后会越来越好。你要是愿意，就在我这儿住着。
5: 桂珍还是要回去。
4: 在这儿呢，开门。我在这儿呢，翻不了天，你就坐在这儿。
5: 大姐，我来接妈回家。
4: 老六，你都这样了，你还折腾呢？

0: 妈不想跟你走。
1: 你怎么知道妈不愿意？妈，你来这儿干嘛呀？你这是羊入虎口，你以为大姐不想要你那房子呀？

0: 手是吧？
1: 没有我是吧？来，我今天给你拼了！来，打我！来来来，
0: 妈，你别在这儿
1: 打我！来，打我！打我！
0: 你动手啊！
2: 住手！何佳琪，这里是我家，轮不到你来撒野。滚！
0: 你儿子就是无赖。
2: 滚！
0: 这个老六跟着了魔似的，为了点钱六亲不认啊。这应该把他交给政府去管。哎
2: 呀，政府啊，不管这些事儿。
3: 怪我自己不好，当初就不应该生那么多，造孽了。
0: 妈，这话就别说了。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你生了六个，有个把不明事理的也正常。
3: 你们这几个孩子，格局大小、心胸怎样，我这个做妈的，能不清楚吗？心里一本明账，手心手背都是肉。
0: 你手心的肉恐怕还是要多一些啊。
3: 那你这五个手指头长得还不一样长短呢，是不是？都连着心呐。方子都已经给他了呀，这孩子还想怎么样？气死我！
0: 肯定是哪个环节还没打通呗，需要你的帮助。
2: 妈，以后啊，您别出这个院子，就不会有危险。
0: 哼，妈成唐僧了。被圈在这圈子里了。
2: 妈可不就是咱们家的唐僧吗？咱们要好好保护唐僧，别被妖怪吃了，是吧，二师兄？
0: 我是大师兄，我拿个金箍棒，我画个圈儿。
4: 喝口水。
1: 我不想喝水，我拿个冰棍吧。
4: 也行吧，你吃冰棍。
1: 哎，你快给我拿吧！我现在急需根冰棍给我降降火，我气得头都疼。
4: 哎，哎，你鼻子，嗯，快快把右手抬起来，快！
1: 哎呀呀，没事，别大惊小怪的，我就杀鼻子肿瘤。还有，
4: 这怎么两个鼻子都流了？快擦一下。把头仰起来，堵着点，堵着点，拿手，仰头，仰头，哎，
1: 哎呀，没事儿，
4: 仰着点。

0: 大夫，他这到底什么情况啊？不影响小孩吧？根据检查结果，初步判断，不排除是白血病。医生，你是不是看错了？我老婆平时身体可好了。
1: 你如果对诊断结果有疑问啊，可以去大医院再检查检查。
0: 这个病，我建议及时治疗，还是有希望的。
1: 目前来讲，需要做的是，先把肚子里的孩子留掉。

0: 问您俩。
1: 啊？
0: 医生怎么说啊？
1: 没事，啊，医生说在这儿住着，好好养养就好了。
0: 严红宇，别跟我装啊！没事，我住这儿干嘛呀？
1: 真没事。嗯。
0: 快说，多大点事儿能承受得住？
1: 没事，说什么呀？说。

0: 妈，你跟妈说啊，真没事儿，妈，那就听医生的，好好。
1: 妈，你一骗妈妈就能看得出来，
0: 没骗你，真的。
1: 是不是治不好的病？
2: 不是。

0: 再过来啊。
1: 哎，三姐。
0: 哎，宏宇，小曼，你们怎么来了？
2: 三姨，我妈得绝症了。
0: 什么？怎么了？这是？
1: 三姐，佳琪得了白血病。

0: 没落什么。大姐二姐也别说了，
1: 这么大的事儿你瞒得住啊？
0: 姐，妈也没告诉你。

三姐，四姐。准备准备，先带孩子。

0: 这里人太多了，留一位就行了，其他去外面等着。
1: 老六，咱们先好好治病吧。
0: 国家喜是吧？

0: 都这样了，还能跟大姐和妈说，这不合适啊！我去跟大姐说，刚要接档，让她去说。
1: 久了，你怎么变成这样？不着急啊。

0: 是我说你，怎么不早说？啊！拿着，这些钱我暂时用不了，你们这接下去要花的钱可多了，收下。哦，你妈是佳琪的生日啊。
1: 妈，替佳琪给你道个歉。

0: 是啊，舍不得啊，浩宇。
1: 怎么会是这样？

0: 这个女啊，不，快把那窗户开开去，呛死人了，简直是！啊，哎呀，慢点，慢点！哎呀，你这屋啊，就跟个毒气室一样，知道吗？当初啊，刚装修完的时候就跟你们说，别着急搬进来，就是不听啊！要不然的话，这家戏也不会得这不治之症。
1: 能治，肯定能治，医生都说了能治。
2: 能治能治，啊！我跟你说啊，红宇，这房子啊，能出手就赶紧出手，听见了吗？啊，别死咬那价格啊！佳琪的病咱不起。
3: 知道。
2: 来，把那个包我拿来。
3: 就目前情况看，要想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啊，可能还得护士移植。配型是关键，兄弟姐妹之间成功概率比较高。

0: 医生怎么说啊？到底怎么治？
1: 大姐，老六这个病，说好治也好治，说难治也难治。
0: 哎呦，别卖关子了，直接说。
2: 大姐，佳喜这个病需要骨髓移植，医生说兄弟姐妹之间配对的概率最高，还是希望姐姐们能救佳喜。
3: 得到失去都别来无恙。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更新。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六姊妹。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2: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3: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
4: 拿着，养钱出钱，努力出力。
1: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到。

0: 天血压就像坐过山车，到底是谁在捣鬼？
1: 紧盯腹部肥胖，厚重的脂肪挤压血管，让心脏超负荷。
0: 喝凉水都长肉，拼命节食也瘦不下来，怎么办？
1: 当心痰湿体质，脾胃运化无力，吃的再少也会变成垃圾囤积。
2: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什么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2: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
3: 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4: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3: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5: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6: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3: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6: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7: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8: 戴德资本、
9: 深南创投、
10: 科大硅谷、
11: 开贤资本、
12: 益达资本、
13: 长三角国创中心、
14: 安徽省普教中心、
15: 合肥市长景公司。
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11集，如约而至。
16: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7: 我们拍个照片吧。
16: 好啊，
1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9: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4: 我要一个臭鳜鱼。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和自己人喝光阳酒，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六姊妹精彩内容。
1: 我不想吃了。
2: 红云啊，怎么样啊？
3: 配上了吗？
1: 什么情况啊？
3: 一个都没配上。
4: 别愣着了嘛，赶紧做。妈。
5: 哎，哎呀，妈许个愿吧。
3: 我那个酱菜方子啊，卖了。
0: 提醒您，六姊妹下集更精彩，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7: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8: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博弈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7: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8: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0: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9: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8: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0: 钱出钱，努力出力。
1: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哎，你怎么也会唱？

0: 还是希望姐姐们能救嘉欣。
1: 别说了，明白了。你先坐下，先坐下。那怎么着？咱们一起去趟合肥。
2: 去，
1: 没问题。
2: 那我订酒店吧。
3: 哎，别，四姐，我来。
1: 就先别订我的房了，我怀孕了，也捐不了。你们先去配配看吧。
4: 浩宇啊，我也去啊。
1: 老刘犯过错，但他不能死。妈，哪用得着你上啊？老五，不要有心理压力，你就留在家里陪妈。我们几个去一趟，先陪陪看吧。
5: 嗯，对。

0: 吴宇，我不想吃了。现在培训结果只有大姐知道，我去求大姐，她能帮咱。
1: 求你了，我求你了，吴宇，你让我死了，我有什么脸见大姐？
2: 你现在的命不是你一个人，你给我听好了。你死了，想骂怎么办？骂怎么办？当初是咱们说好了要给妈养老送终的，你就是再不想治，你给我坚持住了，不能让妈白发人送黑发。海波，你死了，你让我怎么活？ 咱过去是犯了不少错，我去求大家，我求求他，我让他救咱一命。等咱病好了，咱改，咱忏悔，咱补偿。但问题是，你得把命给我留着。
1: 太痛了。
2: 没事。

0: 红雨啊，怎么样？红雨啊，怎么样啊？
1: 配上了吗？什么情况啊？一个都没配上，你倒是说句话！
2: 大姐，求求佳琪，现在只有你能救佳琪。
0: 这是有救了。
1: 是，哎呀，
2: 红玉，你先起来。大姐，我跟佳琪对不住你，我们当牛做马报答你。
0: 救我，谁说不救我？能见死不救吗？快起来，就当我上辈子欠他的，这辈子还清了。有舅舅好，谁让他是我亲妹妹啊？

0: 这是妈给的，没有密码。
1: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
0: 手术哪有个准头啊？我想尽量都安排好了，万一……
1: 不是说这个手术没危险吗？
0: 没危险，那我也都交代清楚了，我心里踏实。那这几个是家里的，都给你，你拿着。这个给小念。
1: 你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0: 你还背上诗了，我哪有那么伟大呀？哎呀，过去呢，我是为家里活着，可后来我一想，凭什么呀？我得为我自己活。现在又倒回去了。我现在觉得能为别人活着，为集体活着，也是一种幸福。我就记得爸在世的时候经常叮嘱要把家维护好，不要散了。我这也算不辱使命，有始有终吧。

0: 哎呦，咱这不是导演咋了？哦，那咱俩在这照张相呗。行啊，
1: 来，行，我给你们娘俩拍。
2: 好，来，哎呀，
0: 那我们应该站哪儿啊？
2: 就站这，
0: 来，
2: 这多好。来，一，乐点啊，二，哎，三，好嘞。哎，行不行？
0: 叔，
2: 咱们一块照个全家福呗。
0: 啊，
2: 一起。
3: 行，
2: 我就不上相，我。
0: 师傅，
2: 麻烦您能帮我们拍个照吗？
3: 可以，可以，可以。我这拍照不上相，
2: 儿子都说照了就照，
3: 一照相闭眼，
2: 就闭。
3: 三位靠近一点，
0: 好嘞，好嘞，
2: 靠近一点啊。
3: 来，一、二、三。
2: 来来来，
3: 哟，
2: 这今天加餐了。
0: 这不是从妈那儿打包回来的吗？
2: 哎，老规矩啊，你吃鸡腿，
0: 哎别，
2: 我吃鸡爪，
3: 不不不，我吃鸡爪子，
2: 吃鸡爪子会梳头。
3: 哎呀，
2: 用
3: 不着，你这头发多浓密呀！
0: 小时候头发才浓密呢，一把都抓不过来，现在就吃吧。
3: 咱俩算好的，你看那欧阳宝都快秃了。<笑>
2: 哎呀，一到这个时候我就担心，就怕有人找上门来。
0: 哦，我战友跟我说，那几个放高利贷的进去了，真的
2: 啊？
0: 那小妮能回来了？
2: 哎呀，
0: 是不是又来了？
2: 不可能，我去看看。
0: 我去。
2: 打仗还得靠我。

0: 快递啊，何佳丽对吧？
1: 哎，对，是
0: 我在这签个字。
2: 什么东西啊？没买东西啊？
1: 来，二十。谁的？哎，上海，
3: 儿子给你买的。
1: 看看看看，什么？

0: 这真好看，我早就想买一双这个颜色的鞋。
1: 试试。
0: 不用试，肯定合脚。
1: 在上海过得不错。

0: 佳琪，王宇，大姐，进来。大姐，哎呦，快起来！起来！
1: 大姐，我错了，我这错了，大姐，这辈子妹妹欠你的可能还不上了，妹妹下辈子一定还你。
0: 好了，过去的恩恩怨怨我都放下了，你也放下吧。来，
1: 我没脸，我没脸，大姐，大姐，你能原谅我吗？大姐，
0: 好，我原谅你了，我原谅你，原谅，原谅，快起来，
1: 大姐。

我救你是我的事情，我都想明白想清楚了，你也不要觉得你是欠我的。我知道原谅别人容易，原谅自己很难，你要学会原谅自己。不管怎么说，姐都希望你好好的。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0: 我们家好久好久没有这样的团圆饭了啊。不多说了，吃。
1: 妈，我想说两句。
0: 行，说吧。
2: 我这身体今天就以水代酒了。我和佳喜能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妈给的。今天还能好好的活着坐在这儿是大姐给的。
3: 人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确实是成长了不少，
2: 有很多感悟。过去做错了很多事，我以后好好弥补。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姊妹们有今生没来世，我好好珍惜。
0: 哎，咱们六个碰一个，
4: 好，
0: 有今生没来世，
4: 没来世，
5: 来。哎呀，这一个个啊，都我生的，怎么生出的你们啊？
2: 妈，这是房产证，
0: 改回你的名字了，
2: 好好收着。

0: 行了，大家都了解了，那我们一起去抹一个。哎，好，来，敬我一个，
1: 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
3: 身体健康，
4: 大家身体健康啊，
5: 身体健康，
4: 好，
5: 身体健康。
0: 啊，
5: 开吃。
0: 哎，
1: 我吃，
0: 我来，
1: 我来。
0: 妈，听说你那个酱菜现在值钱了。
1: 那个酱菜方子啊，是人家开多少钱我都不会卖的。
0: 你爸那个皮草手艺啊，是传男不传女，我的是只传女不传男，而且必须得是德才兼备的。
4: 妈，那必须是我呀。
0: 你拉倒吧，哪来德哪来才。
4: 你看妈说的只传女不传男，咱们姊妹六个就我跟老六有女儿，是不是？再说了，就我跟妈姓刘，标准传人，我是。
0: 是，我不参与竞选了，你自己来。
4: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0: 人家那是长大了。
6: 哎妈，你也适当的考虑考虑我们几个呀。
1: 是啊妈，回头我们在您对面开个六女婿酱菜，咱自己家里人良性竞争。
5: 那你们一个个大男人做什么酱菜呀？理想要大一点，是不？
1: 就是
4: 啊，酱菜缸子。
5: 妈，今天晚上真开心，开心的我都想哭了。
0: 妈，开心啊，开心。
5: 我要敬你们这几个女婿们啊，我这六个丫头啊，我生的我养的，我心里最清楚，没一个是省心的。这你们几个天天要跟他们在一起过日子啊，真受了不少罪。
7: 妈，您这话说的真对，我娶了家里啊，哎，我这天天提心吊胆的。哎，你说是吧？
4: 你提心吊胆什么？
7: 我问你，我不该问你。哎，你说你家的
4: 提心吊胆什么？
7: 啊？你这脾气我还不提心吊胆？
4: 我多温柔。来来，喝一
7: 个。妈，你看这喝酒我就喝不过。
4: 干了啊！
7: 哦，干干干。哎，给你诉诉苦了。哎。
8: 哎呦，佳喜在呢。很快乐。很知己，
0: 辛苦了。
9: 哟，这都得说哈。
4: 嗯。
9: 我没事，那个家有仙气。
4: 收到，收到。
10: 你刚才说什么？是家有仙
9: 仙妻呀？
10: 哦，那我就家有贤妻。
4: 那我以前的目标还是嫁入豪门呢。
10: 哎呀，那下辈子啊，我努力，争取能将豪门进行到底。来，
0: 辛苦了，老公。哎呀，
5: 这欧阳
1: 啊，我这都是被劝退过一回的人了，再次入学我倍感珍惜。
4: 祝你取得好成绩，
1: 我还要拿奖学金呢。
11: 妈，小玲跟着我您就放心吧，我们小两口绝对把这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是吧？
4: 必须的，
11: 干一个。
5: 陪伴着来来来，一起光
4: 喝一杯。妈，你休息一会儿。
12: 嗯嗯。
13: 哎呦，美心姨。哦，
5: 新年好，
13: 佳丽姐。
12: 心姨，佳丽，
5: 新年好，
12: 过年好，
13: 过年好，过年好。
12: 妈，你看谁来了？
5: 新年好啊，刘妈。
0: 刘妈，新年好。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
5: 对对对对，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0: 嗯嗯，生日快乐。
12: 给我糊涂。嗯，好大岁数啦。
5: 29，
12: 快坐快坐，那个舅邻居倒点水。哎，
5: 气色不错啊。
12: 给给给，嗯，坐坐。
5: 这干嘛呢？
0: 哎呀，不忙不忙。
12: 这橘子，
0: 看刘妈气色不错，
12: 也不行，我还是打算带她。

0: 回上海，那边有新的治疗手段，也许还有希望呢。
1: 那以后见面机会就更少了。
2: 不会的，我们会常回来的。
3: 喝点水，
1: 不敢想。
3: 夏
1: 姐，谢谢。找啥呢？
4: 生日快乐，嘿嘿，快乐！哦，
5: 生日快乐！谢谢啊，我给你说好
4: 啊，好好，嗯，
5: 又找啥呢？啊？找啥呢？哎，
6: 秋玲啊，
3: 来了，妈。找什么呢？
6: 梳头的啊，不梳啊。
3: 你先坐这儿，你先坐这儿，我给你找去。
6: 要找木梳干嘛呀？
4: 老张回来了，回来了。哦，
6: 是是，
3: 老张最近又重了点。
6: 嗯，老张回来了。
4: 好，回来了。
1: 老小孩儿，
0: 两个老姐妹，
3: 是不是这个？
6: 哎呦，这么好看啊！嗯，哎，我给你梳头，好，
4: 我梳你，
6: 你给我梳头，行行。哎。这真好，
4: 好，好。

0: 跟杨洋联系好了吗？也去了扑空，跟秋芳姐联系了，说人在呢。小年呢？哎，姐，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见他吧？这多少年都没见了，怪想的。
1: 他都未必肯见我。
0: 这孩子，他要是敢不见你，我这个当五一的第一个揍他我。
1: 你拉倒吧你。
0: 姐，你见着小年你就跟他说，五一现在扩了，这家里头永远有个位置给他留着，只要他回来，那就是奔着发财去。
1: 行，这话我肯定带到。
0: 行。哎呦，我这去见洋洋了，还怪紧张的，都长痘了我。
1: 反而不嫌母丑，你就是称个丑八怪，也是洋洋他亲妈。
0: 那倒是。

0: 刘小玲，
1: 洋洋，哎呦，我刚才找了一圈，没找着你，我还以为你不愿意见我，不来了呢。
2: 那有些人都千里迢迢赶回来了，我怎么着也得给个面吧。
0: 别愣着了嘛，赶紧坐。
1: 洋洋
2: 啊，
1: 你刚叫我什么？
2: 妈。
1: 哎。
2: 我不知道你喝什么，反正给你点了咖啡。啊。
1: 儿子，想吃什么点，妈请你，点最贵的。
2: 我都点完了，小点声，小点声。啊，
1: 好，行。洋洋，你这在上海工作怎么样啊？累不累啊？辛不辛苦啊？你吃的好不好？有没有饿着？妈给你打电话，你怎么老是不接啊？信息也不回。
2: 杨女士，我知道你现在很激动，我一件一件告诉你，行吗？哎，我在上海呢，过得很好，吃得好，住得也好。没回你电话呢，只是因为有时候工作忙，所以没接到。
0: 你看我现在，我这派头。多好
1: 啊！哎呀，我儿子长大了，
2: 必须的。
1: 你这个有点像电视里的那个什么？
2: 什么？
1: 许文强
0: 是吧？
2: 就是罗红胖。
1: 哎呀，这大上海就是不一样啊，跟在淮南是不一样。拍张照吧。
2: 好啊。
3: 哎，你好，
4: 啊，你好，
1: 嗯，能帮我们拍张照吗？
3: 好的呀，
1: 好的啊，
3: 行，
1: 你来这边吧。来，我来。好，拍这个大上海的背景啊。
3: 你们是姐弟吗？
2: 不是，这是我妈。
1: 这大儿子，
3: 这么年轻漂亮的妈妈呀。好，三二一，再来一张。一。

0: 坐着歇着，不用动，我来。
1: 你也坐啊。

0: 看着倒是越来越年轻了。爸怎么样？
1: 挺好的。
0: 依依呢？见到了吗？
1: 前阵见着了，大姑娘了，像你呀、啊。
0: 好，吃面吧，吃面。
1: 娘儿啊，你就没考虑过回去啊？听说那些放高利贷的人都进去了。
0: 妈，我就是觉得对不起爸，我就想着在这边起码混出个人样子来再回去。嗯，
1: 行。
2: 冻了，老六才几个月吧，抱在手里，
3: 我都睡着了。你看呀，
2: 这时候剪了短发了已经。
4: 哎，你怎么一眼就认出来这是我？
2: 老二这长辫子真好看。嗯、
3: 老二像你们爸。
2: 嘉文像妈，我最像爸。
5: 对，我是爸和妈的综合。
2: 我最像爸，
6: 我像谁？
7: 大姐像，
6: 大姐最像爸，
2: 是吧？
3: 你像你奶啊？
8: 我怎么像奶了？我不像你吗？
2: 老四也像爸，
5: 我脾气性格像。
8: 我也像爸，
5: 我也像妈。
3: 不对，我是爸妈优点的结合。那这么说，我是爸妈缺点的集合。不是，这时候不应该有人反对一下吗？我怎么挺反对？
2: 我反对，
3: 反对。
2: 妈，这照片啊，先挂到我那儿，我帮你保管着。等你新房子搬家了，我再给你挂。
3: 我和你们爸呀、啊，来看这套房子。

0: 就在眼跟前儿。
1: 怎么样？
0: 有点小激动。
1: 宽敞着呢，厨房边上呢是个大卧室，这边又是个卧室，这儿是个客厅，
0: 看不懂。

0: 妈，那会儿从小要搬出来的时候，你也舍不得，还哭了两天呢。都舍不得。
1: 是是啊。
0: 以后新房子更好啊。
2: 对，
3: 妈，要不还是上我那儿去吧？我那儿大，
0: 要不上我那儿住吧？我那房子多呀。
3: 妈，我那儿也行。
0: 妈，您还是来我这儿。你光明上学也不在家，那房子是空出来的。
3: 我那儿也有妈一间房。
0: 你说这挨个儿让您选，你非得去住那安置房。
3: 为啥？就是，行，周一、周二，啊，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呢？
0: 周日，忘了。现在咱们家就是房多人少。行了，你们不用操心啊，我还是住政府房。哎呀，妈。
3: 你看，女儿们都这么舍不得你，我有一个提议，咱们今天都在，就住在这儿怎么样？
0: 行啊，
3: 那大姐，你分一分怎么睡，
0: 反正老四跟老五不能睡一间，四掐。那你来分，
3: 这都最后一晚上了，你们想睡哪儿就睡哪儿，
0: 那就老三跟老五一屋。
3: 我跟老二一屋，好，老四老六你们陪妈。
4: 行，
5: 好，
3: 那我睡客厅。啊，为什么？
0: 三姐睡觉不老实，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怕她踢我。上下铺，我又不梦游。你睡，下铺。
3: 行。哎，停电了，怎么？
0: 就要拆迁了，这一片老停电。小玲啊，拿蜡烛。
3: 哦，
0: 是在这儿吧？
3: 这个我得拿回去。哎呀，
0: 小时候最喜欢停电了，一停电就能玩火。以前的地震刨人就是我跟老六点的。<笑>哎呀，
3: 妈许个愿吧。<笑>你们都听好了，我那个酱菜方子啊，卖了。
0: 啊啊！
5: 什么时候？
3: 这一次啊，我这碗水可是端得平平的。你们六姊妹啊，每人一份儿。
0: 这是干嘛呀？为什么？
5: 妈，你不是说不卖的吗？
3: 财聚人散，财散。

0: 梅西，
1: 哎，长胜哥，听说你要去上海？
2: 是啊，给德国人干事儿，想跟他泡去。
1: 那我也去。
2: 你可去不了，他们不收女工。放心吧，很快回来。梅西妹子，
1: 长胜哥，
2: 给你看个宝贝。
1: 这是啥呀，长胜哥？
2: 城里人用的，
3: 叫什么梳妆架？
2: 喜欢吗？
1: 喜欢。
2: 西妹，现在是新公公，咱们翻身做主，
3: 要不
2: 咱把喜事办了？山川河流和云
0: 朵，我拿什么还给你啊？西妹，
4: 打他们去淮南支援国家建设，听说可以转城市户口。
1: 淮南？淮南在哪？
4: 管他在哪，反正坐船就能到。
1: 和阿丽怎么办？
4: 等我们站稳脚跟，再把他们接回来。你看行吗？
1: 行，你说行就行。

0: 啊，你也起了。妈，老二、老三，哎，老四、老五、老六。
1: 吓人，
2: 天都亮了。
1: 啊，嗯，是啊，天早都亮了。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

0: 心更紧。
1: 一到夏天，血压就像坐过山车，到底是谁在捣鬼？
2: 紧盯腹部肥胖，厚重的脂肪挤压血管，让心脏超负荷。
1: 喝凉水都长肉，拼命节食也瘦不下来，怎么办？
2: 当心痰湿体质，脾胃运化无力，吃的再少也会变成垃圾囤积。
3: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头晕，

0: 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多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多阿阿胶。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一到夏天，血压就像坐过山车，到底是谁在捣鬼？
1: 紧急腹部肥胖，厚重的脂肪挤压血管，让心脏超负荷。
0: 喝凉水都长肉，拼命节食也瘦不下来。
1: 当心痰湿体质，脾胃运化无力，吃的再少也会变成垃圾囤积。
0: 想要平稳降压又减重，中医有什么特色妙招？
1: 变经体质对症喝茶，搭配穴位埋线，降压减重双管齐下。
2: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安徽省针灸医院老年病科汪杰主任现场教您如何提高对抗高血压的底气。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和自己人喝光阳酒。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莹。电视机前还没有关注我们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获取更多实用的养生资讯。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厅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老朋友申开燕。开燕你好。
8: 李莹好。大家好。
0: 眼下的天气呢也是越来越热了，很多有高血压基础病的朋友开始日子越来越难熬了。就像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40多岁的赵先生，他一到夏天啊就头胀头痛，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完全不受控制。本以为降压药得越吃越多才能压得住，没成想他做了一个决定，并且一直坚持了下去。等到复查的时候，竟然让他逐渐减少了降压药的用量，连困扰他很久的失眠头痛也奇迹般的消失了。他究竟是用了什么样的办法呢？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安徽省针灸医院老年病科的汪杰主任来为您揭晓秘密，欢迎您汪主任。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汪主任，刚才我们提到赵先生的情况，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呢都在电视机前跟我们一块儿猜，这个赵先生到底是吃了什么样的一个灵丹妙药，或者是做了什么手术。今天汪主任也是特意给我们带来了一块题板哈，我们一块儿来结合这个题板来请汪主任给我们进行介绍。
1: 大家看这个提示板，然后一样的身体的几个指标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从160到120，大家可以猜一猜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0: 160到120，
8: 这个是体重吗？
0: 不能是体重吧，男性哎，掉到120是不是有点多？
8: 那确实太轻了，
0: 有没有可能是？
8: 但也不可能是血糖，我觉得。
0: 血压，我觉得是血压。

0: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血压，它从160，因为这个病人一样，他是一个40岁的，他有高血压，这是我们讲的血压从120到160到140，
1: 这种该是体重了吧？
2: 160到140，应该是体重。
1: 真的吗？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因为对，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病人一样呢，他是一个肥胖性的高血压，就是因为体重啊增加导致的一个内脏脂肪过多以后引起了一个高血压，肥胖有70%的这种几率它会引起高血压，所以这个样呢就是它的体重，这个病人从160斤的话变成了140斤，那下面的这组数据的话，你猜的是到底是什么？95到80，
2: 95到80，这我猜不出来。
0: 像这个病人的话，他是腰围，
2: 他的腰围，
0: 他从95公分的话变成80公分。所以他变瘦了，
1: 那瘦了很多哎。
0: 对，他的腹部脂肪啊，就是变少了，变少了以后啊，他自然而然的，他的腰围一样的也变细了。这个样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病人，从他一开始的高血压，然后变成啊头也不昏了，然后人也有劲了，而且身材管理也好了，就是因为他减重了，把这个体重减掉了，腰围也减掉了，所以它自然而然的血压就下降了。
2: 那这个就让我们觉得有点好奇了啊！大家平时都觉得这个高血压有可能是盐吃的有点多，吃的太油荤了，或者是说有一些遗传。那么甩掉了一身肥肉，血压就降下来了呢？
0: 肥胖现在我们的大部分的病人都是一种腹性肥胖，有我们一样的，我们也可以讲梨性肥胖。就是一样的，像我们肚子起来了，
2: 那先长肚子，
0: 先长肚子，这种肚子的话起来以后，腹部的脂肪啊把你的内脏裹着一层油，这裹着一层油的话，其实是让你的整个的我们的内脏的这些功能啊衰退减退，特别是你像我们的血管，在血管壁上一样的，它包了一层油以后，整个的血管的弹力啊弹性啊就不好了，血打到我们远端的这些末梢的这种组织，它需要更大的压力，这样呢就会导致你的血压是无形的就增高了。所以我们高血压的病人有70%的都是由于肥胖引起来的血压的增高。
1: 听到这儿，我真的很想让那位赵先生跟我们分享一下减肥的秘籍。你想，总共减了15公斤，
2: 30斤呢，
1: 这是我们女生都特别羡慕的这个方法哈。你说我们夏天为了穿衣服好看，每天都是拼命的运动，到了晚上呢，有的人就吃点水果，甚至主食都不吃，结果呢，怎么都瘦不下来。但是呢，有些人啊，天天吃宵夜，他也不见胖，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主任？
0: 其实这个样呢，就说了我们中医里面非常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体质。有很多人啊抱怨自己啊喝凉水啊他都能够长肉，其实这真的不是一句玩笑话，在我们的中医看来，有几种体质的人他喝水啊他也能长肉。喝水长肉其实并不是在长在脂肪上面，它是水分排不出去。就为什么你早晨起，有的人啊他早晨起来的话感觉眼睛肿肿的，身子肿肿的，又没劲，这个样的说明啊，你这个体质可能就是一个痰湿的体质。这种体质的人的话，你讲喝了很多的水的话，你这个水是排不出去的，排不出去以后在体内啊它就形成了一种痰湿，就是一种湿啊，我们中医讲的湿啊，往往湿跟痰在一起，湿跟寒又在一起的这种东西，所以一样的有很多的就是痰湿的这一块的东西就会出现，包括一些结啦，包括一些那个上热下寒啦，包括我们手脚冰凉啊，这个都是属于一种寒湿的这种表现。
1: 自然而然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2: 是这样。
0: 对，
2: 王主任，您刚才说到这个肚子上有很多的肥肉哈，可能是因为痰湿，我相信我们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听到这儿肯定会觉得这事儿啊就好办了，对吧？就是既然是痰湿在作怪，那我回去喝点什么红豆薏米水啊，或者是我夏天什么蒸个桑拿了呀，或者是泡点那种热水澡呀，大汗淋漓一场，把我身体里这个湿气给排干净，那我体重不就降下来了吗？然后我这血压不也就稳住了吗？
0: 因为一样的，我们有一部分人呢，他可能还因为越去湿他越疲劳啊，越去湿他越累，而且因为高血压的肥胖的人群中啊，它往往一样的有一种跟痰湿同样存在的，就是一个气虚体质。这种气虚体质的这种人群的话，它也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机器，它中央啊它没有气了，没有气了，它没有办法去推动我们这种水谷的精微去到达我们全身。这时候的话，你大量的运动或

0: 怎样大量的去出汗，这样呢反而伤了你的气，因为我们的精血同源，气它能生血，我们精血也同源的，汗精它也是同源的，这个丢失汗的时候啊，它其实往往呢我们血液是浓缩的，这样呢它往往啊气一样的也会丢失，所以这时候啊反而人会越来越没劲。
1: 首先听您这么一说哈，就是气虚和痰湿就像恶性循环，那为了让观众朋友们能够更准确的对号入座，了解自己到底是属于哪种情况，您能不能分别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两种体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具体还有哪些这种典型的表现？
0: 好的。其实我们痰湿，首先的话大家要知道一个湿，这个湿的话就像我们每天穿个湿衣服，这个湿衣服穿在身上你肯定不舒服，这种湿衣服穿在身上是从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裹住的，
2: 黏黏的，
1: 对，
0: 裹住的不舒服的，假如让你天天早上起来呀，感觉头昏沉沉的，然后让你像个湿衣服裹住了自己，然后又没劲啊，又疲劳，然后你一上卫生间的时候，一解大便的时候，那个大便又沾马桶，这时候让你可能你就是个痰湿的体质。气虚的体质啊，你要知道它是气虚了，虚了首先的话就是没劲了，虚了就没劲了，包括我们讲话声音啊也是很低微，然后动一下然后你就出汗，然后爬个楼啊你就开始喘，这样的往往就是我们的气虚体质。它这两种体质啊，往往的话它都是虚实夹杂的，都是一样的一个难兄难弟，两两都在一起的。
1: 那么这两种体质在调理上的话有没有什么需要避开的雷区呢？
0: 大家千万不要自己随便的乱去抓药，这里面的坑呢可能非常深的。我们中医啊它要讲究一个辨证认治，体质的调理啊需要有分寸。如果是我们痰湿体质的朋友，最怕的就是盲目的进补。有一些高血压的患者觉得自己的身体虚，买点人参啦、阿胶啦、熟地之类的这种滋补的这种药物来吃的话，它对于这种痰湿来说，它相当于一个已经堵塞的这种下水道，继续灌油脂，越补啊身体就越堵，不仅啊体重啊它减不下来，血压反而样会因为这个气血上冲啊突然飙升。从啊对于气虚体质的这种朋友来讲，最大的坑就是盲目的使用一些猛烈的泻药或者一些发汗的药物来减肥，气本身就虚，然后你再用泻药啊去拉肚子，或者样呢你用这种寒凉的去通便，然后去排毒，就会把你彻底的拉垮。脾胃一垮的话，我们身体的这种生津降浊的功能啊就会混乱，血压也会失去这种控制的这种弹簧，忽高忽低，极其危险。一定要讲究我们的平缓温和，不能走极端。
1: 明白了。
3: 通过汪主任的科普，我们得知夏季高血压危机常与肥胖密切相关，油脂包裹血管且分泌炎性物质，迫使心脏费力泵血，致血压升高。中医认为这类肥胖多属痰湿与气虚交织，痰湿见头重之沉，舌苔厚腻，气虚见乏力声低自汗，两者恶性循环，调理需避开两大雷区，痰湿即盲目进补，气虚既猛泻发汗，应温和辨证施治，不可走极端。
2: 听到这儿啊，汪主任，咱们听出来了，这个前面啊，病根它是找出来了，也知道了不能乱吃药，但是说实话，这个减肥还是个长期的工程。我们今天说减，那明天能瘦下来20斤吗？肯定不能，对不对？但是呢，夏天天气热，现在很多人啊，至极啊，他就感觉头昏脑胀的，这个血压也是到处的飙升，实在是太难受了。那咱们中医里头有没有一些比较温和的茶饮，既能帮我们稍微调理一下体质，又能配合降压药，先把这个高血压的警报给降下来？
0: 其实有的需求啊非常实在，我们一样的可以一样的先治标，还稳住本的这种局面，然后再减重。这时候这就是我们中医的智慧。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两款性质温和，适合在夏天作为日常代茶饮的小方子，针对于痰湿偏重的高血压的朋友，第一款的话叫陈皮山楂茯苓茶，取陈皮3克，山楂5克，还有我们的茯苓5克。陈皮啊，在这个里面啊，它能够起到一个化痰的作用；茯苓的话，它能够健脾化湿的作用；山楂的话，它不但能消食，而且我们现代的话，它能证明啊，它能够扩张血管，平稳我们的血压，有很好的辅助作用。 啊，这位三味药泡水啊，它也是口感也非常好，它酸酸的甜甜的啊，它能够又能化湿又能稳压。其实像这时候啊，这种样的茶饮的就喝了样的也非常的舒服。

0: 第二个就是我们如果气虚啊偏重的，平时总感觉疲乏无力的，出虚汗的高血压的朋友，我推荐大家可以用一下黄芪生脉饮。这个黄芪生脉饮啊，它主要是麦冬跟五味子跟黄芪这三种药材呀、啊，给它呢混合在一起。因为我们黄芪啊，它能够补气，它能够把身体里面这个气啊把它冻起来。大夏天啊，因为容易出汗，汗的话它能伤筋，所以我们麦冬的话它能滋阴。我们五味子啊，它是能够敛汗生津的。这个时候啊，我们讲气虚啊，又用的这个出汗也比较多的，可以喝一点像这个黄芪生脉饮，血压啊它能够就不会波动的那么快，它能够达到一个平息的这种状态。
1: 那按照主任您这么说，那警报就暂时解除了，那人也舒坦了，那接下来呢，是不是就该动真格的去这个拆炸弹了？就汪主任，咱们前面说到的啊，痰湿胖还有这个气虚胖两种，那想要在这个夏天把体重真正的降下来，把肚子上的水给排出去，让高血压彻底的失去飙升的底气，那我们在饮食上到底要怎么吃怎么调呢？
0: 好的，拆去炸弹的这个第一步的话，我们是一定要管住嘴。管住嘴啊，绝不是盲目的去节食，而是要知道什么是我们的有饮食的这种黑榜，什么是红榜，什么是可以吃的，什么是不能吃的。
1: 这个太管用了
0: 啊！对，夏季的这种减肥的饮食，高血压的人群一定要避开几个致命的误区。黑榜的第一名的话，就是我们所有的生冷寒凉的食物，包括一些对冰镇的饮料啊，包括我们凉的西瓜啦，包括我们一些凉拌菜啦。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阳在外，阴在内，本身我们的脾胃啊，它就偏虚寒的。你要知道为什么夏天的时候你吃那些东西，你吃的样子容易胀，而且你胃口一样的也容易不好啊，你反而不像冬天的时候你的胃口很好，夏天的时候我们大半人的胃口就不很好。不很好，它是关键，它是阴寒的在里面的。我们外面的话，我们为什么样呢？就是像把衣服脱掉呢，我们外在阳，阳在外，阴在内，这时候啊，你反而把这阴寒的东西啊拼命的塞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这个身体化不掉。这些东西化不掉以后啊，它就往往的话，它在身体里面它就能囤积，它又能化成痰湿，你反而就肚子会越来越大。黑榜第二名的话，就是我们的肥甘厚味和一些极其甜腻的这种食物，它们会直接啊造成我们的湿热的元凶。因为我们的这种甜食的话，其实一样的，它甜食我们叫甘味。其实你看2026年的1月份的美国的欧洲的指南里面，现在全世界的指南里面都把这个精致的这种糖作为第一个需要去除的啊，就是我们不能一样的请大量的这种糖分。其实我们老祖宗一样的，在5000年前我们就一样的讲，这个吃了太多的这种甜食，它能伤脾，它能运脾，它也能伤脾。你少量的这种甜食的话，它能够激发你的脾气，但是你大量的甜食进去以后，它就能让你的脾啊郁掉啊，让你的脾胃脾气的那种功能减弱，反而更能增加自己的这种湿热，这种痰湿。
1: 所以说我们那些爱吃什么小蛋糕啊，喝点小奶茶的，吃点糖的，我们要管住嘴，要控制一下。这开业的表情又不对了，
2: 就可主人说的就可以吃，但是得适度，对不对？
0: 是要非常的少，是要非常的少。
1: 保持最后的倔强，对吧？
2: 那我们的红榜是什么呢，主任？
0: 是这个红榜的话，我们首先要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性质温和的、能够啊我们的健脾祛湿的食物，比如我们夏季的健脾的一些王者，包括我们的山药啊，包括我们的这白扁豆啊，甚至包括我们的这种生姜，其实都是化湿的非常好的一些作用。这种药为什么我们老祖宗讲冬吃萝卜
1: 夏吃姜啊，
0: 这是有道理的。这个因为姜啊它属于温性的，姜到了身体里面以后啊，它能够增加你的这种脾胃的这种功能，它是这种温阳的，因为你汗凉嘛，你后里面是凉的嘛，所以生姜为什么老祖宗一样讲冬吃萝卜夏吃姜，生姜这个道理，特别是这我们的这个40天的三伏40天，其实一样的，对于这种痰湿这种人群的话，一定要去建议你们多吃生姜，你要把自己的舌头伸出来很白的， 然后又怕风怕冷的，小肚子又是凉的，然后手脚也是凉的，小肚子冰凉的，特别是女性来例假的时候又痛经的，你这个季节的时候你要多吃生姜，要保护好自己的脾胃的运化功能，才是我们夏季减重的这种核心。
2: 主任说了这么多，这个管住嘴我是知道了哈，这个其实稍微努努力不难，但是我就想问问咱们中医里头啊，这个除了喝茶调节饮食结构，有没有什么特色的外治手法，就是能够适合一些懒人的，把这些顽固的脂肪减掉的一些小妙招呢？
1: 就是适合管不住嘴又迈不开腿的呗。
2: 可不是吗？这个时候这管住嘴啊太难了。
1: 是，
0: 其实我们中医里面有非常多的特色的这种外治方法，单纯的靠我们的这种饮食很难减下来的肥胖的这种高血压的患者啊，它的有效率是非常的显著。目前我们中医啊用的最广泛的而且也受到很多欢迎的这种方法的话，就是一个中医的穴位埋线。很多人啊听过针灸减肥，其实埋线是我们针灸减肥的延伸和提升。针灸啊是我们在穴位上扎针，留半个小时以后啊然后再拔出，埋线这种减肥的话是用一种特制的我们蛋白质的那种线，通过我们一种特殊的这种工具，就是经过在我们的经络上面，在我们的这种脾经胃经跟任脉上面选择合适的穴位，把它扎进去以后，然后这个蛋白质可以分解的这种蛋白线在你的穴位里面，然后起到一个持续性的刺激的这种作用。
2: 就是这个吗？
1: 就这个啊、
0: 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那个蓝色的样子，就是那个蓝色的淡蓝色的，
1: 那个就是线。
0: 对，那就是线，它是一种蛋白质、它是在你的体内里面，在你的脂肪里面能够崩解的，慢慢崩解的，所以它对这个穴位啊它能起到一个持续的刺激。
2: 那好适合我、这好神奇啊，这一根线怎么就能把减肥给减掉？
0: 我们的中医的话认为你这个主要还是痰湿堵着你的气血，堵着你的经络，所以啊导致一样的你的肥胖，
2: 就让它循环的更畅通一点啊，
0: 对，让你的经络变得更通畅一点，让你这种痰湿啊它有一个去处，就像我们一样的针在你们的像我们针在胃经上面，能够增加你整个的胃肠的这种蠕动，让你的消化的这种功能啊增强，你要增加到脾经上面啊，它能够一样的让你身心的功能啊变得增强啊，所以一样的往往这种埋线减肥啊它能够减低你的食欲，增加你的代谢，我们的体重啊就自然而然的就下去了。
1: 代谢快了，那就自然能够减肥喽。
2: 没错、
0: 对，
1: 这个方法听起来真的非常的神奇啊，特别适合那种既管不住嘴又迈不开腿的朋友们。我相信哈，这种神奇的蛋白线呢，通常就是我们可能就不知道它会埋在身体的就是哪些穴位上，比如说是肚子上，还是说我身体上哪块肉比较多，我就往哪儿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主任结合道具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好的，其实我们埋线在关键的话是埋在我们的穴位上面。
1: 肉哪儿多往哪儿埋吗？还是？
0: 这个不是的。你像我们假如腹部脂肪比较多的话，其实我们肚子上面包括一样的，我们有四条经络。你看我们的任脉上面，第二个是我们的肾经上面，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胃经上面，第四个呀就是我们的脾经上面。在四条经络上面都可以。你要假如我们的这个要增强胃这种蠕动的这种功能的话，你可以一样的埋在我们这个穴位，就是肚脐的旁边旁开两寸的这个地方，有个穴位叫天枢。
1: 天枢穴啊，
0: 天枢，它是我们的肠的募穴。你像我们的这个脐上面四寸，它有一个穴位，就是叫我们的中脘，它是胃之募穴，它能够增强我们的胃肠的这种蠕动，能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样的，我们的这个代谢的这种增强，代谢的这种增强。你像我们这个旁边的话，你像假如你的水排的不是很通畅的话，就是我喝水都能长胖的这种人的话，你可以埋在我们的水分上面。埋在水分上面，对，它这个样是我们的任脉上面。你假如一样的，你感觉这个腹部的这个一抓啊，全部是一坨肥肉的话，
1: 游泳圈一样。
0: 对，你可以一样的埋到我们的有个穴位叫花肉门，就花肉门，就是一样的我们经常花的这个穴位叫花肉门，你可以一样埋在这个穴位上面啊，因为我们所有的阴经的话都是从这种腹部走的啊。假如像我们的其他的部位啊，你像我们的腿粗啊，你也可以买一点我们的像我们胆经呐、包括我们的足阳明胃经都可以做到。
1: 也就是说，比如说肚子胖， 它不光是埋在一个穴位上，是要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到底是排水不好了，还是其他的一些原因的，然后根据个人的情况来选择埋在不同的穴位上，是这样
0: 的，是的，是的，
1: 明白了，
2: 在那个经络上，而且我觉得我刚刚以为它只是针对一个部位，没想到全身都可以。哦，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磁丝疗正经，你像原来像我们的手臂。其实好多女孩想手臂好粗啊，那你怎么办？你可以埋在我们的消热，有个消热的穴上面啊，
1: 这个穴位。

0: 具体在哪儿啊？
1: 它就在我们的这个这
0: 销路啊，这个我们可以考虑考虑啊。
1: 你们可以让它刮一刮呀，
0: 刮一刮
1: 或者让它这个销路的穴位刮一刮，它能够让你手臂啊变得更细一些。
2: 主人，那这个线它需要埋多久呢？
1: 一般呢，它是一个可吸收的蛋白线，它在身体里面崩解大概4到5天，它就能崩解吸收完全。它是不需要取出来的。
2: 它这个效果是永久的吗？
1: 它不是，它就4到5天以后，它就崩解掉了，它就跟你的身体融合在一起了。
2: 哎，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这个穴位的这个疗法，再加上自己平时要控制饮食，这样双管齐下，是不是就能瘦得更快一点？
3: 通过汪主任的科普，我们得知夏季高血压人群要减重，需先治标再治本，茶饮调理分体质，痰湿者用陈皮山楂茯苓茶，可理气化痰健脾；气虚者用黄芪生脉饮，可补气敛汗养心。饮食方面，最好不要吃生冷寒凉肥甘厚腻的食物，宜食山药、莲子、白扁豆及优质蛋白。同时，汪主任也分享了中医外治穴位埋线法，常见穴位有中脘、天枢、水分等穴，可起到调节代谢、改善脾胃功能、抑制食欲的作用，实现温和减重降压。
2: 主任说的这个穴位埋线啊，固然是巧妙，但是说到日常管理啊，我有一个亲戚，那他呢就是一个，首先是个高血压，然后身材又很肥胖，他听人说啊，这个早上空腹运动对于燃烧脂肪特别好，那么现在一到夏天呢，这个天一刚亮就饿着肚子去跑步，结果呢跑的这个满头大汗才回来吃早饭，他觉得这样瘦得最快，这种做法到底可不可取呢？
1: 其实这种做法一样呢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事情啊，因为第一个它有高血压，其实我们人类的话睁开眼睛的一刹那，我们的交感神经就兴奋，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啊，它的血压它是非常高的。其实我们的这个血压有个晨风谷值，就是凌晨起来的时候血压特别高，这个时候凌晨特别高的时候，你没有口服降压药，然后你又出去使劲的跑一圈，你的交感神经就更兴奋，交感神经更兴奋，你的血压就会飙得更高，这种反而你的风险就是更大。你最大的风险一样的有可能就是一种出血啊或者梗塞呀，这种风险就更大。所以往往而且一样的，你早晨的时候因为你没有吃也没有喝，你一样的然后又出一身汗，你的血液的这种粘稠度啊它是变高的，你血压它并不是变快的，反而是变慢的，这时候啊你反而更容易什么心梗啦、脑梗啦这一类的出现。
0: 这么严重啊？我以为只是饿着肚子走一走容易得低血糖，没想到这么严重。
2: 我回头一定得提醒一下他。
0: 赶紧。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汪主任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科普啊。好了，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面对社会上五花八门的减重和降压的偏方，我们请汪主任用最简短和直接的话语来为我们粉碎谣言。第一题，很多老年人说大夏天每天喝苹果醋、老陈醋能够软化血管和溶解脂肪，脾胃虚弱的人这么喝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1: 其实这个一定要一分为二啊，纯属谣言。这个醋它不能软化血管，假如让我们是一个肝郁气滞的这种人，因为我们醋是酸的，酸主收涩，你假如是一个你一样的气滞的那种人，你肝郁的这种人，你可能喝了醋以后你反而心情更不好，你更抑郁所以原来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喝醋啊，而且它因为酸性的嘛，它也能够引起你的胃酸的这种蓄积啊，导致一样的一个消化性的受损，包括也有胃溃疡之类的，这都会有。
2: 好，我们看第二题，现在市面上流行吃各种排毒丸，靠疯狂拉肚子来追求体重秤上数字的下降，那这种排出毒素的方法科学吗？
1: 其实这是大家也要注意的，你有的时候减掉的可能都是水分，绝对不是你的脂肪，频繁的腹泻啊，它能够易损耗你的脾胃之气，而导致我们的气虚加重，代谢会变得越来越慢，最后啊不仅体重还会反弹，血压的也会因为气虚失去固摄而变得忽高忽低。
0: 所以这种方法也不可取啊。那么第三个问题是，有患者觉得反正我已经按时吃了降压药，血压呢现在也稳住了，那我今天这种红烧肉和炸鸡我就可以放开肚子放心吃了，这样的心态对吗？
1: 这种心态是大错啊，特错啊！降压药它主要现在一样是帮助你的血压达到一个指标，但是大。

0: 大鱼大肉会增加你的胃肠负担，持续会生成我们的痰湿阻滞血管，吃药不忌口等于一边救火啊，一边呀往里面倒油，心血管这种事件随时都可能爆发。
1: 那最后一题，夏天实在没有胃口了，晚上呢干脆不吃饭了，把西瓜葡萄当晚饭吃，以为清淡能减肥降压，为什么反而会导致脂肪肝加重，中段越来越胖了呢？
0: 其实这些水果我们尽管是果糖，但是它的果糖的成分非常的高，因为现在一样的这种果糖啊，它的转化为脂肪，它也能囤积在我们的腹部跟我们的肝脏，而导致我们的这种腹型肥胖加剧，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啊，它也会显著的增高，阻力变大，反而加重我们的血压，降下来的血压又升上去了。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7: 好的，再次感谢汪主任。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明白了夏季血压的剧烈波动很可能跟我们身上的痰湿胖和气虚胖息息相关。要想血压平稳，不要盲目的乱吃药乱运动，一定要管护好我们的脾胃，用科学和温和的方法去减负。感谢汪主任今天的精彩分享，同时呢也感谢开燕的参与。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如果您还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官方微信号。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有人在城市楼宇间追逐霓虹，有人在象牙塔内深耕学术理想。我把亲眼所见的遗憾变成了事业的原动力，毅然投身便携心电设备研发，用科技为偏远地区筑牢心脏健康防线。我本科是在科大读的统计与金融系，是更偏数学一些的方向。创新创业大赛给了我非常大的助力，我在读博的时候参加了这个比赛，获得了全国金奖。比赛中有天使投资人非常中意我们的项目，让我们完成了天使轮融资。希望年轻人能够抓住机会积极参赛，赛事是追逐梦想的绝佳跳板，也是拥抱资本的捷径。本科毕业之后，我响应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号召，到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翼门县，开启了为期一年的基层志愿服务。就在这一年，看着那些老人和孩子连一次简单的心电图检查都做不了，我心里特别难受。我一定要做一款普通人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的心脏监测设备。以前心脏有问题的人想要做一次心电图检查，必须专程奔波往返医院，而现在在家就能轻松完成单导联心电图的全套检查。我的家人非常支持我创业，一个有爱的家庭可以让我饱含激情地去创业。同样，我现在也可以用新之声的成功、新之声所取得的社会价值去回馈我的家人。我的创始团队有四位联合创始人，当初在寻找其中一位合伙人洪申达的时候，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筛选国内外在心电 AI 这个领域的学术论文，发现一位在北大读博的博士写的文章和我的创业方向高度一致。后来发现他居然是我们合肥一中的一位校友，然后我就几经辗转，在北大校园的咖啡馆里，我们畅聊了三四个小时之后，想法高度一致。他非常认可 AI 心电事业的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

0: 顺利地加入了团队，
1: 带着初心继续深耕，让便携新电设备惠及更多偏远地区，用创业微光温暖每一个平凡生命，不负基层所见，不负家人相伴，以科技守护大众心脏健康。

0: 安徽，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清廉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谦和的回响。
1: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64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0: 生蚝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臣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廉政基因的史书。每一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清新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1: 楚韵千年，连风浩荡。三千年前的楚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训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0: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1: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0: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1: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竹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明墨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无丝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清廉自守的诗行。
0: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古将到新馆，
1: 64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0: 皎洁明月照见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见战士的铮铮铁骨。
1: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0: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1: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0: 是六尺巷中永不褪色的尘

1: 各位老同学，我有件事情想拜托你们。我想向你们借点钱，家里出了点事儿，我父亲生病了，需要手术，所以我就想着向大家周转一下。回头我会抓紧还上的。
2: 周转一下，说的还挺商务嘛。
0: 陆小言，钱可以借，我就想知道你怎么还。
2: 请问你毕业之后找到工作了吗？
3: 没，还没有。一个毫无技能、一事无成的人，连个工作都没有，就在这找我们借钱。你当我们这些老同学是开银行还是搞慈善的？
2: 小言，你别着急，我们这些老同学都会帮你想办法的。刘雪琪，你不要在这里做老好人。当年在学校。
4: 陆小言的成绩屡次垫底，直接拖了我们整个班的后腿。你忘了，我们当时都叫他什么？陆小言，你去哪儿啊？
3: 不是通知要去操场拍毕业照吗？
4: 张品，你不是班上的生活委员吗？这么大一个垃圾进了班，你不管管？
3: 对对对，等着等着，
4: 这里是读书学习的地方，垃圾就该去垃圾该去的地方。你们凭什么这么说我？就凭你次次拉低我们班平均分，
2: 马上班级派毕业照，麻烦你跟老师请个假，不要参加。
4: 和你出现在同一张照片里，让我感觉到晦气。你知道我们班的同学都叫你什么吗？
5: 垃圾就是垃圾，这恐怕就是你的命。现在连你家人的命你自己都救不了，这混的也太惨了。
6: 你们够了，小言，你别听他们的。别说了，
7: 难道我的一生真的就没办法改变了吗？
6: 本次模拟结束。
4: 2025年，那刚刚的世界是怎么回事？那是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模拟出的未来。谁在说话？
6: 我是来自500年后的人工智能最强人生系统，寄生在熊猫厨师长的挂件上。
4: 熊猫厨师长挂件。
6: 你想要改变那样的未来吗？
4: 想啊。
6: 当然想，帮我搜集和学习这个时代的各种美食。学成后，你可以获得神秘力量，获得人生逆袭。
4: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系统？
6: 请注意，最强人生系统共有5个阶段，分别是潜龙在渊、崭露头角。 风云人物，巅峰荣耀，未来已至，你可使用。

0: 完成任务获得的人生点数，升级系统。
1: 从今天开始，我要开始我新的人生。
0: 那就去加入新东方烹饪学校。
1: 为什么是这所学校？
0: 去了就知道了，宿主，你在那里能够达成你的人生目标。

0: 同学你好，欢迎你来到新东方烹饪学校。
1: 系统，系统，火车算完成任务了吗？
2: 恭喜宿主完成报名任务，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
1: 好，系统，我要抽奖。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苦。
2: 这就是当年我们画报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1: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云升旗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3: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4: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谢谢你，你很有勇气，你很有毅力。谢谢你，不容易，但是你挺过来了。谢谢你，谢谢年轻的你，致敬现在的你，感谢你们用毕生奋斗书写的家国答卷。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很想很想你。你们两个能私下再卿卿我我吗？我可不想吐出来，浪费了点心。哎呀，
1: 什么卿卿我我呀，爸爸？
0: 害羞了，害羞了，哎！
1: 害羞什么呀，爸爸？我们是朋友。哦，
0: 朋友啊！你知不知道，三年生两孩子的夫妻以前也是好朋友啊？
1: 哎呀，爸爸，别这么说，等下让别人听见了，维诺哥会找不到女朋友的。你看他年纪也不小了。
0: 哎，找不到女朋友也没关系，维诺可以当我女婿。来和你结婚啊，
1: 爸爸！话说，英心姐要培训到什么时候？两三个月吧，大概是这样。
0: 哎，什么培训啊？这么久？不用去培训了。
1: 课程比较多，爸爸。
2: 看起来学习应该很重吧，才会让你变得这么白。
1: 是啊，依心姐真的白了很多，我才发现。
2: 是啊，哎，是啊，是啊。
0: 真像音乐说的那样，你的皮肤看起来真的是稀白了很多。
2: 是白皙了，叔叔啊。
0: 你的皮肤白皙了很多，你去干嘛了？
1: 就是因为我去曼谷嘛，只需要待在空调房里啊，不用像在家一样风吹日晒的，所以就变白了。

0: 安静。我想让你给我去拿到宋干的新加坡负责人的电话号，然后拿来给我。
1: 我做不到。
0: 你别忘了我们的约定是什么，做得到还是做不到。
1: 能做到。
0: 真是乖女孩，给我记住，如果你想背叛我，反咬我一口，那你就死定了，明白吗？

0: 啊，维诺哥啊。
1: 你到底去曼谷做什么了呀？
0: 你失业了吗，维诺哥？我都说了我是去参加培训。
1: 真的吗？
0: 为什么突然这么晚？
1: 老实交代，不要让我来说。
0: 维诺哥，你在说什么呢？你在开什么玩笑？

0: 没有开玩笑，你是去做了医美对吧？
1: 不，医美。嗯，医美？什么医美啊，维诺哥，我才没有做什么医美呢。
2: 你好，英雄姐，你是辛格叔的女儿吧？
1: 你认识我吗？
2: 是啊，刚才我看到辛格叔，他说你和维诺哥呀是情侣。
1: 哎呦，我爸爸又随便乱说了。我和维诺哥不是情侣。
2: 啊，英雄姐，没关系，我能理解的。你如果和维诺哥是情侣的话，你们可以大大方方在一起的，因为我也有喜欢的男生啦。
1: 你说话倒是有够直爽的，我喜欢。
2: 那我先走啦，刚好我要去拍美食点评视频，走啦。
1: 啊，这位妹妹好可爱啊。
0: 哪里可爱了，整天都不能消停下来。

0: 这些我已经检查了书写错误，并且改好了。
1: 哎，你放着吧，我又记错了。
0: 萨米姐，不用手机来记电话号码的吗？
1: 像我这种金牌秘书，记忆要存在手机里，还得抄在本子上。你想想看啊，万一手机坏了的话，号码全都没有了，那该怎么办？你看我的脑子多么有智慧，是不是很厉害？
0: 很厉害，萨米姐最厉害了。哎呦，不仅漂亮，厉害，还很聪明呢。已经中午了，你怎么还不去吃午饭啊？
1: 都到中午了吗？
0: 是的。
1: 那我先去吃饭，你就在这儿坐着，哎，可不许偷懒。
0: 好。
1: 吃完饭呢，我一会儿要出去买点东西，今天打折，你知道吗？如果是老板问我去哪儿了，你就说我去检查库存了。
0: 好。

0: 对不起。
1: 没事没事没事。
0: 你是不是英星姐？星哥说的大女儿。
1: 哎呀，我爸爸到底把我的事都跟谁说了？
0: 我去过星哥叔家里，看过你的照片。
1: 哦，原来是你，跟着我爸打杂的那个小弟。
0: 是的。
1: 啊。
0: 你去。

0: 把痣点掉了吗？
1: 啊，小弟，你在这里等我一下，那都别去，那都别去，我马上回来。啊，那都别去啊。啊。

0: 为什么你这颗痣一会儿在一会儿消失啊？
1: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是这样，我是想告诉你这件事呢，连维诺哥都不知道，我已经把痣点掉了。爸爸很重视这颗痣的，因为他说能够带来好运，但我不喜欢就去点掉了。小弟，你不要告诉别人啊，因为我还在找机会告诉大家，好吗？
0: 好。
1: 明白吗？
0: 明白。
1: 确定？懂我的意思？
0: 懂。
1: 啊，要帮我保密哦，小心丢了工作，我跟你说。

0: 爸今天胃口真好哎。嗯，
1: 那是当然，我的女儿那么远都回来跟我们一起吃饭，我当然是非常嗨嗨嗨 happy 了。
2: 还说
1: 再
2: 见我了呢。
1: 洋气吧？哦，你听过吗？洋气。
2: 哎呦，说话这么潮流，这是谁的爸爸呀？哎，
1: 话说回来啊，你可得要多吃点啊，影星，你知道吗？这鱼啊是维诺特地去抓回来做成冬阴功鱼的，但是我要先告诉你，他的厨艺可比不上我。哎呦，两个级别的。嗯，哎，这鱼腩给你姐姐吃。嗯，来来来，放给你姐姐。你想什么时候吃都能吃得到，他在曼谷很少能吃到，鱼腩是他最喜欢吃的，你以后再吃。你看看，他在曼谷很少有东西吃，都瘦得皮包骨头了。
0: 不管什么事，为什么爸爸总是献给姐姐？
3: 什么就都先给他了？你懂什么呀？你给我听着，应星他。
0: 等一下，等一下，爸。
2: 爷爷，你来吃这块鱼腩吧，毕竟啊，这是音乐最爱吃的，他很早就喜欢吃了，爸爸。哎呦，
4: 啊，我们来看看海里的鱼一条有多重？零、一、二、三，数一下，有几个小数点，等于多少？
5: 爸爸，你别教了，我听不懂，还是打电话给星姐吧。手机拿过来。
4: 来，二三。

0: 爸爸。啊，扔了，现在没勺子吃饭了，你活该。我给你拿。
1: 不知道谁给你发了消息，很吵。
0: 不是我的手机，是英心姐的。爷爷，给你爸爸。
2: 星姐，你打电话来辅导我做作业吧，爸爸不会教。
0: 是谁发的信息？
1: 对啊，是谁发来的？为什么笑成这样？
0: 就是朋友啊，给我发了一些搞笑的图片，真的挺好玩的，笑死人了。吃饭了，快吃饭。

0: 圣诞小姐，
1: 哎呀，星姐，欧卡好想你啊。
2: 嗯，如果是欧卡做的话，那就挺可爱的。但是做的人是你，就太……
0: 够了，够了，够了，别说了，我有自知之明，确实有点恶心。圣诞小姐，你开会累吗？
2: 就一点点。在哪儿呢，欧卡？你想让我辅导你的作业在哪儿？

影月，等会儿把家里的门关好，还站在这里等什么呢？赶紧把水果拿去给你姐姐吃啊，这水果很甜很爽口。哎，你做事总是慢吞吞的。

0: 我明白了，你好厉害呀，星姐，不像我爸爸，教了我也听不懂。
1: 哎，又这样说爸爸了。
2: 青南小姐，你要赶紧回来啊，不然的话，我肯定每天都会被欧卡说的。
3: 总之，如果我工作完成了的话，我就赶紧回去找你哦，欧卡。
0: 如果你不回来，我们之间的约定就不作数哦。
3: 我一定会赶紧回去的。
2: 哎呀，你们到底有什么约定呢？真想知道。星南小姐，你真的不打算告诉我吗？
3: 晚安哦，我的宝贝欧卡。
0: 晚安，要梦到我跟爸爸哦，星姐。晚安。
3: 晚安。

0: 音乐。哦，橙子，
1: 我来拿水果给你。
0: 嗯，
1: 话说，刚刚你在跟谁打电话？
0: 你听到了？
1: 嗯，还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呢。
0: 是朋友，是我培训时认识的朋友。
1: 哇、哦，那是你的新行李箱吗？看着好贵啊。
0: 哦，这是莫成的，我向他借的。
1: 那我去帮你把衣服都给拿出来吧。
0: 嗯。

0: 好啊，
1: 肯定很贵的。看看

0: 仙姐，你现在还穿这种衣服啊？
1: 崩了！不是，不是我穿的，是莫成，是他让我拿回来给你的。他买回来，但是穿不下。妮妮，你拿去试试吧，如果能穿上就拿去吧。
2: 谢谢。

0: 男人的西装，这是谁的西装啊？
1: 是我朋友的。那个裴现实有点冷，我借来披一下，忘记还给他了，回曼谷就拿去还给他。
0: 宁月，我觉得你还是去休息吧，都累了一天了，我自己收拾就好了。
2: 你确定吗？
0: 确定啊，小事情。
2: 我拿走了，
0: 拿走吧。

0: 这位是梅达小姐，是宋甘先生的姐姐，我是帕萨，是他的丈夫。你的项目会由我们继续负责。
1: 是吗？宋甘先生怎么没有提前跟我说啊？
2: 这段时间宋甘他很忙，他担心无法完全负责你的项目，所以就让我们两个来帮忙了。以后王先生有什么事呢，可以直接联系我们两个。
1: 好的
0: 好的，那就请用餐吧。
2: 请用餐吧。

0: 亲爱的，
1: 是
0: 真的就没想到就这么容易就搞定了。
1: 就是说啊，亲爱的啊，
0: 看到了吧？要不这样吧，亲爱的，为了能好好放松一下，我们去购物庆祝我们的新项目，怎么样？
1: 好啊， yeah!
0: 这个。亲爱的，正好我想要新的手表和包包。
1: 哦，真的吗？
0: 那就出发吧。
1: 走吧。
0: 走吧。

0: 岳父大人好，岳母大人好。
1: 大家的表情怎么那么凝重啊？发生什么事了？
2: 你还好意思来问？你们两个心里很清楚。我没想到你居然敢那样做。
0: 岳父大人，你在说些什么呀？我们听不懂。
3: 王先生打电话给我，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没有告诉他我要让姐姐去负责他新加坡的项目，他以为我们内部有问题，这让他对我们公司很不放心。
2: 幸亏王先生相信宋干，

0: 才没有撕毁合同。其实你们两个都不是小孩子了，但做事还跟小孩一样，一心只想赢，不考虑随之而来的后果。幸好宋干帮忙去跟王先生谈了，不然我们公司就要损失数十亿的项目了。
1: 我不会追究姐姐的责任。哦，因为事情圆满结束。但是我想知道，你是从哪儿拿到王先生的联系方式？
2: 不是我做的。萨米姐下去吃饭的时候，我家里打电话来说我爸爸病重，我就赶紧出去了，没来得及跟谁说一声。我真的非常抱歉，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
3: 那是当然了，就这样丢下工作，老板肯定会开除你的。
1: 萨米小姐，但是马林的爸爸生着重病了。
3: 那您要怎么处理呢？到底是谁进来偷走了王先生的号码呀？哎，
1: 所以没有人在这里。
2: 是的，
3: 老板，难道说是帕萨先生自己进来拿走了王先生的号码？

0: 请进。
1: 松根先生，
0: 有事吗？
1: 我想请假去陪我爸爸，他情况不太好。
0: 当然可以，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
1: 我不想麻烦松根先生了，一直以来你都对我很好，比任何人都好，谢谢你。
0: 玛丽小姐。
1: 是。
0: 刚才把你吓坏了吧？我看你脸色很苍白。
1: 没有，因为我是清白的。我想告诉宋甘先生，我对你从来都不会心存恶意。
0: 谢谢。

0: 宝妮怎么了？什么？欧卡怎么了？
1: 欧卡，爸爸很快就回来了。欧卡，哎呀，
0: 欧卡，
1: 欧盖先生，
0: 身体这么疼，走吧，儿子。
2: 我已经给患者注射了退烧药，幸好及时送他来医院，因为孩子烧得很厉害。
0: 谢谢。
2: 嗯，我会随时让护士观察患者的情况，直到他退烧。晚点会有护士来跟你们沟通病房的事。
0: 好的。
2: 嗯。
0: 王妮，你先回去吧，我来照顾欧卡。

0: 少爷生病住院了。
1: 什么啊，英星？啊？才回来没多久就要走了？
2: 哎呦，爸爸对不起嘛，我朋友发信息说要紧急交报告。
0: 别生英星姐的气了，让她回去吧。
1: 真是够了，这次结束之后我不会再让你去参加什么培训了。那你要怎么回去啊？要让我送你回曼谷吗？
3: 你确定你可以吗，叔叔？
1: 过来，金玲，你过来。哎，维诺可以呀，让维诺送你。
0: 爸爸不是刚让他去市场送货了吗？
1: 对啊。那你要怎么回去啊？
2: 啊！我想到了，爸爸。谢谢你送我。
4: 不客气。这是谁的家呀？
2: 我朋友家，我走了。

0: 说，你的学习能力可真强啊，我教了你才没多久，你就自己会化妆了。
1: 因为我有你这个好朋友啊，要不是你帮我，现在我就死定了。
0: 那么你家里面有没有人发现啊？
1: 差一点就被发现了。维诺哥眼睛太犀利了，看得出我变白了。
0: 厉害啊。
1: 还有一个不知哪儿来的小弟。
0: 哪儿来的小弟？
1: 维诺哥身边的，叫艾依。
0: 艾依？
1: 是的，他看到我这颗假肢掉的时候啊。啊？
0: 那么然后呢？
1: 我就随便胡扯，东扯西扯，让我自己逃过了。没关系，最后没有露馅，不用担心。
0: 你呀，总是那么粗心大意的。啊？
1: 我没有粗心大意啊，那种情况下你要我怎么办？我只能先求自保了。快完成了嘛，我急着去找欧卡呢，不知道他怎么样了。等一下你开车送我过去啊。
0: 你是担心欧卡呢，还是担心欧卡他爸爸呀？
1: 欧卡啊，我担心他呀。
0: 最好是真的，不要让你所付出的努力最后都毁于一旦，并且把心输给宋干。

0: 欧卡，你想到儿子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
1: 星姐，我想星姐了。

0: 回头儿子，要是你把粥吃完了，爸爸就陪你玩游戏。
1: 不要，我只想跟星姐一个人玩。
0: 哎呦，儿子，来吃点吃点啊！张嘴啊！
1: 星姐来了。
2: 奶奶的宝贝孙子怎么突然就生病了呀？谁害你生病的？是不是星达？哦，
1: 肯定是他，伯母，一定是他，就是他故意捉弄欧卡。
3: 罗斯说的对呀，肯定是星达在捉弄欧卡，因为星达喜欢带着欧卡抓鸟捕鱼，风吹日晒。什么人呐，家里空调那么凉快那么舒服，非要带孩子出去玩，他绝对是故意的。
0: 够了，梅大姐，星达小姐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宋丹，你为什么总是站在他那边？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要捉弄伯母的。星达，他很讨厌伯母，因为他知道伯母很爱自己的儿子和孙子，所以想尽办法要让你们两个产生隔阂，还故意伤害欧卡，就是为了让伯母感到痛苦的。
2: 宋丹，我要在这里说清楚，以后我绝对不会继续忍耐了。
1: 你必须要跟他分开，
3: 把他赶出我们家。
1: 坏女人，三个都是坏女人，出去。伯母，我觉得肯定是星达教他的，星达把

0: 姐。
1: 伯母，你看看他，伯母和梅达姐在呢，他都敢打我了。
2: 宋干，你真的要和这种不把你母亲放在眼里的女人交往吗？你回答我。
3: 妈，你先冷静点。妈妈，算我求你了，这里是医院，而且欧卡现在还生着病呢。
0: 是啊，你们有谁考虑到欧卡的心情吗？你们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是来探望欧卡，还是让他病情加重的？
1: 姓达，
0: 你闭嘴！你要是还不闭嘴，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伯母，
2: 姓达，你也太过分了。
3: 并且还在乎着欧卡，今天就到此为止。
0: 外婆和小红帽用尽全力从大灰狼肚子里出来了，外婆把大石头装进大灰狼的肚子里，然后缝好。
4: 小石婆，
5: 我很同情我爸爸。星姐，你同情爸爸吗？爸爸工作很累，还要应付家里这些狠心的恶魔。
0: 欧卡，
5: 我想让星姐爱我爸爸。爸爸很爱你的，我知道。
0: 欧卡，我觉得已经很晚了，睡觉吧。
5: 那你爱我爸爸吗？
0: 睡吧。欧卡，待会我要生气了，好好睡觉。
4: 玩什么呢？

0: 知道你回答我，你爱我吗？
1: 我不，为什么要回答？
0: 我才能开心啊！现在小姐，说吧，不要一个人藏在心里吗？
1: 疯了吗？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2: 嘘，喂喂。

0: 怎么样，被疯子亲了一口，感觉如何？
1: 干什么？不，放开我！
0: 星大小姐，不要走，让我这样一直抱着你，好不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核聚变能科技创新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保持定力，持续攻关，努力抢占核聚变能发展制高点，为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参加。
1: 近期，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环向场超导字体和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综合性能跃升至国际前列。梁延顺、王清宪等来到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园区，实地查看了解研发情况，与科研人员深入交流，对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勉励大家瞄准国家战略需求，潜心钻研，再接再厉，努力取得更多原创性突破。随后，梁延顺主持召开座谈会，李建刚、万宝年、宋云涛、秦金刚、武玉、李良斌、胡浩民等先后发言。梁延顺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对提出的意见建议，要求合肥市和省直有关部门逐一梳理、深入研究、推动解决。梁延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核聚变能发展高度重视，寄予厚望。我们要牢记嘱托，强化责任担当，深刻把握核聚变能全球竞争形势，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咬定目标，奋力往前赶。要加强基础研究，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勇闯无人区，巩固扩大原始创新优势。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健全沿途下蛋机制，加速推动技术产品化、产品产业化、产业规模化。要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强化院所支撑赋能作用，体系化培养引进专业人才。要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深化科技交流，拓展合作空间。省委省政府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着力营造一流的科技和产业发展生态。省领导单向前、任清华参加。
0: 今年前五个月，安徽全省上下围绕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全省重点项目开工率、投资完成率均超叙事进度，一批算力、储能、新兴产业类项目加速落地，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2: 这里是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的项目建设现场，大家从我身后可以看到，这个项目部分工程已经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另外一部分的工程正在加快的建设当中。这个地方不仅要为安徽省的汽车、人工智能、家电等产业提供重要的算力服务，还承担着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部分算力需求，

0: 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作为国家东数西算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的起步区，正在不断完善智算、超算、边缘计算等多元算力的布局。目前这个项目还在持续扩容。
1: 那么算力呢，是我们人工智能发展的底座。打个形象的比喻呢，在芜湖集群上线之前，东部地区要使用智能算力就像要走普通的公路，但是如今呢，随着新一代算力基础设施的搭建，智算调用有了通畅的高速路。今年以来呢，一批算力中心建设项目正在加紧施工。
0: 随着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全省智能算力已经从2023年初的838P 增长至目前超4.8万P。紧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求，安徽在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时，还超前布局了一批绿色电力配套项目。在安徽省2026年重点项目清单中，包含33个新能源及绿色低碳项目。算力与电力的双向奔赴，正在为安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夯实底座。与此同时，围绕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部署，一批新兴产业类项目也在前五个月跑出加速度。
2: 我们将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项目谋划和布局的主线。1到5月，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项目完成投资941.1亿元，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到了29.8%。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都是安徽的优势产业。前五个月，一批新兴产业项目瞄准这样的产业基础和趋势，精准落子，在补练、强练、严练中不断巩固安徽的产业竞争力。在滁州市中心苏滁高新区，红喜硅基 OLED 微型显示一期正在加快建设，目标是打造一个年产7.2万片、12寸晶圆的数字化智能制造基地，建成全球领先的硅基 OLED 微型显示模组量产体系，
3: 就是看中了这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和优良的营商环境。项目建设全过程中，服务工作专班全程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主动跟进企业规划审批，工程建设全流程按计划，今年8月份设备将正式进场，10月份即可投产。
0: 今年以来，安徽还持续加大对重点项目建设的政策资金支持力度，打造了省新智生产力投资平台，赋能各市开展重大产业项目人才团队投资招引。就在几天前，以这一平台为纽带，带动了近90家基金管理机构齐聚阜阳，通过资本与产业的深度融合，精准招引了一批项目落地皖北。仅现场签约的重点项目总金额就超过36亿元，
4: 对我们这个阜阳市呀，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意义非常重大，特别是对我们构建政产学研金扶融融通发展提供了一次很好的一个对接的交流的一个机会。
5: 我们围绕深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培育、基金等重点领域，现场签约重点项目，积极搭建科技、产业与资本精准对接的融通平台。签约后，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推进项目落地。
0: 聚力前期工作攻坚，持续开展一线上门服务，机制化推进问题协调解决。今年1到5月，全省重点项目开工率、投资完成率均超叙事进度。截至5月底，全省重点项目已开工457个，开工率71.9%，超叙事进度30.2个百分点，完成投资3161.7亿元，投资完成率56.6%，超叙事进度14.9个百分点。
1: 一面党旗见证初心，一次宣誓承诺终身。在祖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上，无数共产党员用青春和热血践行着入党时的铮铮誓言。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继续带您走进这些共产党员，倾听他们的初心故事，感受那份历久弥新的信仰力量。
6: 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党员第一个要做战斗员，带领着群众冲到南边。
0: 叶连平，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补辰学校退休教师，1986年7

0: 月入党，在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叶连平今年已经98岁高龄。1978年，他重拿教鞭，大胆改革，探索试验，大力推广四部基本式教学法，产生了广泛影响。由于教学成绩优异，1986年7月，叶连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从85年开始，党委有一位副书记，他主动找我做启发工作。叶老师啊，你的工作表现很好啊，你应该尽量争取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了86年，激动啊，激动得很呐，因为我爱党，我希望入党。
0: 入党后，叶连平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工作兢兢业业。退休后，他开办了未成年人之家，义务为学生辅导英语。2012年，他拿出积蓄设立叶连平奖学金，累计捐资50多万元。如今，98岁高龄的叶连平始终坚守在三尺讲台，被乡亲们誉为乡村永不熄灭的烛光。
1: 这些年来，我的这个进步啊，跟党的培养和帮助分不开。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党员要做战斗员，党员应该冲在前面。
0: 一枚党徽，一生承诺，无论岗位，无论年龄，共产党员们已将初心与使命融入血脉，用行动诠释信仰，用奋斗书写忠诚。
2: 我是1991年在部队入的党，算到今天入党整整35年，现在每次重温入党誓词，心里还是乐乎乎的。当年立下的4年，时时刻刻都提醒着我用一辈子踏踏实实兑现当初向党旗许下的承诺。
3: 哦，我记得是2000年7月份入党，到今年的话大概是26年。我当时想法很直接，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党员呢，在我们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候永远是冲在第一线的，所以我特别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4: 我是2021年入的党，站在鲜红的党旗前重温入党誓词，内心依旧滚烫，初心从未降温。今后我也会立足乡镇年轻干部本职，用实干践行入党初心。
5: 虽然30多年过去了，但当年入党宣誓的那一幕一辈子忘不了，浑身热血往上涌，那感觉就像胸中一团火在燃烧，让我不敢懈怠，不敢辜负，时刻提醒自己，我是党员，我必须对得起这份使命。
6: 宣誓入党的那一刻，心情无比激动，更感觉到的是沉甸甸的责任。我将继续守好基地一线，实实在在守护好群众的生命健康。
7: 我是2013年在部队入的党，如今脱下了军装，穿上了工装，每天把300多件快递准时地送到客户手上，风雨无阻，从未延误。虽然岗位平凡，但为民服务的承诺一辈子都要守好。
8: 我是在2021年建党100周年的时候入的党，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宣誓入党，我感觉特别光荣，把入党宣誓的热血转化成谨下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亮出党员本色。
9: 安徽各地创新打造的2100多个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仅卖特产聚人气，更以创新形式串联起农文旅资源，激活非遗传承，让乡土资源焕发全新活力。仲夏时节，六安市叶集区江淮国岭的万亩桃园迎来丰收。今年，当地把和美乡村直播间直接设在了桃林深处和乡村民宿里，主播带领网友云游果园，探访民宿，感受丰收景象和田园生活。
10: 本次仙桃采摘云端推介，精准解决农户鲜果销售问题，拓宽线上销路。另一方面，借助农产品流量带动农村文旅出圈，激活乡村民宿、田园采摘、乡村观光等新业态活力。
9: 镜头前，仙桃挂满枝头，民宿静待客来。 P 屏幕后，全国网友纷纷下单，从采摘券到住宿套餐，这场直播带动销售523单，成交金额超4万元，全网曝光量突破70万人次。
11: 直播间设在民宿，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赋能。很多网友看完直播，不仅下单购买仙桃，还主动咨询民宿入住、桃园采摘的套餐。目前我们餐订出了30多个，房也订出了30多间。
9: 直播间带来的不仅是订单，更是人气与机遇。在苏州泗县，一场金丝角瓜采摘瓜王挑战赛正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同步呈现，10组亲子家庭在田间竞赛，线上观众则跟随镜头参与这场丰收体验。
12: 通过直播间走进田间地图，线上订单稳步增长，销路不用愁。以前是我们全国各地找客户，现在是客户找我们。
9: 除了带动产销，和美乡村直播间还是传承文化、凝聚乡风的新舞台。在安庆市岳西县响长镇千佛塔村，非传承人夏之北正在直播间展示手工挂面，从和面、醒面到拉伸、晾晒的全过程。
13: 通过直播的一种方式，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种手工工艺的食品，也希望大家以后多多的去支持、鼓励我们这一种手工工艺的一种传承吧。
9: 截至目前，响长镇围绕红色文化、非遗传承等开展的主题直播，场均获赞超14万。在安徽各地的和美乡村直播间里，越来越多场景化、沉浸式的内容，正在将乡村优质资源转变为群众实打实的收益，让乡村振兴的云上之路越走越宽。今天的党校人讲党史，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的革命故事。

在安徽合肥有一条路叫盐桥路，路旁鲜花常年不断，花束卡片上常写着这样一句话：这盛世如你们所愿。这条路以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命名，一头连着当下的烟火太平，一头连着百年前黑暗里的生死抉择。程独秀，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创始人，在他的影响下，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也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共产主义坚定的信仰者。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父子三人均被选为中央委员。陈延年、陈乔年长期从事革命工作，不畏艰难，不避艰险。陈延年在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期间，被同志们誉为一辆开疆辟土的拖拉机。陈延年穿粗布短衫，吃干硬烧饼，常年徒步穿梭街巷，坚决不坐人力车。他曾明确表态，共产党人要和劳苦大众站在一起，不能脱离群众。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上海遍地白色恐怖，陈延年被捕入狱，阴暗潮湿的监狱里，敌人轮番严刑拷打，又用高官厚禄利用。面对威逼，他没有丝毫动摇，留下震烁后世的誓言：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跪下。枫林桥刑场之上，刽子手强行按压他下跪，三次都被他奋力挣脱。29岁的陈延年挺直脊背，站立赴死。兄长壮烈牺牲，相隔不到一年，弟弟陈乔年踏上了同样的壮烈牺牲之路。明知上海危机四伏，他毅然出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在极险恶的环境中坚持地下斗争，巧妙地和敌人周旋。后在斗争中，陈乔年也身陷牢狱，受尽酷刑，哪怕皮肉溃烂，也没有供出任何一名同志。走向刑场的最后一刻，看着身边落泪的战友，26岁的陈乔年神色坦

然，笑着说出那句穿越百年的心愿，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如今盐桥路车水马龙，安泰祥和，一路走到尽头，连接着一条宽阔的繁华大道，这就是兄弟二人用

0: 繁华，他们用生命写下了前赴后继四个字，他们燃烧生命绽放的光芒，为后人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1: 今年上半年，合肥中欧班列累计发运量正式突破6000列，通道补链、货物品类持续优化，智能家居、高端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产品占比超60%。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热爱。
1: 我要那个徽章。
2: 贴心，因为我理解。

0: 家里那么富有，就只有2000块钱。切。
1: 你在做什么？
0: 亲爱的。
1: 嗯？帕萨。
0: 是。
1: 我问你在做什么，帕萨？
0: 我没有做什么，亲爱的。我发誓什么都没做。
1: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0: 钱啊？怎么了？
1: 这钱是谁的？
0: 你的钱啊。我担心你没钱吃饭，就打开你钱包看看，所以想要
1: 啊，好好说，好好编。
0: 哎呀，亲爱的，
1: 你别叫我，你私自打开我的包，意味着你想要偷我的钱，是不是？是不是？
0: 为什么要这么说？我根本没有要偷钱，我只是想先进来用用，我都快要饿死了。我跟你结婚4年，为你家当牛做马，有谁正眼看到过我吗？没有，动不动就是你弟弟，项目也给你弟弟，我的项目绩效几乎都快没有了。
1: 可是爸爸每个月都有给你薪水，我也给你开了副卡，
0: 就6-7万泰铢是吗？我一个公司管理层，就只有6-7万泰铢，我作为公司老板的女婿，传出去我都觉得丢脸。还有你给我的副卡，我每次刷卡都没有成功，你自己拿去刷了什么？我问你拿去刷了什么？啊？都用到这里了是吗？让你不给我剩一点钱？
1: 对不起，是我的错，但这款是限量款，我等了3年才把它给等到的，你放手好不好？亲爱的，
0: 限量款等了3年，哎呀，真是高贵呀，有钱买奢侈品，但是却让我挨饿是吗？你要他想跟他在一起那就拿去吧。

可更甜。按一，美少女。按二，甜点。

0: 哇，小爱帅哥，请尽快交出帅哥的社交账号。想念帅哥？哪个帅哥呀？是爱一那家伙。
1: 打给我干嘛？
0: 哎，天哪，你在干嘛呀？凶不凶？
1: 哎呀，我还想说你呢，我正在游泳，打过来做什么？挂了。
0: 先等一下。哎呀，
1: 又干嘛？
0: 有时间见面吗？
1: 什么？你说什么？
0: 哎，干嘛那么惊讶呀？就只是想和你聊聊天。
1: 骗人？现在在聊天啊？
0: 我承认我骗人，但是我有事想求你帮忙。好吗好吗，求你了。
2: 大事不好了，美达小姐，帕萨先生就在这里。
3: 在哪里啊？
2: 让开，你们让开，没看到老板来了吗？这里，
3: 帕萨。
4: 为什么呀？
2: 你们几个看什么看啊？小心老板扣你们的工资。快走，赶紧回去工作。
1: 走
2: 还不走，赶紧走啊，赶紧去，快点。
3: 你起来啊，帕萨。亲爱的，你怎么睡在这里啊？发生什么事了吗？
5: 喝一杯热咖啡暖暖身子。
3: 你是怎么想的？跑去那里睡觉，空调那么冷。
1: 亲爱的，我不睡在那里，你让我睡去哪儿啊？嘴上说爱老公爱老公，事实上你只爱那些包。如果你真的爱我，那就给我点钱啊，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
3: 哎呀，你别生我的气了，那也不是我的错呀，都是那个宋甘和兴达的错。就像你说的，宋甘他一直不停地抢我们的项目，还有那个兴达，他总是挑拨宋甘来故意捉弄我们的。
1: 所以说呀，还有谁比我爱你啊？就连你的父母都没有那么爱你，很明显他们更爱宋甘。
3: 就是啊，所以我才那么爱你嘛，我只有你一个人了。
5: 但是亲爱的，你不用担心，再怎么说我也是他们的女儿，是他们的长女。
3: 不管他们给我的爱是多还是少，我都有资格继承塔纳坤的财产。
1: 哼，我就告诉你吧，亲爱的，你只是想那是不行的，你要还得去做。亲爱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宋甘迟早把你所有东西都抢走的。
3: 亲爱的，既然如此，你一定要帮我呀，我们要互相帮助。
6: 应达小姐。
7: 哦，毛妮姐，怎么睡在地上啊？
6: 我在等欧卡。
7: 欧卡去哪儿了？
6: 在宋甘先生的房间，听说要泡澡。
7: 泡澡？毛妮姐，怎么可以让欧凯去泡澡呢？欧凯的身体刚刚恢复，如果再次发烧了怎么办？哎呀，什么呀，怎么照顾孩子的？
6: 哎呀，兴达小姐，哎呀，我还没说完呢。
7: 宋甘先生，欧凯，你怎么可以带孩子去泡澡呢？你不知道欧凯刚出院吗？宋甘先生，欧凯，欧凯，不要泡澡。
8: 不是的，不是这样。
7: 你不要脸，神经病！

0: 的。哎呦，你别不要叫了。行了，小姐，我躺回去了。我正要去泡澡，我可想要跟吴一起泡澡。我跟他说不可以，你不是刚病好吗？是吧？
1: 是的，星姐。啊。然后我就只好去冰箱找牛奶喝了。
0: 我就很悠闲地泡着澡，你却突然出现了，然后你就看到……
2: 够了，闭嘴！闭嘴！谁让你说这么多的？啊，
0: 怎么可以不让我说？你就突然把我骂了一顿，骂我不要脸、神经病。最重要的是，最让我接受不了的是，星大小姐你还那么失控的尖叫，我明明就……
2: 够了，够了！
0: 你冷静点，我只是想说，我明明身材那么好，你叫什么呀？啊，儿子，刚才爸爸的耳朵差点聋了，哦，怎么办？
1: 星姐，你要负责。嗯，你要代替我帮爸爸擦头发。
2: 什么？嗯。

0: 还有点残忍性。哦，那轻点，轻点，轻点。
1: 我的头发，洗了条件。啊

0: 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哎呦，天哪，
1: 陈信。

0: 马林小姐，宋该先生，文件，这里，谢谢，马林小姐。
1: 变得漂亮多了，我真的漂亮了很多吗？我有点不确定。你真的漂亮了很多啊！从今以后，你可以更自信了，马林小姐。嗯，好的。
2: 宋甘先生，你忘记？
0: 辛娜小姐。
1: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有客人。
0: 什么客人？这位是萨米小姐的助理，马林小姐。

0: 好，辛达小姐。
1: 你好，马林小姐。
0: 那我就先出去了，宋根先生。
2: 好。

0: 香娜小姐，你怎么了？
1: 我没事。
0: 那你怎么突然来找我的？有什么事情吗？
1: 没有什么事，因为你忘记拿欧卡特意给你做的三明治了，所以我拿来给你啊。
0: 这是拿欧来给我怎么行？应该要喂我吃才对。你曾经在这个位置喂过我，还记得吗？
1: 我不想记住。
0: 哎呦，真狠心。
1: 那我先忙别的事情了，我跟莫城约好了。
0: 我行道小姐，
1: 我先走了，再见。
0: 行道小姐，突然来又突然走了，真狠心。
2: 英星姐，有什么想说的就赶快说吧，免得被人看到我们认识，你会有麻烦的。哎呀，
1: 我只是过来想好好祝贺你，玛琳。哎呀，你真的好漂亮啊，真的漂亮了好多。
2: 谢谢。
1: 我都不敢相信玛琳你居然变化那么大。
2: 你都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呢？
1: 对啊，现在的医生太厉害了，甚至能让人彻底改头换面。
2: 改变的不仅仅是脸，我们甚至还能改变更多东西。还有穿着、发型、特质，就像英青姐一样，你可是我的榜样呢。
1: 天啊天啊天啊天啊
2: 天什么天呢？过去的这段时间里，让我明白了人的一生很短暂的。那些让我们痛苦的事情，我们就应该赶紧抽身；让我们感到幸福的事，我们就应该赶紧去做。
1: 玛琳，有谁对你做过什么事情吗？玛琳，如果帕萨或谁对你做了什么，你一定要告诉我。
2: 医生姐不用担心，我改变的不仅仅是外表，我的内心也跟着改变了。现在的我比以前更坚强，如果我不坚强，我可能都没办法在这个社会生存。我不会再让谁看不起或者欺负我了。
1: 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我想向你道歉，之前让你帮我做你不想做的事情。我想告诉你，你不用再帮我调查宋甘先生的事了，不用再帮我找地契或者土地买卖合同了，因为我已经知道在哪儿了。从今以后，你就专心的工作，过好自己的生活，重新好好的开始你幸福的人生吧。
2: 我真的谢谢英星姐为我做的一切，尤其是房租的事。现在我已经从那搬走了。
1: 你真的搬出去了？为什么？
2: 我不想要再亏欠英星姐什么了。那我先回去工作了，出来这么久，萨米姐可能会找我。

0: 你一直不过是在利用我而已，我没有了利用价值，就想把我一脚踢开是吗？从今以后，你就专心的工作，过好自己的生活，重新好好开始你幸福的人生吧。不用担心，我一定会开始我的新生活。
1: 你好，来吧，我来为我美丽的老婆按电梯，请进。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我刚刚没看到施梅达小姐和帕萨先生。
1: 帕萨，
2: 哎，
1: 按楼层啊，浪费时间。刚才那个员工是新来的吗？之前我怎么都没见过。帕萨，
2: 是。
1: 我问你，刚才那个员工是不是新来的？我怎么都没见过。
2: 你不记得了吗？
1: 谁啊？
2: 就是马林啊，松干秘书的助理。
1: 马林？哦，是那个脸上长着红色胎记的人吗？
2: 没错。
1: 啊，他把胎记去掉之后，像是变了个人一样，我都认不出来了。
2: 漂亮。
1: 啊？说什么？
2: 我是说，你今天很漂亮，越看越漂亮。你穿这套衣服真可爱。嗯，
1: 疯了吧你，亲爱的，真可爱。
2: 亲爱的，我刚想起来，我把文件落在车里了，我先去拿一下。
1: 啊，好。
2: 真漂亮，
1: 真可爱。为什么要夸人家？好害羞啊。
2: 是。

0: 没事吧？
1: 谢谢，谢谢。
0: 我很乐意，能加个联系方式吗？
2: 我也要，加一下。
1: 不好意思啊。
3: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而不是你问我。刚刚你做了什么？别以为我没看到。
1: 我做了什么？
3: 果然变漂亮了，就故意去诱惑男人。你给我好好记住了，我这级别的人和那些男人可不一样。
1: 你还有级别啊？那你是属于什么级别？
3: 我的级别足以让你愿意成为我的人，心甘情愿，毫无保留。
1: 坏男人。
3: 坏男人是吗？竟然敢骂我，你不要以为你变漂亮了就敢反抗我，想都别想。哎呦，这是谁呢？
1: 你为什么要拍我的视频？
3: 因为我早就猜到像你这种人是不会乖乖听话的，所以我就用了点小手段。现在你还敢拒绝我吗？如果你不听我的话，

0: 这段是会让你变成最性感最可爱的爱情片女主啊。
1: 不要不要，你不要生气。
0: 这次我是开玩笑的，但下次我就不客气了。

0: 小五啊，你要去哪儿啊？哎呦，这全身上下都是红色啊！你是要去赶牛啊，还是被牛赶啊？
1: 哇、哦，哎，爸爸，哎，你落伍了，这是新时尚。看我，
0: 这是新时尚吗？嗯，哎，就因为你打扮成这个样子，莫称才不喜欢你呢，不愿意跟你结婚。
1: 不爱就不爱喽。
0: 你说什么？
1: 哦，没有没有。你刚才说什么吧？哦，原来一直以来爸都没看见吗？莫成明明那么的爱我，他明明那么的迷恋我，
0: 又爱又迷恋你，那为什么不愿意跟你结婚呢？
1: 因为，
0: 哎呀，你要去哪儿？过来一下。叫你的时候你就走快点。那这两个孩子，什么都不要说啊。今天你哪儿都不能去，不要去那个乡村野地泡咖啡，带你大哥去换衣服，去买新衣服，让他看起来整洁点，靠谱点。
1: 爸，
0: 阿姨，我给你转了2万泰铢。嗯，不够是吗？那就3万。
1: 爸，
0: 啊，快去安排，带他去，去换新衣服。
1: 我不去。我不换，我就要打扮成这个样子，不管怎样我都不换。
0: 必须换，
1: 我换，
0: 必须换，
1: 我换，
0: 换，
1: 不管怎么样都不换。
0: 换不换？
1: 换，
0: 早让你换了。
1: 爸，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阿姨，你笑什么？

0: 你在做什么？
1: 我在做辣酱。你看啊，父子春。啊，
0: 父子春吗？啊，毛妮姐，让我来，让我来，让我来。
1: 哦，好的，好的。
0: 好久没吃了。哦，放那么少辣椒不够味的，必须要放这么多。放进去，放进去，放进去，这样，这样，这样。
1: 星大小姐，你会做啊？哦
0: 哟，当然会啊，太简单了，而且还很厉害呢，看到没？嗯，
1: 但是星大小姐，你是千金大小姐，真没想到你还会剥父子春吗？
0: 会啊，直接放进去，放三只，掐头去尾。嗯，嘚嘚嘚，哎，这样，这样好了。的，
2: 该不会是假的千金小姐吧？我看你呀，绝对是假千金，肯定是骗子。哪家千金小姐会吃这种臭臭的东西？哎，想吐。
0: 嘿，别表现得一副很臭的样子，就这一点点的量能有多臭啊？嗯，你别忘了，你可是和比傅子春还臭的人生活了4年，这样你岂不是要臭得吐死了？
2: 你什么意思？姓达，你在骂谁啊？
1: 当然是只怕赛先生啊，梅大小姐。
2: 王丽，你闭嘴。
1: 梅大小姐，你问的。
2: 我让你闭嘴呀。
0: 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装傻呀？
3: 等一下，哥，又怎么了？喂，你在哪儿呢？你转身啊？
4: 你好，阿姨的哥哥。不必疑惑，我拜托阿姨帮忙做点事儿，但是你弟弟

0: 太会利用人了。让我帮忙，先帮你选衣服。
1: 哦，看吧，哎，看到没？我的这个弟弟啊，他跟我一样有商业头脑。这样啊，依依你就能放心，跟我签约来我旗下，让我来捧红你啊！我保证，只要一签约，马上就变成大明星，就是下一个国际巨星。依依，我还没说完呢，等我一下。
2: 哎，维诺，今天你那个小跟班还有外国小孩不在吗？
1: 是啊，是我让他们休息的，可没想到今天顾客这么多呀。
0: 维诺哥，我点的东西还没好吗？等好久了。
1: 马上就好，马上。
2: 哎，维诺，把盘子放下，今天我和音乐啊来帮你端盘子。您的餐来了，祝你们用餐愉快啊。
0: 叔叔，你的声音好好听啊。
2: 是吗？这是最自然的声音了，我还能切换别的嗓音呢。
3: 你呀，怎么能叫叔叔呢？叫大哥还差不多。我可以叫你大哥吗？
2: 当然可以了，为什么不行啊？嘴巴这么甜的话，今天啊就给你免单了。
1: 喂，叔叔，
2: 怎么了，维诺？还是说你有什么意见吗？这一桌我来买单。
0: 长得帅又大方，真的好可爱呀。
4: 爸爸怎么能和他们兄妹相称呢？他们都可以当你孙女了。
0: 哦，这位是你的女儿吗？
2: 她呀是我的妹妹。你说对吗，妹妹？来来来，快吃吧。啊，还想什么金碗点？
3: 我们可以和辛格哥一起拍张照吗？
2: 哦，当然了。啊，快来拍吧。好了好了啊，用餐愉快啊。
1: 要是没有依依你一起来，我今天应该会心情烦闷。依依，你的出现让我的今天都变成了粉红色。哎依依，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哎，下午宋甘，辛达小姐，
5: 你好。完了，这两个人怎么会和下午在一起？
1: 哎，好巧啊。是啊。今天是家庭快乐日吗，宋甘先生？一家三口出来逛街呢。
5: 一家三口，这位是宋甘哥的妻子？
1: 是。
6: 不是，我和宋甘先生呢，我们只是朋友。
5: 好吧，这么说宋甘哥是单亲爸爸，这样就更可爱了。爸爸和孩子。
6: 你们两个是下午旗下的艺人吗？
1: 不是的，这位是茵茵，是爱依的朋友。至于爱依，是我的亲弟弟。你看我们长得像不像？
7: 你好，我是爱依。
5: 我是茵茵。
6: 我是辛达。
8: 还要聊多久啊？我饿了，星姐。
6: 那我们去找点东西吃吧。
8: 好的。
1: 那正好啊，我正好也饿了，肚子都已经咕咕叫了，一起吃吧。
9: 那大家一起去吧。
1: 好啊，兄弟，
9: 走吧
1: 走吧走吧。

0: 天真是美好的一天呢。辛达小姐，你知道吗？我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开心过。总干，以后我们经常这样约出来吃饭好吗？
1: 不好。
0: 为什么？你不喜欢我吗？
2: 不是的，是因为辛达小姐的朋友莫城小姐，她很讨厌你。如果被她知道你们两个经常一起吃饭，莫城小姐肯定会不高兴的，是吧，辛达小姐？
3: 是的，莫城。莫城要是知道了，肯定会生我的气的。他不太喜欢你，而且他还很关心我，就是宋甘先生说的这样。
0: 哎呦，你们女生就是这样，心口不一。莫城小姐也是，当着我的面呀，就说不喜欢我，也许背地里偷偷的喜欢我，谁知道呢？
4: 才不是，心口一致的女生也很多。像我，坦白说，我喜欢宋干哥。

0: 悠着点儿，吓到宋刚哥了。
1: 什么悠着点儿？他才不会被吓到呢，他已经习惯了。他又帅又成功，已经习惯身边围着很多女生了。

0: 话说，星达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哦，啊，做什么工作？
2: 哦，星达小姐和你一样，她是具有影响力的博主，是个自媒体。嗯，
0: 你是做哪方面的？我怎么从来没刷到过？
1: 我吗？哪方面的？
0: 比方说是美食、旅游、购物，还是什么？像我就是美食和旅游的。难道星达姐？像你这样肯定是美妆博主了。
1: 啊，没错，你是怎么知道的？真是太厉害了，
0: 你这么漂亮。
1: 哎呦，真是有眼光，居然能看得出来。

0: 你去把痣点掉了吗？为什么你这颗痣一会儿在一会儿消失啊？
1: 就是是这样，这件事呢，就连维诺哥都不知道，我已经把痣点掉了，因为我爸爸很重视这颗痣，说能带来好运，但我不喜欢就是点到了。小弟，你不要告诉别人，我还在找机会告诉大家。喂，我正在回去的路上。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到时候回去再说吧。哦，你不来接我了？

0: 阿姨，快吃吧，菜都凉了。
1: 阿姨，你这是怎么了？一直盯着星达小姐看什么？
2: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星达姐很眼熟。
3: 怎么会眼熟？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啊，一次都没有见过，是不是认错人了呀？

0: 觉不觉得星达姐
1: 她肯定不是博主，我确定她就是在说谎。
0: 她为什么要说谎啊？
1: 这就是我要调查的事情啊。
0: 别去瞎搅和了。
1: 不搅和不行。
0: 你这么爱管闲事啊，是因为宋干哥对吗？
1: 哎，还是你最懂我，不愧是我最好的朋友。
0: 谁是你朋友？谁跟你最好了？
1: 我都跟你升级关系了，你居然还不谢谢你朋友。还有啊，你要帮我一起调查这件事儿。
0: 关我什么事？无聊。
1: 谁说不关你的事儿？你难道不想知道星达姐的事吗？因为你也偷偷喜欢星达姐。
0: 胡说八道。
1: 我喜欢宋干哥，而你喜欢星达姐，这样正好，我们合作。嗯，
0: 你自己一个人去疯吧。
1: 哎，阿姨，我自己查也行。
2: 嘿嘿嘿嘿，啊，慢慢走，小心脚下啊！哎，感谢你们的光临。
3: 好，晚点我把照片发给你啊。
2: 哎，好的，太谢谢了。以后要是再来的话，哎，要告诉我，哎，我来招待你们。
3: 谢谢，
2: 一定啊。
3: 那我们先走了。哎，
2: 好的，
3: 再见，
2: 再见。请，
3: 再见。
2: 哎，说起来啊，在这里当服务生也挺有意思的啊。维诺，以后我会经常来帮你的忙。
4: 想来帮忙，其实是为了认识女生吧，叔叔。
2: 嗯，那是当然。我跟你说的啊。我不过是想给这里营造一种愉快的氛围，仅此而已。维诺，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可是很专情的。我这辈子啊，心里就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英星和英月他们的妈妈。
4: 叔叔，你今天穿得这么帅，我们要不要一起拍张照留作纪念？
2: 好啊，来来来来来，拍一张啊。

0: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

0: 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1: 大厦2万2千元，
2: 感谢您的配合。
0: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3: 直播间护护工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4: 这么清楚，以后去看高清节目啦。
5: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

0: 九山洞风景区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天堂镇风景区中雨转暴雨，24到29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凤阳廊桥迷谷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大雨，21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4到28度。八里河风景区暴雨转中雨，24到28度。山南多云转阵雨，12到27度。和田市晴转多云，27到35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地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 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工商兵人家有话说了，你别跟上人怎么干活，我活得干好，我还不能说吧，我这人就是的。
1: 常在河边的我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儿子妈心蹦蹦的直跳啊，太高了。
3: 小一点啊，慢点，注意。

0: 目前还单身，这一点是很让我嫉妒。
1: 喜欢那个说鸡呀，你要不跟马过，要不就跟我过，我懵了，真的。
2: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3: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
4: 就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十代人家，一代一代传一代，就这么情况。
5: 我就是如果能开心就活好每一天，我能把我自己的开心呢带动大家就行了，我别无所求。
6: 只有早的那死，活五年了不错。
7: 妈妈，今天我在这里想对你说，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传承下去，让您放心。
8: 三十多年就好像就一晃，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我们俩没跟我说过，来世还做夫妻。
9: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0: 西山落
1: 赵小敏啊，
0: 家人回书房。
1: 赵小敏，先吃你的药啊，一会儿记得把药吃了。然后咱们唱的时候稍微小点声，不要影响到其他患者啊。
0: 行行行，没事。

0: 病房里的业余二人转演员赵小敏正在给病友们唱戏。东北人对于二人转的痴迷从不会因为时间、地点甚至疾病而有所改变。对于赵小敏以及他所在的海伦民间二人转剧团来说更是如此。
1: 谢谢啊，感谢大家啊。
2: 我是最不喜欢二人转，对二人转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因为我老伴喜欢。
3: 那你想整团你得整个有点艺术水平的，你整老道帽子平不搭那谁看呢？
1: 在舞台上唱的不好的有一次啪一下把板拽了，能不能唱不能唱你他妈别来了。
4: 就是你看你这个死老太太，你这个死老太婆。
5: 那也是，我只要能动动，我宁可唱死到台上，我是这种。
3: 咪嗦啦哆哆哆哆哆哆哒哒啦哒咪啦啦咪来哆哩咪嗦嗦西啦嗦。搁广场看一唱，他唱也没啥条件，也没有音箱，也没人买水，都是嗓子颤哑了，也没个麦克。我说组织几个人吧，把他成立一团，就起这个名，起永华地方戏剧团。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退休后的刘叔刘婶自费组建了二人转剧团，开始了老有所乐的人生下半场。
2: 我们家老伴儿喜欢二人转，天天上广场跟他们老头老太太，特别是跟他们老太太，我这一看这得看见老头了，慢慢这二人转都给人跑了，可咋整？
3: 但是我能不能大事我根本不能勾搭。
2: 他给人买水，又给人买设备。有买音箱的，我有点嫉妒。
3: 按段这玩意儿啊，你要想整这玩意儿，十年得有九，你得说你怎么这跟那女不错呀，跟那女不错呀。这我的团长这是，咱来就为了开心来了。你再要整个按段，你再离婚，你儿子都瞧不起你了。
2: 哎呀，这就跟来我一个月都背不会呀，因为我这大脑手术以后，这脑袋不好使，记不住，和黑瞎白苞米似的，加倍那就忘了。
3: 他现在唱的还真比我强，人家不报调，他去我得封，副团长，我不能超过我呀，他超过我就完了，他给我压倒了，不他说算了吗？
2: 他不会，
3: 不会拧啊，人家都会拧，那赵明拧可欢了，我说你慢点拧，我能跟着点，他嗖嗖能踩上点，我是踩不上呢，对不对？

俗话海伦二人转，在东北地区非常有名，全市大大小小的演出团体有很多，荣华剧团就是其中之一。每晚六点，剧团成员准时在由仓库改造成的厅里进行排练，胡琴一响，四周的街坊邻居都会聚集过来，他们是这个小剧团最忠实的粉丝。然而观众并不知道，台上带给大家欢乐的这些人都有着各自不为人知的悲伤和苦楚。

0: 里啊，啊，慢点看。哎，
1: 你唱啊，
0: 我挑灯
1: 就在船头。
2: 王石林，48岁，10年前被诊断出脊椎病变，无法正常工作，如今只能依靠偶尔开出租车来养家糊口。
3: 王志林这真要强，就是男人能做他就能做。
0: 夏天我就去工地开大吊，冬天我就开出租车，养过牛，养牛没挣钱，我就做豆腐。
4: 他是梗对他，他啥也干不了了，他开车都开不了了。
5: 来喽，刺骨加煎蛋。
0: 北京的医生也说你再不动手术容易瘫痪了，你要坐车一蹲或者是摔一下你就容易瘫痪。
6: 1岁2岁娘怀抱，3岁4岁美丽身形，5、6岁上。
3: 你瞧不起他，那时候他不咋会唱。
7: 这怎么的你这是这几遍了还不会呀、啊、心啥呢那是。学这个戏不是说的你那个有词儿你就可以，你抄一遍定背10多遍。
0: 我的词最少

0: 传带来的快乐虽然微小，却能给王世林点亮生活。马三五年前患癌丢了工作，来到荣华剧团，只因对二人转的痴迷与喜爱。
1: 谢了啊。
2: 那马三杰这人就是我们这认识年头不算少了，但是他心嘛没我这么大。
3: 我的原名叫马喜晨，跟海伦他们给我起个马三杰，这名是根据我给他在舞台表演来的。
4: 你叫什么马三不知道呢，说马三杰，哎，你知道了。
5: 马三唱得好啊，跟他跟搭档老省劲儿了。因为马三是专业演员，咱们黑龙江省都比较不错的唱将。
6: 回马起，回了，谢谢。
7: 哎呀，够意思，大家行，等。哎呀。
2: 演王八那个穿上帽一穿衣服唰唰的，你大猩猩。我佩服他，要么这都是病友，他也更佩服我。说小敏这一天就扛到盘的真厉害。
3: 他也说过，说那个这种病咱就得心大一点，哎，开阔一点，那你成天上火心这点病你早没了。
8: 他病比那个我们团赵小敏严重，因为他是肠癌，一天就昨天我们上抚民唱戏下乡，他都吃了四五片那个止疼的药才能唱，不吃药他就没有劲儿了。
2: 我跟他不一样，我难受我也挺了，我也不说。
3: 十九早就应该死，这是活五年了，不错。
2: 我俩总是在台上合作的时候，我都说了，咱俩要走一堆走，要不走单了，到那头唱戏也费劲。这就是，他可拉倒，我可不跟你走。
4: 赵小敏我最喜欢他，喜欢他不是啥，我就喜欢他能作能唱，吸引人上台能逗乐子，在这方面真嘎，一上台就给你抓住。
9: 他唱得好，欢实，他那你就有那话没说，有病都能逗乐了，逗得他妈逗得好病。他是
3: 那俺俩都，俺俩的病都挺严重，都挺厉害，他我感觉比我还顽强。
2: 我就是我在心里在想，就是把我最阳光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9: 下面观众都是一唱前吧，一当台有没有赵一敏呢？赵一敏回过来先当他，还都
2: 去的时候就是说的呀，快点回来吧。回来的时候就不想去，但是没有办法还得去。
8: 得了癌症以后又走几次去化疗放疗了，他一整化疗了，他前脚走后脚我们都在哭，因为他唱的那么好，现在可别的犯病了要走了，我太可惜了。他今天犯病，他前脚走后脚我就哭。
2: 反正人生老病死是正常之事，在孩子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得了宫颈癌。再说癌症对一个人来说，谁心里的压力都是很大，对于我来说也不是，更是艰难。我自己平常时候不会哭，只有说的在唱戏里的哭戏的时候那会真哭。每一次视频都说你啥时候回来呀，那你想一个病人在医院的时候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

0: 感情。
1: 我打上针了，轻松了，就给你们唱哦。感谢大家的支持。
2: 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我比男人更坚强。对，我就是一个老爷们儿，我现在什么都不逃避，逃避不了。
3: 当人家卖罗卖马，二等人家这卖装铁烟，三等这吓唬着人家没有别的卖。这卖人口不就度荒年，年轻轻的小媳妇啊没有人要，十八岁的大姑娘才要失掉钱呐、哎咱家里呀、咱家里空挂冷灶。
2: 应该是缘分落在我们这儿，我们应该认识结识我们荣华地方行。
4: 他咋的？因为啥？他的北派吧，都起已经成型300多年了，特别老农民厌转呀。
5: 演员上台主要是就是观众能乐了、笑了，这你就演的挺好。
6: 这小剧场要是待2天3天，在家要是不来，那就觉得少了很多东西。哎呀，我们东北话就没着没落的，没了没了的。
4: 你80岁也有那个心，什么心？就是一个欢乐的心、愉快心、好感心。
7: 在家没有那机会，一到两岸转转了，哎呀，那都有病的来了，都是治哼了。一声一声上台了，马上精神。
5: 我们都是无私奉献的，就来到这嘎就唱，开心。
2: 就是我一定要做大伙说的，演这人太有用了，能给我们大伙逗得开心，有用之人，我一定要做这样人。
4: 人不有那句话，干到老学到老，人不是学的，不是生而知之。你高，你高，人还比你高。人上有人，人上有人。
8: 咱来这团呢，就是来开心、乐呵，也不是挣钱来了。哎，天天唱上段，一来就他们做完饭了，都高兴而来，回去高兴而归，乐呵的。
7: 是吧？今天晚上咱们直接到此结束，刘老师收拾好东西，明天咱们准备干什么？下乡。
1: 加油！
7: 收工，
1: 回家叫
7: 照。准备明天。

春耕大节，为什么叫春耕大节呢？小苗都长这么高了，现在是缺雨的好时候。我们柔化地方系来给你们降的甘霖，下的细雨，来点掌声鼓励一下我们。

0: 们这个平台呀有多好，是不是？一呢，咱俩也开心了；
1: 哎，
0: 二呢，老百姓、父老乡亲也开心，也高兴了，是吧？你像我们这拉弦的老头，
1: 多大了？
0: 今年83了。
1: 83，
0: 那没拉胡弦，走道了这个。
1: 拉弦是
0: 什么？哎呀妈！自从到我们团来呀，
1: 咋的了？
0: 那拉胡就开心呢。你看半年好了利索了，搁这做拉胡，
1: 手不那么拽了。
0: 喇叭匠吧？
1: 喇叭匠。
0: 那他爹98岁，
1: 98了，
0: 一走道。后院走不了了，坐轮椅
1: 啊！
0: 后院轮椅都扔了，
1: 咋扔了？你好了？
0: 看那不7个月戏好了，
1: 好了。

0: 每次上台表演都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刻。二人转是他们暂时忘记身体上的痛苦，让生命得以延续。能给老百姓带来欢乐是他们最大的幸福。
1: 为了秋后大丰收，那么嗨呀，
2: 那么嗨呀，
1: 祝愿家家
2: 家家发大财呀！谢谢，
1: 谢谢。
2: 哎呀，真够意思，行了。
3: 我一来这舞台上，我马上就精神了，比吃药都好使。爱上这舞台了，舞台就有魔力了。原来没爱上，没有这种想法。
4: 你要会打板，你就会这玩意儿的。我就不会唱，用啥不会唱？这岁数大了，记不住词儿。人家说了，人家团长都会唱，你咋不会唱呢？我就不行，不会唱我也眼馋。
5: 从学戏开始，我就看不着这帮人不行了，看不着这帮人就觉得特别想，没啥意思了，就没招没落的那种。
2: 我想，那个时候我只要能动动，我宁可唱死到台上，我是这种的。
6: 我呀，我对还是对唱拉胡的开心。
7: 我就是我在心里在想，就是把我最阳光的一面展现给大家，让大家看不出来我是有病的人。
0: 命运捉弄，可还是选择坚强。人世茫茫，共同抵挡流年风霜。二人转给了他们生活的力量，寒地黑土上的微光终究汇成一股力量，在岁月的深渊里一一唱响。

0: 庄宿过，黑土地开始了今年的休养生息。此时壮美的松花江千里冰封，宛如一条环腰玉带，盘踞在广阔的松嫩平原。冰雪覆盖的江面上，另一场季节性的生产活动即将拉开大幕。
1: 帮忙拆好铺好啊，哎，加深加长，对，盖住了，哎嘿，往东甩，你听着，别压它，压它不沉吗？慢着走，太快了，慢着，越慢越好。我呀，我姓邵，哎，我叫邵江哲呀，哎，哎，八个八还还暖和，干活还暖和。冬天吧，你要干活要是蹲着，冻懒汉呢。怎么称呼我？你这称呼我呢？
2: 老邵
1: 就邵把头就行。哎，叫打鱼呢叫邵把头，哎，我就邵把头当把头。这帮渔工都听我的，这是忙我做的。哎，60年闯关东，老家是关里的，山东日照的，来到黑龙江吧，到哈尔滨呢，搁那地打鱼，你听没有？这一辈子净玩鱼玩网了。我搁松花江打鱼，你听没有？你打十斤，我就二十斤，都得最低瞧不起一本。这块好了，这块行了，沙网难吃沙网。
0: 在零下30度的冰面上下网捕鱼，是松花江流域

0: 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冬季重要的生产活动。位于黑龙江绥化肇东地区的大四海湖域，面积广阔，鱼群种类丰富。
1: 你不是吗？快八十了，其实过去来说，七十的不留须啊，八十不留座呀。你看着没病没灾的，说完就完。
0: 年近八十，性格要强的老邵，今年冬捕之后，即将卸任鱼把头的职务。今天是今年的第一网，当地人讲究个满载而归，顺顺当当。所以这一网能否出鱼，关系着自己的颜面、威信和声望，老把头格外重视。冬季的松花江气温极低，冰层厚度将近一米，要想收获这种深藏在冰层之下、行踪飘忽不定的大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1: 冬天这个鱼吧，鱼说不搁哪个地方，这个鱼呢和人一样，一样都到冷了，你找地歇，找不有什么地方，是吧？鱼也是这么的，就看你选窝的地方，选窝你选哪块的鱼多，它这玩意没准儿。

工们都很相信老把头的眼光，按照他选定的位置下网，大伙儿也都在等待着一场好收成。

0: 四海流域出产的野生大鱼，肉质紧实，口感鲜香。无论是炖汤还是做菜，都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然而，辛勤劳作的渔工并无法享受这些美味。为了尽快等待出鱼，他们只能以简单的午饭来充饥。冬日的冰面中央，寒气逼人，一旦停下劳动的脚步，就会被冻得无处躲藏。下午三点，长达1000多米的巨网在深湖中行走了近7个小时，依旧不见鱼群的动静。老八头隐约感觉到了有些异样，眼看着太阳即将落山，他不得不下达收网的指令。
1: 带网，带网，
2: 带网，
0: 大网缓缓拉开，然而连个水草也不见，老八头的脸色瞬间难看起来。零星的几条小鱼，更像是对老把头的嘲笑和戏弄。
3: 今天兄弟很少，不太多。
0: 忍饥挨饿的渔工们也没料到是这样的结果，但大家碍于情面，也不好说什么，扛着锄头，默默收工了。只是每个人心里都清楚，邵把头今天选的鱼窝是个打鱼行业里最忌讳的空窝。

打了一辈子鱼，今天头一次选了个空窝，老把头有些自责，觉得丢了面子。回来后一声不吭，也没有吃饭，十分焦虑地睡下了。

凌晨四点的湖面上，哈气成冰。老码头一早就带着渔工们出发，前往冰面。昨天下网的失败给大伙的心情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今天一场冬季最为盛大的活动即将举办。如若现场再出不了鱼，那么老码头的所有威望便顷刻间荡然无存。紧张和严肃的气氛弥漫在每个人脸上。

盛大的祭湖行网仪式今日正式举行。今年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季，上千人从几百公里外的城市赶来，大家都盼望着扫把头的这网大鱼能给自己新的一年带来好的运气。老把头嘴上不说，心里压力很重，攒了一辈子的名声临了容不得丢下。从凌晨五点开始，他始终在冰面上徘徊不定，寻找下网的位置。80岁的老把头能否挽回颜面，全看今天这一网鱼。

0: 们都感受到了压力，心里多少有了些火气。渔网再次下水，鱼群是否就在附近？今天这一网会有收获吗？冬捕活动正式开始，庄严的仪式让现场气氛更加紧张。
1: 三斤帅爷，你别生气啊！
2: 来虾！
0: 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已经将少把头再次选定的鱼窝围得水泄不通。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老把头身上，感受到了他不同以往的凝重，没有人敢打扰他。或许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这是此生自己和鱼的最后一场斗智斗勇。千米大网再一次被缓缓收起，这一网能否上鱼呢？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0: 斤的大胖鱼破水而出，重达十多吨的大渔网带着湖底的热气满载而归。
1: 真是高兴了，来吧，出鱼了。
0: 老把头几天来的压力和沮丧也一扫而光。
1: 不但是我高兴，唱观众都高兴，兄弟。我不高兴，连手套都不戴。
0: 自己的鱼把头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东北大地又是一年好收成。四季轮回，生生不息，东北人在这片寒地黑土之上辛勤耕耘，世代守望。因为懂得土地的厚爱，所以更加珍惜眼前的光景。因为了解土地的真情，所以愿与它相伴相生，将恩赐与丰饶永记心间。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上湖书店人家进整合。欢迎使得我们这边苏州水上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那个画舫游船。
1: 湖州河口的后面船，后面一条，后面一条往哪里的那个化工船？
2: 真是不会的中。

0: 丹帆船是太傅渔船的代表。即使在铁佛船普及的今天，渔港村还保留着一艘七尾帆船。为了防止腐烂，七尾帆船用的是上等柏木，每年夏天木船都得重新上一遍桐油。
1: 差不多了，快
2: 点
1: 了，是中船了。
3: 嗯，好了。
1: 一二三，拉起来。哎，
0: 蒋爷爷今年73岁，因为有初中文化，当年的他抓得了鱼，拿得起笔杆子，在小渔村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能人了。水上生活带来的满足感，使得蒋爷爷在上岸以后还是对水充满了眷念，但这种情感并没有引起孙子小蒋的共鸣。
1: 现在了要买鸡的哪种工程，哪有来用杀公鸡做麻袋分享的这个皮呢？劳力铁路从铁路过电梯开始到中下市首钢厂，再开始到水家市首钢厂，再开始有这个厂。四条，
0: 蒋爷爷手上前后经历过7条船，对于水上人家来说，船就是全部。有人在船上出生，有人在船上长大，也有人在船上离世。33年前，蒋爷爷的妻子在一场碰船事故中丧生运河，此后老爷子就一直独身。
1: 这些人问我发现一年多少这个呀，我整个一个老板娘一不要叫我去啊，不要叫我去，你师傅娘给我打打去，我们俩肯你师傅娘给我打打跟娃孙们，现在发达了不得了。
4: 那也蛮很个，一代爸一代妈，真气。
1: 那时候是农历26，正在冷的时候，这几天要过年了。跳下去的时候，我的那个皮肤啊，跟汗毛孔里都出血了，还有了没有办法了。我这个人脑子想的不能不能想的，这些也没好苦。说了心里话，就是到生病的时候，那就有一点这个。
5: 你上他们稍微慢点，这个地方你等一会儿让电脑上好了哇。
1: 我儿子呢，像他妈妈脾气发烧，八条路来的人，他发火的，我跟他慢慢地讲，啊，这要掌握他这个人的呢。
5: 远一点。
0: 老蒋常年在外跑运输。这艘载重量980吨的货船就是他的家。母亲意外过世的那一年，老蒋才18岁，从那以后他就挑起了家里的担子，开始当家。这一当就是33年。
6: 那时候就是小船嘛，不是我妈掉在河里的嘛，86年1月2号，到年正好是8月。现在河边上全部是监控，就是出事啊、踩尸外面全部知道，一看哪个路段就是跟堵车一样的，马上小艇过去。这个湖江到那个平湾全部是监控，到镇子了。
0: 如果当时有这个条件，老蒋的母亲也许今天还活着。早年丧母，过早独立，使得老蒋在处理亲情，尤其是和儿子的关系时，总显得有些生硬。
6: 他就是90后的人，依赖思想太重，放手的呀。你看我儿子，我也不怎么管他。
5: 任何人一旦进去以后，就不要讲话。
0: 今天是小蒋参加船舶驾驶证理论考试的日子。苏州某游船公司响应渔民上岸政策，给渔港村提供了一些船员招聘名额，前提是必须先取得驾船的资格。小蒋的爸爸半辈子靠水谋生，出于自身经验，他建议小蒋辞掉城里电子厂的工作，去做游船驾驶员。
2: 考试允许的
3: 是吧？
2: 做什么吃？
3: 做了。说这个。
2: 有的
3: 嘞。你去哪？你看，你干嘛？

0: 因为渔港村的家太远，如果老蒋不去外地装货，小蒋平时就住在附近船上。虽然没有岸上舒服，但这样能省下一笔不小的租房费用和汽油费。小蒋考完试回到父亲船上，默默看起书来。
1: 他考的是个脸，
2: 他那张脸有点像，我同学都这样说，就是很凶。小的时候我一直是我见他很怕。
0: 小蒋没敢把考试结果告诉父亲。
1: 啊，这放进衣裳了。啊，这书扣在哪里啊？老师，
3: 我随后呢。
0: 没有像祖辈一样面临过温饱压力，小蒋正处于年轻人的迷茫期，找不到方向。
2: 好的划船应该是不是？对，
3: 像我们现在年纪的话，谁会去选择去里面那种运河里面开船？就找份工作，安安静静上上班就好，自己能养活自己吧。
4: 来，我们就是说跟他讲，你住下去还是要住，这样讲反正你要喊你，不要跟我，不要在家里玩。

0: 开始实施禁渔期，渔港村的渔民们纷纷上岸建房，有些转行的干起了别的工作，有些还过着半年水上半年岸上的两栖生活。
1: 我最喜欢唱谭丽娟那段故事，现在我看了最近几年唱出来过不行，还有原来的好，原来我骗子不得了，要一百多张，后来搞房子查掉了嘛，骗子全部不了。
0: 这栋三层带院子的小楼就是蒋爷爷的家，家里为了小蒋以后结婚正打算装修，可小蒋却不愿太早安定下来。
1: 在后面是在这个一两年左右，老的都都在准备，准备他找到朋友，就是他自己不在考虑。现在那个年轻人比我们那个又得难，不一样。

0: 1984年，乘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老蒋成为渔港村第一批加入运输行业的跑船人。那时他才16岁。
1: 改革开放之初，要自己照顾我住的，不要跑码头的。嫌我儿子呢比较哎不能干，他现在不是叫做跑码头了，固定码头，就是固定一个单位了。
0: 上世纪70、80年代，运河里常见的是一艘轮船拖着12艘货舶，前前后后需要40-50号人手。如今随着航运技术的进步，船

0: 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快，对人类的需求却越来越少了。老蒋家这艘千吨货轮，两口子就可以完全驾驭。当然，这也意味着他们夫妻俩几乎日夜无休。
1: 啊，下面今朝大头菜，我来去吃夜饭。
0: 老蒋三十多年一直以船为家，货船换了好几次，从木船到水泥船，再到铁舶船，从几十吨到近千吨。存折上的积蓄也从几万累积到了几十万。经过理论考试补考和一个多月的驾船培训，小蒋迎来了船舶实操考试。
2: 一船为家，
3: 一船为家，
2: 安全第一，
3: 安全第一。
2: 今天的考试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千万千万不要心急，不要急的啊！啊，我相信你肯定会行的啊！不要紧的。
4: 我们正常往前开，开到前面的那边附近，然后我们这边掉头。
2: 你刚刚这个倒出去，你开的样样好。按照理，你像你们家里几代人弄船的，应该是考的分数还是可以的，是不是？啊，应该说没问题。啊。

0: 哟，就这两只火锅片。
1: 小渔村的生活虽然普普通通，但也有滋有味。于曼曼把对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融入到了一餐一饭和日常的点滴。

苏州，他便赶回渔港村，要去看看小蒋的太公。有人说水上人家没有根，但对于老蒋来说，在这条老渔船上，他就觉得安心。

太公出生于1919年，是名副其实的世纪老人。 老人家在船上待了一辈子，习惯了以船为家的生活，至今不肯上岸。

0: 吃啥用呢？
1: 是王真人是第一。
2: 船上吃喝用的水是从岸边临近人家用桶拎回来的自来水，如果需要用电也就从朋友家拉一根电线将就着。
3: 反正还吃饭了，
2: 其实前几年儿子为了让老太爷住得更舒服试图把他请上岸，可上岸后短短一个月里，老太爷一直水土不服，70多岁的儿子媳妇只好放弃岸上的小楼房陪他住在船上。也许

0: 三五好的水，自然人农村好小，少耕也不是跟他。我大爷是咱大爷去做生意，其实我儿子不肯，我儿子跟他讲的，做生产你们有我老爸带你，你永远是不行，你这个人要亏本的。我管催眠，我管我，你十八岁我就犯去，该你了，你这个全不犯，他们有压力的，那他就怎么惨？ 快也是带他这个教训，可能下一次我得赚。
1: 三万来块。

0: 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苏州段全长81.8公里，包括环古城河、盘门在内的4条河道、7个点段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因此，苏州形成了以古城为核心的完整遗产体系。这在最终列入申遗范围的运河沿线25个地级市中是唯一的。
1: 机油、齿轮油、液压油、传动油、五种油，
2: 这里面要看，就要经常检查。
1: 不但这个量机油，还看那机油的颜色，过来看一下。不是，刚这个刚才那个地方有水，有什么？过两天把这个水要清洗掉。
0: 实操考试结果出来了，小蒋终于拿到了内河船舶船员师认证书，这样他就可以跟着老师傅正式上岗了。
1: 这船的开船，这个倒车倒档啊，这个反光屏、这个隐私屏都要看的。想起他这种地方还要学学的。
3: 注意脚下，
4: 小心脚下，注意安全。
0: 因为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公司希望这批年轻船员能承担起大运河文化宣讲的任务。小蒋对运河有着比其他船员更深的情感，但是因为性格内向，他始终开不了口。
5: 看到4个人我都要害怕，说不出来，就感觉人家一直这样对着你，就感觉有点害羞。这样换来就是讲解，我们是否一直要逼着你说。
6: 刚刚你挂也开船，
7: 嗯，
6: 你呢？
7: 好，
6: 你呢？
7: 我是妈。
6: 你爸也开船啊？
7: 废话，我爷爷都开船，
8: 都是船二代。
7: 说这边四代都是的。
6: 那你看这有个船四代，哎，这不跟鸟吗？
8: 春雨暗号啊，现
6: 在。你家真四代？
8: 我家
6: 四代单船开船啊？
8: 我家还真不是开船，以前是捕鱼的，在后面开船。
7: 绝代了啊！他下一辈子他又不会让他开船了。
0: 作为水上人家的后代，小蒋对于船却有着不同的想法。他不想接父亲的班到运河里跑运输，而现在这份游船工作，他也因为害怕讲解而心生退役。
8: 以前都是张振龙讲解，心里面也不好受啊。对，天天讲的我也不行。
6: 但是你反过来说一次啊，万事就是开头难。刚开始上船的时候，我师傅叫我讲解，我把话筒拿着了，客人全部上来过后坐好，我一个字都讲不出来。
8: 干不干？
6: 什么叫不干了？不干了不是就是离开了吗？不干了是你离职了。对呀、
8: 啊，出路啊！
6: 所以说出路在哪里？
8: 出路吗？随便找啊！
7: 连他们带回来去混个参考 CSC 的事情，工作的事情呢？
6: 行了的，日子困难的。
9: 我那
6: 说的真的 gay。
9: 我记得你也挺能喝的啊。
0: 70年来，随着时代前进的是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和百姓生活的丰富多彩。每年一次的金鸡湖龙舟赛

0: 个时候的确是中国的拳手，对拳的话有的时候还算熟悉的，因为就是我爸教我，就扔到太湖里面去，然后他在另外一旁，他在那边想等着我，我们这样滑过去，慢慢慢慢就学会了。
1: 最近老蒋总觉得手指发麻，经过检查原因是常年开船过度劳累，导致腰椎和颈椎都出现了问题。
0: 等我爸再差不多再跑个几年的话，或者他们也要上来，他们不开船的话也赚不了什么钱，做什么东西的话不懂。
2: 孙子跟我关系的这个挺好的，人家问他蒋又超，你家里你跟哪一个最好？我跟爷爷最好。
0: 家里面就一个爷爷了，因为我回去的时候就爸妈都在那开运输嘛，也没什么人了。
2: 那个台灯了啊，小月啊，那个台灯你到私奔了搞热闹，老李个祖先老子东德三国有什么的，飞机嘛呢十国三国有，还是啊有在发动个在。
3: 在我们做鱼的呢，总归有一点点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个鱼，总归要传一点下去。我跟孙子也经常讲，大家下去是这个不要用网了，高科技做炸鱼了。高科技我个也要玩呀，那个鱼不会再跳上来呀。
4: 哎呦，嘿，哎，好，哎，哎呦了哈，哎，哎呦了哈，
2: 来，人生能一年八条船，你这啥子？人登我那个
4: 的。哎呦，嘿，哎呦，嘿，哎呦，嘿，哎，好。哦，这小猴子没挂上去，你倒是理解。我老的这时间挂起。
2: 哦，收着。
1: 到底是长时间没有经历过太湖的风浪，颠簸了一会儿，小蒋晕船了。这让蒋爷爷有点哭笑不得。
2: 自然灾啊，各种我的真不用的。
5: 都身子真更不护的。
2: 像我们渔民有一句话的，山呀旁边是一川，那时候最好吃东西。
6: 到九月份也是大鱼的。
3: 渔民挺辛苦的，那时候做鱼是这样，一个没有保障。现在那个生活大跟原来是不行，现在嘛那个做鱼嘛，靠那个机械化。有气象台报告那个天气预报，不管我就是通知你了，今天有什么风险了。
0: 那时候小浪倒是不懂他们辛苦，就是我父母的话。跟现在岸上的人比较一下的话，就是天壤之别。人家岸上的一定是年轻多了，像我们这边的一定是很老，开船的时候，对吧？要天天熬夜什么的。那父母有的时候也身体不好嘛，是觉得现在他们蛮辛苦的这样子。
7: 换时钟，我们这边苏州水上旅游发展有些公司的那个划舫游船啊，然后我说这些那个注意事项啊，然后不要将头跟手伸出窗外啊。然后前面我们经过就要排门三进了，排门有哪三进呢？一塔、一桥、一城门啊。
8: 蒋方面那边突出点重点。
0: 嗯，好。
8: 他们首先国家4A 级景区，你讲一下，在还能无门桥多高？然后第一半你讲吧。
0: 两半都你讲吧。
8: 不行，咱俩公平点，一人一半。
7: 欢迎乘坐我们这边苏州水上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那个划舫游船。然后在我左手边的话，有一些那个就是房子建在水面上的，也叫做整合人家。然后唐代诗人杜荀鹤呢说过一句诗，叫做"君道姑苏建，人家尽整合"。在我右手边的话，有一些那个。

0: 水陆双城河也是绝无仅有的。
1: 以前面对四个人讲话就会害羞，而现在面对一船游客，今天小蒋终于鼓起勇气。
0: 然后据说的话，上面的话还有一个传说，就是几个小孩在上面掏鸟蛋，然后掏出了那个一个震惊世界的宝物，就是珍珠舍利宝床。
1: 小蒋就像这座城市的候鸟，每天在不停迁徙。如果父亲的船回到苏州码头，他下了班就住到父亲船上，否则只会回到50公里外的渔港村爷爷家。在运河和太湖之间，小蒋成了这个家的情感纽带。
2: 哪里啊？
3: 老公，
4: 牛肉。
2: 牛肉，有草来牵出来的。啊，过来给我生姜没哈？
4: 过年啥年
5: 不亲？
4: 啊？
5: 年大不亲。
4: 年大不亲噻？是牛肉，有草。
1: 小蒋本想来给太公报喜讯，自己考上了船员，但是太公已经不记得他了。因为独特的渔村风情，渔港村吸引了很多画家前来写生。
6: 这个呢，让人特别感觉那个有画意，让人呢产生很多对生活的热爱啊，以及对艺术怎么去往里面走的感觉。而这种美呢，它是有地域性的一种特质。
1: 在画家眼里，这个太湖边宁静的小渔村，很容易找到绘画中最基本的元素。点、线、面，在这里其实也充满了人生的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往这儿来，他们那个地址给你写上了啊，元南小区4号楼18层4室。你到时候随时过来，走路10分钟就到了。我现在得先走了，车等我呢。
1: 哎，佳喜，
0: 怎么了吗？
1: 没什么。
0: 那我先走了啊，有事打电话吧。
1: 哎，别急着搬进去啊，多放放味儿。

0: 老六，
1: 呀，
0: 哎，四姐，你这饭哪来的？你不在家开火了？
1: 做不做饭，这不都有的吃吗？啊，来来来，坐坐坐。
0: 你这是彻底搬过去了？
1: 没彻底，两头跑呢。怎么还四姐啊？专门跑到这来谴责我呢？
0: 行，不跟你扯别的了，跟你说正事儿。
1: 什么正事儿啊？好的就说，坏的别说了，听不了。
0: 这已经到年跟前了，今年过年怎么过呀？就大家伙还这么僵着，啊？
1: 哎呦，四姐，还能怎么过？
0: 老刘，这凡事儿别做太绝，毕竟大家是亲姐妹。怎么的？你打算这辈子都不跟大姐来往了？
1: 四姐，这次可真不是我做的绝啊！你就说啊，大姐搬走之后，她回来看过妈一眼了。哦，二姐是逢年过节过来看妈一眼，给两个钱人家就走，那什么意思呢？是我搬到这个家里来，这妈就成我一个人的妈了，是吗？
2: 是，我知道，看我买了房是吧，都不愿意，都不高兴，
1: 那是怎么着？是哦，我花他们钱了。哎，那是我婆婆给的，还有我红宇自己攒的钱。
2: 所以说四姐，我看呢你也别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了，到年了你跟三姐要是有孝心就来看看妈，其他人个人尽个人心，咱也不强求。
0: 行，说多了你也听不进去，你就油盐不进，搅和吧，我看你能把这家搅和成什么样。
1: 四姐，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当初我承诺过你，这房子拆迁了分你一份的，你默许了呀。现在什么情况？你们站到对家了啊？哦，我知道，有求于大姐是不是？程程要当兵了。四姐，那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大姐现在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不可能帮你的。
3: 你看，还是喜欢爸爸，你一抱就不哭了。哎呀，你这是不是饿了呀？
2: 这马上又到年了，今年怎么说呀？妈没来电话，我也懒得打。老刘好像买房了，你听说了吗？
0: 听说了，
2: 搞不好今年又是妈一个人过年。
4: 三婶肯定是一个人过呀，或者跟着老六去他伯伯家。
0: 妈也真受得了。
4: 你跟小何如果有心，三婶把妈接到你们那儿去，小何正好也没亲戚。
2: 那行，明儿我就去跟妈说这事儿。
4: 那么着急啊？
2: 我主要还得跟她说一下户口的事儿。
4: 户口？什么户口啊？
2: 孩子的户口，我打算给上到家里，对口怀师父小。之前老六不也这么操作的？
4: 这事儿啊，妈不一定说了算了。
2: 为什么不算啊？
4: 现如今户口本上的户主都不一定是妈了。
5: 总算是睡着了，真是没想到啊，哄这么久，那你们现在半夜都啊睡不好觉啊，这

0: 哎呀，是小孩淘。
1: 哎呦，辛苦。哎、哦，这个，生小孩那会儿我没管你啊，给他织了个小毛衣，喜欢不？这颜色。哎呦，
0: 谢谢妈。
2: 真好看，谢谢妈。
1: 你们两个能把小日子过得红火，我也为你们高兴。
0: 嗯。哎，妈，我记得之前不是个橘红色的沙发吗？这怎么又换回之前老沙发了？
1: 那个佳喜搬去那儿了。
2: 没事，妈，这事交给我了，回头我给您换一好的。哎呦，
1: 不用不用不用，我习惯了。这好，那皮的吧，坐上去又硬又冷。
0: 行，妈，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1: 啥事儿啊？
0: 就是我打算把孩子的户口给落家里，将来上学方便。
1: 这个啊，
0: 您放心啊，我对这房子绝对没任何想法，单纯就为小孩上学。
1: 回头我跟佳喜商量商量啊。
0: 跟他商量什么呀？怎么是家里户口他管呀？
1: 不是，
0: 他现在也买了新房搬出去了，这趁早就把户口给挪过去，干脆利索。妈，您真不能再这么惯着他了，这一个家被他弄得四分五裂的。这马上又到年了。大年三十，怎么着又跟他上王怀敏家过年去啊？
2: 哎，妈，要不这样，今年过年您上我们那儿吧。
1: 不用，不用，小何，我留在家，我一个人过，习惯了。
0: 妈，您还没看明白啊？把大姐赶走，把老六请回来，这日子真就比之前舒服吗？
1: 那我也不可能把你大姐叫回来，这都多久了？年过节连一个电话都不来，心里哪有我？
0: 那鸠占了鹊的巢，你让大姐怎么打电话？
3: 你说谁鸠占鹊巢呢？哎
2: 呀，小妹回来了，你误会了，小
3: 妹。我们家事儿跟你没关。
2: 不是，小玲。
3: 坐下。刘小玲，你少趁火打劫，在这跟妈上眼药呢。我告诉你，妈不用你管，妈好着呢。你是不是以为你有两个臭钱就了不起了呀？啊，
0: 什么玩意儿？你什么玩意儿啊？你自己买了房子搬出去了，把妈扔家里，你不是最孝顺的吗？你就是这么孝顺妈的？
3: 太好笑了吧？刘小玲，你来看过妈几次？你在这装什么孝女？
0: 你有没有点良心？房子你占了，妈你不管了？大过年的把妈自己扔这儿，还知道来送饭，还端个饭盒，你喂猪还是喂狗呢？你不怕天打雷劈啊？
3: 我就是劈，我劈我也带上你。
2: 孩子让你带，
3: 告诉你啊，我们何家的事儿，你这姓刘的管不着。
0: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我姓什么，
3: 跟谁动手呢？
0: 你跟你疯了吧你？你个疯狗，
3: 疯

0: 给爸和阿奶捎个寒衣，还得回老家。妈是真能折腾咱们。
1: 你这胃口挺好啊。看看，吃零食了吧？
2: 你闻，你闻这鸡腿，是不是给我哈了油味儿？
1: 没有啊。
2: 咋没有呢？
3: 你没事吧？
1: 你这什么情况啊？晕车了？宏宇，开慢一点。
3: 啊。

0: 老刘，老刘，
1: 你不会那个了吧？
0: 什么？
1: 真有第二春了？
0: 没有，没，纯属意外，什么？不是，这还没确定呢吗？
1: 那你们可得想想，怎么跟小曼说。
2: 三姐，那给她添个弟弟妹妹，她不高兴坏了。
1: 那不一定。
0: 老四，
1: 我接。这个喜讯得我来报。
0: 行行，你接你接。
1: 喂，老四，我三姐。
3: 老六呢？
1: 旁边呢？怎么了？
3: 妈呢？
0: 妈在家呢。
4: 从昨天到今天我就没见着妈。
0: 不是你去家里找了吗？你得大点声喊，妈有点耳背。
3: 我在客厅呢。
0: 什么情况？
5: 现在报警也不能算失踪了，时间还没到呢。
3: 那就这么坐以待毙。
0: 老四，不会是你把妈给藏起来了吧？我们在这演呢。
3: 我把妈藏哪儿啊？我图什么呀？
6: 我脑子有病还是你脑子有病？
3: 你们俩可以了啊，这都干什么呢？
5: 现在就三种可能，第一种被人挟持走的，第二种走失，第三种自己存心要走的。
0: 第三种可能性最大。给谁看啊？
2: 妈这是生气了，你还不明白吗？自打咱买房搬走了，我看妈情绪就不对。你说咱们半天在外边忙，啊，回家就吃个饭，进屋睡觉了。你说妈一个人在屋里能不孤单吗？我估计是到年了，妈有情绪了。
0: 那我买房也不是不孤单，那谁也不能有点自己的事儿了。
2: 哎，我说你这就别做了，咱赶紧找吧。
0: 不用找了。既然是存心的，找也找不到。等时间到了，他自己会出来。
2: 哎，你是？
7: 我是顺德天元食品的副总经理。我想请问一下，老美商女士她在吗？
2: 谁？
0: 哎，你是不是去过我妈那酱菜摊子啊？
7: 啊，对对对，我想找一下老女士谈谈八宝酱菜的产业化问题。
0: 产业化啊？你这边请坐啊，咱们慢慢聊。来来来，请坐坐，去泡杯茶。
3: 那妈能去哪儿呢？
0: 咱们家在这儿也没有别的亲戚，也没有多余的房子，没去刘妈那儿，住得起家的又走了。妈这么节省，也不可能去宾馆，这还能去哪儿啊？
5: 都再想想。咱们分头找，明天要是再没消息，那就去派出所报警。
0: 行，那我们先走了，大姐。
2: 哎，
3: 说妈会去哪儿啊？
8: 这该找的地方不都找了吗？我看妈呀，就是憋了一口气。你说老六买了房子就把妈给甩了，这就是过河拆桥，碰到谁谁心里不难受啊？
5: 那也是次找的，他选的老六，老六是他一手带大的，好赖他就自己受着吧。
1: 你说妈会不会去那儿了？
9: 哎呀，记得多长时间没见面了，你们今儿几个个顶个的还那么漂亮啊。哎，怎么少一个？
10: 啊，他晚点来，有事。
9: 哦，心情吧，不太美丽。到时候你们好好劝他，听见没有？微信，微信。

0: 在屋里边呢啊，一会儿啊好好劝你妈啊，我先撤了啊。
1: 谢谢啊，谢谢二叔。妈，我们来啦。妈，这年跟前了，人钟叔也要过年，你老跟人这儿住着算怎么回事儿啊？妈，
2: 要是老六欺负你了，我们给你撑腰啊。
1: 妈，先把门开开。
2: 啊。
1: 妈。
3: 妈，我是阿丽。妈，其实今天我是不想来的。之前闹成那样，我也是被赶出来的。但您要真有事儿，谁也不能装瞎。你要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满意的，咱们最好回家说，铺开了摊平了，该什么就是什么，总能解决的。妈，你要是真觉得这门不能开，我们就走了。你自己好好休息。

0: 妈，不是说好过年上我们那儿去的吗？你说你跟老六赌什么气啊？
1: 老五，回家再说。

0: 来，妈妈。妈，
1: 老三老四，你们送妈进去，我就不。

0: 去了，进去坐坐呀，再约吧。妈，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1: 那我在这儿陪大姐，
0: 我也先不进去了，不想看老六那张脸。
2: 行，那回头再约吧，姐。
1: 那要说好啊，这马上年下了，怎么着得聚聚。
3: 是，说好了，肯定聚。
1: 先回吧。

0: 哎呦，这怎么回事啊？哎，
1: 妈回来了，妈来，快坐坐来。
2: 干嘛呢？
1: 我这不想大扫除吗，啊，妈？啊，
2: 坐坐坐。
0: 大扫除要弄成这样，老六，哎，你不会在找什么东西吧？
1: 我能找什么呀，三姐？你看，妈肯定没事吧？这样，你们先回去吧啊，妈我来照顾，好吧？
0: 行，妈，你先歇着，回头我们过来看你。嗯，交给你了。
1: 放心放心啊，慢走啊，慢走。妈，你怎么了？我们三姐回老家之前还好好的，你干嘛离家出走啊？
2: 我一个人住这屋子不舒服。
1: 哎呦妈，那我叫小曼回来陪你呀。你说你有什么不舒服你跟我说，我能不依你吗？
2: 我真恨呐，啊，我没生出个好女儿。
1: 哎呦妈，你恨什么呀？你怪我呢？
2: 那我不怪你，我要怪只能怪自己。哎，我有这命啊。
1: 好了好了好，别气了啊，谁也别怪了行不行？妈，那个你那酱菜方子放哪儿了？
2: 你翻箱倒柜的就是要找方子。
1: 是啊，我这不好学吗？我想找那方子，我研究一下怎么继承。
2: 哼，方子你传承不了啊。房子给你了，方子不给了。
1: 妈妈，这样这样，妈，我给你做个交换行不行？我把房子还给你，方子给我好吗？
2: 何家血，打小我就对你最好，我怎么就养出一个白眼狼了呢？这
1: 怎么白眼了？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哎妈，你想想，你把这房子一卖，你拿到钱，你嫌我伺候的不好是不是？你雇个保姆吗？你把你晚年照样好。
2: 钱钱钱钱钱，满脑子都是钱了你，你心里还有祖宗吗？
1: 哎呀妈，那么多钱呢，你说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了吗？
3: 这都是你的错儿。
1: 孩子
2: 就给我惯成这样，
3: 全是我的错，全是我的错，怎么惯成这样？

0: 什么呀？
1: 你看着这个煤油，这方子哈，全世界
0: 唯一一张。
2: 妈，
0: 妈，
2: 我烧了！
0: 你这个坏人啊，烫我，
1: 对对，
0: 烫住我
1: 啊，坏人啊，坏人，好好好，我送你，
0: 别过来，
1: 来来来，走吧走吧，
0: 行行，
1: 啊，
0: 坏人
1: 啊，坏人坏人。

0: 小曼，
1: 对，姥姥，是我。早。
0: 哎呀，进来进来。哎呦，外头冷啊！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
1: 我跟爸妈说了，过来跟您一起守岁。
0: 嚯、哦，是，他们人呢？
1: 他们都在家呢。
0: 你坐。哎，吃了吗？
1: 吃完了，已经。
0: 那再吃点啥吗？
1: 不用了，姥儿。以前家里多热闹啊，他们现在都不来陪你了，真冷清。
0: 说什么呢？哎呀，
1: 姥儿，我来了。哎，我妈也要生孩子了，以后他们就更没时间来看您了。我回来的机会也少了。
0: 嗯，
1: 谢谢。
0: 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小曼啊！
2: 姥姥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0: 你知道，其实兄弟姊妹都不是一件坏事儿啊。以后长大了，你们都可以大事小事一起商量帮衬。
1: 这几个姨里头，还有我妈，也没相互帮衬。
0: 那也不是他们不好，是你老不好，老没有把他们教育好。
3: 真的跟我一起守岁呀、啊？
1: 嗯，跟您一起守岁。
0: 我怕撑不到那会儿就打呼噜了。

0: 喂，妈。
1: 哎，光明，
0: 我考上了
1: 研究生。考上了？
0: 对。
2: 你是初二了，饭店我都订好了，要不要问问你那姊妹几个？
3: 刚问完，一个都来不了。
2: 啊？什么意思？
3: 饭店取消了。
2: 我那一个月前订的，取消了可订不了了。
3: 关键是这妈不来，你让我们几个坐那儿聊什么呀？特别是你老六，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接说就是不来。估计就是心虚，怕人问他那房产证。
2: 这瓶子碎了，要再想粘一块儿难。
3: 就算真粘回去了，还是原来那瓶子吗？
2: 失去了。
0: 妈，您看这刚买了房，马上就要天天进口了，您这钱花的值，
4: 值，太值了。
5: 佳喜啊，当初啊，宏宇跟我说你得大病了，可给妈心疼坏了。你说，到头来，哎呀，谁成想你得的是个喜病啊，多好啊！
4: 哎妈，你想想我这名字呀，佳喜佳喜，天生就带着喜事儿，
5: 可不嘛。这回呀，听妈说啊，可把身体养好了啊。哎呀，多补充点营养什么的啊。哎，等妈。
6: 妈，最近不爱吃糖，就喜欢吃酸的。呀，
5: 真的？哎呀，妈听见了没有？佳喜爱吃酸的。
0: 吃个苹果来。

0: 大哥大姐过年好啊！你多少还点呗！大过年的，都要赶尽杀绝呀，吃了药不怕烫的。
1: 看来这次又空跑了，要不再回去过年去吧？
0: 行，回去。
1: 我去你大爷的！

0: 是，我知道，我知道。对呀，哎呀，你放心啊，我这几天呢，肯定能给你一个答复。明白，明白，是产业化肯定是个趋势，能挣大钱。啊，行，你放心，放心啊，等我回复。嗯，行，先这样。啊，那挂了。哎，你先挂，你先挂。
1: 拿远点。

0: 都看见了，方子我烧了，没方子了，别磨我了。
1: 妈，你不为我着想，你为爸爸着想。
2: 我百年之后，慢，有他一份。
1: 妈，我求你了，开门吧，我错了，我错了，行不行？我知道你是因为买房子生气，是不是？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搬到我家去住，本来我也。

全打到你账户上，行不行？

0: 哎，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1: 去医院。
0: 医院？我陪你一起去吧。
1: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0: 怎么了？
1: 妈病了。哦。

0: 黑蜜蜂。
1: 行了，还看呢？佳琪，我听说妈都生病住院了，咱不去看看？
0: 妈现在估计也不太想看到咱们，而且大姐他们肯定在呢，我们去讨那个不痛快干嘛？
1: 佳琪，你跟我说实话，这个方子你怎么拿到的？
0: 什么怎么拿到的？合理合法拿来的呀。就这个房子，六十万。

0: 没事儿，刚才心跳有点快，现在都正常了。嗯，
1: 谢谢你啊，秋芳。
0: 放心吧，没大事儿。白仙姨，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些了。
0: 一会儿啊，等点滴打完了，再观察观察，如果没事儿就可以回家了。
1: 哦，啊，谢谢你啊，秋芳。
0: 别担心，没事儿的。嗯。哎，佳丽，我得赶紧回家了。我刚才一着急啊，就把我妈一个人锁在屋里呢，
1: 添麻烦了啊。快走吧，
0: 美心姨，我先回去了。
1: 谢谢，秋芳。
0: 没事。

0: 我给老六打电话，必须出现，立刻马上。
1: 她是女儿，你就不是了？
0: 是你不认我这个女儿，
1: 你还认我这个妈呀？我不回家。
0: 不回家，那你就在医院待着。
1: 在医院就在医院待着，让别人开笑话。
0: 妈，你别作了，那是家得回。
1: 回家也睡不着。
0: 那你在哪儿能睡着啊？
2: 阿丽，
0: 叫你别来，你来干嘛？
2: 医院呢，你说话轻点。
0: 哎呦，建国。
2: 妈，我来接您回家，没地方睡啊，睡我家去。咱们家不是还有间房间吗？啊？
0: 不好吧？
2: 阿丽，啊？妈，别生他的气啊。来，哎呀，哎，你帮个忙，哎。来，
0: 建国，你慢一点走。哎，
2: 知道。哎，小心台阶啊。
0: 哦，好。建国，
2: 哎，
0: 你去叫辆车啊。
2: 啊，我骑车来的，等会儿啊，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0: 哎呦，哎呦，哎呀，你这是哪儿弄的车啊？
2: 我不是怕这不好打车嘛，所以借了辆三轮。
0: 哇，行，你也真是，你一把老骨头了，你还骑着三轮。哎呀，
2: 没事。
0: 行吗？
2: 妈，我行，就是委屈您了。哎呀，
0: 你骑车我安心的。
2: 哎，小心啊。哎，
0: 好，行，我就坐这儿，踏实了，踏实了。
2: 哎，好了，你也上车。

0: 哎呀，
1: 你慢点吧。
2: 做好了吧？
0: 嗯。
1: 你们是不是太重了，建国？啊，
0: 没事，我。
1: 哎，我来推，我来推。
0: 不，哎，小伙子，哎呦，麻烦帮我推一把。
3: 哎，好嘞，
0: 谢谢。
3: 没事，
0: 坐好了，
3: 哎，我来。哎，
1: 谢谢你啊，小伙子。
3: 没事，来，一二三，走嘞。哎，
0: 好嘞，谢谢啊。哎，
3: 没事，
1: 谢谢啊。
0: 妈，咱回家了啊。
1: 好。
4: 这世界一瞬
1: 建国的头发怎么这么白？

0: 这屋朝南，能晒着点太阳。
1: 嗯，你坐。来，床单我是新换的，被子跟枕头都晒过了啊。哟，好像还有点味儿，一会儿我再晒晒。还缺点什么？嗯，
2: 哼，挺好啊。
0: 回家了，妈，你放心，我这儿啊，没人敢来捣乱。
3: 啊，妈，咱们中午吃面条行吗？
4: 行行，面条行。啊，建国，我给伙食费。
0: 哎呦，
3: 您说的什么话呀？给什么伙食费？
0: 什么伙食费呀？
3: 我就准备了啊。
4: 建国是真好。

0: 怎么了？还不行呢？
1: 光有方子还不行，人家要制作流程的一切细节，需要传承人手把手教才决定要不要合作。
0: 少生点气啊，孩子要紧，要不要算了？
1: 算什么算？我还得去找妈一趟。哎呦，
0: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把孩子踏踏实实生了，咱再去忙别的，行吗？
1: 你送我过去。
0: 别去了。
1: 那我自己去，多大点事儿啊。
2: 谢谢啊，
1: 妈。
2: 看你这样，妈挺高兴的啊。
1: 都会好的，以后会越来越好。你要是愿意，就在我这儿住着。
2: 郭一真还是要回去。
1: 妈，真在这儿呢。
2: 我不想成他。
1: 我在这儿呢，他翻不了天，你就坐在这儿。大姐啊，我来接妈回家。
2: 老六，你都这样了，你还折腾呢？
1: 妈，回家。
2: 妈不想跟你走。
1: 你怎么知道妈不愿意？妈，你来这儿干嘛呀？啊？啊？
3: 你这是羊入虎口，你以为大姐不想要你那房子呀？
2: 那房子，我不都给你了吗？
1: 走吧，回家聊啊。给你做了吃的，来，别吃了。啊，给你做了好吃的。妈，走。
2: 妈不想跟你走。
1: 妈，回屋，
2: 我跟他说。
1: 胡佳丽，什么意思啊？还想打我？来，今天方便，来，朝这儿打啊。来，
2: 我
1: 这
2: 儿想撒泼。
1: 来，朝这儿打，打我。

0: 这里是我的家，轮不到你来撒野。滚！
1: 你儿子就是无赖。
0: 滚！
1: 这个老六跟着了魔似的，为了点钱六亲不认啊，这应该把他交给政府去管。哎呀，
0: 政府啊不管这些事儿，
2: 怪我自己不好，当初就不应该生那么多，造孽了。
1: 妈，这话就别说了，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你生了六个，有个把不明事理的也正常。
2: 你们这几个孩子格局大小心胸怎样，我这个做妈的能不清楚吗？心里一本明账，手心手背都是肉。
1: 你手心的肉恐怕还是要多一些啊。
2: 那你这五个手指头长得还不一样长短呢，是不是都连着心呐？方子都已经给他了呀，这孩子还想怎么样？气死我！
1: 肯定是哪个环节还没打通呗，需要你的帮助。
0: 妈，以后啊您别出这个院子，就不会有危险。
1: 哼，妈成唐僧了，被圈在这圈子里了。
0: 妈可不就是咱们家的唐僧吗？咱们要好好保护唐僧，别被妖怪吃了，是吧，二师兄？
1: 我是大师兄，我拿个金箍棒，我画个圈儿。
3: 喝口水。
4: 不想喝水，给我拿个冰棍吧。
3: 也行吧，你吃冰棍。
4: 哎，你快给我拿吧，我现在急需根冰棍给我降降火，我气得头都疼。
3: 哎，你鼻子，快快把右手抬起来，快！
4: 哎呀呀，没事，别大惊小怪的，我就杀鼻子肿瘤。还有，
3: 这怎么两个鼻子都流了？快擦一下。把头仰起来，堵着点，堵着点，拿手，仰头，仰头，哎，
4: 哎呀，没事儿，
3: 凉着点。

0: 大夫，他这到底什么情况啊？不影响小孩吧？根据检查结果，初步判断，不排除是白血病。
1: 医生，你是不是看错了？我老婆平时身体可好了。
0: 你如果对诊断结果有疑问啊，可以去大医院再检查检查。
2: 这个病，我建议及时治疗，还是有希望的。
0: 目前来讲，需要做的是，先把肚子里的孩子留掉。

0: 了您俩？
1: 啊？
0: 医生怎么说啊？
1: 没事，啊，医生说在这儿住着，好好养养就好了。
0: 严红宇，别跟我装啊！没事，我住这儿干嘛呀？
1: 真没事。嗯。
0: 快说，多大点事儿能承受得住？
1: 没事，说什么呀？说。

0: 妈，你跟妈说啊。
1: 真没事，妈，那就听医生的，好好。
2: 妈，你一骗妈，妈就能看得出来。
1: 没骗您，真的。
2: 是不是治不好的病？
3: 不是，

0: 再过来啊。
1: 哎，桑姐。
0: 哎，宏宇，小曼，你们怎么来了？
2: 三姨，我妈得绝症了。
0: 什么？怎么了？这是？
1: 三姐，佳琪得了白血病。

0: 没告诉他。大姐二姐也别说了，
1: 这么大的事儿你瞒得住啊？
0: 姐，妈也没告诉你。

0: 这里人太多了，留一位就行了，其他去外面等着。
1: 老六，咱们先好好治病吧。
0: 何家喜是吧？

0: 都这样了，还不跟大姐和妈说，这不合适啊。
1: 我去跟大姐说。
0: 跟二姐打，让她去说。我来打。
2: 着急啊，好好休息。

0: 你妈这……拿着，这些钱我暂时用不了。你们这接下去要花的钱可多了，是不是啊？哦，你妈是佳喜的生日啊。
1: 妈，替佳喜给你道个歉。

0: 哎呀，把门快把那窗户开开去！呛死人了，简直是！啊，
1: 哎呀，慢点，慢点！哎呀，你这屋啊，就跟个毒气室一样，知道吗？当初啊，刚装修完的时候就跟你们说别着急搬进来，就是不听啊！要不然的话，这家戏也不会得这不治之症。
2: 能治，
1: 肯定能治，医生都说了能治。
3: 能治能治，啊！我跟你说啊，红宇，这房子啊，能出手就赶紧出手，听见了吗？啊，别死咬那价格啊！假戏的病咱不起。
4: 知道。
3: 来，把那个包我拿来。
4: 就目前情况看，要想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啊，可能还得互相移植。配型是关键，兄弟姐妹之间成功概率比较高。

0: 医生怎么说啊？到底怎么治？
1: 大姐，老六这个病，说好治也好治，说难治也难治。
0: 哎呦，别卖关子了，直接说。
2: 大姐，佳喜这个病需要骨髓移植。医生说兄弟姐妹之间配对的概率最高。
3: 还是希望姐姐能救佳喜。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还是希望姐姐们能救佳欣。别说了，明白了。你先坐下，先坐下。那怎么着？咱们一起去趟合肥。
1: 去。
0: 没问题。
2: 那我订酒店吧。
3: 那边，四姐，我来。
0: 就先别订我的房了，我怀孕了，也捐不了。你们先去配配看吧。
4: 皓月啊，我也去啊。

0: 我没有犯过错，但他不能死。妈，哪用得着你上啊？老五，不要有心理压力，你就留在家里陪妈。我们几个去一趟，先陪陪看吧。
1: 对。

0: 至少有一个能配上。我吧，年轻点，
1: 你也年轻不了几岁。
0: 哎，
1: 我们都不年轻了，总会有生路的。

0: 我晕，我不想吃了。
1: 现在培养结果只有大姐知道，我去求大姐，她能帮咱。
0: 求你了，我求你了，吴宇，你让我死了吧，我有什么脸见大姐？
1: 嘉欣，你现在的命不是你一个人，你给我听好了，你死了，小曼怎么办？妈怎么办？当初是咱们说好了要给妈养老送终的，你就是再不想治，你给我坚持住了，不能让妈白发人送黑发。
2: 海波，你死了，你让我怎么活？
1: 咱过去是犯了不少错，我去求大姐，我求求她。我让他救咱一命，等咱病好了，咱改，咱忏悔，咱补偿。但问题是，你得把命给我留着。
3: 红雨啊，怎么样？红雨啊，怎么样啊？
4: 配上了吗？
3: 什么情况啊？
4: 一个都没配上。你倒是说句话啊。
2: 大姐，救救佳琪，现在只有你能救佳琪。
4: 确实有救了，是，哎呀，红雨，你先起来。
2: 大姐，我跟佳琪对不住你，我们当牛做。

你妈抱他，救我？谁说不救啊？能见死不救吗？快起来！ 上辈子欠他的，这辈子还清了。有舅舅好，谁让他是我亲妹妹啊？

0: 这是妈给的，没有密码。
1: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
0: 手术哪有个准头啊？我想尽量都安排好了，万一……
1: 不是说这个手术没危险吗？
0: 没危险，那我也都交代清楚了，我心里踏实。妈，这几个是家里的，都给你，你拿着。这个给小念儿。
1: 你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0: 你还背上诗了，我哪有那么伟大呀？哎呀，过去呢，我是为家里活着，可后来我一想，凭什么呀？我得为我自己活。现在又倒回去了。我现在觉得能为别人活着，为集体活着，也是一种幸福。我就记得爸在世的时候经常叮嘱要把家维护好，不要散了。我这也算不辱使命，有始有终吧。

0: 哎呦，咱是不是导演找不着了？哦，那咱俩在这照张相呗。
1: 行啊，
0: 来，行，我给你们娘俩拍。
1: 好。
0: 哎，哎呀，那我们应该站哪儿啊？就站这儿。站这儿就行。站这儿就行。这哎，这多好。来，好。一，乐点啊，二，哎，三，好嘞。哎，行不行？叔，那咱们一块照个全家福呗。
1: 啊，
0: 一起。
1: 行，
2: 我就不上相了。
1: 师傅，麻烦您能帮我们拍个照吗？
2: 可以，
1: 我这拍照不上相。
2: 儿子都说照了就照，
1: 一照相闭眼，
2: 一眼就闭。
0: 三位靠近一点，
1: 好嘞，
0: 靠近一点啊。来，一二。

0: 三。
1: 来来来，
2: 哟，这今天加餐了。
3: 这不是从妈那儿打包回来的吗？
2: 来，老规矩啊，你吃鸡腿，我吃鸡爪子。
3: 不不不，我吃鸡爪子。
2: 吃。
3: 吃鸡爪子会梳头。
2: 哎呀，用不着，你这头发多浓密呀。
3: 小时候头发才浓密呢，一把都抓不过来。行了，你就吃吧。
2: 咱俩算好的，你看那欧阳宝都快秃了。
3: 哎呀，一到这个时候啊，我就担心，就怕有人找上门来。
2: 哦，我战友跟我说，那几个放高利贷的进去了。
3: 真的？
2: 啊，
3: 那小妮能回来了？是不是又来了？
2: 不可能，我去看看。
3: 我去。
2: 打仗还得靠我。
4: 快递啊，何佳丽对吧？
5: 哎，对，是
4: 我在这签个字。
3: 什么东西啊？没买东西啊。
5: 来，好，这个。谁的？哎，
2: 上海，儿子给你买的，看看看看，什么？

0: 这真好看，我早就想买一双这个颜色的鞋。
1: 试试。
0: 不用试，肯定合脚。
1: 在上海过得不错了，放心了吧？

0: 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
1: 好了，过去的恩恩怨怨我都放下了，你也放下吧。来，
0: 没脸，我没脸，大姐，大姐，你能原谅我吗？大姐，
1: 好，我原谅你了，我原谅你，原谅，原谅，快起来，
0: 大姐。

我救你是我的事情，我都想明白想清楚了，你也不要觉得你是欠我的。我知道原谅别人容易，原谅自己很难，你要学会原谅自己。不管怎么说，姐都希望你好好的。

0: 们家好久好久没有这样的团圆饭了，啊！不多说了，吃。
1: 妈，我想说两句。
0: 行，说吧。

0: 这身体今天就以水代酒吧。啊，我和佳喜能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妈给的，今天还能好好的活着坐在这儿是大姐给的。人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确实成长了不少，有很多感悟。过去做错了很多事，我以后好好弥补。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姊妹们有今生没来世，我好好珍惜。
1: 哎，咱们六个碰一个。
2: 好，
1: 有今生没来世。
2: 没来世，
3: 来。哎呀，这一个个啊，都我生的，怎么生出的你们啊？
0: 妈，
2: 嗯，
0: 这是房产证，
1: 改回你的名字了，
0: 好好收着。

0: 行了，大家都了解了，那我们一起去抹一个。
1: 哎，好，
2: 对，
3: 进吧，
4: 进吧，
5: 好，好，来来来，敬我一个，
1: 身体健康，
5: 啊，身体健康，大家身体健康啊，
2: 身体健康，
5: 身体健康。开吃！
2: 喂，吃过来，行了。
5: 妈，听说你那个酱菜现在值钱了。那个酱菜方子啊，是人家开多少钱我都不会卖的。你爸那个皮草手艺啊，是传男不传女。我的是只传女不传男，而且必须得是德才兼备的。
0: 妈，那必须是我呀。
5: 你拉倒吧。哪来德哪来才？
0: 你看妈说的，只传女不传男，咱们姊妹六个，就我跟老六有女儿，是不是？再说了，就我跟妈姓刘，标准传人，我是。
6: 是，我不参与竞选了，你自己来。
0: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5: 人家那是长大了。
7: 哎妈，你也适当的考虑考虑我们几个呀。
1: 是啊妈。回头我们在您对面开个六女婿酱菜，咱自己家里人良性竞争。
5: 你们一个个大男人做什么酱菜呀？理想要大一点，是不？
1: 就是
0: 啊，酱菜缸子。
5: 妈，今天晚上是真开心，开心的我都想哭了。
0: 妈，开心啊，开心。
5: 我要敬你们这几个女婿们啊！我这六个丫头啊，我生的我养的，我心里最清楚，没一个是省心的。这你们几个天天要跟他们在一起过日子啊，真受了不少罪。
8: 妈，您这话说的真对，我娶了家里啊，哎，我这天天提心吊胆的。哎，你说是吧？
0: 你提心吊胆什么？
8: 我问你，我不该问你。哎，你说你家的
0: 提心吊胆什么？
8: 啊？你这脾气我还不提心吊胆？
0: 我多温柔。来来，喝一个。
8: 妈，你看这喝酒我就喝不过。
0: 干了啊！
8: 好，干干干。哎，赶紧诉诉苦了。哎
9: 呀，哎呦，佳喜在呢。
10: 过年快乐。
9: 很真心，
5: 你们辛苦了。
11: 哟，这都得说哈。
0: 嗯。
11: 我没事，那个家有仙气。
0: 收到，收到。
11: 你刚才说什么？是家有仙
12: 气呀？
11: 哦，那我就。

0: 家有贤妻，
1: 但我以前的目标还是嫁入豪门呢。哎呀，
0: 那下辈子啊，我努力，争取能将豪门进行到底。来，
2: 辛苦了，哎呀，
3: 这欧阳
4: 啊，我这都是被劝退过一回的人了，再次入学我倍感珍惜。
5: 祝你取得好成绩，
4: 我还要拿奖学金呢。
6: 妈，小玲跟着我您就放心吧，我们小两口绝对把这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是吧？
5: 必须的，
6: 干一个。
7: 陪伴着来来来，一起狂欢，
8: 喝一杯。
9: 妈，你休息一会儿。
10: 哎呦，美心姨。哦，
11: 新年好，
10: 佳丽姐。
5: 心姨，佳丽，
11: 新年好，
5: 过年好，
10: 过年好，过年好。
5: 妈，你看谁来了？
11: 新年好啊，刘妈。
9: 刘妈，新年好。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
11: 对对对对，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5: 给我糊涂。
9: 好大岁数啦。
11: 29，
5: 快坐快坐，那个舅邻居倒点水。哎，
11: 气色不错啊。
5: 给，
11: 坐坐。这干嘛呢？哎
9: 呀，不忙不忙。
5: 这橘子，
9: 看刘妈气色不错。
5: 也不行，我还是打算带她回上海，那边有新的治疗手段，也许还有希望呢。
9: 那以后见面机会就更少了。
5: 不会的，我们会常回来的。
10: 喝点水，
9: 不敢想。
10: 姐，
9: 谢谢。
11: 找啥呢？
9: 生日快乐，快乐！哦，
11: 生日快乐！谢谢啊，我给你说好
9: 啊。好好，
11: 又找啥呢？啊？找啥呢？哎，
12: 秋玲啊，
10: 来了。妈，找什么呢？
12: 梳头的啊，木梳啊。
10: 你先坐这儿，你先坐这儿，我给你找去。
11: 要找木梳干嘛呀？
9: 老张回来了。回来了，
11: 哦，是是，
10: 老张最近又重了点。
11: 老张回来
9: 了，好，回来了，好，
5: 老小孩，两个老姐妹，
10: 是不是这个？
11: 哎呦，这么好看啊！来，我给你梳头，
9: 好。我梳你，
11: 你给我梳头，行行。梳着真好，
9: 好。

0: 跟洋洋联系好了吗？也去了扑空，跟秋芳姐联系了，说人在呢。小年儿呢？哎，姐，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见他吧？这多少年都没见了，怪想的。
1: 他都未必肯见我。
0: 这孩子，他要是敢不见你，我这个当五一的第一个揍他我。
1: 你拉倒吧你。
0: 姐，你见着小年儿，你就跟他说，五一现在阔了，这家里头永远有个位置给他留着，只要他回来，那就是奔着发财去。
1: 行，这话我肯定带到。
0: 行。哎呦，我这去见洋洋了，还怪紧张的，都长痘了我。
1: 还是不嫌母丑，你就是称个丑八怪，也是洋洋他亲妈。
0: 那倒是。

0: 零二零二。
1: 洋洋，哎呦，我刚才找了一圈没找着你，我还以为你不愿意见我，不来了呢。
2: 那有些人都千里迢迢赶回来了，我怎么着也得给个面吧。
0: 别愣着了嘛，赶紧坐。
1: 洋洋
2: 啊，
1: 你刚叫我什么？
2: 妈。
1: 哎。
2: 不知道你喝什么，反正给你点了咖啡。啊。
1: 儿子，想吃什么点，妈请你，点最贵的。
2: 我都点完了，小点声，小点声。啊，
1: 好，行。洋洋，你这在上海工作怎么样啊？累不累啊？辛不辛苦啊？你吃的好不好？有没有饿着？妈给你打电话，怎么老是不接啊？信息也不回。
2: 杨女士，我知道你现在很激动，我一件一件告诉你，行吗？哎，我在上海呢，过得很好，吃得好，住得也好。没回你电话呢，只是因为有时候工作忙，所以没接到。
0: 你看我现在，我这派头。多好
1: 啊！哎呀，我儿子长大了，
2: 必须的。
1: 你这个有点像电视里的那个什么
2: 什么
1: 许文强，
0: 是吧？
2: 就是龙胖。
1: 哎呀，这大上海就是不一样啊，跟在淮南是不一样。拍张照吧。
2: 好啊。
1: 哎，你好。
3: 啊，你好。
1: 能帮我们拍张照吗？
3: 好的呀，好的呀。
1: 行，你来这边吧。
2: 来，
1: 来，我来。好，拍这个大上海的背景啊。
3: 你们是姐弟吗？
2: 不是，这是我妈。
1: 这大儿子，
3: 这么年轻漂亮的妈妈呀。好，三二一，再来一张。一。

0: 看着倒是越来越年轻了。爸怎么样？
1: 挺好的。
0: 依依呢？见到了吗？
1: 前阵见着了，大姑娘了，像你呀、啊。
0: 好，吃面吧，吃面。

0: 你就没考虑过回去啊？听说那些放高利贷的人都进去了。
1: 妈，我就是觉得对不起爸，我就想着在这边起码混出个人样子来再回去。
0: 行啊。
2: 太逗了，老六才几个月吧，抱在手里，
3: 我都睡着了。你俩
2: 是那时候剪了短发了已经。
4: 哎，你怎么一眼就认出来这是我？
2: 老二这长辫子真好看，
3: 老二像你们爸。
2: 嘉文像妈，我最像爸。
5: 对，我是爸和妈的综合。
2: 我最像爸，
6: 我像谁？
7: 大姐像，
2: 大姐最像爸，是吧？
3: 你像你奶啊？
6: 我怎么像奶了？我不像你吗？
2: 老四也像爸，
5: 我脾气性格像。
6: 我也像爸，
5: 我也像妈。
8: 不对，我是爸妈优点的结合。
9: 那这么说，我是爸妈缺点的集合。
3: 不是，这时候不应该有人反对一下吗？我怎么挺反对？
2: 我反对，
3: 反对。
2: 妈，这照片啊，先挂到我那儿，我帮你保管着。等你新房子搬家了，我再给你挂。
3: 我和你们爸呀，来看这套房子的那天。好像就在眼跟前
10: 儿。怎么样？
3: 有点小激动。
6: 有多尖啊？
10: 对，宽敞着呢。厨房边上呢，是个大卧室。这边又是个卧室。
3: 我看不懂。
10: 看
3: 不懂。
5: 地晃。
3: 明天就要动迁了，说真的，我还真是舍不得。哎
11: 呀，明天就要动迁了，
3: 真是。
2: 哎呀，行了，妈，那会儿从小院搬出来的时候，你也舍不得，还哭了两天呢，都舍不得。
9: 是是，
2: 以后新房子更好。
5: 对，妈，要不还是上我那儿去吧，我那儿大。
11: 要不上我那儿住吧，我那房子多呀。
8: 妈，我那儿也行。
12: 妈，您还是来我这儿。你光明上学也不在家，那房子是空出来的。
2: 我那儿也有妈一间房。
5: 你说这挨个让您选，你非得去住那安置房，为啥？
12: 就是。
3: 行。周一、周二，啊，周三、周四、周五、周六。
2: 周日呢？
3: 周日
5: 忘了。
2: 现在咱们家就是房多人少。
3: 行了，你们不用操心啊，我还是住政府房。哎，
8: 妈，你看女儿们都这么舍不得你，我有一个提议，咱们今天都在，就住在这儿怎么样？
3: 行
2: 啊。好啊。
5: 那大姐，你分一分怎么睡？
2: 反正老四跟老五不能睡一间，死掐。那你来分。
3: 这都最后一晚上了，你们想睡哪儿就睡哪儿。
2: 那就老三跟老五一屋，我跟老二一屋。
5: 好，
2: 老四老六你们陪妈。
8: 行。
5: 好，
6: 那我睡客厅。
12: 啊？为什么？
6: 三姐睡觉不老实，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怕她踢我。
11: 上下铺，我又不梦游。你睡下铺。
6: 行。
2: 哎，停电了怎么？
3: 就要拆迁了，这一片老停电。小玲啊，拿蜡烛。哦，
2: 是在这儿吧？这个我得拿回去。哎呀，
6: 小时候最喜欢停电了，一停电就能玩火。以前的地震旁边就是我跟老六点的。
3: 哎呀，妈，许个愿吧。你们都听好了，我那个酱菜方子啊，卖了。啊
12: 啊！什么时候？
3: 这一次啊，我这碗水可是端得平平的。你们六姊妹啊，每人一份。

0: 是干嘛呀？为什么？
1: 妈，你不是说不卖了吗？
2: 财聚人散，财散。

0: 长胜哥，梅西，哎，长胜哥，听说你要去上海？是啊，给德国人干事儿，想跟他泡去。
1: 那我也去。
0: 你可去不了，他们不收女工，放心吧，很快回来。梅西妹子，长胜哥，给你看个宝贝。
1: 这是啥呀，长胜哥？
0: 城里人用的，
2: 叫什么梳妆架，
0: 喜欢吗？
1: 喜欢。
0: 新妹，现在是新公公，咱们翻身做主人，
2: 要不
0: 咱把喜事办了？山川河流和云
3: 朵，我拿什么还给你呀？
4: 打他们去淮南支援国家建设，听说可以转城市户口。
1: 淮南，淮南在哪？
4: 管他在哪，反正坐船就能到。
1: 哎，那妈和阿丽怎么办？
4: 等我们站稳脚跟，再把他们接回来。你看行吗？

0: 啊，你也起了。妈，老二、老三，快，老四、老五、老六。
1: 真吓人，
2: 天都亮了。
0: 妈，嗯，是啊，天早都亮了。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这个速度不太行，小菊菊，小菊菊，小菊菊，有点慢。
2: 我说的是他，是他，是他，这还
1: 你说的对，哇哇
0: 哇！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喝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突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鹏飞。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3: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6: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喜。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旧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我们的成人礼，我想问问各位，还记不记得自己成人礼当天发生的事情？
4: 那不就在昨天吗？不是刚成人吗？
0: 昨天是哪天？
5: 我差点说今天了，不是，我差点说还没开始呢。
4: 哎呀，你们不要问我了，我快退休了。
0: 哎呦，说起来这个好像是怪遥远的事情，但是好像成人礼这一天就像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一样。
2: 对，
0: 这一天开始好像就真正的长大了，但是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了。
2: 是的，而且成人礼呢，很多人会想着说我要有仪式感的去度过，比如说会去做一些比较有冒险的事情，像蹦极，像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
0: 哎，这是个好主意啊！
3: 咱们这男生女生向前冲，其实对于安徽人来说也是一个特。

0: 别的标签吧，预示着安徽人的成人礼。
1: 因为来到我们赛道不需要别的条件，就是年满18周岁就可以来了，所以来到这儿才是你真正的一次长大。嗯，
2: 是的，而且我们的节目从2010年开播到现在已经有17年18季了，可以说很多小朋友当时是在电视机前看着我们的节目，现在就已经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了，这就是他们的成人礼。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把那一批当年1-2岁的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的，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2: 有请，欢迎你们好。哇，好漂亮这组女生，哇，
0: 高颜值啊！
2: 欢迎欢迎，先和大家打个招呼。
3: 我是孟乐言，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你。
4: 大家好，我叫马俊，来自安徽亳州。
5: 大家好，我叫汪子轩，来自安徽安庆。
6: 大家好，我叫孙佳毅，我来自安徽合肥。
2: 欢迎你。
7: 大家好，我叫刘小蕊，来自安徽合肥。
2: 欢迎五位女生啊，听说把你们放在第一组出场是有点原因的，因为他们都是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的艺考生。哇、wow. 啊，学的是什么专业？
3: 播音主持专业。
2: 播音主持，
0: 这都不需要猜啊。你们都是播音主持，
2: 都是播音主持吗？哦、oh. 哎，我想问问，因为我们知道艺考每年有很多人参加，
0: 都是咱们俩经历过的吗？
2: 对，
0: 对吧？
2: 就看到他们就像看到十几年前的自己。
0: 行，我来问一下，采访一下，今年这个考的怎么样啊？
3: 考的还行，
0: 我们期待一下会有一个不错的结果，好不好？
2: 对，我听说二号好像考的不错，是不是？很谦虚。
0: 了解一下，
2: 来介绍一下，
4: 我是安徽省那个播音主持统考的全省第八，
2: 全省第八名。哦，
0: 全省第八名。
2: 哎，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今天我们来到亚洲一号的赛道来闯关，是给自己一个很好的成人礼。然后我们录制时间的明天，就是文化课的成绩出来了，对吧？双重惊喜。我也想问问你们，五个特别年轻、漂亮、可爱的女生，你们为什么想一起来冲关呢？
3: 因为我从小就看这个节目，已经看这个节目很久了，而且我特别喜欢里面的主持人白宇老师。哦，
2: 他今天不在。哎，
0: 刚好白老师他不在今天，对吧？所以你今天也不需要有负担了，对吧？你今天可以完全的做你自己。接下来看一看他们的运气如何。
2: 好，
0: 有请各位女生来选择第一排的冰茶。我已经发现了，就在子涵那边。
2: 对，我们五号展示一下，抽到了我们幸运的冰茶赛道。等一会儿第一关呢，你可以从中间走，很棒啊，恭喜你。好，我们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
0: 来，请上赛道。期待着年轻的各位有着不错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每个人克服第一关旋转的都有自己的方式啊。
2: 是的。啊，真的不算不知道，一算真的是十多年前了。我们也在经历着艺考、高考。哇，
0: 真的。
2: 人生当中的重要时刻。我高考那一年也是男生女生向前冲创办的第一年，
0: 2010年。
2: 对，哦，
0: 来，各位女生可以调整一下自己，开始闯关了。2010年到今年已经有16年的时间了。
2: 对，保持下平衡。
0: 五号选手走中间的专属赛道，其他的选手左右两边随意选择。哎，我想了一下，咱们当年艺考好像还没有说有省统考的排名。
2: 对对对，当时还没有。好，现在是一号孟乐言选择从左侧的赛道出发了。五号刘星蕊刚刚是抽取到了冰茶，所以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抓住了，抓住了。
0: 四号是，哎，四号是出去了还是回来了？
2: 他有点犹豫不决。跳过去辅助，加油！五号，哎呦！
0: 五号落选了，一号不要受到干扰。
2: 看一下，四号目前还在第一关的第一步，我们可能要调整一下方法。
0: 那此时此刻呢，二号以及三号选手又来到了舞台的左侧。
2: 是的，你的梦想不是要去环游世界吗？你不能止步于第一步呀。
0: 那这个属于环游世界之前先思考一下人生。
2: 你现在在原地踏步，

0: 现在他有点进退两难的感觉，怎么调整一下呢？
1: 这个四号此时此刻的心情啊，脑子里应该在想，我是谁，我在哪，你要回去吗？
0: 他想回来。
1: 你怎么又要回来？
0: 四号重新出发了。
1: 好，一号选手来伸出了双手，帮助二号选手来到了转接平台。哎呀，
0: 还在不在？
1: 还在，
0: 还有机会。
1: 哇，这平板支撑做得不错。你看，不小心还展示一下自己的平板支撑能力。就看似在赛道上纹丝不动，但其实消耗着大量的体能。
0: 是的，是的。一只脚能不能先跨过去？三号依然用同样的方式在过关，行吧？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1: 只要你不落水。
0: 对，只要你过去就行。
1: 我是既担心三号的下一步。哎，别说，他就这样一关一关的过了。
0: 他这一趴一踩，哎呀，怎么说话间四号就落水了？四号同学，
1: 四号落水了，因为四号只能在第一关的第一个平台上待一会儿啊。
0: 你小伙伴也在对岸等你。
1: 哎呀，可以。
0: 相信自己，再来一大步。

0: 不是他好朋友啊？这三个人整得像今天刚认识的一样。
1: 他们是一二三，一号、二号、三号啊，来，好，稍微放缓一点，来到了第二关。
0: 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二号马俊在第二关表现得不错，手抓住，踩住踩住，快起身。
1: 一号的表情太可爱了，我害怕极了，但是我过来了。
0: 是的，
1: 来看一看三号能不能学习成功啊，目前的节奏还不错。
0: 不错，加油子轩。哎呦，可惜了，就差这一步。
1: 来，目前赛道上还剩下两位选手。
0: 好，现在一号先出发了，躲避完之后

0: 马俊也出发了，采用全程趴着过关的方式。
1: 哎，是啊，落水了。
0: 一号梦乐言落水了。那现在第一组女生就只剩下马俊，看看脚能不能往前蹬一下。好，加油，有机会。漂亮，马俊没有放弃啊。鹏飞啊，你在那玩得挺开心的呀。
1: 鹏飞，你这个水枪真的玩得非常的棒，选手成功的被你击入水中。好了，恭喜恭喜二号选手来到时空之门，可以穿越时空之门了。我决定先喝一口冰茶压压惊，
0: 给他加加油。
1: 好的，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这个速度不太行。小俊俊，小俊俊，小俊俊。

0: 时候啊，比赛跟艺考是一样的，你需要立刻进入状态，才能够获取最终的成功。
1: 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是欠缺了一些些的经验，
0: 对，主要第一次来啊。好，看一看第二组的表现，让我们有请第二组女生。
1: 有请。你们好，欢迎。
0: 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胡子涵，来自安徽黄山。
0: 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是童心宇，来自安徽合肥长湖。
0: 我不用猜了，他学播音的。你学播音的吗？
2: 对。
1: 听出来了，今天是艺考生都来我们赛道来感受一下成人礼了。你呢？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徐小娟。
1: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王小月。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杨雪琴。
1: 几位也都是艺考生是不是？你不是，他们几个是。
0: 刚刚通过他们这个自我介绍，你会发现一招一式都有，对吧？但是我想说一句实话，当你踏上赛道的时候，除了你本身要具备武功之外，你需要有一个应变能力非常强。
1: 你现在是要准备出题考考他们吗？
0: 我就不出题了。交给他们自己，让他们看一看自己如何应对我们的赛道，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来，有请各位来到第一关的转盘上，做好准备。
1: 好，请就位。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他出发前还说：“啊，我不抽冰茶吗？”
1: 因为我们冰茶呢，一共是一组有十份，刚刚前面一组已经抽到了这个幸运的冰茶赛道，所以我们这一组就没有机会了。
0: 哎，我目前看这几位是非常的淡定啊，
1: 脸上还表情管理做得都很好。
0: 对。好的。有请各位开启属于你们的闯关旅途，
1: 加油！今天都是18岁的小姑娘、小伙子们，这齐刷刷的都走左侧赛道。
0: 是因为第一组女生从左边成功过去了，
1: 稍微的容易一些。率先出发的是10号杨雪琴。没想到啊，其实雪琴是一个种子选手。
0: 怎么说？
1: 你看他刚的几步走的其实很好，大意了一些。
0: 好，目前在赛道上的是7号选手。
1: 是的，7号童心宇，听说他今年艺考的成绩也很不错哦，有全省3名的好成绩。哇，
0: 很厉害。
1: 是的，看看今天来到赛道上表现怎么样。稳住稳住啊，别着急。不错，这一组女生明显胆子大一些。其实闯关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越害怕越闯不好。
0: 心态很重要。
1: 对，自己内心不能恐惧。小心，先适应一下，别着急。
0: 好，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3位选手都在第一关，我们的8号、6号以及9号。7号选手已经提前观察下一个关卡了。
1: 是的。好，9号王小月也顺利通过第一关。稳住，全身都要发力，控制好。
0: 好的，8号选手落水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继续闯关的是6号、7号和9号，来到第二关。
1: 好，有人准备出发了，顺着走，顺着走，没问题，接上，走，漂亮。好，顺着往前，别犹豫，对，可以，继续接上。漂亮！你看，只要找到节奏和规律，其实第二关没那么难。
0: 是的。
1: 同样的啊，接着走，别犹豫，脚下别发软。哎呦！
0: 好的，很遗憾落水了。接下来继续闯关的还剩下2位队员。

好的，刚刚起身可以再早一些，当你躲避完第一个障碍之后就可以赶紧起身，对，快快快，蹲，好的，提速，一定要提速啊，走，蹲，好，这一步可以直接走了。

0: 闯下，闯下。
1: 寻找机会，及时出脚。
0: 速度要快啊！走，快快快快快，蹲，好的。就差这么零点几秒，加油！好的，越来越好了，恭喜！
1: 恭喜七号和九号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好的，七号选手，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先不管啊，咱们成功或者失败先不说啊，希望你们都能高高兴兴的，大大方方的。哎，
1: 对，刚刚七号选手落水了，我分析了一下，也有我的原因。
0: 为什么呢？
1: 我刚刚忘了喝冰茶了。
0: 那你现在赶紧补一口。还有个九号呢，
1: 九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凉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凉酒，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还是一样的啊，脚下要稳啊，转的时候要快。

0: 分析了一下，跟你也有一定的原因。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你刚刚没有喝冰茶，下一组出场的时候你要喝一下。
1: 好，我尝试一下。
0: 好吧，接下来看一看男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是的，今天我们男生队的队员们也是元气满满，哎，活力四射。
2: 没错，而且今天在我们的开场的时候，大家一定注意了，我们有一个元气十足的舞蹈表演，对不对？
4: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把六位嘉宾请到舞台上吧。
2: 好，来有请。
4: 欢迎，
2: 帅气啊！欢迎欢迎各位。
4: 哇，这个出场就好帅呀、啊！
5: 大家好，我们是
2: CLOG， 太帅了，
4: 好神奇哟！而且，
2: 我发现吴言你的表情跟平时有点不太一样啊，
4: 你说说怎么不一样？
2: 就有那个叫什么吃来着？花什么来着？
4: 什么花儿一样，笑得跟花儿一样。
2: 这样这样，今天呢，我们来到现场，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棒的才艺展示，
4: 对，
2: 感谢各位，让我们今天本场都变得活力十足啊！
4: 好好看的开场舞，谢谢。
2: 对，我们先依次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4: 好。
6: 大家好，我是 CLOG 的木乃。
7: 大家好，我是 CLOG 的徐月阳。
8: 大家好，我是 CLOG 的林夕阳。
9: 大家好，我是 CLOG 的胡成俊。

0: 是 Cenogen 的副队长李正阳。
1: 大家好，我是 Cenogen 的队长谢华杰，有点忘记了啊，
2: 忘记了，
3: 怎么忘记啊？今天怎么回事啊，队长？
2: 你们队长平时都这样吗？
4: 刚刚找过来的，这个是您是拼的，
2: 临时拼的呀？啊，
3: 这临时建的队长是吗？
2: 肯定是玩笑话了哈、啊。
3: 好，那我刚好问一下队长哈，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团队呢？
1: 我们是 Cenogen， 然后在2025年11月5号出道啊，
3: 去年
1: 对，在去年，然后现在有一张专辑，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就叫 Move Like That， 是叫。
3: 好的好的哈，大家一定喜欢我们 Cenogen 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听一下我们的新专辑。那我第二个问题想问一下哈，就是谁的主意来到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呢？那谁回答？看看。转身的这位，
5: 是我呀！啊，
3: 是你呀！你为什么会想到来我们节目呢？
5: 因为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外婆很喜欢看这个节目啊。然后我说，哎，说不定可以，外婆可以在线上看到我，然后给大家一起带来欢乐。
3: 就是今天不仅是自己来，还把所有的兄弟们都叫来，对不对？
5: 是兄弟就一起哈。
3: 好，最后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谁今天最有希望拿皮箱？来，这样我哦，你最有希望是吧？
0: 我觉得今天都拿冰箱吧，六台冰箱。我们有信心没有？
6: 有。
2: 准备好了没有？
0: 准备好了，
2: 真的准备好了哈。刚刚说到了哈，要拿几台来着？
0: 六台，
2: 6666，好不好？加油！来，各位第三排，好了，已经有主了。哇，
3: 恭喜木乃！
2: 恭喜！哎，
3: 木乃，那木乃平时的运气这么好的吗？
2: 可以，今天只有你可以独享我们中间的赛道。
3: 是的，
2: 其他队员只能选择两侧赛道，好不好？
3: 那这样，我们登上转盘之前，我们一起喊 Cenogen 加油，好不好？
2: 好，来，
3: 3、2、1
7: ，Cenogen 加油！
2: 好，加油，请就位。
3: 来，有请。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Go！
3: 在上面的反应各不相同。
2: 其实对于他们经常会练这个杆桶和协调性来说的话，这个速度对于他们来说应该不会有造成任何的影响，我觉得。
3: 应该是的，我看大家都非常轻松啊，
2: 气定神闲。
3: 是的，等会儿除了木乃可以独享冰茶赛道以外，我们其他的嘉宾要从两边开始走啊。
2: 是的，我们看看他们怎么选。好，请上赛道。
3: 来，有请。觉得左边最简单，
2: 好像这个时候木乃好像是被孤立了一样。看我们的队长一马当先，
3: 谢华杰，
2: 你是准备冲过去吗？其实你可以考虑啊，如果你要冲的话，速度一定要快。看看他怎么选。
3: 稳一点。哇，协调能力是真的很好啊。
2: 他选择了又冲又慢。
3: 但是
2: 快慢结合啊，不错。
3: 但是很不错状态，哇，木乃也很。
2: 恭喜二位！
3: 小心！
2: 可以，我都感觉他有点偏航了，结果他又回来了，可以，来加油！看来还是继续想要选择一鼓作气啊！漂亮，哇，厉害！看来我们的赛道是今天的表现啊，非常非常的棒，还有最后两位，看看能不能延续我们刚才的好状态。漂亮，第一关顺利通过啊！最后一位，
3: 好，我最后一位林夕阳，准备一口气。夕阳也是这次的组织者啊，可千万别落水。

0: 好的，来到我们的第二关，全员在线啊。
1: 好的，木乃一马当先，
0: 节奏不错。

0: 好顺利哦，真的有一种兄弟同心齐力。小心正阳落水了，没有关系啊，兄弟们带着你的梦想继续出发。哎呀，成柱落水了，
1: 现场队长笑的声音最大，
0: 连续落水两位队员，你咋还笑得出来？好，稳住。
2: 哦，漂亮。
0: 好，恭喜许月阳挑战成功。哎，稳住啊，夕阳千万别落水。好的，还好啊，好兄弟最后伸出了援手。我们有
1: 最后是被生拉硬拽过去的。
0: 我们有四位来到了第三关，
1: 第三关主要是节奏啊，一定要看准时机。好的，哇，身手敏捷，
0: 哎，漂亮，真的很灵活，哎，
1: 太灵活了，这有点冲关王的架势啊！
0: 木乃是不是在我们赛道找到了自己？
1: 哎呦，
0: 真的有点遗憾。
1: 就在临近要过关的那一小节儿哈，脚下一滑，
0: 有点点遗憾，有点可惜。还有三位兄弟。哎呀，不错呀，你看，
1: 很厉害，很厉害，
0: 这很棒啊！队长还是承担起了这个队长的职责啊。
1: 好，没问题，小心一点啊，刚刚。

0: 点像那种鱼跃龙门的那种姿势啊，
1: 鲤鱼打挺啊。
0: 当我们的关卡从你头顶过去的时候啊，第一时间站起来，对，
1: 哎呀，找不到方法了，哎，兄弟们都在旁边给你们加油鼓劲儿，
0: 好，速度快，好嘞，
1: 好，恭喜月牙。

0: 大年初，完成我小时候的梦想。
1: 好，等一下啊，好，起身，起身。
0: 哎哎，可以拍一会儿，拍一会儿，
1: 犹豫了再等一下。
0: 好，起身，快走，这会儿可以快走。别急，别急，别急，好，走走走走走。
1: 起起起，
0: 好
1: 的，
0: 漂亮，已经掌握方法了，如法炮制就可以了。
1: 跟刚才一样啊，当它过去的一瞬间，赶快抬头，快。没有更好的机会了，只能在这个空隙。对，漂亮。
0: 哇，恭喜夕阳也过关了。
1: 好，恭喜三位通过我们的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队长谢华杰，我觉得前面的闯关展现出来的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啊！
2: 我整个看《仙剑奇侠》所有的兄弟们闯关呢，有一个感觉就是大家实力都在，但稍微有点心急。其实很多地方你们都有这个能力过关，但是稍微一心急呢，就容易出现失误。还有一些看起来特别惊险的动作，可以稍微放稳一点节奏啊！哎呦，华杰，稳住，稳住，稳住！
0: 能上来，上来。
2: 还好啊，今天呢虽然天阴但没有下雨啊，赛道上应该湿滑度不是特别的高。好样的，稳扎稳打，别着急，别炫技。哎呦，每一秒钟都一定要闯得惊心动魄。
0: 我真的是大喘气啊。过来了，过来了，
2: 就剩最后一关了。哎呦，也是，
0: 哎呦，跳起来了。队长这个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很乐观，
2: 也说明体能还很充沛啊。

0: 这是我们今天男生队的第一台冰箱，也是 Say No G 的第一台冰箱。
1: 队长就是队长，
2: 太厉害了！而且他的队员现在在台下也在为他欢呼鼓掌啊。
1: 对，有几位已经湿透了的队员，
2: 落水的队员啊。接下来是展现你帅气的一面了。
1: 好，欢迎谢华姐，小心头顶啊！别抬头，别抬头，低头。啊！抬头要喝水。
2: 哦，感觉很享受，对不对？欢迎，
1: 欢迎登顶，
2: 欢迎登顶成功！来来来，来到我们中间，
1: 帅
2: 帅啊！厉害厉害！头发，你自己觉得呢？
3: 还行，
1: 还行。发的时候更帅，
2: 对对对。
1: 而且这种湿发造型，一般造型师做不出

0: 很高兴，就是真的是你们给了我力量。我说你们都下水了，我必须得赢。对，然后千万别着急，就是心一定要稳，一定要稳。
1: 你看队长就是队长，落水的兄弟们照顾到了，后面要出发的兄弟也照顾到了啊！
2: 厉害厉害，
1: 这份登顶殊荣要属于队长，来，可以到我们旁边的冰柜里挑选一瓶自己喜欢的口味的冰茶啊！今天这样吧，队长上来了，有个特权，挑选四瓶冰茶，
2: 我觉得他们四个人一人一瓶吧。
1: 来来来，挑，自己来选啊！
2: 来，自己选，自己选，
1: 看看
2: 选自己喜欢的口味。独饮没有意思，要大家一起同饮，对不对？
1: 一般来说呀，探班的人呢是要给大家准备饮品或者食品的。今天探班的人有福了，队长请的，来，痛饮冰茶。
2: 恭喜恭喜！我们也在高台期待着其他的选手登上我们的高台，
1: 也请各位留步，等一下你们后面的兄弟。

0: 六九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是谁出发呀？岳阳准备出发了，对不对？好了，我们看看是不是 C 能进的第二台冰箱呢？
2: 好的，兄弟们在高台也算是聚齐了啊。
3: 对，接下来就等着我们的夕阳。
2: 夕阳是杭州人啊，我代表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杭州赛区，欢迎你再去参赛。
1: 是的，夕阳是我们这次的这个发起者哈，现在正在过来的这位是岳阳哈。
2: 哦，岳阳是吧？
3: 这是岳阳。
1: 岳阳。
2: 很好啊，欢迎岳阳。岳阳在原地感受了一下啊，好像不太稳，不太稳，不太稳，
3: 非常的可惜。

0: 好的，西安稳住啊，你现在身上有点湿，千万要注意打滑啊，保住。好的，这几颗星球啊还是被你稳稳地铺在身下了，落点还不错。
1: 从小看节目的，你看我觉得过关技巧还是看会了很多啊。
0: 是的是的，虽然我们的

0: 越不离其中。
1: 哎，我也想说。
2: 好，
1: 蓄势待发，走。
2: 这个抱的还是很紧呢，
1: 感觉真是
0: 我好厉害。看看落点，
1: 加油，
2: 落点。
1: 登上高台是不是可以跟外婆说一下啊？外婆就特别喜欢看我们节目。

0: 现在你的五位好兄弟都在高台等着你啊。
1: 哇，这种感觉应该很幸福吧。
0: 好的，小心头顶。哇，很有一点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的意思啊。
1: 是，欢迎欢迎，你看我们高台有多少人在欢迎你。
0: 高台很少这么热闹，欢迎登顶，
1: 听到欢呼声好不好？恭喜。
0: 好，来 C 位有请。
1: 中间中间中间，
0: 首先请你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2: 我觉得我还是觉得很意外我能完成这个赛道，因为感觉看着挺难的。
1: 哦，你觉得很意外征服了他是吗？
2: 是啊。
1: 我想问一下，跟你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和现场体验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我觉得真的电视上看会觉得说有点野蛮，然后发现我到了现场发现更加野蛮。
0: 哦，这个野蛮我给你稍微翻译一下，可能就是讲的啊野男。哎，队长在旁边分析的很好啊。重点是什么呢？他这个话说的特别有情商，他说这个赛道好难好难，所以你们的落水呢也就没有那么遗憾了嘛。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好难好难。
1: 而且我觉得最终的结局是好的，我们六位整整齐齐的都在我们的高台上，所以接下来是不是还是要一起庆祝一下？
0: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0: 冰箱里的饮料今天就属于你们，来来来来，随意，可以可以。
1: 你们拿，刚刚你们喝的，刚刚你们喝的，我们不浪费，好不好？
0: 我们很大方啊，
1: 我们拿过来一起，再一起庆祝一下。
0: 想怎么喝就怎么喝啊，好，可以，来，
1: 来，再来一起庆祝一下。
0: 镜头给到他们，就站在你们的原地啊，举起你们胜利的冰茶，再次感谢三分季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1: 谢谢。
0: 有残魂，有实力，请大家继续关注三分季。

0: 那接下来的男生们呢要继续加油哈，来有请下一组，有请
1: 有请，
0: 好，欢迎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们来认识一下好吗？
0: 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谢明浩，来自安徽合肥。
3: 大家好，我叫吴文轩，来自安徽安庆。
4: 大家好，我叫陈一伟，来自安徽合肥。
5: 大家好，我叫陈俊，来自安徽合肥。
6: 大家好，我叫肖华文，来自安徽合肥。
0: 希望各位啊，来到我们的赛道上都能够拿出你们的实力和活力，成功登顶。你们做好准备了没有？
6: 做好准备了。
1: 糟了，说到冲关都没声音了，这怎么回事呢？没有底气吗？
6: 做好准备了。
4: Let's go。
0: 来，
1: 可以呀。
0: 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好好，
1: 行吧行吧，没事，上了这个赛道咱们好好发挥就可以了。
0: 把劲儿留在赛道上啊。
1: 对，因为上一组呢已经把我们幸运冰茶抽过了，所以呢咱们就直接登上赛道了好吗？
0: 好，来，请诸位，
1: 有请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闭着眼睛的，啊，有在冥想的，啊，也有放松的。好，可以下来喽。大家要走两边的赛道啊，冰茶赛道今天。

0: 回来了，你方向反了，一号你方向反了。
1: 刚不小心挂了一下倒档啊，但又回来，又转过来了，可以没问题啊。
0: 这是我们的谢明浩
1: 的一号，
0: 好，顺利通过。二号，自己跑到右边去了是吧？
1: 对，只有我们的二号选择了最右面的关卡。
0: 他富有勇敢的冒险精神。
1: 年轻嘛就要不一样啊！
0: 18岁呀。
1: 花儿一样的年纪，
0: 真羡慕啊！
1: 真是。
0: 哎呀，恭喜二号也顺利通过。来看看三号一尾的表现。
1: 好，虽然有点跌跌撞撞啊，但是也还是顺利通过了。
0: 一尾啊，你可不能辜负这身高腿长的优势啊！
1: 小心，慢点，帮帮忙！好嘞。
0: 这才叫跌跌撞撞。
1: 啊，这个撞。有了那个歌叫我跌跌撞撞奔向他们啊，就是这种感觉。
0: 五号稳一点，
1: 小心小心，
0: 尽可能全员到齐啊。好，稳一稳，兄弟们也可以拉一拉。
1: 好，还不错啊，全员到达了第二关。
0: 是吗？这还有办法呢。
1: 没问题的，这肯定没问题，我提前给他打保票啊。一人闯关四人转，你说他还能不过吗？
0: 恭喜大家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恭喜三号一伟率先来到第三关，现在出发的是我们的一号谢明浩，快起身抱住，哎，一伟快拉一下，好，没问题。出发的是二号吴文轩，
1: 哇，这组男生实力不容小觑啊，全员有可能全员通过第二关，
0: 那是啊，
1: 还有四号和五号啊，
0: 咱们好像有一个不成文的这个叫啥呢啊，一组会比一组会比一组会比一组会比一组会比一组，
1: 哎呀，夸早了啊，稍微夸早了一点儿。
2: 四号选手遗憾落水，剩余的几位小伙稳扎稳打，全员通过第三关，顺利抵达时空之门，开启单人闯关模式。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 好，这个叫一口气通过了，非常不错不错不错
1: 吗？
0: 前半程真不错，最后一个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在最后的一个柱子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0: 有点可惜。二号了，
1: 好，继续加油！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 我不敢提前说，我先看到过去我再说。
1: 对，在我们的赛道上不能半场开香槟啊，一定要等到最后。
0: 哎，不错，
1: 好嘞，不错啊！
0: 哎，咱要掌声啊！还转圈儿，
3: 我们都在高台等你哦，
4: 好好享受享受。滚筒只要跑起了速度啊，问题就不大，但这一关就不是了，这一关还是要有比较好的落点啊。哎，找到感觉了，
3: 站在上面。过了三个球，
4: 人类到底是花了多少年才学会的直立行走，多不容易啊！漂亮，再次庆祝，开始做准备活动。喜欢谁你就抱抱谁，还不走吗？
3: 还在等冰茶。
4: 可能有点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啊，冰茶要跳特高才行。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好，我们这位选手说实话这个身高有点高啊，我有点担心他
1: 有点慢啊，速度要再快一点，
3: 但人家腿长啊。

0: 觉了。但接下来这一关是感觉最难找的，得好好找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他可能一会儿落地比较好落，但
1: 哎呦，他还选择了一个这个，
0: 选择了一个不太好落地的。
1: 但你看他那脚，
0: 哎，果然是这样啊。
1: 所以这一关身高是有特别、哎、特别大的优势的，
0: 身高腿长啊。
1: 我在想他上我们高台的速度是不是都快一些，因为他这个步子迈得大呀，
0: 他一步顶普通人两步，顶我五步。来，这关难度并不大啊，到这里啊难度并不大。
1: 对，但是你的重心要
0: 累了，他这个一直在摔啊，说明自己体能耗尽了，腿发软。
1: 是不是还有个，我觉得鞋子有可能是因为个子太高，
2: 鞋子打滑吗？
0: 他这个目前看起来不是打滑的原因，确实是体能啊下降的比较厉害。来，低个头，低个头，低个头，水来了。好，
1: 加油，最后一步，
0: 拼尽自己的全力啊！来，欢迎，
1: 恭喜登顶成功。
0: 先歇会儿，先歇会儿。
1: 好开心啊！对，我们都不舍得采访他。
0: 啊，好好喘两口气啊！
1: 对对对。哎呀，
0: 长到这么大，是不是都没这么累过？
3: 真没那么累过。
1: 关键是你今天上了我们的高台，让我们的高台是高上加高。真的。
0: 都破音儿了啊！稍微平缓一下，深呼吸一下。
1: 它和我们旁边的这个冰柜一样高
0: 哎。差不多啊。缓过来点没？
3: 好多了。
1: 我觉得要喝点冰茶，给它缓一缓。哎，
0: 对对对，来
1: 来来，先喝口冰茶吧，挑一个自己喜欢的味道。
0: 这个高台的冰茶可以拿回去炫耀炫耀，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喝到的啊！来，
1: 喝口冰茶，缓一缓。
0: 喝口冰茶，我也想问一问哈，你这个喜悦的消息最先想跟谁分享啊？
3: 我想分享的人太多了。
0: 那随便说几个，
1: 说两个。
3: 我要跟那个我们今天一块来闯关的同学分享一下，你一哥还是你一哥。哎
1: 呦，我发现了，这不是分享，这是炫耀啊！
0: 还有吗？还有吗？还想
1: 有
0: 谁？
1: 家人呢？
3: 家人当然也要说两句。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从小我是跟我奶奶一块儿看这个节目长大的，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也可以站在这里。
1: 是，我觉得这个是对他们最佳检验。
0: 而且我想知道奶奶现在看到你得有多高兴啊！回去陪奶奶一块儿看这期节目。
1: 好。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也太快了吧。其实这一组我们整个男生的表现还是可以的，对不对？
1: 对，主要是因为给力。
0: 哎，没错，其实大家都很努力哈。虽然说结果呢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是有努力的过程往往是最重要的。
1: 没错。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那我们有请下一组。
1: 有请。
2: 欢迎你们，
4: 欢迎你们，好，站成一排。
2: 好的，我们来依次的认识一下各位啊，介绍一下自己。
5: 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张雨婷。
2: 欢迎你。
6: 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杨思雨。
7: 我是来自安徽亳州的兰娜。
8: 我是来自河南洛阳的常佳怡。
9: 我是来自内蒙古包头的石县。
4: 哎，我看到有很多外地的朋友，目前是都在安徽念书是吗？大一的新生。
9: 对，在合肥上大学。
4: 感觉我们合肥怎么样？
9: 非常的好。
4: 最爱吃的合肥的美食是什么？
9: 没找到，但是交通很方便。
4: 没找到，美食节目主持人快给他推荐推荐。
2: 你竟然没有找到安徽的合肥的美食，真的可以到大街小巷去寻找一下，
4: 尝一尝徽菜啊。
2: 对，而且子涵是这个老合肥人，本地人，所以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子涵，他平时也会进行探店，对不对？
4: 我有很多土菜馆推荐哦。
2: 是的，那接下来看一看各位今天的运气如何啊。有请各位抽取第二排的冰茶。
4: 来，从第二排抽取一下，我们看谁能够拥有这个幸运。
2: 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有没有幸运冰茶在手中呢？
4: 这一组啊，有三号获得了，我们给镜头展示一下，恭喜你！等一会儿可以从中间的冰茶赛道，我们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放入冰桶。
2: 好的，有请各位登上我们的转盘，
4: 请就位，到第一关就位。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我们录制的当天，其实这个天气非常适合闯关，
2: 很舒适，
4: 对，又不下雨又凉快。
2: 好的，时间到，恭喜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旅途了，
4: 可以出发了。起精神来，我怎么觉得一个个都开始犯困了呢？
2: 主要可能看的时间长了一点啊。
4: 对，在后面等的时间长了，着急了。上了赛道一定要拿出斗志来。
2: 对，这个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的再多没用，真的要自己的亲身感受和尝试才可以。
4: 是的，是的。
2: 哎，在咱们俩的鼓励之下呀，我觉得各位好像逐渐的进入状态了。
4: 对，有时候上赛道之前呢会恐惧，会害怕，会担心，上了赛道之后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了，
2: 没有回头路啊。
4: 对，你看你们都才18岁，18岁正是闯啊，正是打拼的时候， 对吧，正是要向前奔跑的年纪。好的，目前这两位都还不错，
2: 你们好好加。哎，
4: 这谁刚出发？
2: 4号选手落水了。来，与此同时，2号选手来到了转接平台。
4: 3号也快到了。
2: 3号也来了。你们继续加油啊，因为待会儿到了第三关就可以感受到孙鹏飞给你们带到的水枪扫射。好的，5号跟4号在同一个位置落水了，接下来看一看1号的表现。
4: 好的。看准。脚下一定要踩稳，往中间走，趴过去，对，确实，你看这个赛道一直在不停地晃动，很难保持平衡。
2: 看得简单，闯着难。
4: 我突然之间好佩服他们那些一口气闯过去的人，
2: 那核心力量应该是非常强了。
4: 对，太稳了。加油！好的，另外两个小伙伴可以帮助一下，

0: 好的，这就是朋友的力量，恭喜三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1: 一旦出发就千万别犹豫，别停留，接着往前走。
0: 哎呀，时机不好。
1: 没关系，我们另外的小伙伴

好的，非常好，很灵活。接着走，漂亮，衔接得很好。

0: 已经率先到达时空之门。哎呦，不行了！好，我们请一号穿越时空之门。少喝点，后面还有好几组呢。
1: 我大喝一口啊，这也预示着这位选手登顶成功，也可以喝到好喝的冰茶。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接受，请听口令。3, 2, 1, GO！ 好，来调整好这个细节啊。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接受，请听口令。3, 2, 1, GO！ 好，来调整好这个细节啊，细节决定成败。
0: 是的，目前这组就剩他了。

0: 有没有想好什么时候迈出这第一步？哎，很好。哎哎哎，上面上面，手手手手手手手。
1: 作为队长来说呢，我总结了一下前面的选手的表现，不是特别让我们满意。
2: 是，
1: 我觉得主要原因也是他们没有把自己真正的实力给发挥出来，
2: 确实有点遗憾啊。
1: 我们期待后面的选手能够好好的闯关，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2: 有请，欢迎你们，
1: 欢迎欢迎。好，来依次的认识一下各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铜陵的董阳光。
1: 欢迎你。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熊嘉文。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马鞍山的曹启玉。
2: 欢迎你。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亳州的王莹莹。
2: 欢迎四位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第四组女生。我觉得表现，你们评价一下吧，前面几组
1: 评价一下他们的表现。
6: 还挺好吧。
2: 还挺好啊？
1: 是落水落得挺好吗？还挺好。
2: 你们也太容易满足了吧，这个成绩就挺好了。
1: 心态比较好。
2: 是啊。
1: 对，我来问一下这边啊，你觉得刚刚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6: 他们已经很努力了。
1: 落水失败，明年再来。哎，
2: 确实，他们是对这些选手的一种鼓励。
1: 对，
2: 那问问你们对自己有没有要求吧？有没有谁今天就抱着必拿冰箱的信念来的？
1: 举手。
2: 别谦虚，别谦虚，来都来了，谁不想拿呢？
1: 对，哎，你是举手吗？哦，他们是属于低调的，因为目前来说呢，没有人登顶成功，所以也不想把这个压力给到自己嘛。哎，
2: 我觉得这样，我来问问八号。八号同学，你是学什么专业的？跟我们来介绍介绍。
7: 我是学化工的。
2: 你是学化工的？你往前走一步，让我们镜头看一看，你们班有多少个男生，多少个女生？
7: 我不知道。
2: 啊，还没开学是吧？
7: 我已经开学了，但是……
2: 那你为什么不知道？
7: 我就是不知道。
2: 你不去上课，你被我
1: 太可爱了。
2: 看着姑娘急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我们觉得学理工科的女生会比

0: 比较少，
1: 是，
0: 对吧？而且你在你们班里是不是很受欢迎啊？
2: 并没有。
0: 真的吗？嗯，谦虚了。
1: 他应该是没有关注到别人，这样反向的推理一下，他应该更加的专注于自己。
0: 对。

0: 哇，这心态太好了。
1: 是的，思维都非常的自信阳光，好美好哦。
0: 对，
1: 谁没年轻过，他们还没老过呢。
0: 18岁我们刚上大一，
1: 18岁
0: 刚考上大学。
1: 对，加油姑娘们，可以准备出发了。
0: 好，左右两边的赛道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选择。
1: 好，刚刚有这个选手发出了疑问，为什么没有抽我们冰茶赛道？我们再解释一下，因为冰茶一组是10个人，你们前面一组已经有选手抽到冰茶赛道了，所以你们这一组就没有名额了。
0: 是的，
1: 如果前面没有抽到，你们还可以抽。
0: 那我补充一句啊，这所谓的冰茶赛道也不一定就是说100%的能够让你闯关成功。
1: 是的，前两天还有个选手他抽中了冰茶赛道，他不闯。
0: 对，好，6号选手，恭喜你来到第二关。7号9号也在赛道上，就是8号也出脚了。
1: 是，这组女生都还挺果断的，说走就走。你看，
0: 我说了嘛，他们是比较谦虚的、低调的，说不定可以给我们来一个惊喜呢。好的，恭喜7号选手来到第二关，看一看8号和9号的表现。
1: 哎呀，有点着急，别着急，这里还是要一步一步的走，别急啊。哎，拉他一把，快快快！好的，哎呦，给我们都看紧张了。加油，姑娘！

0: 得太美好了，四个花一样的女孩子在赛道上闯关。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首富，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到达对岸，别犹豫，上了赛道就别犹豫，手扶住，哎，快快快，哎，快拉住他，给我们着急的呀。目前四位来到第三关，这应该是今天到达第三关的女生人数最多的一组，
1: 最后的希望啊。
0: 是，
1: 四位女生正在分析着赛道啊，哇，这速度不错。
0: 是的，就要学习这样的速度。起身走，左臂，好的，就是这个节奏。

0: 家可以学习一下刚刚王莹莹的闯关节奏，第三关过得非常好。我发现每组只要有一个胆子特别大，闯得特别好的，后面都能被带动起来，
1: 因为它起到了一个核心的作用，领头羊。
0: 是的。
1: 哎，落水了，七号。
0: 七号落水了，很遗憾。躲避躲避，趴下来。哎哎哎哎呦！
1: 恭喜阿卫可以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跑起来，这样速度太慢了。这真的，这
2: 感觉有点像慢动作，
0: 感觉在走钢索啊。
2: 对，有点像慢动作。我们期待这次能够有女选手啊登上我们的高台，完成自己18岁的成人礼，好不好？我们一起在高台喝冰茶庆祝一下。
0: 光抱不行，光踩不行，要扶住。
2: 哎，
0: 脚能对，能不能够着？
2: 可以的，自己找一下感觉，找一下这个节奏，
0: 有点慢。

0: 感觉18岁的姑娘们都动作稍微有点慢。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2: 哎，他这个也是属于慢动作型啊，稳扎稳打。哎呀，这我有的时候看到他这姑娘，说实话，这小胳膊小腿的，我都替他捏把汗呢，
0: 我都想喂他两碗饭呢。特别年轻啊，刚刚
2: 他在哪？
0: 他在赛道上。
2: 他是翻了一圈吗？
0: 这样不行，过不去啊，
2: 直接跳到水里了呀。
1: 好了，今天女生组的比拼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看一看男生的精彩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未来环游记。
3: 来，有请下一组。
2: 有请，
3: 来，欢迎各位。
2: 哎呀，今天都太年轻了。
3: 是的，先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大家好，我叫贾特，福州人。
6: 大家好，我叫于启航，来自安徽合肥。
2: 你呢？
7: 大家好，我叫叶晨晓，来自安徽合肥。
8: 大家好，我叫袁祖宝，来自安徽蚌埠。
9: 大家好，我叫吴振宇，来自安徽安庆。
3: 好，在上赛道之前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年的一个特殊环节，来抽取我们的赛道，看看谁会抽到我们的特殊关卡。来，有请各位。
2: 哇，恭喜9号。
3: 恭喜9号，我们今天的发量之王啊，今天也希望你能够带着这份好运拿走我们今天为你准备的冰箱，好吗？
2: 是的，来，有请登上赛道，
3: 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0: 其实十八岁，我觉得真的在那个年纪，满满的全都是对人生的憧憬，
1: 对，浑身都是正能量啊。
0: 当然了，也会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小困扰和小疑惑啊。
1: 没错啊，
0: 但人生就是这样啊，就跟我们的赛道也是一样，就关关难过，咱们关关过啊。
1: 对，只要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每天都有一点点进步，哎呀，你这个人生未来 就能得偿所愿了。
0: 是的。好的，我们的三线同时出发啊，看看谁先通过第一关。
1: 还不错，我们六号。
0: 六号一马当先，漂亮。
1: 好的，七号、十号也都出发了。哦，
0: 速度不错啊！哇，
1: 这边是左边的赛道开了快进模式。哦，
0: 中间也是快进啊。
1: 他独享冰茶赛道，他能不快吗？
0: 十号也通过了。
1: 啊，最后是我们的八号吗？我看看。哦，我们的八号。
0: 只有八号速度稍微慢一点啊，没关系。不管你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啊，能够成功过关就是好的方式。
1: 就像接下来的人生路一样，有些人可能开了快进模式，哎，有些人可能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
0: 第一关顺利通过。
1: 来到第二关，
0: 我刚刚又突然想到一个冷笑话，叫关关难过，就安慰一下关关。
1: 你真的好冷啊！
0: 有点冷啊！
1: 这把年纪了啊，还讲这个冷笑话？哎呀！
0: 这不是因为今天我们的赛场上充斥着洋溢着我们青春的气息，我也被熏陶了一下吗？
1: 明白了，今天我们也重回十八。哎，哇，原来你十八岁的时候这

0: 跟你说，其实年龄它只是一个数字了，心态要永远最重要啊。
1: 对对对，说的没错。
0: 好的，我们的七号也顺利通过了。
1: 还有就是多跟。
0: 有点遗憾啊，没关系，我们的十号也已经来到赛道上了啊。
1: 是的。
0: 也
1: 撑住。
0: 啊，可以可以可以。漂亮。
1: 好，只有八号落水啊，其他队员都来到第三关。
0: 好，来到我们的第三关，现在赛场上还有四位选手啊。
1: 率先出发是我们六号。
0: 哎，小心小心。哎呀，
1: 剩下的几位兄弟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前面有人落水受影响啊。咱们这一关的闯关呢，其实也都是相对独立的。好，十号稳住。哎，他们又采取了上一组的这个过关方式啊。哎，继续匍匐前进。
0: 这确实是会比较浪费时间啊，但是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会让大家比较稳定的过关的话，我觉得倒也不失为一个办法啊。
1: 对对，主要是我感觉他们掌握了这个方法的精髓。他们都过得好溜啊，
0: 就是可劲儿蹭我们的赛道。
1: 对，
0: 我仿佛就看到画面上出现了我们的赛道上的耐久度减一减一减一减一。
1: 恭喜十号率先来到了时空之门。好，七号，
0: 他们真是
1: 都是这么过的。七号、九号都是这么过的。
0: 曾几何时啊，我们看到选手们在赛道上是辗转腾挪、跳跃翻转，但现在都是清一色的蹭
1: 搓过去的。好，可以休息一会儿哈，等一等我们赛道上的这位小伙伴。
0: 好，虽然有点慢，但是过了啊就最好了。好，恭喜各位通过我们的时空之门。
1: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开始闯单人赛道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感觉还是很生猛的呀。这也是我们今天男生组的最后几位男生了。
1: 生猛，你是说的他还是赛道？
0: 我说的是他，是他，是他，
1: 这个你说的对。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好的，好稳呐、啊！但是只要速度快，这一关就是稳稳的幸福。但这个星球啊，想稳好像也比较难。你别说，他还真有两把刷子。就是
0: 这最后是利用自己的惯性过来的吧。
1: 对，最后就是如果不是提起速度啊，这早就落水了。
0: 相当可以啊，看好你哦。
1: 但是其实今年赛道上有好多湿滑的地方，湿滑的地方，湿滑的地方。旋转跳跃你闭着眼。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好，可以，这一关他过得还是比较有章法，很有数啊，又快又稳。厉害了，小兄弟。这个反正如果能落地就没问题。
1: 他鞋带开了，
0: 鞋带开了不影响。哇哇哇，就是个落呀，
1: 影响啊，鞋带还是很重要的。

0: 共同期待下一组男生的精彩表现。来，有请。
1: 有请。
0: 来，欢迎欢迎各位。
1: 哇，这组好整齐哦，出来的。去年有素啊。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马鞍山的张家阳。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杨怀志。
4: 大家好，我叫高阳，来自安徽阜阳。
1: 你呢？
5: Hello， 大家好，我叫夏成俊，来自淮南。
1: 你叫什么？
0: 你叫
5: 夏成俊。
1: 啊，夏成俊，没听清呢，我也叫子俊呢。
0: 我也听成夏子俊了。
1: 我说我们高台也有一个子俊啊。好，你好。
6: 大家好，我叫江奥，来自安徽阜阳。
1: 有点紧张。以后每年哈有时间都来向牛冲一冲，我觉得也很有意义。你看，从十八岁开始，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八十，啊不，六十，都在冲，对不对？每年都回家看看，好不好？
0: 好，希望各位能够在今天成功登顶。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6: 准备好了。
1: 好，加油！
0: 你们的表现，来，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说真的。男生的发型啊，真的是会有一个这样的变化过程。
1: 确实啊，我觉得年纪大了之后呢，像鹏飞来主持，他都会无限次的感慨年轻。
0: 嗯，
1: 啊，
0: 意思
1: 就从发型啊，什么发量啊。
0: 哎，你想前几年我十八的时候啊，也喜欢。哎，我
1: 他都不信你，赛道不相信。
0: 没有没有。好。
1: 好，可以了，可以下来了，走两边。
0: 加油啊！所以我觉得有句话说得特别好啊，就没有必要感慨，不会有人永远十八，但是永远有人正十八，啊，对不对？
1: 你这对没感，哎呀，你给人下了水里了。
0: 没有啊，你正十八，你掉什么水啊？
1: 你这句话不是感慨，你这句话是找补
0: 啊？是吗？
1: 找补啊！
0: 他落水了之后，大家就直接全体都换代赛道了。
1: 这个太好笑了。
0: 那如果这也掉了，
1: 你说点好的吧？
0: 哎，没有。
1: 真的好好笑啊！
0: 真的，就是太有默契了。
1: 你们
0: 掉头就走，没有一丝的犹豫。
1: 哎，所以他们很聪明啊。此路不通，我就换一条路走。
0: 好。
1: 哎，年轻脑子就是好。
0: 我现在好奇他们谁先闯第二关啊？如果第一位落水了，会不会也掉头到另外一个赛道去？
1: 你说点好的吧。要不石头剪刀布？
0: 哎呦，就别谦让了啊！
1: 还真石头剪刀布，
0: 真石头剪刀布啊！哎，
1: 最近赛道可流行石头剪刀布了。
0: 哦，嗯，
1: 好，没办法，
0: 来准备我们的二号，
1: 打高个
0: 儿。哎呀，
1: 好，换一边，来换在右边。
0: 这个赛道吧，
1: 来三位兄弟往右边走。
0: 啊，这次他们没有，他们依旧选择了我们左侧赛道。哎，没换也是对的啊！
1: 他给他踩停了。好，五号出发了。
0: 好，
1: 顺利通过。
0: 顺利通过。
1: 都在这卡一下啊，真的会传染的。好，三号，稳住哦，这组也就剩三个兄弟了。好，顺利通过，有三位来到我们第三关，一、三、五。先过去的那个可以早点休息啊。好，在我的游说下，三号率先登上了赛道。他听劝，年轻人听劝，
0: 哎，就得听劝啊。哎，你看，他就会比较想要去，就通过这种辗转腾挪的方式来过关啊。
1: 哎呦，漂亮！
0: 好，
1: 勇于尝试新的过关技巧，这一点值得点赞。
0: 哦，他又开始。哎，

0: 你再在那蹲一会儿着凉了。
1: 我们有一句老话叫犹豫徘徊啊等于白来。哎，
0: 说得好啊，要果断一点啊。哇，他这个过关这个造型
1: 有点艰难啊，
0: 很艰难但是你别说哈，他就这么
1: 蹭蹭蹭
0: 蹭蹭慢慢摸摸悠悠的还真能够过啊。
1: 一号等不及了，一号说我也得上去蹭两下。
0: 一号得陪着他在赛道上这么磨啊。
1: 五号在前面蹭着，一号在后面跟着啊。
0: 终于过了，终于过了五号。好，一号你可以提速了。

0: 跨越我们的时空之门。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按照顺序进入到独自闯关的关卡。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0: go！
2: 好的，欢迎我们这几位男选手来到了我们的个人闯关时间啊。
3: 说的好骄傲啊，进入下半段了，个人闯关时间。
2: 当然前面我们是集体赛嘛，现在是个人了。哦呦，这青蛙跳不错呀，
3: 跳的落得挺稳啊。
2: 对，一只小青蛙呱呱呱呱呱，
3: 也不知道他高兴不高兴，听到这样子的这个背景音乐，
2: 反正我们是高兴了。
3: 反正你唱的挺高兴的。
2: 上去，上去！
3: 他刚想证明自，他刚想证明自，他刚想证明自己不是青蛙，你看出问题了吧？
2: 青蛙扑通落水啦！
0: 怎么还有伴奏呢？
2: 人家落水你还唱上了。
0: 就是啊，
3: 一会儿上来就打他。
0: 哇，我希望后面的选手能够加油啊，咱们别落水了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0: 厉害哦，站在我们的星球上面，星球上面，星球上面。我就说嘛，
1: 子俊呐，你下回别夸了。
2: 一只小青蛙，我没唱呀，我这回没唱啊。
1: 我们的最后一位选手，看看表现究竟如何。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前进中，请听口令。3, 2, 1, GO！
3: 一只小青啊，
0: 不能唱，不能唱了。
2: 两只小青啊，
3: 两只是刚才落水的两只，这只
2: 这只不是，
3: 这只不是。
0: 哎哎哎，三只小青蛙。
3: 只只都是小青蛙，
4: 干杯！庆祝一下我们今天男生队的成功，也庆祝一下永远的18岁。
1: 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欢庆时刻。好的，再次感谢我们所有乘客们的精彩表现。本期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
4: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也期待大家都来参加。
5: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6: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是的，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
1: 是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锁定安徽卫视收看全国收视夺冠的男生女生向前冲。
7: 未来。环游记，
5: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一到夏天，血压就想坐过山车，到底是谁在捣鬼？
1: 紧急腹部肥胖，厚重的脂肪挤压血管，让心脏超负荷，
0: 喝凉水都长肉，拼命节食也瘦不下来，
1: 当心痰湿体质，脾胃运化无力，吃的再少也会变成垃圾囤积。
0: 想要平稳降压又减重，中医有什么特色妙招？
1: 辨清体质，对症喝茶，搭配穴位埋线，降压减重双管齐下。
0: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安徽省针灸医院老年病科汪杰主任现场教您如何提高对抗高血压的底气。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莹。电视机前还没有关注我们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获取更多实用的养生资讯。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厅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老朋友申开燕。开燕你好。
3: 李莹好。大家好。
0: 眼下的天气呢也是越来越热了，很多有高血压基础病的朋友开始日子越来越难熬了。就像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40多岁的赵先生，他一到夏天啊就头胀头痛，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完全不受控制。本以为降压药得越吃越多才能压得住，没成想他做了一个决定，并且一直坚持了下去。等到复查的时候，竟然让他逐渐减少了降压药的用量，连困扰他很久的失眠头痛也奇迹般的消失了。他究竟是用了什么样的办法呢？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安徽省针灸医院老年病科的汪杰主任来为您揭晓秘密，欢迎您汪主任。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汪主任，刚才我们提到赵先生的情况，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呢都在电视机前跟我们一块儿猜，这个赵先生到底是吃了什么样的一个灵丹妙药，或者是做了什么手术。今天汪主任也是特意给我们带来了一块题板哈，我们一块儿来结合这个题板来请汪主任给我们进行介绍。
1: 大家看这个提示板，然后一样的身体的几个指标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从160到120，大家可以猜一猜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0: 160到120，
3: 这个是体重吗？
0: 不能是体重吧，男性哎，掉到120是不是有点多？
3: 那确实太轻了。
0: 有没有可能是？
3: 但也不可能是血糖，我觉得
0: 血压，我觉得是血压。
1: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血压，它从160，因为这个病人一样，他是一个40岁的，他有高血压，这是我们讲的血压，从160到120。
3: 这总该是体重了吧？
0: 160到140，应该是体重。
3: 真的吗？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因为对，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病人一样的，他是一个肥胖性的高血压，就是因为体重啊

0: 增加导致的一个内脏脂肪过多以后引起了一个高血压，肥胖有70%的这种几率它会引起高血压，所以这个样呢就是他的体重，这个病人从160斤的话变成了140斤，那下面的这组数据的话，你猜的是到底是什么？95到80，
1: 95到80，这我猜不出来。
0: 像这个病人的话，他是腰围，他的
1: 腰围，
0: 他从95公分的话变成80公分。啊，所以他变瘦了，
2: 那瘦了很多哎。
0: 对，他的腹部脂肪啊，就是变少了，变少了以后啊，他自然而然的，他的腰围一样的也变细了。这个样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病人，从他一开始的高血压，然后变成啊头也不昏了，然后人也有劲了，而且身材管理也好了，就是因为他减重了，把这个体重减掉了，腰围也减掉了，所以他自然而然的血压就下降了。
1: 那这个就让我们觉得有点好奇了啊！大家平时都觉得这个高血压有可能是盐吃的有点多，吃的太油荤了，或者是说有一些遗传，那么甩掉了一身肥肉，血压就降下来了呢？
0: 肥胖现在我们的大部分的病人都是一种腹型肥胖，有我们一样的，我们也可以讲梨形肥胖。就是一样的，像我们肚子起来了，
1: 先长肚子，
0: 先长肚子，这种肚子的话起来以后，腹的脂肪啊，把你的内脏裹得一层油，这裹得一层油的话，其实是让你的整个的我们的内脏的这些功能呢、衰退减退，特别是你像我们的血管，在血管壁上一样的，它包了一层油以后，整个的血管的弹力啊、弹性啊就不好了，血打到我们远端的这些末梢的这种组织，它需要更大的压力，这样呢就会导致你的血压是无形的就增高了。所以我们高血压的病人有70%的都是由于肥胖引起来的血压的增高。
3: 听到这儿，我真的很想让那位赵先生跟我们分享一下减肥的秘籍。你想，总共减了15公斤，
1: 30斤呢，
3: 这是我们女生都特别羡慕的这个方法哈。你说我们夏天为了穿衣服好看，每天都是拼命的运动，到了晚上呢，有的人就吃点水果，甚至主食都不吃，结果呢，怎么都瘦不下来。但是呢，有些人啊，天天吃宵夜，他也不见胖，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主任？
0: 其实这个样呢，就说了我们中医里面非常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体质。有很多人啊抱怨自己啊喝凉水啊他都能够长肉，其实这真的不是一句玩笑话。在我们的中医看来，有几种体质的人，他喝水啊他也能长肉。喝水长肉其实并不是在长在脂肪上面，它是水分排不出去。就是就为什么你早晨起，有的人啊，他早晨起来的话感觉眼睛肿肿的，身子肿肿的，又没劲，这个样的说明啊，你这个体质可能就是一个痰湿的体质。这种体质的人的话，你讲喝了很多的水的话，你这个水是排不出去的，排不出去以后在体内啊，它就形成了一种痰湿，就是一种湿啊，我们中医讲的湿啊，往往湿跟痰在一起，湿跟寒又在一起的这种东西，所以一样的有很多的就是痰湿的这一块的东西就会出现，包括一些结啦，包括一些那个上热下寒啦，包括我们手脚冰凉啊，这个都是属于一种寒湿的这种表现。
3: 自然而然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1: 是这样的。
0: 对，
1: 王主任，您刚才说到这个肚子上有很多的肥肉哈，可能是因为痰湿。我相信我们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听到这儿，肯定会觉得这事儿啊就好办了，对吧？就是既然是痰湿在作怪，那我回去喝点什么红豆薏米水呀，或者是我夏天什么蒸个桑拿了呀，或者是泡点那种热水澡呀，大汗淋漓一场，把我身体里这个湿气给排干净，那我体重不就降下来了吗？然后我这血压不也就稳住了吗？
0: 因为一样的，我们有一部分人呢，他可能还因为越去湿他越疲劳啊，越去湿他越累，而且因为高血压的肥胖的人群中啊，他往往一样的有一种跟痰湿同样存在的，就是一个气虚体质。这种气虚体质的这种人群的话，他也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机器，它中央啊它没有气了，没有气了，它没有办法去推动我们这种水谷的精微去到达我们全身。这时候的话，你大量的运动或者样大量的去出汗，这样呢反而伤了你的气，因为我们的精血同源，气它能生血，我们精血也同源的，汗精它也是同源的，这个丢失汗的时候啊，它其实往往呢我们血液是浓缩的，这样呢它往往啊气一样的也会丢失，所以这时候啊反而人会越来越没劲。
1: 首先听您这么一说哈，就是气虚和痰湿就

0: 像恶性循环，那为了让观众朋友们能够更准确地对号入座，了解自己到底是属于哪种情况，您能不能分别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两种体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具体还有哪些这种典型的表现？
1: 好的，其实我们痰湿，首先的话，大家要知道一个湿。这个湿的话，就像我们每天穿个湿衣服，这个湿衣服穿在身上，你肯定不舒服，这种湿衣服穿在身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裹住的，
2: 黏黏的，
1: 对，裹住的，不舒服的。假如让你天天早上起来呀，感觉头昏沉沉的，然后让你像个湿衣服裹住了自己，然后又没劲啊，又疲劳，然后你一上卫生间的时候，一解大便的时候，那个大便又沾马桶，这时候让你可能你就是个痰湿的体质。气虚的体质啊，你要知道它是气虚了，虚了首先的话就是没劲了。虚了就没劲了，包括我们讲话声音啊也是很低微，然后动一下然后你就出汗，然后爬个楼啊你就开始喘，这样的往往就是我们的气虚体质。它这两种体质啊，往往的话它都是虚实夹杂的，都是一样的一个难兄难弟，两两都在一起的。
0: 那么这两种体质在调理上的话，有没有什么需要避开的雷区呢？
1: 大家千万不要自己随便的乱去抓药，这里面的坑呢可能非常深的。我们中医啊，它要讲究一个辨证论治，体质的调理啊需要有分寸。如果是我们痰湿体质的朋友，最怕的就是盲目的进补。有一些高血压的患者觉得自己的身体虚，买点人参啦、阿胶啦、熟地之类的这种滋补的这种药物来吃的话，它对于这种痰湿来说，它相当于一个已经堵塞的这种下水道，继续灌油脂，越补啊身体就越堵，不仅啊体重啊它减不下来，血压反而样会因为这个气血上冲啊突然飙升。从啊对于气虚体质的这种朋友来讲，最大的坑就是盲目的使用一些猛烈的泻药或者一些发汗的药物来减肥，气本身就虚，然后你再用泻药啊去拉肚子，或者样呢你用这种寒凉的去通便，然后去排毒，就会把你彻底的拉垮。脾胃一垮的话，我们身体的这种升清降浊的功能啊就会混乱，血压也会失去这种控制的，这种弹簧忽高忽低，极其危险。一定要讲究我们的平缓温和，不能走极端。
0: 明白了。
3: 通过汪主任的科普，我们得知夏季高血压危机常与肥胖密切相关，油脂包裹血管且分泌炎性物质，迫使心脏费力泵血，致血压升高。中医认为这类肥胖多属痰湿与气虚交织，痰湿见头重之沉，舌苔厚腻，气虚见乏力声低自汗，两者恶性循环，调理需避开两大雷区，痰湿即盲目进补，气虚忌猛泻发汗，应温和辨证施治，不可走极端。
2: 听到这儿啊，汪主任，咱们听出来了，这个前面啊，病根它是找出来了，也知道了不能乱吃药，但是说实话，这个减肥还是个长期的工程。我们今天说减，那明天能瘦下来20斤吗？肯定不能，对不对？但是呢，夏天天气热，现在很多人啊当务之急啊，他就感觉头昏脑胀的，这个血压也是到处的飙升，实在是太难受了。那咱们中医里头有没有一些比较温和的茶饮，既能帮我们稍微调理一下体质，又能配合降压药，先把这个高血压的警报给降下来？
1: 其实有的需求啊非常实在。我们一样的可以一样的先治标，还稳住本的这种局面，然后再减重。这时候这就是我们中医的智慧。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两款性质温和，适合在夏天作为日常代茶饮的小方子，针对于痰湿偏重的高血压的朋友。第一款的话叫陈皮山楂茯苓茶，取陈皮3克，山楂5克，还有我们的茯苓5克。陈皮啊，在这个里面啊，它能够起到一个化痰的作用。茯苓的话，它能够健脾化湿的作用。山楂的话，它不但能消食，而且我们现代的话，它能证明啊，它能够扩张血管，平稳我们的血压，有很好的辅助作用。这位三味药泡水啊，它也是口感也非常好，它酸酸的甜甜的啊，它能够又能化湿又能稳压。其实像这时候啊，这种样的茶饮的就喝的样的也非常的舒服。第二个就是我们如果气虚啊偏重的，平时总感觉疲乏无力的，出虚汗的高血压的朋友，我推荐大家可以用一下黄芪生脉饮。这个黄芪生脉饮啊，它主要是麦冬跟五味子跟黄芪这三种药材呀、给它呢混合在一起。因为我们黄芪啊，它能够补气，它能够把身体里面这个气啊把它冻起来。大夏天啊，因为容易出汗，

0: 汗的话它能伤筋，所以我们麦冬的话它能滋阴。我们五味子啊，它是能够敛汗生津的。这个时候啊，我们讲气虚啊，又用了这个出汗也比较多的，可以喝一点，像这个黄芪胜麦饮，血压啊它能够就不会波动的那么快，它能够达到一个平息的这种状态。
1: 那按照主任您这么说，那警报就暂时解除了，那人也舒坦了，那接下来呢，是不是就该动真格的去这个拆炸弹了？就汪主任，咱们前面说到的啊，痰湿胖还有这个气虚胖两种，那想要在这个夏天把体重真正的降下来，把肚子上的水给排出去，让高血压彻底的失去飙升的底气，那我们在饮食上到底要怎么吃怎么调呢？
0: 好的，拆去炸弹的这个第一步的话，我们是一定要管住嘴。管住嘴啊，绝不是盲目的去节食，而是要知道什么是我们的有饮食的这种黑榜，什么是红榜，什么是可以吃的，什么是不能吃的。
1: 这个太管用了啊！
0: 对，夏季的这种减肥的饮食，高血压的人群一定要避开几个致命的误区。黑榜的第一名的话，就是我们所有的生冷寒凉的食物，包括一些对冰镇的饮料啊，包括我们凉的西瓜啦，包括我们一些凉拌菜啦。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阳在外，阴在内，本身我们的脾胃啊，它就偏虚寒的。你要知道为什么夏天的时候你吃那些东西，你吃的一样的容易胀，而且你胃口一样的也容易不好啊，你反而不像冬天的时候你的胃口很好，夏天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人的胃口就不很好。不很好，它是关键，它是阴寒的在里面的。我们外面的话，我们为什么样呢？就是像把衣服脱掉呢，我们外在阳，阳在外，阴在内，这时候啊，你反而把这阴寒的东西啊拼命的塞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这个身体化不掉。这些东西化不掉以后啊，它就往往的话，它在身体里面它就能囤积，它又能化成痰湿，你反而就肚子会越来越大。黑榜第二名的话，就是我们的肥甘厚味和一些极其甜腻的这种食物，它们会直接啊造成我们的湿热的元凶。因为我们的这种甜食的话，其实一样的，它甜食我们叫甘味。其实你看2026年的1月份的美国的欧洲的指南里面，现在全世界的指南里面都把这个精致的这种糖作为第一个需要去除的啊，就是我们不能一样的请大量的这种糖分。其实我们老祖宗一样的，在5000年前我们就一样的讲，这个吃了太多的这种甜食，它能伤脾，它能运脾，它也能伤脾。你少量的这种甜食的话，它能够激发你的脾气，但是你大量的甜食进去以后，它就能让你的脾啊郁掉啊，让你的脾胃脾气的这种功能减弱，反而更能增加自己的这种湿热，这种痰湿。
1: 所以说我们那些爱吃什么小蛋糕啊，喝点小奶茶的，吃点糖的，我们要管住嘴，要控制一下。就开业的表情又不对了，
2: 主任说的就可以吃，但是得适度，对不对？
0: 是要非常的少，是要非常的少。
1: 保持最后的倔强，对吧？
2: 那我们的红榜是什么呢，主任？
0: 是这个红榜的话，我们首先要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性质温和的、能够啊我们的健脾祛湿的食物，比如我们夏季的健脾的一些王者，包括我们的山药啊，包括我们的这白扁豆啊，甚至包括我们的这种生姜，其实都是化湿的非常好的一些作用。这种药为什么我们老祖宗讲冬吃萝卜
1: 夏吃姜啊，
0: 这是有道理的。这个因为姜啊它属于温性的，姜到了身体里面以后啊，它能够增加你的这种脾胃的这种功能，它是这种温阳的，因为你还凉嘛，你后里面是凉的嘛。所以生姜为什么老祖宗一样讲冬吃萝卜夏吃姜，生姜这个道理，特别是这我们的这个40天的三伏40天，其实一样的，对于这种痰湿这种人群的话，一定要去建议你们多吃生姜啊，你要把自己的舌头伸出来很白的，然后又怕风怕冷的，小肚子又是凉的，然后手脚也是凉的，小肚子冰凉的，特别是女性来例假的时候又痛经的，你这个季节的时候你要多吃生姜，要保护好自己的脾胃的运化功能，才是我们夏季减重的这种核心。
2: 主任说了这么多，这个管住嘴我是知道了哈，这个其实稍微努努力不难，但是我就想问问咱们中医里头啊，这个除了喝茶调节饮食结构，有没有什么特色的外治手法，就是能够适合一些懒人的，把这些顽固的脂肪减掉的一些小妙招呢？
1: 就是适合管不住嘴又迈不开腿的呗。
2: 可不是嘛，这个时候这管住嘴啊太难了。
1: 是，
0: 其实我们中医里面有非常多的特色。

0: 的这种外治方法，单纯的靠我们的这种饮食很难减下来的肥胖的这种高血压的患者，它的有效率是非常的显著。目前我们中医啊用的最广泛的，而且也受到很多欢迎的这种方法的话，就是一个中医的穴位埋线。很多人啊听过针灸减肥，其实埋线是我们针灸减肥的延伸和提升。针灸啊是我们在穴位上扎针，留半个小时以后啊，然后再拔出。埋线这种减肥的话，是用一种特制的我们蛋白质的那种线，通过我们一种特殊的这种工具，就是经过在我们的经络上面，在我们的这种脾经、胃经跟任脉上面，选择合适的穴位，把它扎进去以后，然后这个蛋白质可以分解的这种蛋白线，在你的穴位里面，然后起到一个持续性的刺激的这种作用。
1: 就是这个吗？
2: 就这个
0: 啊，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那个蓝色的样子，就是那个蓝色的淡蓝色的，
2: 那个就是线。
0: 对，那就是线，它是一种蛋白质，它是在你的体内里面，在你的脂肪里面能够崩解的，慢慢崩解的。所以它对这个穴位啊，它能起到一个持续的刺激。
1: 那好适合我，这好神奇啊！这一根线怎么就能把减肥给减掉？
0: 我们的中医的话认为，你这个主要还是痰湿堵滞你的气血，堵滞你的经络。所以啊，导致一样的你的肥胖，
1: 就让它循环的更畅通一点
0: 啊，对，让你的经络变得更通畅一点，让你这种痰湿啊，它有一个去处，就像我们一样的针在你们的啊，像我们针在胃经上面，能够增加你整个的胃肠的这种蠕动，让你的消化的这种功能啊增强。你要增加到脾经上面啊，它能够一样的让你身心的功能啊变得增强啊，所以一样的往往这种埋线减肥啊，它能够减低你的食欲，增加你的代谢，我们的体重啊就自然而然的就下去了。
2: 代谢快了，那就自然能够减肥咯。
1: 没错，
0: 对，
2: 这个方法听起来真的非常的神奇啊，特别适合那种既管不住嘴又迈不开腿的朋友们。我相信哈，这种神奇的蛋白线呢，通常就是我们可能就不知道它会埋在身体的就是哪些穴位上，比如说是肚子上，还是说我身体上哪块肉比较多，我就往哪儿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主任结合道具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好的，其实我们埋线在关键的话是埋在我们的穴位上面。
2: 肉哪儿多往哪儿埋吗？还是
0: 这个不是的。你像我们假如腹部脂肪比较多的话，其实我们肚子上面包括一样的，我们有四条经络啊，你看我们的任脉上面啊，第二个是我们的肾经上面，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胃经上面，第四个呀就是我们的脾经上面在四条经络上面都可以。你要假如我们的这个要增强胃这种蠕动的这种功能的话，你可以一样的埋在我们这个穴位，就是这个肚脐的旁边旁开两寸的这个地方，有个地有个穴位叫天枢。
2: 天枢穴
0: 啊，天枢，它是我们的肠的募穴。你像我们的这个脐上面四寸啊，它有一个穴位就是叫我们的中脘，它是胃之募穴，它能够增强我们的胃肠的这种蠕动，能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样的我们的这个代谢的这种增强，代谢的这种增强。你像我们这个旁边的话，你像假如你的水排的不是很通畅的话，就是我喝水都能长胖的这种人的话，你可以埋在我们的水分上面啊，埋在水分上面，对，它这个样是我们的任脉上面。你假如一样的，你感觉这个腹部的这个一抓啊，全部是一坨肥肉的话，
2: 游泳圈一样。
0: 对，你可以一样的埋到我们的有个穴位叫花肉门，就花肉门，就是一样的我们经常花的这个穴位叫花肉门，你可以一样埋在这个穴位上面啊，因为我们所有的阴经的话都是从这个从那个腹部走的啊。假如像我们的其他的部位啊，你像我们的腿粗啊，你也可以买一点我们的像我们胆经呐 啊包括我们的足阳明胃经都可以做到。
2: 也就是说，比如说肚子胖，它不光是埋在一个穴位上，是要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到底是排水不好了，还是其他的一些原因的，然后根据个人的情况来选择埋在不同的穴位上，是这样
0: 的。是的。
2: 明白了。
1: 在那个经络上，而且我觉得我刚刚以为它只是针对一个部位，没想到全身都可以。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十四条正经，你像原来像我们的手臂。其实好多女孩想手臂好粗啊，那你怎么办？你可以埋在我们的消热，有个叫消热的穴上面。
2: 这个穴位具体在哪儿啊？
0: 它就在我们的这个
1: 消热。
2: 这个我们可以考虑考虑啊。
0: 你们可以让它刮一刮呀，
2: 刮一刮，
0: 或者让它这个消热的穴位刮一刮，它能够让你手臂啊变得更细一些。
1: 主任，那这个线它需要埋多久呢？
0: 一般呢，它是一个可吸收的蛋白线，它在身体里面崩解大概4到5天，它就能崩解吸收完全。它是不需要取出来的。
1: 它这个效果是永久的吗？

0: 他不是，他就4到5天以后，他就崩解掉了，他就跟你的身体融合在一起了。
1: 哎，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这个穴位的这个疗法，再加上自己平时要控制饮食，这样双管齐下，是不是就能瘦得更快一点？
2: 通过汪主任的科普，我们得知，夏季高血压人群要减重，需先治标再治本，茶饮调理分体质。痰湿者用陈皮、山楂、茯苓茶，可理气、化痰、健脾；气虚者用黄芪生脉饮，可补气、敛汗、养心。饮食方面，最好不要吃生冷、寒凉、肥甘厚腻的食物，宜食山药、莲子、白扁豆及优质蛋白。同时，汪主任也分享了中医外治穴位埋线法，常见穴位有中脘、天枢、水分等穴，可起到调节代谢、改善脾胃功能、抑制食欲的作用，实现温和减重降压。
1: 主任说的这个穴位埋线啊，固然是巧妙，但是说到日常管理啊，我有一个亲戚，那他呢就是一个，首先是个高血压，然后身材又很肥胖，他听人说啊，这个早上空腹运动对于燃烧脂肪特别好，那么现在一到夏天呢，这个天一刚亮就饿着肚子去跑步，结果呢跑的这个满头大汗才回来吃早饭，他觉得这样瘦得最快，这种做法到底可不可取呢？
0: 哦，其实这种做法一样呢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事情啊，因为第一个它有高血压，其实我们人类的话睁开眼睛的一刹那，我们的正交感神经就兴奋，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啊，它的血压它是非常高的，其实我们的这个血压有个晨风谷值，就是凌晨起来的时候血压特别高，这个时候凌晨特别高的时候，你没有口服降压药，然后你又出去使劲的跑一圈，你的交感神经就更兴奋，交感神经更兴奋，你的血压就会飙得更高，这种反而你的风险就是更大。嗯啊，你最大的风险一样的有可能就是一种出血啊或者梗塞呀，这种风险就更大。所以往往而且一样的，你早晨的时候因为你没有吃也没有喝，你一样的然后又出一身汗，你的血液的这种粘稠度啊，它是变高的，你血压它并不是变快的，反而是变慢的，这时候啊你反而更容易什么心梗啦、脑梗啦这一类的出现。
3: 这么严重啊？我以为只是饿着肚子走一走容易得低血糖，没想到这么严重，
1: 我回头一定得提醒一下他。
3: 赶紧
0: 对，
3: 好的，非常感谢汪主任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科普啊。好的，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面对社会上五花八门的减重和降压的偏方，我们请汪主任用最简短和直接的话语来为我们粉碎谣言。第一题，很多老年人说大夏天每天喝苹果醋、老陈醋能够软化血管和溶解脂肪，脾胃虚弱的人这么喝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0: 其实这个一定要一分为二啊，纯属谣言。这个醋它不能软化血管，假如要我们是一个肝郁气滞的这种人，因为我们醋是酸的，酸主收涩，你假如是一个你一样的气滞的那种人，你肝郁的这种人，你可能喝了醋以后你反而心情更不好，你更抑郁所以原来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喝醋啊，而且它因为酸性的嘛，它也能够引起你的胃酸的这种蓄积啊，导致一样的一个消化性的受损，包括也有胃溃疡之类的，这都会有。
1: 好，我们看第二题，现在市面上流行吃各种排毒丸，靠疯狂拉肚子来追求体重秤上数字的下降，那这种排出毒素的方法科学吗？
0: 其实这是大家也要注意的，你有的时候减掉的可能都是水分，绝对不是你的脂肪，频繁的腹泻啊，它能够易损耗你的脾胃之气，而导致我们的气虚加重，代谢会变得越来越慢，最后啊不仅体重还会反弹，血压的也会因为气虚失去固摄而变得忽高忽低。
3: 所以这种方法也不可取啊。那么第三个问题是，有患者觉得反正我已经按时吃了降压药，血压呢现在也稳住了，那我今天这种红烧肉和炸鸡我就可以放开肚子放心吃了，这样的心态对吗？
0: 这种心态是大错啊，特错啊！降压药它主要现在一样是帮助你的血压达到一个指标，但是大鱼大肉会增加你的胃肠负担，持续会生成我们的痰湿阻滞血管，吃药不忌口等于一边救火啊，一边呀往里面倒油，心血管这种事件随时都可能爆发。
1: 那最后一题，夏天实在没有胃口了，晚上呢干脆不吃饭了，把西瓜葡萄当晚饭吃，以为清淡 能减肥降压。

0: 为什么反而会导致脂肪肝加重，中段越来越胖了呢？
1: 其实这些水果我们尽管是果糖，但是它的果糖的成分非常的高，因为现在一样的这种果糖啊，它的转化为脂肪，它也能囤积在我们的腹部跟我们的肝脏，而导致我们的这种腹型肥胖加剧，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啊，它也会显著的增高，阻力变大，反而加重我们的血压，降下来的血压又升上去了。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好的，再次感谢汪主任。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明白了夏季血压的剧烈波动很可能跟我们身上的痰湿胖和气虚胖息息相关。要想血压平稳，不要盲目的乱吃药乱运动，一定要管护好我们的脾胃，用科学和温和的方法去减负。感谢汪主任今天的精彩分享，同时呢，也感谢开燕的参与。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如果您还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官方微信号。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去旅游，暑期消费持续升温，小城避暑成新趋势。看改造，曾经的老破小改成好房子，住出新滋味。要注意梅雨季纸箱缝隙藏霉菌，医生建议室外拆快递。
1: 纸箱缝隙里依然可能藏匿真菌孢子和曲霉菌。
0: 说安全，高温天这些物品放车内分分钟变炸弹。
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随着暑期的到来啊，出行热情持续升温。为了满足人们的出行需求，多家航空公司不仅加密了热门目的地航线，机票价格也格外亲民。数据显示，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
3: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七月三号，七月。

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7月6号至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基建燃油，同比降低20%。

0: 价格。
1: 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七月第一周和八月的最后一周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
0: 除了机票价格亲民外，这个暑期不少人还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市场版图悄然重构。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吉林长白山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1.3倍，新疆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该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20。 此外，以水系资源为核心的避暑地表现亮眼，凭借黄果树瀑布、陡坡塘瀑布等，暑期飞赴贵州安顺机票增超20%。
1: 今年暑期新开航线让凉爽景美的小机场小城更受欢迎了。受新开航线的带动呢，今年暑期飞往新疆的机票价格非常亲民。七月初，北京直飞阿勒泰含基建燃油的价格低于800元。此外，青甘大环线、云南深度游、贵州环线的热度呢持续攀升，凉爽靠海、性价比高的北方海滨城市也将迎来旺季。
2: 暑期来临，黑龙江多地推出中高考学子专属福利、文旅消费券、有奖发票等一系列惠民举措，覆盖景区游玩、日常消费等多个领域，让暑期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3: 这两天不少地方开启高温模式，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依托室内恒温冰雪场景，成为市民游客纳凉游玩的好去处。为了让中高考毕业生畅玩冰雪，场馆推出专属特惠，应届中高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原件及身份证原件即可享受门票特惠，原价268元的入园门票仅需98.5元即可畅游。
4: 目前呢，我们梦幻冰雪馆的日均接待游客达到了3000人次，这里的所有的冰建筑都是由真冰真雪打造的，常年气温维持在-10摄氏度，这样正和外面的这种高温形成冰火两重天的感受。目前呢，我们针对中高考毕业生的优惠政策也将持续到7月31号。
3: 暑期以来，哈尔滨极地公园、融创乐园、松峰山、帽儿山风景区等13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多元化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2: 为迎接旅游高峰，北京各大公园推出了文博展览、科普研学等多元夏日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清凉惬意、趣味十足的暑期出游体验。
5: 这个暑期来北京过一个趣味和文化味都捞满的夏天吧。现在就来到了颐和园连片盛放的荷花池畔，绿意盎然间，红莲亭亭玉立，一下就被卷入到了清水出芙蓉的诗情画意里。
6: 荷花特别漂亮，颜色呀比往年鲜艳。刚才我拍了几张照片啊，光线比较好，然后我觉得开出来肯定能成大片。
3: 据介绍，昆明湖上的荷花等水生植物种植面积近25万平方米，最佳观赏时间为7月初至8月底。
5: 荷花糕、莲子糕、荷花拿铁、荷香气泡饮，在颐和园连美食都是荷花的形状，
7: 还有绿茶、甜碗子等特色的美食饮品，让市民游客们在咖啡茶饮空间可以悠享夏日美好时光。
5: 在夏日的北京园林，可以做安静优雅的画中人，同时你也可以登山。这里是香山南线的登山步道，您看这沿路呀都是树荫，体感温度呢会比城区低3到5度，所以呢是健身纳凉都不耽误。
8: 不但是锻炼身体，而且看到了最好的风景，有山有水，风景太美了。
3: 山间还设有清幽茶席，登山累了可以沏一盏山泉清茶，浅酌慢饮。
5: 好看、好吃、好玩的都有了，来北京游园呢，总要带点什么吧？您看我现在手里拿的呀，就是北海公园近期上新的荷花主题帆布包，以及立体冰箱贴。荷花环绕着白塔，映衬的正是现在北海公园的夏日。

0: 盛景。
1: 这个暑期，北京千余家公园深挖文旅和生态资源，计划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丰富市民游客游园选择。
2: 开发了科普啊、研学啊一些这个艺术类活动，实现了北京全市覆盖、全域联动、区域协同。
3: 近日，各地研学游、亲子游市场持续升温。在安徽宣城泾县，当地借着热播剧《种墨园》，把影视取景地变成实景课堂，吸引众多家庭深度体验。
4: 这两天，在泾县扎记古村，不少游客正对照电视剧里的画面，寻找同款拍摄场景。当地景区把剧里的场景、故事、拍摄花絮和古村的历史民俗结合起来，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徽派建筑的独特韵味，体会千年古村落的历史积淀。
5: 看剧的时候就觉得扎记特别美，但真正走进来才发现，站在老房子前面的这种厚重感是镜头给不了的。
6: 种墨园播出的期间，接待的游客也比平常多，我们把剧里的场景揉进讲解词里，游客一边找同款机位一边听故事，提问也多了。
4: 这个暑期，泾县整合优质文旅资源，推出了跟着种墨园游泾县主题线路，串联了剧中20多个核心场景。在桃花潭景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课本上的诗句此刻触手可及。
7: 每逢研学的学生过来，我会和他们说说赠汪伦这首诗背后的故事，孩子们听得兴致勃勃，我心里也特别高兴。
5: 在竹筏上听到师傅跟我们讲解赠汪伦，一下子就有画面感，感觉李白和汪伦就是站在我们身边告别。
4: 除了打卡剧中场景，游客还能走进宣纸工坊，亲手体验捞纸、晒纸等传统技艺，感受非遗文化的匠心传承。种墨园央一播出期间，当地还实行国有景区免大门票等优惠政策，全力迎接暑期热潮。
8: 从种墨园开播到现在，景区研学预约量同比增长超3倍，省外研学团队亲子游客占比大幅上涨。接下来我们将深耕特色研学产品，打造龙舟、鱼灯沉浸式体验，联动周边资源，构建全院研学环线。
4: 据统计，电视剧《种墨园》首播周末，全县旅游人次同比增长69.6%，旅游消费金额同比增长18.5%。客源方面，省外游客占比达77.4%，较去年同期提升13.4个百分点。
3: 朋友大家啊，这个假期您打算去哪里旅游呢？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9: 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截至7月5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
3: 好，继续来看新闻。安徽各地瞄准老旧小区居民真实需求，精准发力，把曾经的老破小改造成了住着踏实、住着舒心的宜居好房子。
10: 在滁州市南桥区银花街道，这个老旧小区新建了排水明沟和地下雨水主管道，遇到降雨天气，再也没有出现过积水成涝的情况。
11: 以前一下大雨，路面就积水了，水往楼道里面灌。改造后雨停了，路面就干了，心情也更舒坦了。
12: 新建雨水主管道和排水明沟，总体长度大约有1000米，解决老旧小区管道老化、雨污混流以及内涝隐患的问题。
10: 截至目前，滁州市主城区已完成近百个老旧小区雨污管网改造，越来越多居民告别积水内涝。精准补齐各类居住功能短板，让老房子变成好房子。在阜阳市饮泉区的这个老旧小区，新建电梯的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即将进入设备安装。
13: 以前也没电梯，住高层的老人啊，基本上都不敢轻易下楼，买个菜、拿个药呀，都费劲。现在电梯马上就要装好了，真是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
10: 破解老年群体出行难题，当地高标准采用适老化、无障碍、人性化设计，对既有住宅进行适老化改造，让更多老旧小区装上幸福梯。
14: 电梯轿厢空间做得比较宽敞，完全可以满足轮椅、老人代步车自由进出，特别方便高龄腿脚不便以及

0: 也需要陪护出行的老人。
1: 用实实在在的好配套，让老房子变成舒心的好房子。在宿州市砀山县，居民张凤英在这个老旧小区已经住了36年，这段时间正和家人们一起忙着翻新改造自家的老房子。
2: 小七年安上下面安的这个太阳能路灯啊，院子里面也不积水了，重新改造房子，在这里养老。
1: 从想搬走到留下来，当地通过翻新基础管网、硬化道路、扩容停车设施以及适老化改造等，让老旧小区从颜值到功能都全面提升。老房不老，旧居换新。安徽各地把居民的小期盼做成民生的实举措，越来越多的老房子正在变成好房子，居民实实在在享受老房住出新滋味的幸福宜居感。
3: 安徽各地创新举措，通过正确投放、集中统一回收、专业无害化处理等方式，有效破解有害垃圾处置难题，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
4: 在马鞍山市和县这个小区，当地环卫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对居民带来的有害垃圾进行分类清点、登记称重，按照兑换标准为大家兑换生活用品。
5: 有害垃圾的路人危害环境卫生嘛，基本上我们都是基准起来，然后摆到专门的投放点。
4: 今年和县将在全县80个物管小区持续开展有害垃圾分类回收兑换公益活动，引导居民精准区分有害垃圾摒弃随意丢弃的陋习，
6: 借助实物激励的方式引导广大居民主动学习垃圾分类知识，规范投放有害垃圾。截至目前，此类兑换宣传活动已累计开展10场。
4: 除了实物兑换激励外，各地还加大入户宣传与现场指导力度，进一步提升居民分类投放的准确率。在安庆市太湖县这个小区，社区党员志愿者轮流值守，引导居民正确投放有害垃圾。
7: 一方面定时值守引导，另一方面常态化开展入户宣传，不断提高居民自觉分类的意识，确保有害垃圾定点投放。
4: 科技赋能让有害垃圾变废为宝。在界首市这个规模化废旧电池循环处理基地，经过离子液脱硫质酸、低温熔炼、多金属综合回收等先进技术，年处理废旧电池能力达30万吨。
8: 我们这个基地实现了进来一只旧电池，出去一只新电池的目标，资源回收率达到了99%以上，减少了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4: 为推动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管理工作，安徽近日印发《安徽省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收运处理管理规范》，构建覆盖收集、运输、贮存、处理的全链条闭环式管理体系，守住城市生态安全底线。
3: 继续来看其他消息。国家航天局发布消息，天文二号探测器已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O3，并开展科学探测。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历，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二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的半飞、取样并返回地球，以及对主带彗星 311P 的半飞探测。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3: 月球表面昼夜温差大，宇宙辐射强，在月表建基地困难重重，而月球早期地质活动形成的大量地下火山熔岩洞被认为是未来月球科研基地的潜在选址之一。在海南雷琼火山区的熔岩洞，地震探测技术被应用起来，工作人员模拟月球场景，开展地下空间探测实验，助力未来月球基地建设。
10: 月球表面昼夜温差大，宇宙辐射强，在月表建基地困难重重， 而月球早期地质活动形成的大量地下火山熔岩洞被认为是未来月球科研基地的潜在选址之一。
11: 月球熔岩管道的空间呢，可以隔绝近乎90%以上的高能离子，可以提供一个非比较恒温的一个环境。我们现在所处这个雷熊

0: 火山区呢，其实跟月球上的这个熔岩管道的形成的机制呢，是非常的类似的。
1: 加快探索月球地下结构探测技术是建设月球基地的前提。今年四月，海南省地震局联合北大、南科大等科研团队，利用海口火山溶洞的天然试验场，使用车重 1.8 吨级的可控震源车，激发人工地震波，配合周边布设的多种地震仪，就像做 CT 一样，通过地震学方法繁衍透视地下火山熔岩洞。
2: 实验主要是通过震源车激发一个人工的地震，然后这个地震信号进到地下之后，通过地下介质的一些折射反射，被我们的地震仪器记录到，来判断这个溶洞它的大小尺寸。
1: 研究人员提出，未来可尝试将月球探测器着陆、起飞等活动产生的震动作为震源，用于探测月球地下结构。
0: 把这个套方法走通，相信呢在月球上也能够进一步的进行应用。
1: 随着试验开展，未来该技术可应用于精细探测月球熔岩洞的分布，为月球熔岩洞科研基地规划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3: 眼下正值鸟类繁育高峰，也上演着残酷的生存博弈。近日，在山西运城平陆县黄河湿地三湾段，摄影爱好者用镜头记录下了一段兽带鸟亲鸟为保护幼鸟与灰喜鹊展开的生存对决。
1: 画面中，一只灰喜鹊盘踞在树杈上，随时准备捕食下方鸟巢中的幼鸟。护雏心切的兽带鸟亲鸟则双双振翅俯冲啄击，企图将其驱赶，但灰喜鹊战斗力明显更强，由于搏斗力量悬殊，几番缠斗后，最终灰喜鹊叼着兽带鸟幼鸟扬长而去。专家介绍，这种捕食行为正是鸟类繁衍中的自然本能，是大自然优胜劣汰维持生态平衡的正常现象。在繁殖季，灰喜鹊为哺育后代需要大量高蛋白食物，小型鸟类的雏鸟变成了天然猎物。同时，由于繁殖期重叠，灰喜鹊也会借此压制周边竞争者，保障自身的生存优势。
3: 梅雨季来临，各种卫生细节需要注意。近日，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冲上了热搜，引发热议。那一个小小的快递纸箱，真的藏着健康隐患吗？
4: 快递包裹在运输过程中历经多人接触、多环境流转，表面极易携带各类微生物，存在健康风险。
5: 眼下呢，最该警惕的是夏季高发的肠道病毒。那么夏季高发的肠道病毒感染易引起病毒性的腹泻、手足口病，还有诺如病毒，传染性强，容易出现全家的感染。这些病毒直接通过接触就能传播。拆完快递之后没洗手就抓零食啊、揉眼睛啊，等于给病毒开了一个方便之门。那么细菌呢，也同样不可小觑。沙门菌、大肠杆菌、金普菌感染之后，典型的症状就是一个腹泻、发热。
4: 医生特别提醒，沙门菌感染过的食物没有明显变质味道，不易察觉。拆完快递没洗手就吃东西、揉眼睛，极易引发感染。
5: 眼下呢，正值梅雨季节，风险又多了一层。快递箱淋过雨，即便表面干了，那纸箱缝隙里依然可能藏匿真菌、孢子和曲霉菌。那么免疫力较弱的老年人和孩子，一旦通过呼吸道吸入，就会能引起肺炎。
4: 如果长期将快递纸箱带进室内堆积，潮湿密闭环境会让细菌、真菌扩散，埋下健康隐患。
5: 首先尽量在屋外拆快递，走廊里拆好，商品呢干干净净的带进屋，包装卷起来丢弃时让污染面朝里，减少接触的风险。那么第二点，拆完呢一定要洗手，如果实在不方便的话呢，要用酒精湿巾仔细的擦拭双手。第三点，快递箱千万不要攒，拆完之后立刻丢弃，不给病原体提供任何机会。那么第四点，如果快递箱在家里短暂停留过，拆完记得开窗通风，把可能释放的有害气体换出去，稀释屋内的传染风险。
3: 高考考试结束之后呢，不少考生告别了高压备考状态，陷入彻底放松状态，继而引发作息颠倒等考后综合征，影响身心健康。专家提醒，准大学生在适度放松之余，务必守住正常作息，家长更应该抓住暑期黄金期，引导孩子走向独立。
6: 高考落幕，不少考生和家长从高度紧绷

0: 骤然转为彻底放松，这种如释重负极易演变为过度放飞，表现为电子产品无节制使用、作息昼夜颠倒、足不出户，进而引发睡眠障碍和情绪波动。心理医生建议，考后可适当轻松，但务必守住正常作息节奏，莫让放纵取代休整，以免心理调试失衡，影响暑期健康。
1: 之前比如说电子产品管得挺严格，那么考完之后就放飞了，可能会出现一些过度这个电子产品使用的问题，那么会有的人会导致一些睡眠问题，睡眠颠倒了，然后不出门了，这些情况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情绪问题的，这个比较常见的这个稍轻松一点，但是这个作息时间呢不要是打乱了。
0: 除了防止过度放飞外，专家还提醒家长，高考落幕也是准大学生迎来的成人礼，与其包办一切，不如趁暑假引导孩子走向独立，不应只送消费盛宴，更要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适当学会放手，让孩子在自主规划中锻炼生活技能与理财能力，树立正确三观。
1: 因为家长都说你只要学习什么都可以不用做，那就现在孩子缺乏这个自我照料能力，可以学学这个烧饭了，那烧菜，学习做家务，都18岁以上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孩子也离开家远了，上大学完全靠自己了，就不需要家长再督促了。没有，这是需要自控能力了。
0: 针对如何过个有意义的高考后暑假，心理专家和高校教师支招，假期不妨走进社会，找份实习兼职，在劳动中体会父母辛劳，树立正确劳动观，也可投身志愿服务、社区服务，或走向自然山川，开阔眼界。核心是将个人理想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提升技能，增强责任心，完成从被理解到理解他人的认知转变，为大学生活真正赋能。
2: 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新华社，到了高温天气呢，有些东西就不能够再随手丢在车里了。咱们来看这条视频啊，香水、充电宝、打火机、碳酸饮料和降温喷雾，看完之后赶紧自查，把它们列入到车内禁放名单。
3: 这些东西千万别留在车里，分分钟变炸弹。
4: 香水放在中控台上，没喝完的矿泉水放到挡玻璃下，
3: 充电宝、打火机随意摆放，还有碳酸饮料、降温喷雾也放在高温车辆。我告诉你们，这种行为非常危险。夏天停车优先选阴凉处，下车随手清理中控台、储物盒、后备箱，不遗留易燃易爆物品，消除车内安全隐患。
2: 千万别小瞧这些物件啊，侥幸抵不住一次意外啊。好，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头条合肥。7月4号傍晚，有合肥网友拍到了一段视频，地铁4号线落日飞车遇到了绝美晚霞，伴随浪漫的歌曲，故事感满满。

踏入真实生活，就会发现更多城市的美。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视线转向新疆。最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新款棉花打顶机器人开展了田间测试，兵团棉田迎来智能打顶利器，它每小时作业20亩，可以全天候运转，效率是人工的100倍。

真的太厉害了啊，快到你都来不及反应。这就是科技为农业插上了现代化的翅膀。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地球上最干旱的区域之一，年降水量普遍不足100毫米，而年蒸发量却高达2500毫米以上。那这里究竟多干？咱们呢来看一下视频哈。当地报社记者带了一瓶水来到沙漠，给我们做了一个最直观的演示。

0: 就没有了，瞬间就没有了。那得施了多少沙土呢？我给大家看，它施了这样简，就这样一层一小层沙土，那底下还是干的，看底下还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黄沙。那但是我给大家说，那就在这，我们在这种上大片的绿洲，那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啊！大家看这是伟大的变化，你看这里面绿树掩映，绿树苍翠。
1: 塔克拉玛干沙漠很干，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绿洲在这里生长。致敬所有的治沙人。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用吸管杯喝水，小心喝进去多种致病菌。吸管内壁长期潮湿，这是微生物繁殖的理想环境。此外呢，吸管狭长结构复杂，弯折处很难清洁，易滋生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及曲霉菌、青霉菌等霉菌，导致腹泻、恶心、咳嗽、鼻塞等症状。如果确实想使用吸管杯，那么建议选择容易清洁、耐高温的材质，比方说玻璃、不锈钢，即用即洗，用细长吸管刷反复清洗，重点处理弯折处。硅胶材质的吸管可以用沸水煮3到5分钟消毒。此外呢，不建议用吸管杯喝奶制品、含糖饮料、果汁和咖啡，因为这些饮品会增加吸管藏污纳垢的风险。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每同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受到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中西部、辽宁北部、河东部、山东南部、苏皖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西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那么此次南方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雨量可能会超过当地历史同期极值，像湖南、湖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气温方面呢，过去几天北方多地经历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昨天起随着降雨增多，华北、黄淮等地高温是有所缩减，热意有所缓和。不过短暂降温之后呢，预计未来几天高温天气又将再度发展增强。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春日山花烂漫遍野，夏日清凉避暑纳凉，秋日层林尽染如画，冬日银装素裹静美。来看具体天气预报。
4: 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哈尔滨雷阵雨转中雨30到21度，长春中雨30到21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26到21度，大连中雨转多云28到22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多云27到17度，太原多云转晴32到18度，天津多云转阴32到23度，石家庄多云转晴35到22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31到23度，青岛小雨转中雨27到23度，郑州小雨转中雨35到24度，西安多云转晴。

0: 37到25度，成都多云转晴35到25度，重庆晴36到28度。昆明阵雨26到17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9到20度，南昌雷阵雨转阴33到27度。武汉小雨转暴雨30到23度，长沙中雨33到24度，合肥多云转小雨31到25度。南京阴转中雨31到24度，上海小雨34到26度，杭州多云36到28度。宁波多云36到27度，福州多云37到27度，厦门多云32到26度。广州中雨30到26度，深圳中雨转大雨31到2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8到24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安徽各地瞄准老旧小区居民真实需求，精准发力，把曾经的老破小改造成了住着踏实、待着舒心的宜居好房子。
2: 在滁州市南桥区银花街道，这个老旧小区新建了排水明沟和地下雨水主管道，遇到降雨天气，再也没有出现过积水成涝的情况。
3: 以前一下大雨，路面就积水了，水往楼道里面灌。改造后，雨停了，路面就干了，心情也更舒坦了。
4: 新建雨水主管道和排水明沟，总体长度大约有1000米，解决老旧小区管道老化、雨污混流以及内涝隐患的问题。
2: 截至目前，滁州市主城区已完成近百个老旧小区雨污管网改造，越来越多居民告别积水内涝。精准补齐各类居住功能短板，让老房子变成好房子。在阜阳市饮泉区的这个老旧小区，新建电梯的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即将进入设备安装。
5: 以前就没电梯，住高层的老人啊，基本上都不敢轻易下楼，买个菜、拿个药呀，都费劲。现在电梯马上就要装好了，真是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
2: 破解老年群体出行难题，当地高标准采用适老化、无障碍、人性化设计，对既有住宅进行适老化改造，让更多老旧小区装上幸福梯。
6: 电梯轿厢空间做得比较宽敞，完全可以满足轮椅、老人代步车自由进出，特别方便高龄、腿脚不便以及需要陪护出行的老人。
2: 用实实在在的好配套，让老房子变成舒心的好房子。在宿州市砀山县，居民张凤英在这个老旧小区已经住了36年，这段时间正和家人们一起忙着翻新改造自家的老房子。
7: 小区呢，安上了下面安的这个太阳能、路灯，院子里面也不积水了，重新改造房子，在这里养老。
2: 从想搬走到留下来，当地通过翻新基础管网、硬化道路、扩容停车设施以及适老化改造等，让老旧小区从颜值到功能都全面提升，老房不老，旧居换新。安徽各地把居民的小期盼做成民生的实举措，越来越多的老房子正在变成好房子，居民实实在在享受老房住出新滋味的幸福宜居感。
1: 安徽各地创新举措，通过正确投放、集中统一回收、专业无害化处理等方式，有效破解有害垃圾处置难题，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
8: 在马鞍山市和县这个小区，当地环卫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对居民带来的有害垃圾进行分类清点、登记称重，按照兑换标准为大家兑换生活用品。
9: 有害垃圾的路人危害环境卫生嘛，基本上我们都是基准起来，然后摆到专门的投放点。
8: 今年和县将在全县80个物管小区持续开展有害垃圾分类回收兑换公益活动，引导居民精准区分有害垃圾，摒弃随意丢弃的陋习。
10: 借助实物激励的方式，引导广大居民主动学习垃圾分类知识，规范投放有害垃圾。截至目前，此类兑换宣传活动已累计开展10场。
8: 除了实物兑换激励外，各地还加大入户宣传与现场指导力度，进一步提升居民分类投放的准确率。在安庆市太湖县这个小区，社区党员志愿者轮流值守，引导居民正确投放有害垃圾。
11: 一方面定时值守引导，另一方面常态化开展入户宣传，不断提高居民自觉分类的意识，确保有害垃圾定点投放。
8: 科技赋能让有害垃圾变废为宝。在界首市这个规模化废旧电池循环处理基地，经过离子液脱硫质酸、低温熔炼、多金属综合回收等先进技术，年处理废旧电池能力

0: 达30万吨。
1: 我们这个基地实现了进来一只旧电池，出去一只新电池的目标，资源回收率达到了99%以上，减少了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0: 为推动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管理工作，安徽近日印发《安徽省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收运处理管理规范》，构建覆盖收集、运输、贮存、处理的全链条闭环式管理体系，守住城市生态安全底线。
2: 随着电视剧《种墨园》在央视热播，取景地安徽泾县客流持续攀升，影视取景地变成实景课堂，吸引众多游客深度体验，持续带动泾县文旅出圈。
0: 这两天在泾县扎记古村，不少游客正对照电视剧里的画面寻找同款拍摄场景。当地景区把剧里的场景、故事、拍摄花絮和古村的历史民俗结合起来，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徽派建筑的独特韵味，体会千年古村落的历史积淀。
3: 看剧的时候就觉得扎记特别美，但真正走进来才发现，站在老房子前面的这种厚重感是镜头给不了的。
4: 种墨园播出的期间，接待的游客也比平常多，我们把剧里的场景揉进讲解词里，游客一边找同款机位一边听故事，提问也多了。
0: 这个暑期，泾县整合优质文旅资源，推出了跟着种墨园游泾县主题线路，串联了剧中20多个核心场景。在桃花潭景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课本上的诗句此刻触手可及。
5: 每逢研学的学生过来，我会和他们说说赠汪伦这首诗背后的故事，孩子们听得兴致勃勃，我心里也特别高兴。
6: 在竹筏上听到师傅跟我们讲解赠汪伦，一下子就有画面感，感觉李白和汪伦就是站在我们身边告别。
0: 除了打卡剧中场景，游客还能走进宣纸工坊，亲手体验捞纸、晒纸等传统技艺，感受非遗文化的匠心传承。种墨园央一播出期间，当地还实行国有景区免大门票等优惠政策，全力迎接暑期热潮。
7: 从种墨园开播到现在，景区研学预约量同比增长超3倍，省外研学团队亲子游客占比大幅上涨。接下来我们将深耕特色研学产品，打造龙舟鱼灯沉浸式体验，联动周边资源，构建全院研学环线。
0: 据统计，电视剧《种墨园》首播周末，全县旅游人次同比增长69.6%，旅游消费金额同比增长18.5%。客源方面，省外游客占比达77.4%，较去年同期提升13.4个百分点。
2: 罕见的热浪呢，正在席卷欧洲，而来自中国的纳凉神器也在这个夏天走红。像移动空调、手持风扇等降温产品呢，凭借着免安装和高性价比等优势，出口量在持续的增长。中国制造依托完备的产业链和精工设计，为欧洲市场提供定制化产品，以硬核实力为欧洲送去了清凉。
8: 近期，这家广东佛山顺德的家电企业正开足马力生产专供欧洲的免安装分体式空调。该机型贴合欧洲居住习惯、建筑法规与气候条件专门研发，免安装的设计使其成为欧洲市场上最抢手的降温产品之一。
9: 去年全年的销售大概是8万多台，今年截止到现在，我们出逼的销售已经是20万台。
8: 这个夏天席卷欧洲的热浪，让空调成为不少家庭的消费刚需。企业根据欧洲消费市场量身定制的这款免安装空调，既能满足部分欧洲国家建筑外墙不能安装空调挂机的限制，也能免去较高的人力成本，因此备受市场欢迎。为了更贴合欧洲市场的消费特点，研发团队对产品结构、轻量化、静音技术等方面进行了优化。
10: 整个外机装在这个支架上，它就可以快速使用。我们去严格控制整个外机的重量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我们将整个压缩机从室外挪到了室内，没有花了将近有2年的时间，做了一系列技术突破，去解决压缩机内置带来的噪音的问题。
8: 佛山作为国内家电产业重镇，今年前5个月空调出口49.7亿元，同比增长13.9%，其中出口至欧盟8.6亿元，移动空调品类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样在浙江宁波余姚市的这家家电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作人员正在加紧赶这一批发往德国的移动空调。

0: 针对欧洲国家空调安装使用的实际情况，企业生产的这款移动空调将压缩机、风机、电控系统等核心装置集成一体，无需专业安装，开箱即用，不仅能在3分钟内将出风口周围温度降至16摄氏度，还具备 WiFi 远程控制等功能。
1: 目前我们排产现在已经是到了8月末，今年出口数据上半年的话，我们整体呢应该增长了23%。
0: 而浙江宁波慈溪市的这家电器公司针对欧洲客户需求，开发出雾化风扇、双头电风扇等能快速降温、能耗又低的清凉电器，欧洲市场销量同比增长15%以上。
2: 我们是采用了35片的海鸥式风叶，自研的独特风道，使风量达到非常强的一个情况，可以加冰水、冰晶，使吹出来的风更加凉快。
3: 不仅传统的清凉家电热销，一些中国生产的降温小商品在欧洲市场也十分的走俏。那么这段时间呢，浙江义乌的多种降温产品都迎来了销售高峰。
4: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从事折扇生意的经营户刘小英，近期就接到了不少欧洲客户的定制订单。这款印有埃菲尔铁塔图案的折扇已通过空运紧急发往法国巴黎。
5: 有些客户呢，他甚至会每搭一套衣服然后配一把扇子，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时尚单品，也是一个接触的神器。
4: 同样在国内市场热销的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销售单品。
6: Because in Europe today is really hot and I need some fans as fast as possible。
4: 宠物降温用品同样销售火热，在一家专营宠物用品的商铺中，经营户告诉记者，今年新款的宠物水上玩具兼顾轻量化与可玩性，受到不少采购商的欢迎。这几个月他家的宠物水上玩具系列产品单月出口量超过3万个，订单同比增长20%以上。
7: 东南亚像欧美北美这些国家，设计上也是采用橘色、青色的颜色，会给人感觉比较清凉。
3: 通过跨境电商平台，一系列来自中国的降温神器正在快速地进入到欧洲市场，这当中呢，有不少是能效升级后的清凉小电器。
8: 在浙江宁波一家电器制造企业的生产车间，一台台家用冰淇淋机正陆续下线。这批共计2万多台的产品将在7月中旬陆续发往欧洲各国。
9: 我们的新产品今年刚刚的话上市，3月份到现在的话，我们已经出口了48000台，还有一些德国、英国、西班牙的订单。
8: 去年夏天风扇帽销售火爆，今年随着气温上升，这款产品再度走俏。不仅如此，产品已全新升级到2.0版本，订单排到了8月。
10: 很忙的，很忙的，每天晚上加班。
11: 一天要做多少个？
10: 200多个。
12: 他现在手里面的订单7月底8月出的样子。
8: 为更好匹配市场需求，今年企业将产品设计进行升级，提高便携度的同时，也能带来更好的清凉体验。
12: 移动的小空调一样，这就是说太阳能板可以给它进行续航。
13: 这个材质比这个材质好多了。
8: 从国内走俏到全球热销，客户的反馈验证了市场热度。
12: 几个客户啊，跟我们反馈，他在世界杯上卖这种风扇帽还卖的还挺多的，今年2款加起来突破50万顶。
3: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将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推动影院业态模式服务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体验空间。事实上呢，多家电影院已经在行动，打破观影的边界，探索多样化的经营模式。具体呢，都有哪些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新玩法？来看记者的探访。
14: 这里是位于北京五棵松的一家电影院，不过环绕我身边的这3面巨幕可不仅仅是用来看电影的，他们共同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游戏空间。只要带上这个 VR 设备，玩家就可以进入一个虚拟的游戏世界进行互动体验。除了玩游戏，这里还能举办生日派对、企业团建等活动。多种玩法不仅让电影院的空间得到了更高效的利用，也为观众提供了多元的消费新体验。
15: 就是你要碰它那个对应的那个格子，然后躲避齿轮，然后还要比动作，比较好玩。我觉得
16: 我玩了好几个游戏，我觉得挺好玩的。普通的 VR 体验它就是

0: 更多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的互动性，因为它这个可以有很多的组队。
1: 像去年的话，我们是11月开始这个经营这个新空间，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这个接待的人次已经超过了5000人。一般的话，看电影的话，在影城的停留时间大概也就30分钟左右。有了我们这样的新的业态的话呢，像观众的停留时间可以提升到40分钟到1小时以上。
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当前不少电影院正积极探索多样化经营模式，有的电影院不仅推出轻食简餐、主题饮品、文创衍生品等特色消费，还打造文化复合空间，在影院举办体育赛事、演唱会、音乐节等活动的第二现场，不断拓宽影院客群，拓展增收渠道。
3: 我们应援的产品的转化率基本上能够达到常规卖品的1.8倍，在这些跨界快闪的活动当中呢，引流也超过了平时的三成，希望能够把电影院从单一的电影放映场所变成满足更多文化消费需求的综合休闲空间。
2: 目前北京已有多家影院新空间正式挂牌，已覆盖多个核心城区与重点商圈，通过融合 VR 观影、文创消费、演出娱乐等多元场景，持续丰富影院内容供给。
4: 随着夏季的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密度是明显上升，驱蚊产品迎来了销售高峰。在山东济南，市场上的驱蚊产品不仅是种类更加丰富，消费者在选购时也更加注重安全性、环保性和场景适用性。花式驱蚊正成为夏日生活的新风尚。
5: 眼下，济南各大超市的驱蚊用品区人气高涨，各式各样的驱蚊产品摆在了显眼位置，价格区间从几元到上百元不等。除了常见的传统蚊香、防蚊虫喷剂、蚊香片、电蚊香液外，还有电蚊拍、各种类型的灭蚊灯，以及儿童可用的无烟无味驱蚊产品，种类丰富。
6: 自从6月份以来，我们超市的驱蚊用品环比销量有大幅的上涨，来选购大多是年轻的市民，还有带孩子的家长，大家更青睐于主打天然植物的配方，母婴可用的款式，驱蚊手环以及驱蚊喷雾，这一些的母婴类的防蚊贴等驱蚊产品啊，都很受欢迎。家中有老人、婴幼儿的家庭，选购时额外的科学原材料，大多倾向于儿童专用款，无香电蚊液这类的简单配方。以及刺激性小的。
5: 面对琳琅满目的驱蚊产品，不同人群选购标准差异显著，市民结合居住环境、家庭成员情况各有取舍。
7: 我们家住一楼，楼旁是小区的那个绿化池塘，夏天很容易招这些那个小飞虫，然后花露水的消耗速度特别快。
5: 而对于有特殊需求的家庭来说，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考量。
8: 主要我家里有老人，再就家里养了个狗，平常不用这个蚊香液，也不用这个电蚊香。
9: 最安全的方式还是用电蚊香喷，既安全又放心。
5: 面对市场上的多样产品，业内人士提醒，真正有效的驱蚊产品必须含有避蚊胺、驱蚊酯或派卡瑞丁等有效成分，并具备农药登记证编号。对于有老人、婴幼儿或者宠物的家庭，更要警惕母婴专用、零刺激等噱头，居家首选合规蚊香液，户外出行选择成分明确的驱蚊液，才是科学有效的防蚊之道。
4: 高考考试结束后，不少考生告别了高压备考状态，陷入了彻底放松状态，继而呢引发了作息颠倒等考后综合征，影响身心健康。专家提醒准大学生，在适度放松之余，务必守住正常作息。家长呢更应抓住暑期黄金期，引导孩子走向独立。
10: 高考落幕，不少考生和家长从高度紧绷骤然转为彻底放松，这种如释重负极易演变为过度放飞，表现为电子产品无节制使用、作息昼夜颠倒、足不出户，进而引发睡眠障碍和情绪波动。心理医生建议，考后可适当轻松，但务必守住正常作息节奏，莫让放纵取代休整，以免心理调试失衡影响暑期健康。
11: 之前比如说电子产品管得挺严格，那么考完之后就放飞了，可能会出现一些过度这个电子产品使用的问题，那么会有的人会导致一些睡眠问题，睡眠颠倒了，那然后不出门了，那这些情况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情绪问题的，这个比较常见的这个稍轻松一点，但是这个作息时间呢

0: 不要是打乱了。
1: 除了防止过度放飞外，专家还提醒家长，高考落幕也是准大学生迎来的成人礼，与其包办一切，不如趁暑假引导孩子走向独立，不应只送消费盛宴，更要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适当学会放手，让孩子在自主规划中锻炼生活技能与理财能力，树立正确三观。
0: 因为家长都说，你只要学习什么都可以不用做，那就现在孩子缺乏这个自我照料能力，可以学学这个烧饭了，那烧菜，学习做家务，都18岁以上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孩子也离开家远了，上大学完全靠自己了，就不需要家长再督促了。没有，这是需要自控能力了。
1: 针对如何过个有意义的高考后暑假，心理专家和高校教师支招，假期不妨走进社会，找份实习兼职，在劳动中体会父母辛劳，树立正确劳动观，也可投身志愿服务、社区服务，或走向自然山川，开阔眼界。核心是将个人理想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提升技能，增强责任心，完成从被理解到理解他人的认知转变，为大学生活真正赋能。
2: 通通通，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暑期到了，孩子们出门玩耍的时间变多了，野外戏水、私自下河游泳等危险行为会增多，包括一些大人也会带着孩子戏水避暑。那么关于青少年的涉水安全就不得不多说说，多多关注了。而下面这些知识呢，咱们都需要了解。有孩子说，我在浅水区玩不会有危险，那事实真是这样吗？如果有同伴落水了，又该如何正确处置呢？
5: 专家介绍，浅水区暗藏三重致命隐患：一是浅水让人放松警惕，家长看护缺位；二是孩子落水呛水后慌乱挣扎，浮力导致无法站起，青苔淤泥还会加剧打滑；三是景观池、野外浅滩无救生设施，遇险后难以及时救援。不同年龄段人群溺水风险差异显著，许多溺水人员无法被及时发现，根源在于沉默溺水。
6: 什么叫沉默溺水呢？就是孩子在进入水中之后，他的鼻腔啊、咽喉在接触冷水的刺激之后，会迅速的痉挛，声门的一个关闭，他的气道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全堵塞的状态，所以他是没有这个机会去呼救的。大人在看到的时候，可能他的手在摆动，以为他在玩水，其实他已经溺水了。
5: 为规避未成年人盲目施救带来的危险，专家倡导科学安全施救。
7: 我们一定要立即的大声呼叫，尽量的拨打120、110，只要能想到的，我们找一个长长的杆子，比如说找个树枝，这种长一点的物体都可以。我们把另一端抛到那个溺水者的身边，让他拉住这个物体，然后我们在岸上把他拉上来。
4: 我们知道溺水救援的时间很宝贵，黄金窗口期每延误一分钟，溺水者生还且无后遗症的概率都会大幅的下降。
6: 黄金救援时间是4分钟，窒息2分钟之后，孩子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失去意识，然后没有意识昏迷的情况。在缺氧4到6分钟呢，孩子的大脑细胞就有可能发生一些不可逆的一个伤亡。咱们这个溺水它其实是一个窒息缺氧的过程，然后还有我们的心脏有可能会迅速的发生一个心脏的一个停搏，这是危及到我们生命的。
5: 鉴于溺水损伤发展速度极快，专家提醒家长带孩子靠近隐蔽水域时，牢记三看原则：一看水底，留意淤泥、青苔、暗礁，警惕水体折射造成水深误判；二看岸边，避开无垂直护栏、湿滑长青苔的水岸，防止失足后无法攀爬上岸；三看水流，远离漩涡、泳池排水口，规避水流吸力带来的危险。
4: 长久以来大家对溺水救援存在不少想当然的

0: 错误认知，觉得手拉手能救人，有人把溺水者倒挂控水，其实这些办法非但没有用，反而容易耽误抢救的时机。
1: 溺水后倒挂奔跑控水能排出肺部积水救人，这种操作正确吗？
2: 倒挂控水反而有一个什么危害呢？一个是我们倒挂头朝下的时候，大脑袋是充血的，充血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倒挂的时候有可能会引起颈椎的损伤，在倒挂的过程中肺里的水没有出来，那我们胃里的东西有可能就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是有可能引起反流、呛咳，相当于一个二次的窒息，所以这个动作是绝对不可取的，也是非常不科学的。
1: 溺水者苏醒清醒后无不适症状，就无需就医。
3: 这种方法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孩子在溺水之后有可能会发生肺水肿，这个肺水肿有可能它不是当时出现的，有可能是在2小时甚至在48小时后才出现。如果贸然把孩子接回家，有可能就会延误孩子救治的最佳时机。在孩子发生溺水救上来之后，是一定是建议家长送到医院去密切的观察。
0: 水能带来清凉，也会带来危险，防溺水不能只停留在一遍遍的叮嘱不要下河，更要把这些应急的急救和救援的常识交给每一个孩子，甚至是每一位家长，才能够真正的防患于未然。这个夏天，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度过一个安全又快乐的假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说到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的国宝九龙九凤冠，可谓是惊艳世人，它的绝美华贵隔着玻璃都能够被深深的震撼到。最近呢，它的姐妹款也亮相了，就在这个七月，明代皇陵瑰宝巨首十三陵、孝敬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等原件参与展出。
1: 这是中国古代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它曝光率不高，却和全中国最火的冰箱贴原型九龙九凤冠同样出自明定陵。121块宝石、3588颗珍珠，不只是奢华。我们先看这顶凤冠的整体器运，红蓝各色宝石占据主色的翠羽，历经数百年，色泽依然艳丽。用四个字概括，就是珠环翠绕。再看布局，十二龙九凤不是随便摆的，前面八龙五凤，后面四龙，两侧各二凤，对称而不呆板，繁复而不杂乱，用四个字形容，就是错落有致。你知道十二龙九凤冠为什么是十二配九吗？左传有云，治理上物不过十二，十二在中国古人观念中是至极神圣之数，九象征至高无上，同时又与九谐音，有长久永恒之意。十二配九可以说是一种至极神圣之力。然而早在《易经》中就提到，盈不可久，月盈则时，表达的是物极必反之意。那这顶最为奢华的凤冠为什么如此刻意至极安排呢？十二龙九凤冠的主人是明孝敬皇后，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宫妃，后加封皇贵妃，但一生从未享受相应礼遇。这顶凤冠是在她去世之后，由孙辈朱由校追封她为皇太后时所制。我们看一处细节啊，凤冠的后部有两处微微翘起的小翅膀，这叫薄鬓，是中国古代贵族女性佩戴的特有装饰物。六扇薄鬓是皇后才享有的规制。十二龙九凤冠的薄鬓呀，长23厘米，宽约5.5厘米。而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原配孝端皇后六龙三凤冠的薄鬓长31厘米，宽8厘米。同样是六扇，尺寸不同，一为追封所用的礼服冠，一为生前所佩戴的长服冠，两顶凤冠所承载的人生境遇截然不同。十二龙九凤冠它是规格上至高无上的，但同时也是一种迟来的补偿。七月在北京明十三陵，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还有现存唯一的明代皇帝金冠金丝翼扇冠原件展出。

0: 同时五帝明代皇陵瑰宝在此聚首，等你来。
1: 耀眼的十二龙九凤冠不只是一件文物，更是古代工匠智慧与东方美学的极致表达。

0: 工人的生活有些远，可是在山东青岛的平度，有一群庄稼人用42年的坚守告诉大家，最动人的诗意就藏在最平凡的生活里。42年前，诗社刚刚起步，只有几十个热爱文字的乡村青年，没有名师指导，没有光鲜的舞台，这群普通人凭借着一腔喜欢，硬是在泥土里撑起了一方诗意天地。时光流转，小小的乡村诗社从最初的几十个人，慢慢地发展成遍布全国2000多名社员的大型乡土诗社。春耕播种，秋收硕果，田间的汗水，丰收的喜悦，生活的细碎悲欢，都是他们笔尖下的文字。
1: 他静静地不说话，却把他教修的心意染红了双颊。
2: 他叫王立平，一位普通的平度农民，守着几亩桃园和十几只羊，没人教过他格律，却是十里八乡著名的诗人。13年前的车祸让他一条腿粉碎性骨折，在床上躺了整整大半年，窗外是忙不完的农活，他却连地都下不了。大女儿看他整日盯着天花板发呆，就给他申请了一个 QQ 号。从那时开始，一字一句的细碎记录成了他与生活对望的方式。
3: 我不会写诗，我以为诗就是到了古代那李白写的一样。
2: 2016年，青岛广播电视台的记者下乡采风，偶然发现了他散落在网络上的文字。他们说这就是诗，
3: 表达你的快乐，或者是你非常的期盼什么。就像桃子熟了，当然想把桃子快点卖出去。
2: 就这样，一个普通的农妇被拉进村民诗社，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印在纸上，第一次站上舞台念出自己写的句子。生活困苦时，他曾写下：生计似一把冰凉的匕首，直逼胸口。镜头中，他总是笑着，因为
3: 诗歌，我觉得就是自愈吧。感觉很累的时候，你看那一株草，觉得它带着小露珠，在风中颤巍巍的。这你农活也不想了，什么凡事也不想了。当你在注视它的那一刻，哎，我真高兴，真是高兴坏了。
2: 其实春泥诗社的故事远在他之前就开始了。42年前，一群农村青年自发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民诗社。他们在发刊词中写下：我们不甘沉默，不甘忍受贫瘠的痛苦，我们渴望春日，渴望金色的未来。如今这种渴望在形形色色的人身上生发。农民谭西龙的诗里总是黄瓜豆角。
4: 花的黄不能代表什么，是童年泡过时洒落的彩丝的。
2: 他随身携带着发票本，正面记着农场的一笔笔账，背面展着他浪花点点的灵感。个体户戴云峰每天辗转在搬货、出车、打零工的忙碌里，跑顺风车等单的间隙，他在车上写诗：
5: 凡尘浮躁问诗心。
2: 老坛诗人孙鲁康双手和肩膀严重畸形，用脚趾为爱人写出一整本诗集。
6: 我愿用一生写一首关于你的诗，
2: 每一行都藏着心底的温柔与滚烫。日子各有各忙，他们脸上总带着笑意，把诗意揉进了寻常日子，
7: 用文字来传递温暖。
2: 今天这个叫春泥的地方依然接纳着热爱诗歌的灵魂，从早年的手抄本、邮印小报，到如今的公众号、短视频、诗歌节，再到少年春泥文学社，诗歌有了更多新的载体，也有了更年轻的声音。
8: 春天是一个调皮的小朋友，
2: 写诗的不一定是诗人，认真生活的人脚下就有春泥，抬头就能见花。
0: 大家用热爱告诉我们，诗歌不只属于远方，它还可以长在泥土里，长在每一个普通人热气腾腾的生活里。好的，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在足球赛场上，我们常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有球员受伤倒地，队医立马就提着急救箱飞奔入场，掏出一罐喷雾朝着伤处滋几下，片刻之后球员活动活动筋骨，就又可以投入到比赛中。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让一些人心生向往，要是自己也可以备上这么一罐，打球或者是走路万一崴了脚，那喷一下岂不是很方便吗？那么这种神奇的喷雾到底是什么？普通人可以自行使用吗？

0: 动场上你一定见过这样的画面，球员倒地了，一个队医冲上去拿出一个喷雾，喷一下球员好像马上就不疼了，有的站起来还可以继续比赛。那很多人就想，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我自己扭伤了能不能也买过来喷一喷。那我先说结论啊，这个画面咱们普通人你最好别照着学。球场上常见的这种喷雾啊，主要的成分是氯乙烷这一类的局部冷冻的麻醉喷剂，说白了就是让皮肤的表面迅速的变冷变麻，所以疼痛一下子减轻了很多。但它解决的是疼，不是解决伤。你可以把疼痛啊想象成身体的一个警报器，喷雾就有点像把这个警报器的声音给它调小了。可是警报声小了不代表着线路没有坏，疼痛轻了也不代表着韧带啊肌肉关节骨骼就没有问题。那职业球员喷完以后还能不能继续比赛，也不是靠这个喷雾决定的，而是要队医的判断，他能不能继续跑，该不该下场。那咱们普通人运动受伤最怕的是喷一喷揉一揉，觉得我还能坚持，结果把这小伤变成了大伤。所以运动受伤第一分钟最重要的不是赶紧止痛，而是先做好这四个字：停、护、冷、抬。第一，停，先停止运动，不要马上试试我还能不能跑。第二呢，护，不要反复的掰揉按，也不要马上的拉伸，因为刚受伤的时候组织可能正在出血肿胀，乱动乱揉反倒是加重了。第三个字呢是冷，可以用冰袋冷敷，但是一定要隔一层毛巾，不要直接的贴在皮肤上，每次大约20分钟，间隔至少1个小时。第四个字是抬，脚踝啊膝盖啊手腕受伤的时候，把受伤的部位适当的抬高，帮助减轻肿胀。那这喷雾能不能自己用呢？我的建议是，普通家庭啊不需要把它当成运动损伤的一个标配，它本质上是低温快速的制冷，用不好可能会冻伤皮肤。那最后呢，记住三个信号：不能站，肿得快，动不了；站不起来，走几步啊就疼得不行，局部很快的肿胀起来，淤青明显，关节活动受限，甚至变形了，就别硬撑了，该去医院的咱们就去医院就诊。运动场上的喷雾很酷，但真正保护你的不是那一下的刺，而是受伤第一分钟你有没有做对选择。
1: 这下大家知道了吧，喷雾只是应急止痛手段，不能替代专业医疗诊断。所以对于热爱运动的普通人，在面对意外伤痛的时候，科学和耐心才是最合适的良药。一到夏天，水塘花坛里的蚊子总是层出不穷。最近呢，北京朝阳公园往湖里投放了一些鱼苗，靠着小鱼吃掉水里的蚊子幼虫，用生态的办法灭蚊。这个方法令人眼前一亮，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以鱼治蚊管用吗？自己在家里能不能也照着做呢？
2: 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副院长石娟表示，以鱼治虫是一种成熟的生物防治手段，全球可捕食蚊虫的鱼类超90种，朝阳公园投放的麦穗鱼便是其中之一，为北京土著我国常见的原生鱼种。麦穗鱼灭蚊原理简单，蚊子的卵、幼虫、蛹三个阶段都生活在净水中。麦穗鱼为底栖杂食鱼，单条每日可吞食数百条蚊子幼虫，能在水面捕食，也在水中主动追击。长成群在水草间游动，契合蚊子幼虫上浮呼吸、偏爱水草浅水区活动的习性，从源头遏制蚊虫繁殖。这方法不会让蚊虫产生抗药性，效果还持久稳定。作为北京土著，麦穗鱼也不会破坏生态，但此方法适合公园等公共水域，不适合家庭。家中蚊子多由门窗飞入，或是花盆、托盘、地漏等角落积水滋生，鱼缸养鱼无法根治蚊虫。
1: 您看看，以鱼治蚊是一剂针对特定场景的生态良方，而非包治百病的万能神药。我们在为公园的绿色探索点赞的同时，也应该保持科学的理性。生态防蚊贵在精准，居家防蚊重在清洁。清理掉家里边边角角的积水，阳台上的花盆的托盘要多多清理清理，抹布、海绵等用后要及时。

0: 饼干挂到通风处等等等等，这些才是成本最低也最管用的办法。在前几天的节目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了科研人员种植谷米的新闻。在中国农科院华东中心谷米团队的努力之下，这种失传千年的谷物重新被很多人认识。那么您知道谷米和我们常吃的蔬菜茭白有什么关系吗？下面接着给大家介绍一下谷米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历史。
1: 你逛超市时有没有见过这种黑黢黢细长的进口野米，一斤卖到一两百，商家管它叫谷物中的鱼子酱。这东西是咱老祖宗吃了3000多年的粮食，李白为他写诗，杜甫生病了都馋他，从六谷之一到天价进口货，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3000年前的周朝，百姓餐桌上有六谷，稻、黍、稷、粮、麦、谷。这排在老六的谷结出的种子就是谷米，古称雕谷。谷有个怪脾气，容易被一种叫黑粉菌的真菌感染，一旦感染它就不结米了，反而把营养都供到茎上，长成肥嫩的茭白。到了宋代，农民干脆主动给谷接种黑粉菌，专种茭白，那些没得病能结米的谷草反而被拔掉。就这样，谷米这个六谷元老被踢出了主粮圈，成了谷籍里的白月光。有趣的是，地球另一端的北美五大湖，因为没有这种黑粉菌，谷草安心结米。当地印第安人世代采收，叫做野米。后来被欧美商家一包装，贴上天然超级食物的标签，身价暴涨，专攻高端餐厅。先别遗憾，反转来了。最近，中国农科院团队在江苏昆山启动了谷米的分子考古。
2: 这是谷米，这也是我们团队在苏州的第一片试验田。高端谷物，它的生物活性物质像类黄酮啊、维生素 E 类都非常高。
1: 谷米成熟七不一致，籽粒一碰就掉。团队通过基因编辑，把坏基因一个个敲掉。今年3月播种，110天就成熟，亩产达到150斤。谷米蛋白质远高过普通大米，它自带独特的坚果香和韧劲，和米饭同煮，咀嚼感瞬间拉满。这次收获的谷米大部分要留作种源，扩大生产和深入研究。但无论如何，这碗让李白、杜甫念念不忘的雕糊饭，已经朝着你的餐桌迈进了一大步。
0: 从周朝六谷主食到被茭白淘汰淡出历史，再到如今国产粮种富裕成功，谷米的起落藏着中国农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轨迹。它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一场在更高维度上的新生。古人顺应自然，摒弃低产的粮食，培育新鲜茭白，是生存的取舍。如今依托育种技术找回雕糊米，是对传统谷物健康饮食的重新发掘。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广袤苍茫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黄沙曾是大地唯一的底色，风沙则是牧民们日常的困扰。今年52岁的马奋梅家住内蒙古阿拉善，他投身巴丹吉林沙漠生态治理至今已经有19年。2006年，借着禁牧和治沙补贴的政策，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卖掉家里的全部牲畜，将钱投入到沙漠里种梭梭。治沙植物从来不是一场轻松的征程，每年的3月到8月，他都会直接住进沙漠，专心地种梭梭。凭借着不服输、不认输的韧劲儿，他一年下来就种出了500多亩的梭梭。在荒芜沙海中拼出了第一片绿色希望。如今呢，得益于丰富的种植经验和治沙科技的推广，马奋梅的种植的梭梭成活率达到了90%，种植总面积超过20万亩。
3: 我是马奋梅，是一个普通农民，我是出生在该死年轻，从94年的时候我是下到内蒙古阿拉善又去了，买点那苏米下那么干啥。那些年的这个我们这边的风沙特别大，人们不是有就是长话嘛，说我们这边就是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这是实实在在的一句话。刚开始种梭梭的那时候，早上4点钟起床，背上馍馍背上水，一直干到晚上回来，有时候回来吧帐篷也没了，锅外瓢盆都在沙子里，埋到沙子里去了。今天挖的，明天吃了就是沙子埋了，有些甚至你苗子都分刮走了，就是相反。

0: 家乡的风沙岗和发这个家伙自杀，这个就是其实没啥窍嘛，也没啥捷径，我觉得就是靠这个不怕苦不怕累，到现在为止有20年了，成婚率不达到，统计来的不到50%，到现在91%。这几年明显的沙尘暴基本上少了，最明显的是饮水也新鲜品也多了。这些年国家对这个就是三电工程的啥呢，就是投资都特别大，给我们这个扶持也特别好。我是2012年入的党，从前吧，这啥就是，不加也，就是觉得为了让日子过得踏实。自从入党以后，我觉得街上的代际更重，就觉得是将代民乡亲们把大家的日子都过好，把这个沙漠黄沙雪色不再让这个沙漠扩张。今后我还会扎根大漠，日日自放的把这个梭梭种下去。我们这个地方一定会变成一片绿洲。
1: 19载风沙为伴，20万亩荒漠成林。马奋梅扎根戈壁，用坚韧与执着，用青春与汗水，在沙漠里种下了绿色的希望。在沙漠里不仅能种树，还可以种玫瑰花。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于田常年干旱，曾经风沙肆虐。28岁的姑娘茹克雅木一头扎进风沙里，干了一件很多人想都想不到的事儿，在沙漠里种玫瑰。茹克雅木是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他的父亲在乡政府的支持下创办了这家以玫瑰种植为主的助农合作社。几年间，他们陆续承包3000亩玫瑰花田，一株株玫瑰扎根戈壁，不仅把肆虐的黄沙稳住锁住，还在荒漠里种出了致富花。
2: 好多人都不相信种玫瑰这个说法，我们也不相信。你看，这么一堆一堆的沙丘，真的是不敢想象，真的种出这么一片的玫瑰花海。它的根系呢，在沙漠里面可深入沙层到3米左右，就是内干旱、内淹间，对于我们生态环境也好，然后经济效益也好，玫瑰虽然是我们的一个老师，也是我们的长辈。
3: 跟其他女孩子的手可能不一样，就自己的手很粗糙、很黑。
2: 我喜欢我的手，这是很伟大的一个手。用这双手，我们这沙人搭起了沙漠边绿洲的这个奇迹。皮肤黑也没关系。皱纹太多了也没关系。
4: 你好，昨天我省江淮至江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出现了中到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随着新一周来临，主雨带将北抬至我省的江北地区，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会下起大暴雨。8到10号降水减弱，但是11号起我省还会有较明显降水过程。建议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强对流时段外出，同时注意防范地质灾害、山洪、滑坡、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都会超过28度，其中淮河以北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2到34度，局部会超过35度，中间这些地区呢相对会凉爽一些，而一南一北比较炎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连续的阴雨天导致空气湿度加大，家中容易潮湿反霉，大家可以适时的关闭门窗，开启除湿设备，保持室内干燥，避免衣物、墙壁等潮湿发霉。来看预报。
5: 合肥多云转小雨，31到25摄氏度。淮北大雨转暴雨，31到23度。亳州大雨转中雨，33到25度。宿州中雨转暴雨，31到23度。蚌埠小雨转中雨，31到23度。阜阳阴转大雨，31到24度。淮南多云转大雨，31到23度。滁州阴转中雨，31到23度。六安阴转中雨，32到26度。马鞍山阴转小雨，31到24度。

芜湖小雨32到25度，宣城小雨转多云33到24度，铜陵小雨31到27度，池州小雨转多云31到25度，安庆小雨30到25度，黄山市小雨34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8到24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7到21度，凤阳廊巷米谷小雨转中雨31到23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大雨32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大雨31到23度，合肥多云转小雨31到25摄氏度。

0: 啦啦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中西部、辽宁北部和东部、山东南部、苏皖中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西部、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像是安徽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西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局部地区特大暴雨。气温方面，随着降雨增多，华北、黄淮等地高温有所缩减，热议有所缓和。不过呢，短暂降温后，8到10号高温天气又将再度发展增强。在南方，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未来一周福建、浙江等地高温依然频繁，同时呢，像是四川、重庆等地高温也会逐渐发展。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7月5号雨后的池州空气清新通透，日落时分阳光经云层与水汽散射，漫天云霞被染成橘红色，平天湖水天相映，暮色旖旎，绝美晚霞惊艳全城，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欣赏，邂逅夏日湖畔的极致浪漫。
5: 北京雷阵雨转阴，31到22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7到20度，长春雷阵雨28到21度，沈阳雷阵雨28到21度，大连雷阵雨转小雨26到22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多云29到17度，太原小雨转晴31到18度，天津雷阵雨30到22度，石家庄阴33到24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32到23度，青岛大雨转中雨26到23度，郑州小雨转多云33到25度，西安晴37到25度，成都多云转晴35到25度，重庆多云37到27度，昆明中雨转小雨26到16度，贵阳多云30到20度，南昌雷阵雨转阴32到27度，武汉小雨转多云32到26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合肥大雨转小雨28到23度，南京小雨32到25度，上海阴转小雨36度。

0: 26到27度，杭州多云，36到28度。宁波多云转晴，36到26度，福州多云转晴，37到27度，厦门多云，32到27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深圳中雨，30到26度，南宁中雨，29到24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于2025年5月29号发射的天文二号探测器目前已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O3，并开展科学探测。
2: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历，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二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的半飞取样并返回地球，以及对主带彗星 311P 的半飞探测。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在日前举办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上，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标志着我国太空算力产业迈入协同化、标准化发展新阶段。
3: 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落地海淀区北京卫星小镇，将聚焦太空原生算力芯片、高性能算力载荷、太空大模型等开展共性技术攻关，同步推进公共平台搭建、行业标准制定、场景商业化等工作。此外，北京太空算力创新联盟同步成立，首批意向成员涵盖高校、科研院所、央国企及民营企业等108家多元创新主体。
4: 其实它是一个产业链非常长的一个领域，涵盖了最近几年发展特别快的商业航天，另外呢就是像芯片，然后像人工智能，然后像这个云相关的，然后还有具体的应用场景，把大家整合在一起进行有组织的研发。
3: 太空算力是指将计算设施部署于轨道卫星体系，实现海量数据的在轨处理、存储与传输。据介绍，长期以来，空天信息处理依赖天感地算模式，卫星在轨采集数据后，需要全部传回地面再进行处理。相比这种模式，太空算力可以有效突破时延瓶颈，可应用于遥感监测、气象预报、防灾减灾、智能出行等诸多场景。
5: 随着网络的越来越发达，它上面一定会上各种各样的增值业务和应用，而这些增值业务和应用就一定离不开计算。
3: 当下，北京已将太空算力纳入全市未来产业的重点发展领域。
1: 今年上半年，奇瑞集团累计销售汽车135.75万辆，其中出口汽车超94万辆，同比增长71.5%，创造了中国汽车半年超90万辆的出海新纪录。
6: 来自奇瑞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六月，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5.66万辆，同比增长9.8%，其中出口19.1万辆，同比增长79.7%，连续4个月刷新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
7: 技术品质是核心底气，我们在坚持自研，同时呢，这个作为头部企业协同创新，品质的管控啊，也做到了行业的领先。新能源的业务呢，已经成为了集团销量还有出口的核心增长的引擎，清晰的这个全球化的战略精准的落地，坚定推进高质量的出海战略。
6: 今年1到5月，奇瑞欧洲市场销量同比增长2倍，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长4.5倍，英国市场连续3个月拿下全品牌销量亚军。截至6月底，奇瑞集团全球累计汽车用户突破1988万，其中海外用户超678万，实现规模、市场、模式、品牌4大全新突破。
7: 下半年我们海外业务啊，围绕着打造全球化的高科技绿色生态车企这个核心目标呢往前推进，稳住销量基本盘，做强智能科技，突出绿色低碳，完善海外生态，稳步推进奇瑞

0: 向全球化高科技绿色生态集团全面升级。
1: 安徽各地创新打造的2100多个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仅卖特产聚人气，更以创新形式串联起农文旅资源，激活非遗传承，让乡土资源焕发全新活力。
2: 仲夏时节，六安市叶集区江淮国岭的万亩桃园迎来丰收。今年，当地把和美乡村直播间直接设在了桃林深处和乡村民宿里，主播带领网友云游果园，探访民宿，感受丰收景象和田园生活。镜头前，仙桃挂满枝头，民宿静待客来。屏幕后，全国网友纷纷下单，从采摘券到住宿套餐，这场直播带动销售523单，成交金额超4万元，全网曝光量突破70万人次。
3: 直播间设在民宿，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赋能。很多网友看完直播，不仅下单购买仙桃，还主动咨询民宿入住、桃园采摘的套�餐。目前我们餐订出了30多个，房也订出了30多间。
2: 直播间带来的不仅是订单，更是人气与机遇。在苏州泗县，一场金丝角瓜采摘瓜王挑战赛正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同步呈现，10组亲子家庭在田间竞赛，线上观众则跟随镜头参与这场丰收体验。
4: 通过直播间走进田间地图，线上订单稳步增长，销路不用愁。以前是我们全国各地找客户，现在是客户找我们。
2: 除了带动产销，和美乡村直播间还是传承文化、凝聚乡风的新舞台。在安庆市岳西县响长镇千佛塔村，非传承人夏之北正在直播间展示手工挂面，从和面、醒面到拉伸、晾晒的全过程。
5: 通过直播的一种方式，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种手工工艺的食品，也希望大家以后多多的去支持、鼓励我们这一种手工工艺的一种传承吧。
2: 截至目前，响长镇围绕红色文化、非遗传承等开展的主题直播，场均获赞超14万。在安徽各地的和美乡村直播间里，越来越多场景化、沉浸式的内容，正在将乡村优质资源转变为群众实打实的收益，让乡村振兴的云上之路越走越宽。
6: 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安徽省选拔赛决赛日前在合肥落幕。自3月份启动以来，全省累计征集项目4336个，95个项目晋级省级决赛。经过层层选拔，最终决出20个项目晋级全国赛。这些项目呈现出鲜明的硬核科技引领、产业多点突破特征，涵盖了新材料、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生物医药等多个前沿领域。
7: 想解决我们目前 AI 和大数据时代到来的话，数据中心连接了一个能耗问题。我们主要是用光通信、光互联来代替以往的铜线互联，解决功耗问题。我们是科大孵化出来的项目，在合肥的话还是有很多的政策和支持，企业落地的话，合肥一定是我们的第一选择。
6: 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此次安徽的报名项目中，第一创始人年龄在35岁及以下的青年创业者占68.6%，硕士和博士学位者占11.1%。作为大赛的共同主办方，安徽在赛事活动期间为创业者提供融资对接、项目辅导、落地孵化等全方位服务，
8: 主要是做 AI 升级以及解决方案的这么一个服务商。自从参加了这次大赛之后，我们得到了许多的帮助和扶持，也得到了许多多上下游的资源，也感谢本次大赛提供的机会。
9: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创业大赛，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安徽的投资环境越来越有活力，政策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真正体会到被看见、被支持的力量。
6: 7月底，全国总决赛将在安徽打响，安徽将所有参赛优质项目统一纳入创业安徽项目投资库，实行分类建档、动态管理、持续跟踪。这意味着项目可以持续获得与投资机构、产业链龙头企业精准对接机会。
10: 牵头做好赛事的后半篇文章，坚持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市创联动，组织创投机构、金融机构、孵化载体和服务平台，做好资本对接、资源链接、落地服务等工作，推动参赛项目在我省落地转化。
1: 新闻继续，下面请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走进位于黄山市的九龙峰自然保护区。

0: 一同见证两代护林党员接力前行，在绿色林海中用坚守与执着诠释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
1: 大家看，这是一个大树蛙，这树蛙在我们这边的出现的频率特别多，证明我们这边的生态环境在变得越来越好。
2: 晚上九点的九龙峰自然保护区夜色正浓，九零后党员赵子林正在开展夜间生物观测，他们边观测边直播，镜头对准昆虫、两栖类和爬行类等各种动物，为观众科普这些动物的习性和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1: 刚进保护区工作的时候，生态保护宣教就是贴标语、发传单，老百姓听不懂也记不住，我们就想能不能通过开直播、拍视频这种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在每个人心中埋下生态保护的种子。
2: 这种认真细致创新的工作态度，正是源于管理站老党员陈小春的影响。闲暇时分，赵子林总是会翻阅陈小春和老一辈护林人的巡护日志，只见密密麻麻的字迹记录了二十多载的护林岁月，也成为青年一代的精神指引。
1: 每一次翻看都深受触动，老一辈党员靠着一份执念守护这片大山，这份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位年轻党员去学习传承。
2: 时间回到二十多年前，那时的九龙峰自然保护区刚刚成立，长达数十年的无序砍伐和捕猎活动造成植被锐减，野生动物栖息地遭到严重破坏。陈小春他们就靠着一双脚、一支笔，用自己的坚守筑起了一道生态防线，森林覆盖率回到了97.5%，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也逐渐返回家园。
3: 我们虽然实现了从破坏到保护的历史性转变，但这种传统的保护手段在长期的实践中也暴露出新的短板，人脸矛盾成了一个新问题。
2: 保护区里的村民世世代代靠山吃山，砍树、打猎、捕鱼、采挖中草药曾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收入来源，封山育林让他们没了进项，抵触情绪愈发强烈。
4: 不让进山了，生计也没有了，换了谁呢？心里呢都有怨气的。
2: 转机发生在2018年，这一年黄山区引入了公益组织参与九龙峰生态保护，组建了两个自然保护中心，成立了联合党支部。年轻党员赵子林、杜明辉等人就是在这时候陆续加入进来，从陈小春他们手中接过接力棒，扎根山野。面对尖锐的人林矛盾，主动进村入户听诉求解民忧。
1: 刚开始开展工作特别艰难，村民都认为我们砸了他的饭碗，看到我们都躲得远远的。
2: 面对困难，年轻党员们迎难而上，他们白天跟着老党员巡山护林，傍晚挨家挨户上门走访，耐心讲政策、数利弊、算长远账，一点点消除村民的误解与隔阂。为了从根源上化解矛盾，大家还集思广益，结合不同村民的自身特长，把村民都吸纳进来参与生态保护，让老猎户担任导赏员，给进山研学的游客介绍动植物挣讲解费，让伐木工当巡护员发放补贴巡山护林。今年50多岁的戴世荣成为导赏员后，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保护区专门有人来给我们培训上岗，一年能多赚个10000多块钱，日子过得很踏实，这都是年轻人带来的新路子。
2: 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难题，年轻党员们继续深挖生态价值，统一收购村民自家的茶叶、蜂蜜、竹笋等山货，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依托研学旅游带来的客流，联合生态环境、公安等多个部门，为村民办民宿、开餐馆提供便利。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收起猎具，放下斧头，在家门口吃上了生态饭。
4: 以前不理解为什么要保护生态，现在都想明白了，靠着好山好水挣得比以前还要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嘛，我们每个人都牢记在心里了。
6: 我们陆续打造了生态导赏、生态种植、研学体验、土特产销售、乡村民宿等多元业态，目前已带动周边村民增收将近300万元，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的双赢局面。
2: 如今赵子林他们还根据老一辈党员实地巡护标注出的路线，用无人机替代徒步巡护，用数字技术开展全域监测。那一本本厚重的巡护日志也换成了覆盖整片林海

0: 红外相机。在两代人的努力下，九龙峰自然保护区已记录高等植物近1300种，脊椎动物289种，其中珍稀保护植物41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34种，梅花鹿、黑脊等珍稀动物频频亮相，华东物种基因库再度焕发蓬勃生机。
1: 前辈的坚守为我们年轻党员树立了榜样，我们一定会当好接班人，创新求索，久久为功，用实际行动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让生态保护的种子在这片青山沃土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2: 眼下正值玉米除草管护阶段，在安徽蚌埠固镇县，种植户们啊抢抓降雨间隙开展飞防除草作业。
3: 在固镇县濠城镇种粮大户田朝龙家里的玉米地里，植保无人机正沿着预设航线匀速飞行，雾化后的除草剂均匀洒落田间，不到半天时间，数百亩田块的除草作业便顺利完成。据安徽省气象部门预报，接下来一段时间各地仍多阴雨天气，而除草剂喷施后需要46小时的吸收时间才能保证药效。面对短暂的降雨间歇期，植保无人机成为当地农户抢农时的首选。由于植保无人机作业效率高，喷施均匀，能够大幅压缩作业时长，可以确保在新一轮降雨前完成施药。
4: 趁着这个降雨的空隙，我们把这个除草剂抓紧完成，我预计上3台无人机1400亩地，在1天之内完成作业，给这个雨果足够6小时的省效时间。
3: 据了解，今年固镇县的玉米种植面积达100万亩，目前已全面进入苗期管理的关键阶段。接下来，当地农业部门将持续跟踪气象动态，统筹调配全县飞防作业资源，引导农户有序利用降雨间隙开展除草、苗期管护等田间作业，同步做好汛期的病虫草害监测预警，全力保障秋粮作物健康生长。
2: 今天是24节气里的小暑节气，在这个节气前后啊，正是荸荠秧苗移栽的最佳时节。此时，安徽庐江县的农户们已经在荸荠田里忙碌起来了。
5: 在庐江县白湖镇西城村荸荠种植核心区，经过人工拔苗、运苗、栽插等环节，一行行移栽好的荸荠苗就整齐地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6: 直不能伸，也不能起，孤身的伸着火。也小分量。
5: 荸荠一般在7月初开始移栽，11月份就可以采收上市，整个采收期持续到第2年4月份。据了解，庐江县白湖镇是全国闻名的荸荠之乡，生产的杨柳荸荠于2025年6月被正式纳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名录。今年庐江县荸荠种植由白湖镇延伸到周边多个镇，面积在2万亩以上，年产量达8000万斤，有2000人从事与荸荠相关的工作，小荸荠已成了当地强村富民的致富果。
2: 梅雨季节来临，各种卫生细节需要注意。近日，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冲上了热搜，引发热议。一个小小的快递纸箱真的能藏着健康隐患吗？
7: 快递包裹在运输过程中历经多人接触、多环境流转，表面极易携带各类微生物，存在健康风险。
8: 眼下呢，最该警惕的是夏季高发的肠道病毒。那么夏季高发的肠道病毒感染易引起病毒性的腹泻、手足口病，还有诺如病毒，传染性强，容易出现全家的感染。这些病毒直接通过接触就能传播。拆完快递之后没洗手就抓零食啊、揉眼睛啊，等于给病毒开了一个方便之门。那么细菌呢，也同样不可小觑。沙门菌、大肠杆菌、金普菌感染之后，典型的症状就是一个腹泻、发热。
7: 医生特别提醒，沙门菌感染过的食物没有明显变质味道，不易察觉。拆完快递没洗手就吃东西、揉眼睛，极易引发感染。
8: 眼下呢，正值梅雨季节，风险又多了一层。快递箱淋过雨，即便表面干了，那纸箱缝隙里依然可能藏匿真菌孢子和曲霉菌。那么免疫力较弱的老年人和孩子，一旦通过呼吸道吸入，就会能引起肺炎。
7: 如果长期将快递纸箱带进室内堆积，潮湿密闭环境会让细菌、真菌扩散，埋下健康隐患。
8: 首先尽量在屋外拆快递，走廊里拆好，商品呢干干净净的带进屋，包装卷起来丢弃时让污染面朝里，减少接触的风险。那么第2点，拆完呢一定要洗手，如果实在不方便的话呢，要用酒精湿巾。

0: 仔细的擦拭双手。第三点，快递箱千万不要攒，拆完之后立刻丢弃，不给病原体提供任何机会。那么第四点，如果快递箱在家里短暂停留过，拆完记得开窗通风，把可能释放的有害气体换出去，稀释屋内的传染风险。
1: 最近，摄影爱好者在山西大同云州区一处林地拍到中华攀雀在林间筑巢育雏的画面。
2: 画面中，一柱巢穴垂挂在杨树枝条上，通体呈蓬松囊袋状，编织细密精巧。青鸟捕食成功后，来到巢穴侧方洞口投喂雏鸟。青鸟喂食后，还会钻进巢内短暂停留，细心看护雏鸟，之后再度展翅外出觅食，一次次往返投喂幼雏。据了解，中华攀雀素有鸟类编织大师之称，擅长用植物纤维、柳絮编织出悬垂布袋式鸟巢，巢穴仅侧边留有一处小口供进出。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暑假了啊，有些孩子看手机玩平板的时间可能会变长，一定要注意保护视力。而多项医学研究证明呢，户外活动是目前公认安全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那么怎么样的户外活动才能够真正的达到防控的效果呢？
2: 科学开展户外活动需把握三个关键点。第一，保证时长，每天累计不少于两小时。研究数据显示，每天累计户外活动两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发生风险相比每天户外活动不足一小时的儿童可降低约60%。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近视度数加深。第二，选对时段，避免正午强光直射。充足的光照是发挥护眼作用的重要条件，夏季建议选择清晨、傍晚时段开展户外活动，避开正午强光与高温暴晒。树荫下建筑物阴影处的散射光同样能起到防控作用。即便阴天，户外光照强度也普遍优于室内环境。第三，动静结合，单纯在户外停留就有护眼作用，搭配体育运动效果会更好。球类、跑步等活动中，眼球会跟随运动物体不断调节聚焦，充分锻炼眼部肌肉，同时全身血液循环加快，也能为眼部组织输送充足营养。
7: 户外活动每天是累计不低于两个小时，我们可以分次，只要累计达到两个小时就可以，但是呢单次时间也不要太短，我们还是要有20分钟到半个小时这样为宜。
6: 说起给孩子护眼，很多家长没少费心，护眼灯、叶黄素、防蓝光眼镜能安排的都安排上了，可是效果却不一定好。这很可能呢是护眼方法没有结合孩子的年龄特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护眼重点不一样。
2: 儿童青少年的视觉发育循序渐进，护眼工作可按三个关键年龄阶段区分。3至6岁学龄前阶段是视觉功能发育的黄金期，这个阶段儿童近视整体发生率偏低，但良好用眼习惯的培养尤为关键。此阶段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长，不要把电子设备当作哄娃工具，同时保证充足的日间户外活动。7至12岁小学阶段是近视防控最核心的窗口期，这个阶段需重点做好三件事：保持正确读写姿势，严格控制连续近距离用眼时长，坚持每天户外活动，建议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专业检查，包括视力、眼轴、医学验光等。若是假性近视，通过科学干预，大多可以恢复正常视力。12岁以后，孩子眼球结构发育基本趋于稳定，视力健康的孩子新发近视

0: 的概率明显下降，但已经近视的青少年度数较容易出现快速加深。
1: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近视之后十分焦虑，既着急配镜，又担心孩子戴上眼镜就摘不下来了，陷入两难。其实呢，近视干预有规范的科学方法，早发现早干预就能够有效控制度数的发展。所以说，当孩子出现了频繁揉眼、眯眼视物、皱眉歪头、看电视不自觉凑近、反馈看黑板模糊等情况的时候，大多数是视力下降的预警信号。家长呢，可以在家使用标准视力表定期监测视力，发现异常之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疗机构做专业检查。所以说，对于家长和孩子们而言，是不是要将户外活动作为暑期每天必须完成的一项作业呢？并且在学习和生活的过程当中，根据年龄侧重点做好防控措施，护眼没有捷径，利用好户外这一免费资源，并且长期坚持勤观察早预防，才是最简单也是性价比最高的防控措施。

0: 继续来看新闻。上学的时候，学校会开展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在云南蒙自有这样的一所乡村中学，从初一到初三，学生人人都参与摔跤运动。35年前，学校刚成立摔跤队的时候没有教材，体育老师就拉上美术老师，把800多个摔跤动作一笔一画地画下来。2026年，这所学校以黑马之姿，在全国青少年国际式摔跤公开赛上拿下了3金3银3铜的优异成绩。
1: 在云南省宁波州自市有一所乡村中学，听说这里的摔跤课一开就是35年。学校从初一到初三，人人都会摔跤。真的吗？今天我们来到了这所学校，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训练场地，也和同学们比试一下，比试一下，比试一下。
2: 我就欺负欺负你吧，来吧。
3: Round one，
2: 加油！声音男呀，我就选不行的。有希望。多多，我七十三，过你，过你，来，我就欺负欺负你吧。咱们学校真不厉害，背后一定有高人指点。高人是谁？
4: 我叫冯翠琴，1971年毕业杭湖这个第四番，1971年到现在已经组织摔跤队35年的时间了。当时我们的训练没有场地，也没有钉子，我们就用沙地和草地，切碎以后用那稻草平在地面上做钉子，根据他们自己的你的人的体型啊、反应各方面，根据他来练啊。每个人其实8至15个动作就可以了。学生呢，他们有一种敢拼善斗啊，积极主动，刻苦训练。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厉害，在全国比赛当中高。

0: 水如一道青石六面，现在不行了，我年事已大。当时我的学生很厉害，
1: 我在还没有接触摔跤这个东西的时候嘛，然后又很胆小不自信，但接触摔跤之后呢，去参加比赛让我变得更强壮更自信了。
2: 阿姨，你觉得老冯是个什么样的教练？
1: 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挺严厉的，下课了之后呢，他就会关心我们有没有受伤啊什么的，跟家人一样。
0: 二四年生了一场病，那叫脑梗，摔跤队员他们分批到医院里面看我，老方你赶快好，我们想摔跤了。我希望在摔跤继续传承下去，希望他们勇往直前吧。

0: 在全国赛事上斩获三金三银三铜是长期积累的自然结果，但是竞技成绩之外啊，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当摔跤成为每个少年的必修课，孩子们学会的不仅仅是搏击的技巧，更有克服困难、搏击人生的胆魄和勇气。这些年呢，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户外工作者，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在辛苦奔波的同时，也需要一个地方可以歇歇脚、喝口水。下面呢，我们就走进安徽合肥一家24小时不打烊的小屋，在这间小屋里发生的故事还远不止歇歇脚、喝口水这么简单。
1: 学城远远看见一座挂着24小时不打烊的小屋，环卫工、外卖小哥扫个码或者刷个身份证就能进去。
2: 空调、冰箱、热水、微波炉，舒服的像自家客厅。我正想着这不就是个歇脚的地方吗，转头发现墙上还有一张积分榜。重新想啊，积分榜，外卖小哥怎么成了侠客呢？
3: 送外卖的时候我们会观察，尤其是什么消防设施有隐患的，我们看到以后就用我们的血印相机把它拍下来，发到我们先锋志愿服务地群，反馈给各个片区的网格员，就会给我们相应的积分。
4: 感觉自己又像一个移动的小探头，遇到过一些危险的事情，我们外卖小哥都是立马伸出援手的。
5: 我家那个鱼都火了，
6: 端出去，滚个抹布。
4: 我感觉我们既得到了一些积分，兑换了一些奖品，又能保障社区的安全，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事情。
1: 一间不打烊的小屋，一群名为侠客的骑手，让奔波的路上多了依靠，也让街巷里多了一双双温柔的眼睛。生活在这里，真的越来越心安。
0: 一间小屋，一扇永远敞开的门，让辛苦付出被看见、被理解。驿站送出的是体贴和关怀，小哥回馈的是责任和热心。这一来一回间，是善意在流动，在双向奔赴。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夏季天气炎热，不少人呢都会感到出汗多、浑身乏力、吃饭没胃口，那怎么解暑呢？医生提醒啊，咱们中医讲究药食同源，这个时候不妨多吃一些菜市场随手就能买到的解暑蔬菜，它们可是天然的消暑良方。
7: 中医讲究药食同源，几种解暑的蔬菜大家可以多吃，夏季莲藕有消暑健脾养胃生津还有清肺的作用，还有冬瓜有利水消肿清暑祛湿的功效，它还不含脂肪，可以炒也可以炖汤，还有个是丝瓜有清热凉血通络解暑苦心烦，也就是很多人有心烦燥热的人用丝瓜可以缓解。再一个就是苦瓜，它能清心降火、解烦消暑，专消口舌上火、心烦失眠。这些夏令的蔬菜不是人人都适合，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体质选择食用。
0: 用蔬菜化解盛夏燥热，把食疗融

融入一日三餐，看似简单哈，实则蕴含着深厚的中医智慧和生活哲学。在酷热难耐的夏季，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常蔬菜，就是最朴素也最实用的解暑良方。说到捏泥人啊，很多人都知道，手艺人的手法常常令人惊叹。近日呢，一名博主晒出自己用粘土做的手工的视频，只见他手法干脆娴熟，也不用复杂的工具，只是简单的揉搓按压。

0: 出脸部。
1: 今天我们捏一个戴着花家帽的艺术家形象，脸部比较清瘦，刘海可以稍微再往前遮一点，显得有点神秘。然后捏出花家帽的小揪揪，脖子部分往回收一下，体现个喉结。这样我们又捏好了一个粘土头。
2: 一团粘土在指尖挤压塑形，一个戴帽子的画家便栩栩如生地立在了我们的面前。这双手简直是一台精密的 3D 打印机呀！继续来看新闻，咱们常说啊，父爱如山。20年前，内蒙古武川县的一场车祸，让23岁的康之英高位截瘫，很多人都以为他将终身卧床。面对近乎无解的困境，父亲康吉贵没有认命，他就地取材自制训练工具，自行车内胎做拉力器，旧铁椅焊成站立架，又一点点的摸索按摩技巧，土炕边的小小角落成为了女儿的康复角。20年的不懈努力，把女儿从病床上给扶了起来。
3: 在康之英的家里，珍藏着一本本厚厚的相册。康吉贵翻开它们，一张张泛黄的照片，记录着女儿20年来从卧床到站立的每一步。
4: 就从这姑娘摔伤以后，从医院回了家里边，哪也动不了了。刚开始回家以后，平躺在那儿，最主要平躺那儿。我把他这个手揪起来说：“你立住。”然后我一双手他趴一下。
3: 2006年，康之英因意外导致高位截瘫，除了头部能摇摆一下，颈部以下都动不了。医生告诉他们，脊髓损伤不可再生，康复希望微乎其微。
5: 以前我爸爸就是在家里面种地，然后养了几头奶牛，平时就忙那些。从我受伤以后就这些都不能做了，地也不能种了，牛也都卖了，都给我做治疗了，对整个家庭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3: 为了维持生计，康吉贵一边照顾女儿，一边四处打工。只要一有空，他就拿着康之英的诊断书四处求医问药，也偷偷跑去医院学习康复手法。没有钱去医院康复，市面上也买不到针对性的辅助器械，于是康吉贵决定自己动手为女儿制作器械，辅助她锻炼。他找来自行车内胎，一头拴在床头上，一头绑在女儿的手腕上，利用弹力让她的手臂被动活动。就这样日复一日，从不间断。8个月后的一天，奇迹发生了。
4: 拉六七半七五月头时，哎，他就是为自己稍微就有意识的能稍微动一下，然后我就给他想办法，弄一点康复器。
3: 从那以后，康之英对康复有了点信心，全家人也都有盼头了。康吉贵不仅开始自己琢磨康复器具，还专门跑去康复医院学习专业手法。回到家里，康吉贵把学到的方法和自己的土办法结合起来，让训练更加系统。他在床上方架起铁架，拴上滑轮，让女儿拉着绳子锻炼上肢。
4: 挂了个架子，也是虽然是滑轮，我就想办法让他干啷拉，哎拉，拉得起双绳，拉完双绳，然后就拉着两条腿，反正说他自己动起来。这干后来他就力气一天比一天大了。这个沙袋子是刚开始那会儿翻绳用的，翻绳他不是翻不了。咱们家里头的大口啊，睡在那儿，这么一摔，两个是沙袋了，随着这个摔力就把他身体就翻过来。
3: 就这样，翻身学了一年，坐立学了2年多，而重新站起来是在2012年，用了整整6年时间。
5: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出事以后，没多长时间，一年多吧，我爸爸就掉了13颗牙，然后头发全白了。
3: 日复一日，康吉贵每天坚持为女儿进行早晚按摩功能训练，每次两三个小时，从不间断。除了父亲的支持，康之英的母亲同样不离不弃。为了照顾女儿，

0: 他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个人时间，每天为女儿做饭、洗漱、更换尿布、翻身擦洗。如今康之英已经能够自主完成每天的锻炼，每天早上起来他会先做一两个小时的功能训练，下午再进行第二轮的锻炼。从完全依赖父亲到能够自己掌控身体，这条路他们一走就是20年。
1: 当女儿的身体一天天好转，父亲却发现她的心里还困在绝望里。这位不善言辞的老父亲只能一次次出门拐进书店里，买回一本本励志书籍，试图让女儿走出阴霾。没想到这些书意外点亮了康之英创作的念头。从一开始的握不住笔，到现在他已经出版了4本书。父亲不仅扶起了他的身体，更扶起了他的信心。
0: 受伤后的最初几年，康之英陷入深深的消极情绪，即便恢复到已经能坐起来的程度，他也依然很自闭，找不到生活的方向。康吉贵不知如何劝解，他想到一个笨办法，买书。每次出门办事或求医，他都会拐进路边的书店，特意挑选那些励志书籍。他不懂书的好坏，只觉得这些书里的人物能陪陪女儿。
2: 然后我给他提议了哈，这以前我说是，要不把你这事当成自己的事，能不能写出一本书来？从你搞小时候，一直到念书不念了，出打工，然后再回家乡来，出了事儿来，你从这一方面好，专门的写一写。他最后就听了这个建议。
0: 其实康之英在受伤之前就喜欢写作，他曾在当地的工厂当工人，下班后最大的爱好就是记录生活，摘抄诗句。他总能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生活的美好。在父亲的鼓励下，他决定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虽然想要提笔写作，但康之英的手连笔都握不住，
3: 因为手指没有握力，握不住笔，就用布袋把笔和手指绑在一起练习写字，先把文稿写在本子上，然后再用手掌这个部位一个字一个字敲到电脑里。
0: 康之英的第一本书记录的是父亲如何帮他做功能训练，如何制作那些康复器材。第一本书从2009年创作到2015年正式出版，整整用了6年。对康之英来说，写作不仅仅是记录，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庇护。
3: 刚开始度过一段非常消极的时光，直到后来身体好转了以后，才打开心结，慢慢走出阴霾。
0: 那些年康吉贵的生活分成几块，康复师、打工维持生计，以及女儿的出版经纪人。
2: 我记得头次头蛋糕，反正稿费不多，是个10几块钱。我回来跟他一算，他是那个时候看到他特别高兴。
0: 第一本书的出版让康之英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认可，他的故事被越来越多人看到，这份广泛的关注和认可也给他带来了更大的信心。在父亲和读者的鼓励下，康之英又写出了第二本、第三本。如今康之英的第四本书《脊髓损伤疗愈宝典》即将出版，这是一本公益性质的康复指导书，主要是提供脊髓损伤患者在创伤后期的功能训练和康复医疗所具备的一些方法、技巧和锻炼。
1: 因自身的坚强意志与特殊经历，康之英在社区党组织的关怀下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份信仰成了他新的精神支柱。2010年，他在病床上做出了一个决定，开通截瘫者免费热线，热线火得超乎想象，最多一天有几百个电话打进来。
3: 想通过我自身的经历告诉一些和我有着同样遭遇的人，无论处于何种境遇中，都要给自己保留一丝希望吧。
0: 热线火得超出想象，最多时一天几百个电话打进来，康之英接电话接到嗓子都哑了。通过热线，他结识了天南海北许多和他有着相似遭遇的病友。
3: 湖北有一位大叔，他就告诉我说，他伤的位置跟我差不多，然后有个老母亲在照顾，年纪也有些大了，

0: 就是抱也抱不动他，扶也扶不动他，想让我教他一些锻炼方法。那个时候我就琢磨怎么教他，就想到把我平时用的一些锻炼方法按步骤变成短信，一步一步的发给他说。结果过了那么两三个月吧，大叔突然告诉我说他学会自己坐起来了，当时我听到就挺欣慰的。
1: 除了接听热线，康之音还会走出家门去看望那些和他一样的病友。康之音去到他们身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鼓励他们，希望更多人能重燃对生活的希望。康之音受邀到当地一所中学做报告，出门前他像往常一样为自己化了一个淡妆。这个看似简单的出门准备，对他来说是每一天认真生活的仪式。到了学校，面对台下的学生们，他平静地讲述了自己最灰暗的那段日子。
2: 感谢大家的关心。
1: 看着女儿从需要被24小时照顾的人，变成了能走进校园做报告的人，康吉贵心里比谁都高兴，但他也有不敢说出口的担忧。
3: 家人问我到现在说，有些人突然问我死了，他谁来照顾？张生还，年纪离岁数大了，反正是太后笑。我就在他面前就再狂满载的时候，不敢流露出一点，就还是流言乱上，不敢在他面前说。
1: 这话他从不在女儿面前讲，康之英其实都知道。
0: 在我面前一直都是表现得那么刚毅，其实在就是背对我的时候也有他脆弱的一面，但是他尽量不让我看到。
1: 康之英的最大心愿就是让父母能为自己活一次，
0: 不想再让他们为我过度的操劳了，希望他们也能考虑一下自己，为他们自己而活，希望他们以后都能健健康康的度过每一天吧。
4: 康吉贵像一位不知疲倦的工匠，用20年的光阴雕琢着女儿生命的另外一种可能。这些自制的康复器材在时间的打磨下，成为托起一个生命的坚实臂膀。愿这对坚强的妇女继续从爱里汲取力量，在生命的赛场上绽放更多光芒。
5: 您好，眼下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仍然维持超强台风级别，强度略有增强。从云图上看，巴威台风眼清晰，结构对称，云团要比美沙克大得多。巴威后期的路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关键取决于副热带高压的位置。无论如何，本周巴威将对我国东南沿海或华东沿海带来明显影响，路径仍然在调整当中，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临近预报。回看我省天气，昨天夜间开始，台风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开始共同影响我省。预计今天白天，合肥以北和大别山区会有大雨到暴雨，其中沿淮淮北和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强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后期虽然降水会减弱两三天，但是11号开始到14号，全省又将会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近期雨水连连，空气湿度较大，大家要认真做好防霉除湿的工作。来看预报，
6: 合肥大雨转小雨，28到23摄氏度；淮北暴雨转阴，28到24度；亳州中雨转阴，30到26度；宿州暴雨转阴，28到24度；蚌埠大雨转阴，28到24度；阜阳中雨转阴，29到25度；淮南大雨转阴，27到24度；滁州中雨转小雨，30到24度；六安大雨转小雨，28到24度；马鞍山小雨，32到26度；芜湖阴转小雨，32到27度；宣城阴转多云，35到26度。

铜陵小雨转阴，31到27度。池州小雨转阴，31到25度。安庆小雨转阴，29到26度。黄山市小雨，32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8到24度。天柱山风景区大雨转阴，25到22度。凤阳廊巷米谷大雨转阴，28到24度。天堂寨风景区暴雨转阴，29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中雨转阴，28到24度。合肥大雨转小雨，28到23摄氏度。

0: 带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4: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5: 家里电箱坏了。
4: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5: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6: 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一亲天狼，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调研核聚变能科技创新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保持定力，持续攻关，努力抢占核聚变能发展制高点，为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王清宪参加。算力筑基产业强链，今年以来安徽重点项目建设提及不稳，为构建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根基。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继续关注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老中青三代党员，倾听他们的初心故事，感受历久弥新的信仰力量。安徽依托星罗棋布的和美乡村直播间直播引流，打通农文旅融合新路径，激发乡土资源新活力。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核聚变能科技创新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保持定力，持续攻关，努力抢占核聚变能发展制高点，为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参加。
3: 近期，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环向场超导字体和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综合性能跃升至国际前列。梁延顺、王清宪等来到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园区，实地查看了解研发情况，与科研人员深入交流，对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勉励大家瞄准国家战略需求，潜心钻研，再接再厉，努力取得更多原创性突破。随后，梁延顺主持召开座谈会，李建刚、万宝年、宋云涛、秦金刚、武玉、李良斌、胡浩民等先后发言。梁延顺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对提出的意见建议，要求合肥市和省直有关部门逐一梳理、深入研究、推动解决。梁延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核聚变能发展高度重视，寄予厚望。我们要牢记嘱托，强化责任担当，深刻把握核聚变能全球竞争形势，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咬定目标，奋力往前赶。要加强基础研究，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勇闯无人区，巩固扩大原始创新优势。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健全沿途下蛋机制，加速推动技术产品化、产品产业化、产业规模化。要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强化院所支撑赋能作用，体系化培养引进专业人才。要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深化科技交流，拓展合作空间。省委省政府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着力营造一流的科技和产业发展生态。省领导单向前、任清华参加。
1: 今年前五个月，安徽全省上下围绕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全省重点项目开工率、投资完成率均超蓄势进度，一批算力储能新兴产业类项目加速落地，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0: 这里是长三角芜湖制算中心的项目建设现场，大家从我身后可以看到，这个项目部分工程已经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另外一部分的工程正在加快的建设当中。这个地方不仅要为安徽省的汽车、人工智能、家电等产业提供重要的算力服务，还承担着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部分算力需求。
1: 长三角芜湖制算中心作为国家东数西算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的起步区，正在不断完善制算、超算、边缘计算等多元算力的布局。目前这个项目还在持续扩容。
2: 那么算力呢，是我们人工智能发展的底座。打个形象的比喻呢，在芜湖集群上线之前，东部地区要使用智能算力就像要走普通的公路，但是如今呢，随着新一代算力基础设施的搭建，智算调用有了通畅的高速路。今年以来呢，一批算力中心建设项目正在加紧施工。
1: 随着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全省智能算力已经从2023年初的838P 增长至目前超4.8万P。紧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求，安徽在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时，还超前布局了一批绿色电力配套项目。在安徽省2026年重点项目清单中，包含33个新能源及绿色低碳项目。算力与电力的双向奔赴，正在为安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夯实底座。与此同时，围绕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部署，一批新兴产业类项目也在前五个月跑出加速度。
3: 我们将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项目谋划和布局的主线。1到5月，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项目完成投资941.1亿元，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到了29.8%。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都是安徽的优势产业。前五个月，一批新兴产业项目瞄准这样的产业基础和趋势，精准落子，在补链、强链、严链中不断巩固安徽的产业竞争力。在滁州市中心苏滁高新区，红喜硅基 OLED 微型显示一期正在加快建设，目标是打造一个年产7.2万片12寸晶圆的数字化智能制造基地，建成全球领先的硅基 OLED 微型显示模组量产体系。
4: 就是看中了这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和优良的营商环境，项目建设全过程中服务工作专班，全程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主动跟进企业规划审批，工程建设全流程。按计划，今年8月份设备将正式进场，10月份即可投产。
1: 今年以来，安徽还持续加大对重点项目建设的政策资金支持力度，打造了省新智生产力投资平台，赋能各市开展重大产业项目人才团队投资招引。就在几天前，以这一平台为纽带，带动了近90家基金管理机构齐聚阜阳，通过资本与产业的深度融合，精准招引了一批项目落地皖北。仅现场签约的重点项目总金额就超过36亿元。
5: 对我们这个阜阳市呀，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意义非常重大，特别是对我们构建政产学研金扶融融通发展提供了一次很好的一个对接的交流的一个机会。
6: 我们围绕深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培育、基金等重点领域，现场签约重点项目，积极搭建科技、产业与资本精准对接的融通平台。签约后，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推进项目落地。
1: 聚力前期工作攻坚，持续开展一线上门服务，机制化推进问题协调解决。今年1到5月，全省重点项目开工率、投资完成率均超叙事进度。截至5月底，全省重点项目已开工457个，开工率71.9%，超叙事进度30.2%，完成投资3161.7亿元，投资完成率56.6%，超叙事进度14.9%。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阜阳市阜南县坚持学

0: 查改一体推荐，线上依托接诉急办平台快速响应群众诉求，线下常态化落实领导干部定期接访、干部全覆盖房企入村机制，累计收集基层群众各类诉求近400条，渐渐跟踪处置闭环落实，用制度固化为民惠企服务举措。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把学习教育与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0: 黄山市祁门县坚持以学习教育破题，以实干担当作答，针对企业发展痛点，选派新提拔干部、新入职干部，组建两新干部包保专班，实行一企一专员、一项一专班兜底服务。针对群众急难愁盼，推行3天在村工作法，将办公室搬到田间地头，累计为民办实事4100多件。
2: 坚持把学习教育作为锤炼党性修养、涵养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契机，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干部在服务一线中厚植为民情怀，在破解难题中提升实干本领，以实干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淮南市田家安区在深学中筑牢根基，在侦查中动真碰硬，聚焦群众关切的旧城改造、民生积案以及企业诉求等重点领域，靶向发力，精准破题。通过全覆盖走访辖区企业，举办系列招聘活动，有效缓解企业用工难题，同时实施片区化旧城改造、老旧小区改造，惠及群众27879户。
3: 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锚定为民造福首要政绩，严守务实履职工作底线，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4: 一面党旗见证初心，一次宣誓承诺终身。在祖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上，无数共产党员用青春和热血践行着入党时的铮铮誓言。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继续带您走进这些共产党员，倾听他们的初心故事，感受那份历久弥新的信仰力量。
5: 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党员第一个要做战斗员，带领着群众冲到南边。
6: 叶连平，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补陈学校退休教师，1986年7月入党，在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叶连平今年已经98岁高龄。1978年，他重拿教鞭，大胆改革，探索试验，大力推广4部基本式教学法，产生了广泛影响。由于教学成绩优异，1986年7月，叶连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 从85年开始，党委有一位副书记，他主动找我做启发工作。叶老师啊，你的工作表现很好啊，你应该尽量争取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了86年，激动啊，激动得很呐，因为我爱党，我希望入党。
6: 入党后，叶连平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工作兢兢业业。退休后，他开办了未成年人之家，义务为学生辅导英语。2012年，他拿出积蓄设立叶连平奖学金，累计捐资50多万元。如今，98岁高龄的叶连平始终坚守在三尺讲台，被乡亲们誉为乡村永不熄灭的烛光。
5: 这些年来，我的这个进步啊，跟党的培养和帮助分不开。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党员要做战斗员，党员应该冲在前面。
6: 一枚党徽，一生承诺，无论岗位，无论年龄，共产党员们已将初心与使命融入血脉， 用行动诠释信仰。

0: 养，用奋斗书写忠诚。
1: 我是1991年在部队入的党，算到今天入党整整35年，现在每次重温入党誓词，心里还是乐乎乎的。当年立下的4年，时时刻刻都提醒着我用一辈子踏踏实实兑现当初向党旗许下的承诺。
2: 哦，我记得是2000年的7月份入党，到今年的话大概是26年。我当时想法很直接，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党员呢，在我们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候永远是冲在第一线的，所以我特别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3: 我是2021年入的党，站在鲜红的党旗前重温入党誓词，内心依旧滚烫，初心从未降温。今后我也会立足乡镇年轻干部本职，用实干践行入党初心。
4: 虽然30多年过去了，但当年入党宣誓的那一幕一辈子忘不了，浑身热血往上涌，那感觉就像胸中一团火在燃烧，让我不敢懈怠，不敢辜负，时刻提醒自己，我是党员，我必须对得起这份使命。
5: 宣誓入党的那一刻，心情无比激动，更感觉到的是沉甸甸的责任。我将继续守好基地一线，实实在在守护好群众的生命健康。
6: 我是2013年在部队入的党，如今脱下了军装，穿上了工装，每天把300多件快递准时的送到客户手上，风雨无阻，从未延误。虽然岗位平凡，但为民服务的承诺一辈子都要守好。
7: 我是在2021年建党100周年的时候入的党，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宣誓入党，我感觉特别光荣，把入党宣誓的热血转化成井下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亮出党员本色。
8: 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安徽省选拔赛决赛日前在合肥落幕。自3月份启动以来，全省累计征集项目4336个，95个项目晋级省级决赛。经过层层选拔，最终决出20个项目晋级全国赛。这些项目呈现出鲜明的硬核科技引领、产业多点突破特征，涵盖了新材料、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生物医药等多个前沿领域。
9: 想解决我们目前 AI 和大数据时代到来的话，数据中心连接的一个能耗问题，我们主要是用光通信、光互联来代替以往的铜线互联，解决功耗问题。我们是科大孵化出来的项目，在合肥的话还是有很多的政策和支持，企业落地的话，合肥一定是我们的第一选择。
8: 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此次安徽的报名项目中，第一创始人年龄在35岁及以下的青年创业者占68.6%，硕士和博士学位者占11.1%。作为大赛的共同主办方，安徽在赛事活动期间为创业者提供融资对接、项目辅导、落地孵化等全方位服务，
10: 主要是做 AI 升级以及解决方案的这么一个服务商。自从参加了这次大赛之后，我们得到了许多的帮助和扶持，也得到了许多的上下游的资源，也感谢本次大赛提供的机会。
11: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创业大赛，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安徽的投资环境越来越有活力，政策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真正体会到被看见、被支持的力量。
8: 七月底，全国总决赛将在安徽打响，安徽将所有参赛优质项目统一纳入创业安徽项目投资库，实行分类建档、动态管理、持续跟踪。这意味着项目可以持续获得与投资机构、产业链龙头企业精准对接机会。
12: 牵头做好赛事的后半篇文章，坚持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市创联动，组织创投机构、金融机构、孵化载体和服务平台，做好资本对接、资源链接、落地服务等工作，推动参赛项目在我省落地转化。
13: 安徽各地创新打造的2100多个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仅卖特产聚人气，更以创新形式串联起农文旅资源，激活非遗传承，让乡土资源焕发全新活力。仲夏时节，六安市叶集区江淮国岭的万亩桃园迎来丰收。今年，当地把和美乡村直播间直接设在了桃林深处和乡村民宿里，主播带领网友云游果园，探访民宿，感受丰收景象和田园生活。
14: 本次仙桃采摘云端推介，精准解决农户鲜果销售问题，拓宽线上销路。另一方面，借助农产品流量带动农村文旅出圈，激活乡村民宿、田园采摘、乡村

0: 观光等新业态活力。
1: 镜头前，仙桃挂满枝头，民宿尽待客来。屏幕后，全国网友纷纷下单，从采摘券到住宿套餐，这场直播带动销售523单，成交金额超40000元，全网曝光量突破70万人次。
2: 直播间设在民宿，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赋能。很多网友看完直播，不仅下单购买仙桃，还主动咨询民宿入住、桃园采摘的套�餐。目前我们餐订出了30多个，房也订出了30多间。
1: 直播间带来的不仅是订单，更是人气与机遇。在苏州泗县，一场金丝角瓜采摘瓜王挑战赛正通过河美乡村直播间同步呈现。10组亲子家庭在田间竞赛，线上观众则跟随镜头参与这场丰收体验。
3: 通过直播间走进田间地图，线上订单稳步增长，销路不用愁。以前是我们全国各地找客户，现在是客户找我们。
1: 除了带动产销，河美乡村直播间还是传承文化、凝聚乡风的新舞台。在安庆市岳西县响长镇千佛塔村，非传承人夏之北正在直播间展示手工挂面，从和面、醒面到拉伸、晾晒的全过程。
4: 通过直播的一种方式，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种手工工艺的食品，也希望大家以后多多的去支持、鼓励我们这一种手工工艺的一种传承吧。
1: 截至目前，响长镇围绕红色文化、非遗传承等开展的主题直播，场均获赞超14万。在安徽各地的河美乡村直播间里，越来越多场景化、沉浸式的内容，正在将乡村优质资源转变为群众实打实的收益，让乡村振兴的云上之路越走越宽。
5: 本台消息，据省气象部门预报，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今天夜间至明天，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6时，对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市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省防指要求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突出做好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渡汛、城市内涝等薄弱环节防范应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信息报送、突发险情灾情第一时间上报。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未来2天将持续影响我省。今天夜里至7号白天，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合肥以北和大别山区有大雨到暴雨，特别是沿淮淮北和大别山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
6: 雨量普遍80到100毫米，单点最大160到200毫米。强降水期间，伴有30到50毫米每小时、局地60到8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防范强降水导致的城市积涝，关注大风对水路交通、景区旅游、电力设施、农业生产等不利影响。
5: 此外，未来10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将超过28度，在降雨间歇期，淮河以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上升至32到35度，局部超过36度。
1: 近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群体部乒乓球比赛在苏州市萧县收拍落幕，全省17支代表队286名选手同台角逐，覆盖25岁至70岁以上各年龄段。最终，合肥队、马鞍山队分别获得女子团体、男子团体冠军，淮南队、合肥队分别获得女子团体、男子团体亚军，马鞍山队、芜湖队分别获得女子团体、男子团体季军。5个年龄阶段的男女单打前3名也最终决出。今年上半年，奇瑞集团累计销售汽车135.75万辆，其中出口汽车超94万辆，同比增长71.5%，创造了中国汽车半年超90万辆的出海新纪录。 来自奇瑞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六月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5.66万辆，同比增长9.8%，其中出口19.1万辆，同比增长79.7%，连续四个月刷新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

0: 技术品质是核心底气，我们在坚持自研，同时呢，这个作为头部企业协同创新，品质的管控啊，也做到了行业的领先。新能源的业务呢，已经成为了集团销量还有出口的核心增长的引擎，清晰的这个全球化的战略精准的落地，坚定推进高质量的出海战略。
1: 今年一到五月，奇瑞欧洲市场销量同比增长2倍，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长4.5倍，英国市场连续3个月拿下全品牌销量亚军。截至6月底，奇瑞集团全球累计汽车用户突破1988万，其中海外用户超678万，实现规模、市场、模式、品牌4大全新突破。
0: 下半年我们海外业务啊，围绕着打造全球化的高科技绿色生态车企这个核心目标呢往前推进，稳住销量基本盘，做强智能科技，突出绿色低碳，完善海外生态，稳步推进奇瑞向全球化高科技绿色生态集团全面升级。
1: 今年上半年，合肥中欧班列累计发运量正式突破6000列，通道补链、货物品类持续优化，智能家居、高端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产品占比超60%。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下。
3: 关机，你怎么了？
4: 宝藏！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终于找到宝藏了！
0: 你们在这里。
3: 不好，水怪追过来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4: 可是我的宝藏，我会想你们的。
2: 地图上显示就在前面。这应该就是华山迷窟的另一个入口了。
5: 队长，迷窟里信号很差，我们还是无法联系上呱唧和花仔。
2: 雷达探测仪也没有搜索到他们，看来他们距离我们非常远。
6: 盼盼，盼盼，听到请回答。盼盼，盼盼回我了。
2: 我们进去看看。

0: 前面好像有什么大东西。
1: 别怕，只是一根石柱。像这样的石柱在迷窟里有很多。
0: 抱歉，是我们太紧张了。
2: 爸爸，
3: 呱唧，花仔，是你们吗？
2: 呱唧，
4: 呱唧，
3: 花仔，
2: 爸爸，
0: 呱唧。别害怕啊，我们只是有点紧张，可能是某个石块的阴影。
3: 小心！
2: 是那只怪鱼！
5: 给我好吃的，我的头！
0: 敢鱼先生，先别乱动，你受伤了。
5: 舒服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忙。不过，能不能再给我一些好吃的？
3: 没问题，这些鱼饼干应该够你填饱肚子了。
5: 味道真不错，跟小松鼠送我的饼一样香。哦，
1: 松鼠，你说的是花仔，你追上他们了？
2: 你吃了他们？
5: 虽然我很想尝尝，但我还没吃到，我顺着水中一路找。